如果天下人的财气相加起来有一旦，那么天资聪颖的曹植一个人就独占了八斗，我得一斗，从古至今的其他人相加起来也不过共占了一斗。由于担跟斗都是计算容量单位，一担等于十斗。这段话的意思表面上是在赞美曹植的才华高到无人可比，事实上却是讽刺全天下的人财气相加起来都比不上自己一个人呢。那么由于薛灵运这种自大的态度，使得他在朝廷里很不受欢迎，甚至好几次被贬职，最后在广州遭人杀害的时候才49岁。后来才高八斗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来，用来比喻某人的才学非常的高。所以如果将八斗用我们所熟悉的公升单位来换算的话，一担等于十斗，一斗等于十公升，那么谢灵运就是将全天下人的才学比喻为100公升，而八斗就等于80公升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才高八斗，这个八斗是怎么计算的，刚才已经说过了，你们大概都知道了吧。说起来呢，比喻学识渊博，文采很高，所以叫才高八斗。可是这个故事从谢灵运那边来的，也有说唐朝时候李延寿南史谢运谢灵运传有讲到，天下才共一担，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所以天下的才气加起来共有一担之多，曹植一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从古至今所有文人合起来总共只有剩下的一斗。所以我们例句可以讲说，哎，他虽才高八斗，可惜生不逢时，未能好好的发挥。也可以说张教授正是才高八斗，每回演讲总是获得热烈的回响。那么相似词可以说，学富五车七步之才，八斗三才，才华盖世满腹经纶。那反义词就是，才疏学浅，不识之无胸无点墨，或者是不学无术。那么出处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曹子建宋朝无名氏的《世长谈》卷中的八斗之才。这是今天和您分享的才高八斗，知道八斗是有多少了吗？八斗，一斗十公升，一担十斗，所以呢，哎，八斗就等于八十公升哦。今天就为您进行到这儿啦，谢谢您，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冯养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所以啊，曹伯尼呢，我们在讲说，其实所有的关系，人哈，人一出生下来就跟人产生关系，就跟大自然产生关系，就跟这个环境产生关系，
0: 对
1: 对，所以就是说有些关系可以让你一直长得好像很开心很正向，有些关系就会让你 living miserable，
0: 对啊，就是
1: 让你活在怨恨啊忧愁当中，忧愁、啊、是吧，
0: 忧愁
1: 忧愁
0: 忧愁
1: 忧愁当中。所以有的小孩子齁，其实我以前教书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我的班上有的孩子，你就看他怎么样都是不开心的，
0: 真的，
1: 然后呢很安静都不讲话，我心里就想说，小孩子尤其青春期的应该是，反正应该就是很自由很轻松很单纯啊，
0: 对对，
1: 我明明看到拖鞋我都会觉得很想笑啊，为什么有的孩子这么封闭这样子齁，
0: 对，
1: 所以有时候就是说一出生下来有很多的关系就会决定你的命运，但是小孩子不会察觉，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光要应付他生活上的一切他已经有困难，
0: 有困难，
1: 有困难，
0: 有困难，
1: 有困难，就是他不懂得应对。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父母有教的话，小孩子他应该就会比较有学习就有快乐，
0: 所以我觉得妈妈很重要，妈妈的想法很重要，妈妈如果是正面的，
1: 对，
0: 小孩子会比较开心。
1: 没错，
0: 昨天我在想到昨天我女儿刚好跟我讲电话，她就讲说她教一个学生那个画画嘛，她说她后来发现那个学生她一直跟别人比，她就一直焦虑为什么我比不过她这样，她后来发现是她的父母会一直说你怎么比人家差什么什么这样，他就说我就觉得他就说，我记得小时候你虽然我没有书念得很好，可是你从来不会叫我跟别人比，我说
1: 对，
0: 我不是那一种，所以他说我就觉得我很开心，我都妈妈你都没有一直叫我跟别人比说我要比别人好多少，
1: 对啊，我现在也会跟我我孙子才一年级，然后当然他

0: 他有时候他会觉得说啊，他考试譬如说他考好了，我们就会给他鼓励嘛，哈、嗯。
1: 是。
0: 然后考不好了，他就会觉得好像小孩子多少也会有比较的沮丧心理。
1: 对对，他自然而然心里都会这样。
0: 对，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你现在是在跟自己比赛，
1: 是
0: 不是跟别人比？就是你不会的，你学会了就很开心。
1: 对，
0: 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学习哈，学习，
1: 学习，
0: 嗯，学习本身就是快乐。
1: 对，
0: 因为你不会
1: 你是快乐的。
0: 对，因为你不会，你就变会了。
1: 对，
0: 你知道最快乐是什么？这本来不会的现在变会的，
1: 嗯嗯，
0: 然后呢本来不懂的，哎，我现在懂了就很开心。
1: 对，
0: 像你知道我们现在读圣经嘛，
1: 嗯，
0: 啊，圣经很多字你都懂，问题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讲。
1: 是，
0: 譬如说我那天跟那个一个姐妹在读，她就说在马太福音里面她就讲说文士、嗯、啊、嗯，有一个文士，他听见、他看见耶稣呢，他可以让那个行神迹，就是让那个眼睛瞎的看见啊，生病的就变好了，还有让死人复活了。
1: 是，
0: 哇，想耶稣神就有这么多神迹，他就跟耶稣讲、说：“哎、欸，那我要跟随你。”他就跟耶稣说：“我要跟从你。”那耶稣就跟他回答说：“天上的鸟都有地方去，土里有洞。”但是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1: 嗯，
0: 诶、欸、这个字我们都懂对不对、嗯、为什么文士这样讲，耶稣会这样回答。
1: 是，
0: 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他讲出三个，一个是鸟有巢，然后狐狸有洞、嗯、啊，人就没有、嗯、啊，这个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圣经还不是那么容易，是不是只有你认识字就好了。
1: 对对对。
0: 我、哦、后来想我就去问 AI。
1: 嗯，
0: 哦，我终于明白了，我就好开心哦。
1: 嗯、
0: AI 就在讲文士，
1: 嗯，
0: 我起先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文士，嗯、因为圣经里面有讲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有什么一大堆的人，
1: 嗯、
0: 哦，他讲文士，哦，我每次如果说被解开了以后，
1: 嗯，
0: 我突然间就觉得哇，很棒耶，因为什么你知道吗？他在讲文士跟耶稣的回答的话，我就在想这个世界。就即使是那个是在圣经里面产生的情景，对不对、
1: 嗯、
0: 其实这个世界一样充斥着各样的人，一个就是文士，一个就是耶稣、
1: 嗯、
0: 现在我们身边都还有这样的人、
1: 嗯、
0: 就好像譬如说哦，听说哪一个大师很厉害，有的人就想哦，那我要来跟着这个大师学。
1: 对、
0: 哦、啊，有些大师就会哦什么当然你就想各行各业都有大师啊。
1: 嗯嗯。
0: 那你如果跟着大师，你是不是觉得你很有保障？
1: 嗯嗯。
0: 你未来会不会觉得诶、我是这个大师的门下，他的社会地位一定会提高嘛。
1: 是。
0: 他一定是会成为哇什么大师接引的。
1: 对。
0: 所以文士都会是有知识有地位，然后会知道这个社会很多的风气的，
1: 嗯，
0: 他会喜欢去追逐大师，
1: 嗯，
0: 那特别现在看到耶稣是这么有能力的，
1: 嗯，
0: 哦，还可以有这么神奇的，他当然不是只有说去变魔术了，
1: 是，
0: 其实你现在如果你身上有，你身边有像大师级的，你跟从在他身边，哇，这好康一定都用不完，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耶稣讲的这句话。我就突然间明白了，
1: 嗯，
0: 他为什么说你所追求的是要有好的福利，
1: 是
0: 有好的地位，
1: 嗯，
0: 有好的名声，
1: 嗯，
0: 这些都不是我耶稣要给你的，
1: 嗯，
0: 我不是要给你那个，
1: 嗯，
0: 我是要给你这样的生命，
1: 嗯，
0: 就是你要有这种干净纯净的心，
1: 嗯哼，
0: 对不对？你如果说点石成金。点石成金，就是你要的那个，你是要那个金子，还是要这个
1: 指头？
0: 指头，
1: 嗯，
0: 你要是你会想要什么？
1: 指头，
0: 对啊，有的人就会想要金子啊。
1: 对，
0: 所以我就想，哇，他这样讲了，我就终于明白了。耶稣讲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1: 嗯，
0: 原来枕头就是我们安稳舒适的环境啊，嗯嗯嗯，对吧？你一定。我们人活着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枕头，好的睡觉的地方啊，这、表示说你是很好的，也过很好的生活嘛。

0: 对啊，哎，枕头客家话怎么说？
1: 枕头
0: 啊，
1: 枕头，
0: 枕头，
1: 这个一样的，枕头，
0: 金桃啊，对对对，台语就这样，金桃，
1: 对，
0: 没金这里，金桃，
1: 枕头，
0: 枕头，对，所以我居然明白说，耶稣来传福音哈、哦，他来告诉你，他有这样的能力，其实你也可以。你要有那种干净单纯，就是让神在你里面，让那个神迹就是神做出来的事啊。
1: 是，
0: 我们里面没有神，你怎么可能得到神迹啊？
1: 没错
0: 啊，就像你说小孩子啊，他有这个本分，他有这个能力天赋啊，
1: 嗯，
0: 他才有办法做出这样的成果啊。
1: 嗯嗯嗯，
0: 那你没有那样的成果，你光叫他去学啊学啊学东学去跟什么大师，就没有办法长出来。
1: 是。
0: 就像一棵树一样、
1: 嗯、
0: 对，所以我就说学习才有快乐，
1: 是，
0: 对，没有学习啊、哦、你看你学到了以后你就觉得、嗯、哦，豁然开朗，
1: 是对啊，反正人就是要学习的嘛，
0: 对，
1: 你看你是跟谁学习，
0: 对，
1: 我觉得很多有时候不一定要跟你比你好的人学习，比你差的人你也可以学到东西、嗯、
0: 对啊，
1: 真的
0: 每个人都有他的天赋跟能力，
1: 对，还有、嗯、不一定是他天赋啦，就是说如果是他有一时候不小心做出的行为，你也发现诶，他这个行为也是不错的、哦
0: 嗯、
1: 也是好的、哦、
0: 对，
1: 你也是值得你学习的，
0: 对，
1: 因为他不见得是比你高贵或者是比你好的人，
0: 对啊，
1: 他但是他比你差的人，但他有些行为也是做得不错，也是你可能没想到、
0: 嗯、
1: 或是你可能不曾这么做过，
0: 对，
1: 你会发现诶，他这样做也挺好的，也是值得你学习的，
0: 对、啊、
1: 你会发现诶，所以其实好跟坏都可以学，
0: 就
1: 是坏有时候你学到的就是你可能会给自己
0: 当作学
1: 警戒说啊不能这么做，你看这个就发生了，这是什么状况，
0: 对啊，对，
1: 他做错这个也是学习啊，
0: 对，
1: 不一定是学到他成功，他失败的时候你也是学习到，
0: 你就可以警惕，
1: 对，你可以警惕自己说啊我不能这么做，你看这么做就会发生什么后果、
0: 啊、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你知道我小时候就常常就看隔壁啊邻居啊或是周围的人、
1: 嗯、是，
0: 然后我就常常听到那个我比如说我妈妈就会讲那个谁家哈、嗯、他妈妈是怎样怎样的
1: 哈，
0: 或者说哪个家的婚姻啊造成什么
1: 样的，对，小时候乡下也很多八卦，
0: 对呀、啊、然后我要是听到那八卦我都会知道这就不是我要的，
1: 嗯，
0: 哪个是我要的，
1: 嗯，
0: 哈，那你能够分别出来你自己要什么，你就会朝那里进去、嗯、哦，所以其实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1: 嗯，
0: 他说万事互相效力，
1: 嗯，
0: 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就比方说互补啊、嗯、或是、哦、不管是好还是坏的、嗯嗯、万事互相效力，
1: 抗衡或者是互相补， 对，
0: 对，互相效力就是缺的就补足的，
1: 对、
0: 哦、然后他重要下面一句叫爱神的得益处、嗯、叫爱神的得益处，你里面有爱，你爱神你才会知道哇原来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
1: 嗯，
0: 不然你怎么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人会碰到这样的事，要发生这样的事是神要来成就你、
1: 嗯、
0: 所以现在有很多很棒的话就是、哦、原来这是苦难就是那个化妆的祝福，你看现在有很多积极的话语，
1: 是，
0: 对不对，化苦难是化妆的祝福，
1: 真的、啊
0: 所以有时候受一点苦难你就不会觉得、嗯、你就觉得啊接下来有祝福在后面、嗯、哦，所以有时候就是我说所有的关系、哦
1: 嗯、
0: 都可以透过这些正向有力的话语
1: 是
0: 来翻转，
1: 没错，
0: 对，所以我就想说如果以前那种那么忧郁不开心的学生，他如果有一天他也读到这样的话、
1: 嗯、
0: 或者是他听到这样的话，他突然豁然开朗，
1: 对，
0: 他就觉得啊有一个新的学习就会不一样，
1: 对对对，没错，
0: 对，所以善知识就是还是没有错，就是要学会吸收，
1: 嗯，
0: 哦，所以我们逢阳来捉哈也是在传扬、嗯、善事，
1: 对，
0: 好事啦、
1: 后事情啦、
0: 啊、后事情啦、啊嗯、
1: 善良的事情，善良的事情，
0: 没错。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在古时候家庭或者是宫中所做的游戏当中，有一个最好玩的，从小玩到大啊，叫做躲猫猫。那么我们说什么为什么叫猫猫呢？那古时候的人怎么玩躲猫猫藏猫猫呢？捉迷藏的历史是十分久远了，捉迷藏躲起来让你找，唐代就有了相关的文字记载。元伊士珍在《狼环简记》中呢，就引用了《致虚阁杂举》，记载唐明皇和杨贵妃玩这个游戏的场景，说是明皇与玉珍横于月下，以锦帕裹木，在方丈之间相互捉戏。玉珍桌上美意，而玉珍清洁尚美失之，工人抚掌大笑。一戏玉珍于袖上多结流苏，香囊与上戏，上屡捉屡失。玉珍故与香囊惹之，上得香囊无数，继而笑曰：“我比贵妃更胜也。”这篇小文章呢，很生动地描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在月下捉迷藏的情景。虽然说是小说家写的，可能比较稍美一点，但估计唐宫中应该有捉迷藏这种游戏。一般说来，捉迷藏的形式有三种，一种是把自己藏在树丛、竹林或者屋角等等隐蔽的地方，让人家直接寻找；一种是叫人用手帕蒙住眼睛，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找。有时候为了加强捉的难度，把这个游戏安排在晚上进行。还有一种叫做摸虾鱼，一群儿童用绳子牵成一个圆城，在城中有两个小儿，各用手帕厚厚的蒙上眼睛，一个小儿手拿一个木鱼，敲一声便迅速的换一个地方，咚敲一声就换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小儿循着声音去摸，如果说碰巧摸上了，就把木鱼夺下来，拿木鱼的人就被罚出城外了。接着由牵绳子的人当中出一个人作为摸者，木鱼改由原来的摸者来敲着，

引他来摸，如此轮流往复，这叫做摸虾鱼，也算是捉迷藏的一种游戏吧。那我们叫躲猫猫，到底为什么你叫躲猫猫呢？可能是猫咪比较容易藏躲起来，那么喵咪的声音又细，你觉得是躲猫猫躲咪咪这样子比较亲切好玩吧。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刚刚我们听到了一首很优美的歌曲，是荒山亮先生所演唱的《爱没遗憾》。嗯，这个
1: 爱无遗憾，
0: 遗憾，爱无遗憾。但是你就是看字的话，知道它是那个情爱的爱啦，哈。
1: 嗯，
0: 那如果只是听，的话，会可能会想成要。没有遗憾，爱不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不要有遗憾嘛？要不要的要了，爱不
1: 爱不遗憾，
0: 遗憾加爱不遗憾，
1: 都
0: 通吧？
1: 这嘛是有道理啦，
0: 也通哦，
1: 啊，嘛是有通，
0: 好，那黄山亮先生呢，就是也是男生哦，然后他演唱了很多的歌曲，都是还有创作的，自己创作的很多歌曲都可以在台湾的一些戏剧或者是这个布袋戏的主题曲可以听到。
1: 是，
0: 那刚刚这一首呢，也是这个台式的戏剧哦，《700岁的旅程》的主题曲哦，所以可能他就是也有搭到这个。跟这个故事哦，《700岁旅程》这个故事相关，来创作的这个词，好，所以阿昏是没有看过了，好，那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听众朋友看过这一出剧哈，《700岁的旅程》，然后再听到这一首歌曲，就会有一些连结。可是单纯听歌曲，我们也可以去有一些感想。所以我们可以来一起看一看里面到底讲了什么。
1: 是，
0: 遗憾，爱无遗憾，
1: 爱无遗憾，
0: 爱无遗憾，甲爱无遗憾，不一样。
1: 对，所以因为对于归首歌的歌词，来啊，咱有一个结论，就是哈，因为伊其中阁有讲到我有真济爱，所以这个爱无遗憾，这个是真正
0: 爱
1: 爱，
0: 不论是亲情、友情、爱情，
1: 对，
0: 就是爱，
1: 嘿，
0: 亲爱的爱，
1: 对，好，嘿，爱。无遗憾，
0: 可能就是要表达你的情感，然后不要有遗憾，是，就是你要勇于表达，让人家知道你对他的爱，对他的感情。
1: 是，
0: 好，
1: 咱啊先来看伊的第一段，伊安尼讲，要有几个明仔载，一旦继续互你。我的爱，家在一路走过来，也有甜蜜，也有感慨。
0: 然后他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嘛，破题，说幺五，还有，过夜明仔载。那这可就是问号了啦，吼，就问句说，还有几个明天呢？当。继续互你我的爱，而且还有押韵哦，他就说，还有几，我们还有几个明天，我可以给你我的爱，可以继续给你我的爱，就是我还可以有几天来爱你啦，然后家在一路走过来，也有甜蜜，也有感慨，
1: 对，
0: 那。这也还好一路走过来，就这样一路走过来呢，也有甜蜜，也有感慨，但就是有喜有悲，有开心的，有不开心的，有甜蜜的，有感慨的。
1: 是，
0: 用甜蜜跟感慨做对比，
1: 对。

0: 所以啊，跟那啊，对这段的，和我有一个想象，就是讲啊，怕生是咧对啊，一个长辈，
1: 嗯，
0: 啊，还是啊，爷妈妈，
1: 嗯，
0: 还是爷爸爸，
1: 嗯哼，
0: 啊，可能年纪有哪不止啊大，
1: 就长辈。
0: 嗯啊、所以对囡仔的眼光看来，哎、嗯，对这个年老的父母，
1: 嗯、
0: 可能啊时间无真济啊，所以伊有一个感慨，就是要有几个明仔载，
1: 嗯，
0: 好、哦，和我会当继续和爸爸妈妈我的爱，
1: 嗯，
0: 哦，佮回想过去，
1: 嗯，
0: 哦，家在啊，对细汉到即阵，哦，嗯、啊，佮爸母做伙一路行过来，即中间有甜蜜，
1: 嗯，
0: 啊、当然嘛有感慨，因为看爸母对年轻到年老，哈、嗯哦，所以我嘛有迄个感慨，
1: 嗯，哦、对，那感觉如果是对象是年长者。哦、我们的长辈、嗯、我们的父母，那当然、欸、会有那种 这应该要 中年以后的人才有这种感慨、哦
0: 嗯、
1: 年轻人可能不会有这种想法、嗯哦、中年以后的人看着、欸、相对年长的父母、哦、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啦，说哎呀我还有 几个明天、哦、可以继续来爱你们、哦、然后也还好哦，过去从小到大这样一路走过来，因为我们当中呢有开心的，也有不开心的，也有感慨，
0: 嗯
1: 嗯，那感慨其实也可以有部分的小遗憾呐、啊，哈、哦，就有些事情可能好像做的没有那么周全，
0: 嗯，
1: 好、哦、就会有感慨，
0: 是，
1: 嗯。
0: 是讲过去啊，对啊，一路伫这个对细汉到大汉的这中间的过程、
1: 嗯，
0: 啊，可能咱嘛有在一个啊，嗯，悖逆的时候，
1: 嗯，
0: 无听话的时阵，好、哦，对，袂当体会父母的苦心的时阵、嗯，
1: 对，
0: 啊、哦，对。啊，让父母感觉足伤心的，
1: 嗯、
0: 哦，系啊，所以即卖我已经大汉啦，
1: 嗯，
0: 我回想过去，啊，可能我迄、那个哎，实在足不应该的，
1: 哈、嗯，
0: 哎，对啊，所以都有这个感慨，
1: 对，对，也对自己啦，哈，因为自己可能从年轻到长大的过程，也有伤了父母的心的阶段，
0: 嗯、是，
1: 那就会觉得，哎，自己好像还要再多爱父母一点。
0: 嗯，
1: 好，有这样的感慨，
0: 是，
1: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下去，他又说了什么？
0: 是啊，好、哦，想要搁咱一个，
1: 嗯，
0: 将酸甜苦涩参参做一回，
1: 嗯，
0: 岁月咱慢慢啊行好过，才知影花谢落土是为着。搁开的花
1: 哦，好，那这边等于是 B 段吗？应该也不算了，就主歌的后半，好、
0: 嗯
1: 哦，然后又继续讲喽，哈、哦，想呗，搁揽一个，好、哦，就是再抱一下，
0: 嗯，
1: 再抱一下长辈，哈、哦，然后将酸甜苦涩，参参做一回。为什么？就是所有的酸甜苦辣齁都放在一起，然后搅一搅，这有点可爱哈、喔。然后岁月，咱慢慢行好过，就走过去，反正就是一天过一天啦，齁，慢慢的一起。感觉有一点要品尝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虽然是每天过每天，就是一天过一天，日复一日，但是当中的这个酸甜苦辣我们也是要去尝一尝的。然后家在呀灰霞了头是为着割开的灰，才知道这个花凋谢落到土里是为了再来要开的花，就等于是这个土不是土，这个

0: 花朵凋谢之后落到土里埋进去，就变成再来的花的养分，所以有一种传承的感觉，
1: 对，
0: 代代相传，
1: 世代交替，
0: 对对，世代交替传承，
1: 对，
0: 哦，好，他用花来做比喻，
1: 是
0: 用这个嘿，
1: 所以就是讲，咱的顶一辈。好，因经过岁月，当然伫这个岁月的中间有酸有甜有苦涩，
0: 嗯哼，
1: 对，就是拢伫这个岁月的中间拢总有，拢伫这个岁月的中间拢参参做一回，所以这个时阵咱的长辈都已经花谢落土，就是慢慢凋谢，对。啊，因是安怎要安尼？哈，因的付出是为着，咱这一代会当搁开的花，或者要予咱开较水的花。
0: 对，就他们自己变成肥料了，养育那个养成，让我们可以养成更好的下一代。
1: 嗯，
0: 好，所以。也是对啦，就是代代相传嘛，然后传承下去。
1: 是，
0: 我觉得他讲到这个灰霞惹头，就有那个世代交替的意味在当中了。哈，那就是为了个枯叶灰，一定是旧的花埋掉了，然后再长出新的花。好，副歌。
1: 嗯，我也有真挚爱，我也有梦。
0: 嗯。
1: 我感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虽然也有伤悲，也会不甘。我犹原爱你，永远无遗憾。
0: 嗯，好，这个宣誓哦，很不容易哦。就是把前面这些做一个总结啦，哈，我亚武今最爱，我亚武王，我还有很多的爱，我也还有很多的梦想，我感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我感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虽然也有悲伤，也会不甘，虽然也会难过，伤悲，悲伤也有舍不得。然后我游玩，我游玩爱你，永远无遗憾。我还是会爱你。我依然游玩，依然，我还是我依然会爱你，然后永远都没有遗憾。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期许啦。虽然就是人跟人相处之间，你要说完全都没有遗憾啊，后悔，很不容易啦。但是我们就是期许可以不要有遗憾。
1: 对。
0: 然后以前也有人问我说这个不甘嘛。就是不甘是华语可能可以翻舍不得嘛。然后也有不甘愿。
1: 哦，还是不甘愿。是爱加一个愿。不甘愿。不情愿不甘愿。对。啊，不甘。
0: 只有不甘。
1: 只有不甘。那就是舍不得。
0: 好。所以差一个字就不一样了。
1: 艺术观全部同款。
0: 对。好，所以这是荒山亮所创作演唱的
1: 《
0: 爱无遗
1: 遗憾》。
0: 遗憾，遗憾，
1: 遗憾，
0: 憾有闭口，
1: 对，
0: 爱无遗憾，憾，
1: 对，
0: 憾正憾
1: 啊，港音
0: 啊，要闭嘴巴哦，有没有闭嘴巴就不一样了。分享给听众朋友听，那有兴趣有机会也可以，听众朋友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荒山亮先生其他的作品，也都很有情感。
1: 对，
0: 那他自己本身也有就是学就是音乐方面，然后也有到国外去取经，是我们所谓的喝过洋墨水，所以他的创作也会有很多比较多元的元素在当中，就介绍给听众朋友荒山亮。接下去我们还会再继续把这首歌其他的歌词再来

0: 做分享跟说明。
1: 对，
0: 那我们就下一次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听爱无遗憾。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

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应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还记得《出师表》中那句“未尝不痛恨还林也”吗？今天的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在啊，欧桂智老师将要带我们走进东汉末世，认识一对被时代辜负的深情夫妻，也就是秦家与徐庶。怀陵二帝在位43年，却败光光武中兴以来的强国基业，正式开启了流离乱世。而在这个末世的开端呢，秦家徐庶以朴素又华美的文学互动，雕旅了艺术美学，也记录了小人物被制度碾压的无奈。他们用挚爱跟文采为后世离散苍生示范了夫妻伦常中最美的模样。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听秦家与徐庶在乱世中的爱情故事。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谈乱世文学中的伦常。那么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就是在东汉末年的一对夫妻之间赠答的诗文。那么这个是文学史中非常少见的完整的夫妻之间赠答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完整留存的一对夫妻的离别相思的这个相关诗文。是谁呢？就是在东汉末年桓帝时候的一个地方小吏，叫做秦家。秦家他只是一个地方上面很小很小的一个算是底层公务员吧。可是在当时在东汉桓帝的时候，按照当时的制度，年末可能每年年末的时候，这些地方官员要到京城去上交地方郡中一些户籍钱粮文书的东西。那这位秦家呢，他就是负责这样的一个类似像审计地方审计会计的工作吧。那么于是他就要年终岁末到了，他必须要启程，公务在身，他必须要往京城洛阳去。那么他在当时因为他有公务缠身，可是太太呢就生病了，太太名字叫做徐庶啊，在文学史上可见的一个才女。那么徐庶在当时是生了病回娘家休养，那么所以这个秦家在出发前呢，他就想说太太回娘家休养不晓得养成怎么样，他想见他一面，所以他就派车子去接徐庶，然后写了一封与妻书。结果呢，徐庶当时就是病弱，没有办法行动，所以他没有办法回去。因为这个秦家显然派车子希望是不是可以接他回来见一面，可是他没办法行动，所以他就也回了一封书信答复秦家书，而且附上了一首诗。于是先生秦家接到信之后呢，他眼看这个要出发在即了，

时间很紧凑，所以没有办法见面了，所以他又再写了一封信给太太，而且还附上了三首诗，而且里面还送了一些礼物，也就是我们可以说是信物哈，赠送了信物，比方说有明镜、有宝钗、有素琴、有香膏，也就是老婆要梳妆打扮的东西，他都替他备齐了送过去。那么徐叔后来知道说秦家已经出发了，他就也回了一封又报秦家书。那么这一来一往的这些诗跟文在文学史上其实留下了非常迷人的而且重要的痕迹。因为当时东汉末年的时候，大约是中国古典诗歌五言诗的一个发展期，所以秦家所写的跟徐叔所写的这五言诗应该是在发展初期的先锋之作。所以在文学史上其实它就有那个文体开展上的意义。除此之外呢，当然就是他们夫妻之间的深情，在朴素的这个诗歌里面表达的非常清晰，哀婉，令人感动。那好玩的是徐叔当时所写的那封信呢，却是一篇骈文，文采是十分华丽，可是华丽的文采衬托他深刻的这个幽微的感情，所以就也分外迷人。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挑一首秦家写给太太的那三首诗中的其中一首，因为那首就说明了他所致赠的给太太的这些感情的信物。然后我们再介绍徐叔回复先生的那个答复秦家书的那一篇小篇文，都不长，但是很迷人，充分显示一个，我觉得东汉末年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乱世将届或是乱世已经开启的时代，所以这些底层的官吏老百姓其实他们已经开始进入一种生死流离的一种状态。那么而他们是这个底层的文人夫妻，那么也有留下这些文字来诉说他们当时不得不生离死别的一些状况，非常感人，非常感人。那么所以首先我们就来看看说这个秦家所送给老婆的那三首诗其中的第三首。好，这我稍微念一下哈，素素仆夫争，锵锵杨和林。好，素素仆夫争，仆夫就是指车夫，争出征，那个争就是出发，在这里就是说那个车夫已经准备好行装啊，素素就是比较严谨的样子，已经整理好了准备要出发。那么锵锵杨和林，那那个车上是有铃铛有铃声的，就是提醒要出发了，或是在路上啊看到可能有什么动物啊或是人啊摇摇铃提醒一下，就像我们现在车子装喇叭的作用吧。所以锵锵就是撞声词去模拟那个铃声，所以车上的那个铃声也清脆的叮当响了。清晨当引迈，迈就是远，在这里清晨当引迈就是在一大早就打算要动身远行了，迈字有远的意思，所以清晨就要动身远行了。所以接下来素带带鸡鸣，素带就是整理好衣服衣带，绑好带子这样子，等待鸡鸣，等待鸡鸣之后就要出发了，因为鸡鸣之后天就亮，天色比较亮，就该出发了。出发前呢，顾看空室中，仿佛想自行，顾看回头看看空荡荡的家里，仿佛恍惚之中好像还能够见到你的身影，想姿行，这个姿就是姿态的姿，就是这个丈夫要出发了，回头看看家里，好像可以想象过去他妻子还在家中的样子，可是妻子其实现在不在家了。他说一别怀

万恨起坐为不宁，我们一旦离别，心里总是积攒着万般的遗憾，我坐立难安，我心绪不宁。那么何用续我心，未思至款成？那么何用，我要用什么来叙说，来寄托我的心思呢？我只有为，为就是赠送的意思，我就想说我只有赠送一些信物来致款成，致就是表达，表达我心中款款的赤诚。那送什么东西呢？他下面说了，宝钗好药手，有宝钗，这个宝钗药就是光药，宝钗可以光耀你的容颜，那个手就是头，也就是说我们女孩子化好了妆啊，我们戴个耳环啊， 头上粘个发簪啊，我们整个人就会亮了起来。这自古到今女孩子的化妆那个重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她显然很了解，很了解妻子的一个怎么样妆点可以让妻子看起来更亮丽。所以他说宝钗好药手，我赠送你的宝钗可以装点你的容颜，让你更光耀，然后呢明镜可见形，再送你一个怎么样光洁的镜子，这个镜子可以让你照照自己，来整理你的这个容妆，可以让你的身形更美好。接下来芳香去垢秽，他还送如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送香水，那以前没有香水，可能就是香膏之类的东西，那这个香膏呢是可以让你去除掉身上的一些什么可能不好的气味或者是灰尘等等的。那接下来素琴有清音，素琴也就素琴应该是说很朴素的，没有什么装饰的一般的琴，那一般的古琴，那这个古琴呢可以帮助你让你闷的时候弹弹琴解解闷，也就是说素琴有清音，你可以借着演奏，空闲的时候演奏一些清雅的乐声，让自己的心情可以更平缓平和一些。接下来他说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琼瑶，木瓜跟琼瑶在这里很明显的我们就看到诗经的典故，诗经的卫风篇木瓜，木瓜篇呢它里面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投桃报李，就是来自这首诗。那么这首诗在这里赠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瑶，意思就是说夫妻之间互赠信物，然后彼此有情有义有恩，所以夫妻之间的恩义，夫妻之间的深情是需要互相赠答来加以厚实的。所以他在这里他就说他是有感于这个他人赠礼，于是他就想要以这个美玉来回报木瓜。好，那也就是说他想借这些礼物来回报妻子对他的深情。所以愧彼赠我后，我很惭愧，惭愧你过去对我的这个深情厚意，那我现在也怎么样，也对你的这一番回馈其实是太过轻薄的，我觉得有点惭愧。我惭愧你对我的深情厚意，我现在回报你的这些不过是小小的物质，这些物质是太轻薄了，比不上你对我的深情厚意。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丈夫对妻子的那种百般的呵护关怀，而且他完全感受到妻子过去对他的一个深恩厚义的照顾，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在身边照顾了，所以只好送一件礼物来表达他的心思。可是这些礼物呢，当然他觉得是太浅薄了，所以他在这一再的觉得愧啊惭啊，就这样子重复着。虽知未足报，他虽然知道说这些小小的信物不足以报答妻子的深情，可是贵用续我情，可是他最珍贵的或是最重要的不过是借他们来表达，来寄托我全部对你的相思之意，我对你的思念之深。所以在这里我们其实真的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这位先生他对妻子的那种关怀，他虽然因为公务在身没有办法在身边照顾，可是临行之际
他就不忘见。

借着几样信物，然后加上三首诗，来对妻子表达他对妻子的不舍，以及无法照顾他的遗憾，以及对他未来的一个牵挂。他三首诗我们只有介绍一首，其实三首诗他其实形成了一个感情的一个加感情的一个回环。他赠诗，然后送信物，然后妻子又回诗再回信，其实他是形成了一个夫妻之间彼此赠答的一个闭环。因此当然这个妻子是才女，所以他们彼此赠答的这个文学闭环，就成就了汉代文学史上这个夫妻双向赠答的一个在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品。那么也引起很多后人对他们的一个感怀。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看看这个徐庶徐庶所回赠的这一首这一篇书信《答夫请家书》。有些高中课本呢，它其实会把这一封书信选进去。我们来看一下《答夫请家书》，因为是骈文哈，所以稍微有一些需要说明。好，那我们稍微念慢一点啊。首先，我们先看第一段，知屈归章，因奉岁使，策明王府，观国之光。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所以这就是骈文很整齐的样子。好，那个。知屈归章，就是我知道你这个屈就是委屈，归跟章都是玉部的那个归章，其实就是用玉来象征着，或是来比拟先生那个高洁的品性。所以他说我知道你很委屈自己的一个品德，自己的高洁的品性。你因奉岁使，岁使就是每年要去出公差，你奉命承担这个年度的公务。好，我知道你是委屈了自己的这个才华，然后去每年去承担这么基层的这个公务。你策明王府，可是你表现得很好，所以你可以在什么？这个王府就是指朝廷了。你可以在朝廷的官员名册里面列名在上面，也就是说你表现很好，才有机会列名在朝廷官吏的这个名册上面呢。好，那么观国之光，因此呢，你这个国是指首都。你才有机会前往京城去瞻仰这个首都的一个风华哦。所以这个就是讲说先生这一趟远行，其实这么基层的这些公务是委屈了先生的才华，可是呢又因为他的才华他的能力，让他才有机会去担任朝廷命官，也才有机会到首都去这个参访，去观光吧，看看这个首都的一个美丽的风采。好，接下来他再说，虽失高素矫浩然之业，虽失高素浩然之业，亦是仲尼执鞭之操也。好，那在这里其实就出现了第一个典故，所谓的仲尼执鞭之操。我们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在《论语》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典故，就是孔子曾经说过，说他如果是富而可求，如果财富是可以追求来，这个追求当然就是只用一些合理合法的手段。那么如果财富是这样合理合法可以追求的话，虽执鞭之事无以为之。这个执鞭之事其实就是做车夫。好，然后虽然只是做车夫，这样卑微的工作我都愿意去做，可是如不可求，从无所好。如果我靠自己的一个劳动力没有办法追得这个财富的话，那么我就要怎么样，我就愿意去追求，或是去表现我自己心性上所爱好的道义。那么所以在这里他的孔子这个典故就是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那么所以那个道纵使是职位低微的，也不应以感到羞耻。那可是如果为了追求财富而去做一些不当的作为，或是接受一些不当的职务，那么就不就不就

就要拒绝接受，因为夫子说富贵如我 如浮云嘛。所以这个执鞭之操意思就是说，她知道她的丈夫是宁愿坚守节操啊，即使他是屈居这么卑下的职务，她也不会去这个逢迎谄媚的，不会为了追求名利富贵去巴结上司。所以她说虽失高素浩然之业，这个高素浩然之业就是指着说一些清高的自在的隐居的一个生活，虽然你舍弃了这个自由自在的清高隐居的生活，但是你依旧是保有像孔子那样是安于低位，你也要坚守本心的一个节操。好，接下来说自出成问，心愿东还，破疾为宜，抱叹而已。好，那么自出成问，就是从当初我承蒙接受到你的来信来慰问我，心愿东还，我心里很期盼能够东行跟你相见，好陪你同行。可是哎呀，破疾为宜，疾就是疾病的疾，真是可惜我被迫被这个被重病所困，所以无可奈何，只能抱叹哦，我只能够满心叹息，如此而已。好，想象日月已尽，行有半力，想颜妆已半，发脉再尽。我想象你出发的日子应该差不多了吧？日月已尽，哈，应该快，你出发的日子快到了。行有半力，就是跟你同行的人也应该也都准备妥当了，所以想颜妆已半，颜妆就是你的行装都已经很完整的处理好了，那么发脉再尽，发脉就是你要出发到远方的日子大概就在近日了吧。那么接下来又说，谁未送远弃于望之，视尔人狭，我劳何如。在这里他又再一次也是出现了一个诗经的典故，这个谁未送远也是来自诗经魏风的河广篇，那个河广的河应该就是指的黄河。那么所以河广那首诗原来是宋国人旅居在魏国想要回国而不得所写的诗，那么这里借着这首诗呢，他来说明自己对丈夫的一个期盼。所以他说谁未送远，谁说宋国路途遥远，就是谁说我跟你之间相隔遥远，于弃望弃于望之，那个弃就是弃徒的弃，弃于是踮起脚跟来。他说我踮起脚跟日夜遥望着你前行的方向，弃于望之。那么视尔人狭，这个视就是我们的居所其实相隔不远，可是呢你却要干嘛，狭就是远，你却去远走他方了。好，那么我劳如何，这个劳就是我的哀伤，我的忧心，我的哀伤，我的忧心，我的相思愁苦，如何该怎么排解呢？深谷逶迤而君视射，高山岩岩而君视月，长路悠悠而君视剑，冰霜惨烈而君视旅。好，在这里一连串的其实要讲的就是关山迢递，万水阻隔，你这一路上一定怎么样路程非常的艰辛，你有深谷逶迤，弯弯曲曲的曲折幽深的山谷，你这个高高低低高山深谷，你知道你要而君试射，也就是说你要艰苦的跋涉。高山岩岩就是这些巍峨的高山，这个岩岩的岩就是岩石的岩，巍峨的陡峭的高山也而君视月，需要你努力奋力的去攀越。长路悠悠，无尽的长路如此的遥远，而君视剑，剑就是实践的剑，需要你一步一步的往前行。冰霜惨烈，也就是你出发的这一路上是遇到什么，就遇到秋冬季节了嘛，凛冽刺骨的这个冰霜。而君视旅，旅这个就是旅剑旅的旅，是需要你去干嘛，踏霜而行的。所以这一连串漂亮的这个排比的句型是在说明她对丈夫旅途上所有面对的风霜雨露她十分关切，十分忧虑，好，也知道深切理解那一份的艰难与辛苦。她觉得身非形影，何得动而折句，体非笔目，何得同而不离。很遗憾她说身非形影，我们

身体不是像影子，我们就说她与丈夫之间，他们的身体就是形，跟他们彼此之间的形体，不是像身体跟影子一样形影不离，就是她跟丈夫没有办法形影不离，不是一个是身形，一个是影子，不是，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都黏在一起。那何德？他们所以他们怎么能够动而折聚呢？他们怎么能够一举一动都经常相伴呢？没有办法。好，所以这是一个反问句，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不是形跟影，所以没有办法长久不分离。接下来又一个譬喻说，体非比目，他们也不是像比目鱼，比目鱼就是可以永远相守永不分离的，可是他们不是，所以何得同而不离，他们怎么能够永远的同在一起不分离呢？哎，其实如果说一语成谶，这还是一语成谶呢，他们怎么能够永不分离呢？因为他们这一趟分离就是永别了。好，最后一段他说，于是永萱草之欲以消两家之思。好，这萱草其实就是中国的母亲草，也是所谓的忘忧草，所以他说他在这里只能够吟咏着忘忧草的这个典故，以消解两家，两家是你跟我，以消解你我两人刻骨的相思之苦。那么歌今日之恨，以待将来之欢。可是这个女子今天的分离很痛苦，于是她把这个痛苦转化成对未来相聚的一个期待，所以她要割舍歌今日之恨，她要割舍今天当下离别的痛苦，然后以待静静的等待将来重聚时的欢乐。可是没有想到，其实欢乐不来。今世乐土悠游经意，观王都之壮丽，察天下之真妙。这里就是她想象丈夫啊，你现在是往乐土去，这个乐土就是繁华的京城，你今天去到那繁华的京城，有很多的这个声色犬马的一些迷惑吧，你悠游经意，你会不会你悠游在京城的这个繁华满眼当中？他其实这里就表达的担心先生在那个声色犬马的京城当中会不会有所迷失呢？会不会有所动摇呢？他说你观王都之壮丽，你又察天下之真妙。其实除了王都的壮丽，除了天下之真妙，里面是不是官场，京城的官场有更多尔虞我诈的复杂在里面，有更多美丽迷人的诱惑在里面。所以他说你去那边啊，最后他就忍不住提醒了，我想所有的太太对远行的丈夫，如果远行还要远而且又很久的话，都免不了有这样的叮咛吧。他说最后他说，得无目万亿矣，往而不能出也。得无就能，你能不能够不会怎么样，目万亿矣，目万就是你眼睛怎么样迷乱，与受京城的繁华迷乱，然后亿矣，你的情意就有了转移，那你会不会往而不能出？你会忘了家人，就怎么样？就忘了回家，会不会迟迟不归呢？所以在这里，这个妻子是表达了对丈夫深切的一个关怀跟提醒吧。所以这篇文章到此为止结束。他的第一段就是向先生道歉，不能够陪他。然后想说你即将出发了。第二段是说啊，想象他中间的这个路途艰辛，风霜雨露，然后真遗憾他跟先生不能够形影不离，又不能像比目鱼一样同而不分。那最后呢是希望说他们能够彼此忘忧，忘了思念的一个痛苦，然后把相见的一个欢乐当作是今天度过痛苦的一个解方吧。那但是接下来又担心，那你去到京华啊，这个京华烟云满眼，有多少的名利美色的诱惑在当前，希望你是不是可以注意不要目万亿移了不要忘了这个乐不思蜀了，忘了回家了，这表达了妻子的一个担心与焦虑吧。那么我们刚说没想到就是一语成谶，他们的确不能够永远同而不离，因为后来

这个秦家他就没有回来了，因为他在京城可能表现得太杰出了，于是在洛阳就被留下来担任其他的官职，然后后来在这个官职任上呢

果夫死怎么办呢？他如果回娘家，家里就有兄弟，所以他的兄弟就劝他改嫁。这个劝到底是强力的劝还是委婉的劝，我们其实不得而知。可是我们另外也是在六朝南朝乐府里面有一首孔雀东南飞，也是一样，孔雀东南飞的女主角回到娘家去之后，然后她的哥哥兄长就强迫她改嫁。所以孔雀东南飞的女主角为了拒绝改嫁，可是她又等不来丈夫能够重新接她回家，所以她最后就殉情了。就殉情了。那徐庶在这里虽然没他的先生去世了，家人也是要他改嫁，然后他当然不愿意，所以他据说他后来就毁容，自己毁容，表达不愿意这个再嫁，这样的一个很坚定的一个心志。那么从这个一诗一文的来往表述当中，我们既看到了一对文学夫妻的深情，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乱世即将开启之余，底层文人他们的一些感情上的痛苦。所以那这两首诗我们说了，它其实因为有书信有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在文学史上看到是东汉中后期，书信文学渐渐成熟，所以文人之间经常流行以书信来寄情。我们在前两次介绍曹丕跟介绍曹植的时候，我们好像我记得是都讲过，曹丕有一篇与吴植书，也是书信，那曹植有一篇与杨德祖书，也是书信。好，所以从东汉中后期以后，这种书信文学表现得非常成熟，成为文人之间的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彼此情感表达的一个方式。那么在这个答夫请家书会受到这个时代，受到文学史的一个看重，我们也因为它表现了就是在当时文人书信当中所表达的一些想法，它不再局限于家国题材，不再局限于这个庙堂的大事的商议。这一封私人化的夫妻离别相思抒情的这封书信，在文人当中普遍引起共鸣。那么在里面当然也表达了这个女子的才情，她文字典雅，而且引经据典啊，情感含蓄，所以她具备了很高的文学性以及这个真实的感情流露。所以说这封书信之所以能够有地位除了他文学艺术上面的技巧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他情感的表达十分的真挚，十分的真挚。他对丈夫的体谅，以及对丈夫的欣赏，称赞他的一个品德如玉理解他身不由己，他没有闹事说你怎么不来陪我，我生病你还要去出差，没有，他表达的就是理解。所以这个丈夫呢也表达的是很心疼他生病不能够同行，所以这里体现的就是夫妻之间一个双向的体谅，不是彼此之间的埋怨。再来就是说这首诗他表明我不能陪伴你是因为我重病在身啊，所以这是有客观上的一个难处。那但是呢他也点名彼此之间那种咫尺天涯的离别之痛，他不但不能陪伴也不能送行，然后他又担忧他的旅途之中他展现的那种什么共情的表现。所以它里面铺排了什么山谷啦、高山啦、长路啦、冰霜等等的险阻，去想象丈夫旅途的一个辛苦。那这个想象其实就表达了这个妻子的深情。好，那么最后呢，她既宽慰自我，也勉励也提醒丈夫这个彼此不要太为这个深情相思所苦，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也提醒，委婉的提醒丈夫不要被京城的繁华迷惑了。所以这里面其实非常含蓄的潜藏着一

0: 个妻子深沉的挂念，以及对丈夫的一种提醒跟信任。他的整体文学表现，他就像骈文，他是铺陈排比，句子非常的整齐，对上非常的工整。那么他所使用的譬喻呢，比方说用规章来譬喻丈夫的品德，用形影，用比目鱼来比喻他们之间不能相伴，这些比喻都十分的精妙，而且非常的具象。然后他的感情表达呢，从体谅到思念到担忧，最后是结尾是轻轻的提醒。那么所以你都可以看到他感情的一个先是压抑的，后来是担忧的，啊，最后又怎么样，很委婉收敛的。那在里面他对于丈夫旅途上的这些想象，这些景物的想象，所以他也达到了情景交融的作用。所以这一封回信的书信，他其实是虽然是说出了普通人被迫离别的无奈，但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古代，这个古代是2000多年前，古代夫妻其实是平等相知，双向体谅的。所以说男女不平等这件事情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虽然常见，可是也有更多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个平等相待而且相知 的事例，尤其是在这个士大夫家庭里面。记得我们前几次在讲李清照的时候，讲李清照成长的过程，父亲对他家庭管教对他的一个纵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她就常常在外面玩的沉醉不知归路，还喝得醉醺醺的。那她显然结婚之后呢，丈夫对她的才情也是无比的欣赏，好像对她的一些行为举止也没有过多的一些刻板的一些管束。其实我们这些例子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在知识分子的家庭，其实夫妻之间的一个平等相知，其实它不是那么少见的哈。所以所谓的男女不平等这件事情虽然有，可是其实我们的文化里面那种性别之间的压迫，其实也是有反例的。所以我们从这些文学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好，那么今天这个乱世夫妻的离别深情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就是夫妇之爱。谢谢。
1: 听完欧老师关于秦家与徐淑夫妻赠答诗文的介绍，内心呢深受触动。在东汉末年的这样的乱世将起之际啊，这对底层文人夫妻以书信跟诗歌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爱情见证。最令人感动的呢，是他们之间那一份双向的体谅跟理解。秦家临行之前呢，不忘赠送明镜、宝钗、素琴等信物，并赋诗表达愧比赠我后，贵用续我情的深情。徐淑虽然因病无法相送，却在回信当中细腻地想象丈夫跋涉深谷、高山长路、冰霜的艰辛，更委婉地提醒得无木万一移，往而不能出也。两人没有互相埋怨，只有彼此成全，这在2000多年的时空背景之下格外的难能可贵。此外呢，徐淑的答夫秦家书文采华丽，却情感真挚，既展现了古代女子不凡的文学才情，也打破了我们对古代夫妻必然不平等这样子的一个刻板印象。原来啊，在知识分子的家庭当中，平等相知、双向体谅的夫妻之爱是早就已经存在的。这期节目呢，让我们能够重新思考，真正的伦常之美不是在于形式的束缚，而是在于乱世之中仍然能够彼此守护，以文学寄情的真心。秦家与徐淑虽然最终未能白首，但是他们留下的诗文已经成为末世夫妻最动人的伦常示范了。希望您喜欢今天的古月照京城之伦常安在，我们下周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二十床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翁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

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从去年就是2025年啊年末，也就是冬季以来，我们台湾的降雨曲线可以说是一路下滑。首先当然是我们的冬雨啊非常的少，接着春雨也没有来的很多。所以我们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冬春连旱。那这个情形现在又更加恶化了，因为中央气象署在四月底的时候他预测我们今年2026年我们的梅雨季预期我们的降雨量还是偏低。那虽然会有一些降雨，但是那些降雨的时段会很集中，而且在短延时的这种强降雨，它的频率会增加，也就是降雨虽然有，但是会很这个强度会很高，然后时段很集中，那没有下雨的天，那个时间就是长期的干旱。从去年冬天到今年的春天，接下来是梅雨季，也就是初夏，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台湾的降雨量都不理想，都相对的非常的少。它表示我们台湾正面临一场结构性的干旱危机，这个不是一次性的气候波动所带来的，它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在我们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我们的人工智慧的数据中心正在蓬勃发展，而且带动了我们水资源的需求一直不断的攀升。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那怎么样去稳定我们工业、我们产业、我们的农业、我们的民生的用水需求，已经变成了我们国家最重要的生存关键。因此呢，从去年的冬季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台湾的降雨这么样的不理想，因此海水淡化这个议题呢又在媒体上面开始出现了，它也成为我们政府的政策焦点。我们看到了最近的新闻报道，台南嘉义正在规划的海淡厂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估，那澎湖马公的第一海淡厂它也启动了更新与扩建的这种行动。这告诉我们说，政府已经将我们的海水淡化它视为未来我们台湾供水的一个重要选项。我们可以看一看那水利署它所规划未来我们台湾西半部会有许多的海水淡化厂。那刚跟大家提到的有台南、有嘉义、还有离岛的澎湖，但是其实在台湾本岛西半部政府规划的不同阶段的海水淡化厂，从北到南有桃园、有新竹、有台中、有嘉义、有台南、有高雄南北，也就是北高雄还有南高雄的海水淡化厂。这么多的淡化厂当然不会一次全部开始启动，它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那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台南海淡厂它就是属于第一阶段的这个海水淡化的开发项目。因此这是我们台湾未来
去缓解我们水资源挑战一个非常重要的

政策选项。当然了，当这个半导体产业，当我们的人工智慧数据中心，我们的民生用水，我们的农业用水，这些需求都在同步攀升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台湾能够靠海水淡化来撑起未来的水资源安全，来满足我们的水资源需求吗？这个答案当然是不简单的，也就是并不单纯的，这个答案有点复杂。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题目就是海水淡化，它并不是我们的万灵丹。海水淡化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们现在正面临水资源短缺、干旱很严重的阶段，那海水淡化当然是一种手段。但是如果我们只把海水淡化当作一个主力，我们忽略了我们台湾真正水文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降雨量太集中在风雨期，我们的径流在我们的这个台湾岛上面它非常的快速，让我们难以把我们下来的雨水很好的把它截流保存下来。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都会区的快速发展不断的扩大，人为面积不断的扩张，让我们台湾的土地越来越难以蓄水。在这些问题交织冲击之下，其实我们台湾水资源是非常脆弱的。那政府规划了这么多的海水淡化厂的设置，那对于我们台湾的水资源其实是没有办法脱离这种脆弱的宿命的话，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讲分享的就是，我们台湾其实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有一套能够把我们的降雨留在我们台湾这个土地上面，这是把水留在土地里的一个国家级的战略。那今天我们就谈一谈，从海水淡化谈到我们怎么样去完成这个国家级的战略。那首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海水淡化它有很多的优点，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在现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它提供了我们在水资源供应方面的确定性。海水淡化现在受到了政府，其实在世界许多的地方都受到了相当的重视，是因为海水淡化具备了几个我们台湾迫切需要的一些特质。第一个是稳定，第二个是技术成熟，第三个是水质还很好，第四个就是它可以开放给企业去投资。我们先讲一讲稳定，水源稳定，它可以控制，它不受我们这种降雨不均匀，不管是在时间方面，是在空间方面，我们台湾降雨是极度的这种分布不均的情况之下，海水淡化它不受我们天后降雨的影响。在现在极端的天气越来越严重，我们这种降雨越来越难把握的这种极端气候之下，降雨当然是越来越不可靠，可是海水淡化厂它就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产水量，对工业区，对我们的科技园区，那这种稳定的供应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个，稳定可控，不受降雨的影响。那第二个就是海水淡化的技术相对非常成熟，全球的案例非常的多，以这个中东来说，以色列、沙地阿拉伯、海湾周边的国家都在纷纷的建立庞大而且是这个产水量非常高的海水淡化厂。我们亚洲的新加坡也是一个海水淡化非常先进的一个国家。那这些国家都已经证明海水淡化技术它是可以长期运作的，

它还可以跟再生水跟政府的节水政策整合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技术没有太多门槛的一个这个取水的方法。第三个就是海水淡化的水质相对稳定。我们今天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我们的人工智慧的数据中心，他们都需要非常好的冷却系统，而这些冷却系统它需要的是纯度非常高的水。那海水淡化它的水质稳定，经过处理以后，它可以达到科技业，也就是高科技产业他们所需要的那种纯度非常好的这种冷却水。这就是海水淡化它第三个优点。第四个就是现在海水淡化厂它可以开放让民间去自行投资然后建立。像六轻我们台湾云林的六轻，它就自己盖了一个海水淡化厂它的年产量是10万吨这是非常庞大的。但是对于六轻产业来说，它自己愿意去自己这个建立这个海水淡化厂，就可以减轻我们公共水源的压力。那当然更符合一个企业在 ESG 就是经营管理跟社会责任方面的一些国际要求。那这些优势稳定啦，技术成熟啦，水质好啦，那可以开放让这个企业自己去新建，这些优势就让海水淡化变成我们台湾水资源组合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这就是海水淡化它的优点。但是呢，海水淡化它并不是没有缺点，而且我们推动海水淡化有非常庞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是非常的沉重。这个代价主要就是海水淡化它的经费很昂贵，它非常的耗能，而且海水淡化厂本身还相对的非常的脆弱。首先我们看一看，那海水淡化最大的被大家诟病的缺点就是能耗非常的高。这种高耗能跟我们台湾现在正在推动的能源转型形成了一个对抗的压力。我们都知道海水淡化厂它的耗能非常的大，有些人把它这个开玩笑的说，我们现在是用电来换水的，就是海水淡化厂用电来制造淡水。如果我们台湾的电力现在像现在一样还是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话，我们海水淡化厂不断的新建，不断的扩张，不断的生产水，只会推升我们国家的碳排放，因为我们还需要燃烧更多的化石燃料。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是跟我们国家所谓的净零目标，我们要在2050年的时候达到碳排放归零，这样的一个目标跟我们现在海水淡化厂不断大规模的使用化石燃料是相违背的，是非常相冲突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政府正在规划这个台南的海淡厂，它一年的这个产量是10万吨，这个台南海淡厂预估它一年的耗电量就会达到 2.6 亿度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海淡厂它的发电的需求就是整个台南市用电的1%，所以这是一个高耗能的产业。那第二个呢，海水淡化厂产生的高盐度的卤水会在这个制造完这个淡化的水以后，它会排回到我们的海洋环境里面去。这么高浓度的盐分的卤水它送回我们的海岸地区，它一定会影响我们沿岸的生态，我们这个底栖的生物，当然也会影响到当地的渔业。所以

你最近当这个嘉义海淡厂它通过环评的时候，嘉义的渔民就非常的忧心，他们忧心一旦这个海淡厂真的开始干了生产了，那排放出来的这些高盐度的卤水就会冲击嘉义沿岸那些牡蛎养殖业，这就是卤水排放它会带来的生态风险。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它的单位成本高，我们一个海淡厂它的成本远远高于这个我们在台湾用取河川水，或者是我们取地下水，或者是我们取这个再生水，这个成本相对来说，那最高的就是海水淡化。如果我们海水淡化的产量越来越高，我们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对于我们整体的供水成本当然就会有推升的作用。比如说现在在澎湖好了，澎湖的海水淡化的成本一度就超过了新台币40块，那我甚至于最高的时候还会超过55块。可是政府一度以台湾省来说，一度这个水的这个收费大概是在10块钱，可是它的成本是在40块以上。你想想看，卖一度的水政府就要亏30块钱以上，这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呢，这个单位成本高的海水淡化它当然不能成为我们全民用水的一个主力。那这是这个海水淡化它的一个高单位成本的一个缺点。那当然还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呢是我们台湾最容易忽略可是也是最致命的一个缺点。那我们在这边会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海水淡化在地缘政治跟气候变化上面所带来的风险。我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从去年的年末冬天

天一直到今年的春天，我们冬春连旱，再加上面前要看到的这些梅雨季，中央气象署也告诉我们说，看起来我们的梅雨季的降雨量也是偏少。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告诉我们说，我们台湾已经经历了超过半年的这个降雨不足，这个干旱的情势其实非常的严峻。为了要满足我们产业、我们民生、我们农业的需求啊，政府就打破头到处去找水源来满足大家用水的需要。那在这个水源的这个需求这么殷切之下，海水淡化就变成了政府去找水满足大家用水需求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工具。那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那海水淡化政府现在已经在台湾西部规划了从桃园台中桃园新竹台中还有这个嘉义台南高雄的南北两地都要成立年产量超过10万吨。那像台南的海淡厂是20万吨。那这些海水淡化就会变成我们台湾将来供水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来源。海水淡化它有很多的优点，所以政府才会努力的去推动。第一个，它的水量稳定不受降雨的影响。第二个，它的技术成熟全球有丰富的这种案例，我们可以比照去推动。第三个，它的水质相对很稳定，符合我们高科技产业的需求。第四个，我们的企业它可以自己筹资去设立海水淡化厂，减轻公共用水的压力。这些都是海水淡化它变成台湾水资源组合一个重要选项的重要原因。那但是它也有非常可怕的缺点，而且这个缺点第一个就是高耗能，与我们台湾现在的能源转型刚好是对冲的。第二个，海水淡化一定会排放出浓度非常高的高盐度的这种卤水，那对我们海水淡化厂周边的这些海洋环境会产生可怕的生态冲击。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海水淡化它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以台湾这么低廉的水价冲击之下，那我们的这么高成本的海水淡化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成为我们全民用水的一个主力。更重要的就是它有很可怕的地缘政治还有气候的风险，也就是说海水淡化厂它很容易在极端天气的威胁还有战争冲突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面临非常严峻的这些伤害。那以战争来说好了，海水淡化厂在最近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战争冲突里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海水淡化厂它在中东这些战争的冲突里面变成了一个伊朗这个打击的一个重要目标。那海水淡化厂在中东高度依赖海水淡化的这个地区，可以说是维系整个中东海湾国家包括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可以说他们的人工心脏，他们最重要的水都是以海水淡化为主的，有些国家几乎是100%，有些是80%，有些70%，都是一个国家水资源的一个主力。因此呢，在战争里面，那这个海水淡化厂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战略的软肋。那第一个当然是它很容易被直接的受到武力的攻击。
那因为海爱水淡化厂它一般来说占地很大，它的

这个厂区又非常这个高大的烟囱，所以很容易被这个标志变成攻击的一个目标。那另外就是在这个现代这种战争的这种手段之下，很容易这个海水淡化厂就遭受到无人机导弹或者是被这个空中武力所破坏。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像科威特、像巴林、像这个加沙地带，他们的海水淡化设施包括伊朗都遭受到了攻击。那遭受攻击以后就造成大规模的供水中断，那甚至于整个的设施被彻底的毁坏，像加沙地带几乎就整个的这个没有办法再继续运作了。这是武力攻击导致这个海水淡化厂被破坏掉。那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战争里面，海水淡化厂其实它的能源供应也相对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很多的海水淡化厂它是采用热电联合产生的一种模式，它是要跟发电厂绑在一起的。但一旦发电厂也被这个锁定被破坏，那么海水淡化本身也会连带受到冲击。换句话说，它的发电厂跟海水淡化厂只要任何一个受到攻击，那产水的过程就立刻会被终止。那第三个，在战争的冲突之下，水源也会受到污染，它会让这些石油啦、化学物质啦，它们会泄漏进入到附近的海域，那污染了当地的海水。那如果说是这个污染的区域刚好是海水淡化厂的取水口，那么就会让这个海水淡化厂被迫必须要停止运作，那这就是水源污染所带来的威胁。那更重要的就是在战争里面，海水淡化厂被攻击就会造成可怕的人道危机。尤其是在中东这些极度缺水的地区，你攻击这个地区的海水淡化厂，就是好像把这个干旱饥渴当作一个战争的手段。像加沙地区它的海水淡化厂就被彻底的破坏掉了。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已经开始引发非常严重的人道灾难。这件事情其实在国际上引起了高度的重视，有些国际法的学者还会引用这些案例作为战争罪的一个重要的证据这就是在战争跟军事冲突下海水淡化厂所面临的风险。那除了战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气候暖化所带来的极端天气。这种极端天气就让我们海水淡化厂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因为海水淡化厂它通常都是建立在海岸旁边，同时相对它的这个海拔的标高是比较低的，因此气候暖化所带来的这些环境的剧烈变动会对海水淡化的营运安全构成了一个直接的威胁。首先当然就是海水淡化厂它的基础设施会随着海平面不断的上升，还有就是极端可怕的这些风暴潮，像超级台风所带来的风暴潮，那把这些基础设施淹没了，那海水淡化厂盖在这个海岸旁边，它会面临直接淹没的风险。一被淹没，那海水淡化厂的运作当然就会被终止，这是基础设施被淹没的一个情境。那第二个就是当极端天气引发的水土流失、沿岸的生态改变会增加海水淡化厂它取水口附近海水里面有更多的悬浮物，有更多的这些杂质，就让进水的品质开始恶化。那这些进水品质恶化就会提高

海水淡化前处理它的滤膜阻塞的这种风险，那提升它的营运成本。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海平面上升还有

有效，而且会更频繁的去更换。那制水的过程啊，它的耗电量会进一步的攀升，它整个营运的这种压力，成本的压力就会不断的抬升。这是第三个，以它的这个产水的效率跟耗能会这个改变，耗能增加，它的产水效率会降低。那最后就是由于气候暖化、极端天气的影响，我们海岸侵蚀的风险一直在不断的提升。那尤其是气候暖化带来的这种超级台风越来越多，它造成的风暴潮会加剧我们沿海海岸的侵蚀。当沿海的海岸的一直不断遭受大规模侵蚀的时候，那海水淡化的厂房的地基的稳固性那就会丧失。这就是海水淡化厂在战争跟极端天气下所面临的一些具体的风险。那因此呢，以我们台湾来说好了，台湾现在是位在我们台风的路径上面，我们西太平洋的台风那每一年它平均来说都会有3到5个会经过我们的台湾。那如果这个台风它的威力不断的增高，带来的风暴潮不断的扩大，那海淡厂的防护成本就会非常的高，恐怕要比这个中东地区、比新加坡都要高非常非常的大。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水淡化它的这个缺点跟它要付出来的这种代价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因此海水淡化当然可以做，海水淡化产生的水当然可以补充我们的水资源，但是它就是不能够成为我们台湾水资源的一个主轴，因为它所带来的这些风险，它所面临的这些压力，付出来的代价实在是太多了。因此我们台湾在推动海水淡化计划的时候政府现在正在努力的推动，那我们就要提醒政府呢，一定要注意几个关键的议题。第一个议题就是我们应该要很清楚的认识到，我们海水淡化它应该被定位成主要是作为工业的一个备源的水源，它绝对不能够变成我们全民的一个主力供水的来源。那主要的就是因为海水淡化它的成本非常的高，耗能非常的大。那这种高成本能耗大的这种海水淡化，它比较适合科技园区，适合工业区，适合企业它去使用，它不适用于我们大规模而且必须要水价低廉的这些民生用水。那这是第一个，那它必须要这个定位清楚，主要是以工业为主。那第二个呢，海淡厂它的选址必须要非常严肃的去考虑，也就是要深谋远虑在气候变迁下我们海岸所面临的风险。那第一个只有以我们台湾来说好了，当然就是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的越来越快，如果我们海岸建立的地方离这个现有的海平面太近的话，那海平面不断的上升，那将来就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淹没的这种压力。这是第一个，海平面上升一定要考虑。现在我们海平面上升在西部一年大概是1公分，你想想看，10年就是10公分，它还不是一个定值它将来还会越来越快，所以10年超过10公分，那是一定要把它考虑进去的。那第二个就是将来这种台风的威力越来越大，风暴潮淹水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广，那我们海水淡化厂当然要考虑这个因素。第三个也就是我们台湾海岸的侵蚀速度会越来越快，侵蚀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这也是我们海水淡化厂选址的时候要去考虑的因素。
那第四个当然就是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台湾是地震风险非常高的地方。那除了地震以外，如果这个地震它发生在我们的海底，还会有海啸的风险。那这种海啸的风险对于西南海岸它的压力就是特别的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新建海水淡化厂的时候必须要去严肃考量的一些重要这些基本因素。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基本的因素，那海水淡化厂就算是我们建起来的，它可能在未来的20年、30年里面就面临了非常高额的维修成本，或者是必须要搬迁，甚至于要放弃。那这是我们海水淡化厂必须要去好好的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那第三个就是海水淡化厂，它我们说它不能够变成一个民生的主力，它主要是工业的重要备源，因此它必须要跟再生水、跟我们的这个节水的政策、跟我们的地下水整合在一起。我们台湾没有办法靠单一的水源，我们需要是多元的水源组合，我们不能够押宝每一项技术，那包括我们的海水淡化。那更重要的就是成本，我们刚刚说海水淡化的成本太高了，因此我们应该要考虑使用者付费还有累进的这种费率，特别是针对那些有盈利性质的大用户，来引导我们的社会珍惜我们的水资源。这就是我们台湾在引进这个海水淡化的时候政府必须要去特别注意的几大关键。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为了要满足我们台湾的用水需求，对抗现在日益严重的干旱情势，政府正在大力的推动海水淡化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海水淡化它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它也有很可怕的缺点。因此我们台湾在推动海水淡化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时候，必须要做好非常完整非常全面的这种评估，包括要把海水淡化做好这个它的定位，要严肃的考量在气候变迁之下我们台湾海岸的风险对于海水淡化厂所造成的威胁。另外海水淡化厂必须做出来的海水，这种淡化的海水要跟我们其他的多元的这种水资源要做完整的组合跟整合的运用。接下来我们就要再跟您分享说，为什么今天的题目说

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因为我们台湾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水，而是我们留不住水。我们台湾的水资源问题最重要的核心啊，是如何把水留下来。我们一年台湾的降雨量可以说是世界平均值的 2.6 倍，那每一年落在我们台湾土地上面的水，雨水大概有900亿吨，这么庞大的水量，我们却只能够用掉一部分，也就是大概在 15% 到 20% 之间。那主要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的降雨的季节太集中在我们的风雨期，也就是梅雨期跟我们的夏季台风雨期。那在非这个风雨期的时候，降雨其实是很少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台湾的地形非常的崎岖，河川的坡度很陡，整个河川的流速非常的快，那下来的雨水一下子就流到了我们周边的海水里面去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台湾西半部我们都市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在都市化的环境里面，我们的道路、我们的铺面都被水泥整整的覆盖住了，我们的雨水它是没有办法渗到我们的地底下去，因此很快的就流到我们的排水沟，进入到我们的沿海的环境里面，难以被我们所运用，因此我们的地下水的补助就越来越不够。再加上现在都市热岛效应越来越高，都市热岛效应也会加速我们这个水资源的蒸发，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现在碰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是没有水，而是我们留不住水，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不是海水淡化它能够解决的。那现在呢其实台湾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工程手段，叫做 JW 生态工法，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这个跟您提到过好几次也做了一些介绍。那今天呢再把 JW 生态工法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那 JW 生态工法主要就是透过这个道路它的这种增加它的透水性，叫做会呼吸的这种道路，也就是它有很多的透水口，透过这个道路的这个透水口然后把我们这个道路下面我们的都市绿地啦，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公园就变成了一个地下的蓄水空间，也就是这些雨水过去它是没有办法透过道路渗透到我们地底下，现在透过这些生态工法，让这个道路的透水性增加的非常的大，而且透水的效率非常的好，因此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蓄存非常大量的这个水资源。它有非常多的好处，第一个它可以减少我们台湾的干旱风险，在下雨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雨水很快的存起来，当不下雨的时候，在地底下的水就是我们可以救旱的救命水。第二个呢，就更重要，它会减少我们淹水的风险，因为这些透水率在这个 JW 生态工法的这个道路铺面下面，它的透水系数非常高，透水效果非常好，下大暴雨的时候，它可以很快的把这个水透过道路的这些孔洞一下子就渗到我们的地底下去，因此在一个我们平常说是大雨的这种环境之下，对于这个我们的道路来说在这个 JW 生态工法的这种道路来说，它就不是一个问题，它会很快的把这些暴雨都吸收进去，不造成这个淹水的一个风险。
那第三个当然就更好了，它让我们地底下有更多的水储存，它能够改善我们的地下水位，减少我们整个台湾西半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它的地层下陷的这些问题。当我们的道路下面啊有这种很丰沛的水资源的时候，地下水位的含水量提升，我们的地表的温度就会下降，因此它可以很好的解决我们现在的都市热岛效应的问题。你能够减少一个都市地区的干旱，降低它的淹水，改善它的地层下陷，然后能够减缓它的热岛效应，这就是提升了一个城市的韧性。那这个城市的韧性啊，其实就是从道路的透水透气性做这个改善就开始了。所以它不需要这个一个集中的一个空间，像海水淡化厂必须要有一个厂区，它也不需要这个引用大量的这个预算去新建一个这个海水淡化的设施，它只要把我们的道路做改善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城市地区它每年都需要去做的工作，在既有的预算下面就可以去动之去施行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大型设施，而且它是分散在每一个城市里面每一条主要道路上面，它的公园里面，它的校园下面，它的都市绿地的下面。所以这是一个不但分散而且可以一直不断扩充的一个系统。今天做这个学校，做这个公园，做这个绿地，明天再做另外一个地方的学校、公园、绿地，所以它可以一直不断的扩充下去。这就是一个城市韧性可以不断提升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法。所以JW 生态工法它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它的效果呢主要的优势就是它有非常强大的储水跟回补的能力。我们刚刚说 JW 生态工法它的透水率非常的高，按照这个联合国它这个所推荐的这些生态工法里面， JW 生态工法它的透水性是最好的。那一般来说从这个资料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每一分钟的这个透水率可以达到200毫米。200毫米的水量，其实在一个都会地区，如果它是一个不透水的道路的话，马上就会可怕的淹水。以我们台北市来说，我们台北市的排水系统是最好的每一个小时大概是78毫米。那超过了78毫米的这种降雨量，那台北市的排水系统是没有办法承受，马上就会淹水。可是以这个 JW 生态工法高透水性的铺面来说，它一分钟就达到了200毫米。所以你再大的雨量，其实它都会很快的入渗下去，不会造成淹水的情况。所以它几乎是一个高透水率的这种透气的铺面。那它的保水率更是一般这个工程透水铺面的6倍。所以这个大雨降下来的时候，它就会很快的就被这个下面的这个保水的空间把它吸收下来了。那它也可以改变现在道路的结构，不需要有排水沟，那所有排水沟的现在的设计都可以把它转化变成一个蓄水的空间所以水资源的回收率就会相对的提升像这个台北新北市汐止区，它有一个里门社区，它里面一条道路就是这个 JW 生态工法的一个透水性道路。它的设计原来是说它可以这个道路下面可以储存70吨的这个雨水，可是透过这个调节机制的搭配，我们实际上它可以蓄存的水量超过了150万吨
150吨啊，不是万吨，150吨。所以它的水资源的回收率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这就是 JW 生态工法，它可以在这个啊减少干旱、减少淹水所发挥的一个很优异的这种能力啊，它的储水、它的回补能力是非常高的。然后它有多重的生态效益，除了这个储水、除了减少干旱以外，它能够显著的降低热岛效应。透过了这个地底下的水分的蒸发，我们都市的温度可以有效的降低。那更好的就是透过了道路的透气的这种不断循环的效益，我们这个透气的这种铺面，它可以捕捉我们道路上面的这些二氧化碳的污染物，然后二氧化碳就被捕捉送到我们地底下，它在地底下还可以转化变成了生态系统的养分所以它带来的效益其实是多重的。更重要的就是JW 生态工法它最大的优益就是它的维护成本非常的低，可是它的这个寿命非常的好，也就是以这个海水淡化厂来说它的这个营建的成本、维护的成本非常的高，战争的风险非常的大。可是你看，我们修一条 JW 生态工法，像这个细致的里门社区，它十年道路都不会毁坏，不需要什么维修。那这就是这个低维护跟高寿命的一个优点。所以这些都是一个 JW 生态工法它所带来的优势。那这些优势就让 JW 生态工法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价值的一种水资源的手段。它第一个，它把我们的雨水从这个洪水变成一个资源，它把我们的城市原来是要不断的把水排出去，现在变成了一个不断的去蓄积我们水资源的一个场所。第三个，它把我们的地底下原来是闲置的、原来是没有水的，它现在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蓄水库。所以我们刚刚说台湾不是问题不是没有水，而是怎么把水留在我们的土地里面。那 JW 生态工法就是一种把这个我们的雨水留在我们的土地里面的一个最好的工具、最好的这种策略。我们不需要依赖昂贵脆弱又耗能的这些海水淡化厂，我们只要做好 JW 生态工法的这个道路的改善，我们就可以这个改善我们的台湾的这些水资源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所以跟您分享到这边，我们可以说海水淡化当然是一种国家调配水资源很重要的一个备援手段，可是我们台湾水资源战略最核心、最优先需要推动的计划，其实就是用 JW 生态工法去改善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公共空间。那海水淡化厂是向海来取水，那我们的 JW 生态工法它其实就是向天去保水，把这个水保留起来，把过去我们害怕的恶水现在透过这种生态工法变成善水。这就是我们这个 JW 生态工法它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所以在这个节目的后面我们就跟你提到了海水淡化可以做，它可以做一个补救的措施，它可以这个补救我们水资源不足，但是呢只有JW 生态工法它才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台湾水的这种脆弱的这种宿命。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水淡化它不是我们台湾水资源的救星，面对极端气候与产业的竞争，我们不应该就依赖昂贵又脆弱的海水淡化设施，
我们应该真正的让台湾脱离我们水资源脆弱结构的这种我们说脆弱的一个

宿命，那就是把我们的土地恢复它的蓄水能力。那 JW 生态工法就是让土地恢复蓄水能力的一个重要的这种系统性的工程。我们简单的说，海水淡化它是一个补缺口，它就是弥补我们水资源不足的一个不得不做的一个手段。可是如果我们用 JW 的生态工法去改善我们所有的道路，那它不只是这个改变了我们整个城市的韧性，它基本上就改变了我们整个台湾水资源这种运用的这种体质。所以一个是补缺口，另外一个就是改善体质。在这个极端气候的一个时代，我们台湾不是只追求我们有更多的水，我们要追求是更多更智慧的这个水。那我们台湾的未来其实不在我们海边的海水淡化厂，它就在我们城市每个道路下面的底下水库。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珍惜我们的水资源，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
1: 艺术是生活。
2: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啦。我是廖宁。我们知道，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想说，我也希望我的生活过得多彩多姿啊，我希望我生活是彩色的呀，我不希望我生活是黑白的呀，每个人不是都这样想吗？可是觉得要让自己的生活多姿多彩是很容易的吗？还是很困难的呢？哎，其实啊，一点都不难，只要你愿意。怎么说呢？我们不要说，哎，在生活当中很多有趣的人事物，我们都可以把它变成你身边的一些很可爱的元素。哎，真的，如果说给人一种满意的感受，其实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了。不要想太多，就是这样而已。哦，艺术是一种文化的现象，其实跟生活是有一种互补的

0: 力量的，可以透过艺术活动去认识自然、社会、历史，甚至于而且了解人生，甚至还原生活，但是我们可以略高于生活，好不好 ？OK， 哎呀，非常开心，我们今天艺术是生活呢，要用不一样的感受，邀请不一样的特别来宾来给大家不同的非常贴切的温馨的感受，大家带着大家走进一个怎么歌剧的世界。你会觉得歌剧在你身边是很贴切的还是很远的呢？我曾经觉得说歌剧离我太远，但是自从呢我们这个小朋友他开始拉小提琴以后，我觉得说哎，其实还好哎，我好像很自然就能融进去了哦。那么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一位活跃于国内外，怎么搞的？碰到了特别来宾，口齿都不清了啊！他是活跃于国内外舞台的男中音陈汉威陈老师。陈汉威，我本来刚听了这个名字呢，有点好玩。其实我大哥的儿子名字叫汉威，但是汉字不同，他是汉朝的汉啊。那么我们特别请这位陈汉威陈老师来，是他是我们节目里第一位出现的声乐家，不容易吧？虽然说我自己曾经也是教会里面的合唱团的一员，可是那种行外的合唱跟他的行内的声乐表现那又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请他到节目中来，告诉我们一些其他的一些妹妹嘎嘎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啊。好，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各位听众也好。
1: 各位听众好。
0: 你看看他笑起来就是不一样，对不对？我以前曾经我就让人家说要做那个怎么讲丹田的表现的时候，我还跟人讲说你要从丹田里压声音出来啊，呵呵呵，而不是哈哈哈哈，我说哈哈哈跟呵呵呵是不一样的，结果他们都听不懂为什么。我说你要看你有没有动嘛，你下面这没动的话，你声音出来不够圆嘛，不够润嘛，然后厚度也不够。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老师，我这外行人说的有一点点半内行。
1: 有你但廖姐说的是有一些有料，有料
0: 有一点点，我姓廖嘛，所以有一点点料。我觉得很好玩。那个廖老师呢，江老师也可以了啊，
1: 是
0: 你比较好叫啊。
1: 是
0: 陈老师呢，他毕业于美国的 New England Conservatory。所以你是毕业于那边，在那边学多久？
1: 其实是这样，我是在台湾念完台北艺术大学的硕士班之后。
0: 你也是台艺大的？
1: 北艺，台北。
0: 北艺大，
1: 关渡这个。然后念完之后当了兵，才出国去 New England， 去了那边，就是念了一个 degree， 那就是两年。
0: 就是该做的事都做完了才去。
1: 是是是，没错。
0: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好哎，因为有的人觉得说小孩应该小小就让他出国，可是小时候呢，出国有个好处也有他的坏处，就是有时候他整个生活的次序还没有完全成长，
1: 是
0: 哦，那思想可能还没有很圆融的成熟，那这个圆融度呢会不够，你碰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背景的时候，有时候会受伤。
1: 是。没错，
0: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其实我还是很感谢台湾给我的一切的教育啦，因为我觉得生根台湾也很重要。然后如果是我身旁在美国认识的一些他们可能是从小就出国了，我发现他们跟家庭的距离都很远，尤其跟父母，有的还带
0: 很淡，对不对？
1: 而且还带有一点仇恨感 ，maybe 就是他觉得父母只是
0: 把我丢在这里，
1: 花了钱把他丢到那边，没有管他，是过得很好，但是。他跟父母的感情有的确实
0: 就很淡了，很淡很浅了。
1: 对，
0: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感受。我是觉得基础的教育呢，还是要有，尤其是其实呢，说的是很传统哦。
1: 是。
0: 可是说老实话，这些传统东西呢，对于一个人的成长的阶段很重要。
1: 没有错，尤其是 父母的陪伴，
0: 嗯，
1: 然后同侪，
0: 嗯，
1: 彼此的一些交流或竞争，文化观念、价值观，其实这些。

0: 如果你太早出去，当然会不一样。可是万一走偏了，就很难
1: 拉回来，就很难拉回来。对对，黄仁勋也说过这个话。黄仁勋都他曾经被丢到国外，然后他常常觉得说碰到那种霸凌啊、哦，
0: 嗯，
1: 但你要是够坚强，撑得下来；有时候不够坚强，可能就沦落下去了。
0: 是
1: 不是这样？真的，这跟个性有很大的关系了。对，所以那我们还特别听到一点，就是陈汉威呢，他出生地不是在台湾，他出生地在意大利。
0: 是
1: 哦，
0: 对，我出生地在意大利，因为父母在
1: 念书，
0: 念意大利念
1: 求学。
0: 对，
1: 那他父母也是学的声乐吗？
0: 我父母都是在米兰念声乐
1: 哦，
0: 那都是主修的都是声乐。
1: 嗯，
0: 那他们在那边念书的时候认识之后就生下了我，所以我在那边待到五岁。对对对，
1: 可惜了。这个其实可惜的是什么意思？那个口齿还没有很这他在文化，就在他的语言来说还没有很深刻的印象者。
0: 有啦，有念到小班呢。
1: 哎呀，念到小班，
0: 我是整个幼稚园里面唯一的华人
1: 、你会弹舌吗？
0: 会啊 ，Bravo！
1: 哎呀，我到现在就是没办法弹舌哎。
0: Buongiorno！ 他们真的，我从小还是我有接触意大利文啦，有，我其实我妈妈说我很会说，
1: 那就不错，
0: 小班
1: 最好学了，
0: 很会说，
1: 对啊，
0: 然后
1: 太好了。
0: 我外公外婆去看我们的时候，我还可以当小小的翻译，
1: 太可爱，
0: 对。
1: 多好呢！我是觉得说小时候的成长的阶段哦，最容易吸收的其实就那段时间，
0: 是，
1: 而且吸收的很自然，
0: 是，
1: 因为一点都没有勉强的感觉存在，就是同侪嘛，小朋友之间嘛，是不
0: 是？
1: 是，多可爱啊！
0: 是
1: 啊，那时候什么文化什么都不是问题，
0: 没错，没有隔阂啦，
1: 没有隔阂，毫无隔阂，
0: 对，没错。
1: 所以你是五岁才回来台湾？
0: 五岁回来台湾，所以在那前面的，当然记忆中都是靠很多父母提啊，或者看照片去回忆的啦。那当然，在意大利这些年，我大概唯一的印象就是我们住的地方，然后是在一个比较离米兰大概开车要30分钟的一个郊区，
1: 你还好哎、欸，
0: 叫做 Tortorna， 哦，这个小乡镇
1: 是，
0: 那里面华人不多。
1: 你后来有去过吗？
0: 我走了之后就没有，但是我父母有。我父母上次回去还见到以前的那个房东。
1: 哎呀，真是好难得。
0: 可是你说奇不奇怪？这个见到他之后，隔了半年他就走了。
1: 是、啊。
0: 所以我妈妈跟爸爸觉得回想起来，会不会是说上帝的安排，说见了最后一面？
1: 真的耶。
0: 真的。
1: 有时候很难说，因为他在那边住很多年嘛。
0: 哦，他就是房东啊，那整栋都他的。
1: 哦。
0: 然后我爸妈是住在他的3楼还2楼，我记得。
1: 嗯。
0: 然后他就住1楼嘛。
1: 哦。
0: 那所以。
1: 老太太，老先生，
0: 老太太，他的小孙女以前还跟我玩，现在都长得好，他跟我一样大，30几岁了。你看三十几年前了，
1: 哎，
0: 对啊，
1: 蛮好玩的、哦，
0: 是。
1: 所以事实上你父亲父母亲是在那边才认识的，
0: 在那边，
1: 那在台湾为什么会想到说要去学声乐？你父母出自哪人？
0: 我父亲是台南新化，
1: 嗯，
0: 我妈妈是台北林口，
1: 哦，这个是一南一北哎。
0: 对，那我爸爸是国光艺校的、
1: 嗯，
0: 那他的同学是豆导，那个
1: 哦，
0: 豆同班同学、哦，
1: 豆导我知道
0: 是同班
1: 同
0: 学，好、
1: 哦
0: 啊，然后上下有谁啊、朵中康、朵中华、
1: 朵中康
0: 这些演员，我爸爸是
1: 都认识的，
0: 国光艺校的、
1: 嗯。
0: 那毕业了之后呢，学校他是
1: 艺校真正学声乐的也没有很多，到后来
0: 他其实原本要走流行啊。所以滚石唱片的制作人都去
1: 找他，
0: 找他要签约，问他说有没有兴趣加入滚石。
1: 嗯，
0: 我爸爸唱歌好听。
1: 嗯，
0: 可是后来我奶奶不同意，我奶奶说：“哦，演艺圈很乱啊，你贪啊，你贪。”后来
1: 我怕他被别人压走。
0: 对，后来我爸爸才想说：“那好吧，那慢走个古典好了。”
1: 嗯，
0: 然后才去，后来去拜师了这个唐震教授，北艺大的老教授唐震。
1: 嗯，
0: 然后学了一下。就去意大利代考、
1: 嗯、
0: 然后我妈妈是台艺大的、
1: 嗯、
0: 台艺大
1: 北艺大台艺大
0: 台艺、
1: 嗯、
0: 台艺就是板桥那个啦，
1: 我知道、
0: 哦、台艺那个的，
1: 因为我们家有台艺大的两个
0: 啊，对我妈妈是艺专的，叫国立艺专，
1: 对
0: 那我妈妈
1: 早期，
0: 对啊，他们同班同学很多都是现在线上很当红的一些音乐家，黄正英老师啦，徐佳琪老师啦、
1: 嗯、
0: 学长就是简文斌。

0: 老师啊，就
1: 是、哦、
0: 对，所以我妈妈他们当期那时候的哇，很多风云人物现在都还在台面上，
1: 嗯、真的，
0: 对对对。
1: 哎呀，当时的校长邓昌国，我都还认得，因为不是我的校长， 是我先生的校长，所以说，哎，人真的是命运真的很奇妙
0: 啊、哦！是啊，是啊，
1: 这一个是学艺术、学美术，他说不要学啊，这个也是给他困头咖呀、啊，不让他学、嗯，可是后来还是学了。
0: 是啊，
1: 这很难讲。就像你说，我不是故意要学。这方面的声乐方面，其实在台湾也不是很好，顶多教书就变成这样，是不是？可是等你跳出去以后又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不一样的感受应该是很重要的，还是应该看得多看得远走得远，
0: 是同意，
1: 是不是？
0: 是是同意，
1: 真的。所以其实在你的求学的过程当中哦，你当然是从小，你说你从小并没有学音乐，
0: 对，从小没有学音乐。我从小父亲母亲其实
1: 他也没有勉强，虽然他们都学声乐的。
0: 不过因为就像廖姐说到，我们台湾音乐环境是不容易，对吧？
1: 对，不容易。
0: 那我爸爸妈妈亲身体验了、毕了业之后，1997年回到台湾，开始进入职场。那我爸妈那时候跟合作对象大概就是陈诚雄老师啊、曾道雄老师啊这些，比较。那时候当红的指挥或导演，
1: 是
0: 他们也在乐界走了一段时间、
1: 嗯。
0: 那发现了这个艺术这个行业其实很困难了、
1: 啊。
0: 那所以我爸爸后来就跟我说，不一定要走音乐啊。哦，你照你自己想做的做，所以也没勉强我、
1: 嗯。
0: 但是在课业之余，让我学了钢琴，
1: 嗯，
0: 让我参加了合唱团，
1: 嗯，
0: 让我
1: 學他先培养你的兴趣，
0: 吉他学了吉他，
1: 嗯。
0: 所以我从小就会弹吉他，然后唱歌、没问题，然后钢琴我这些都会、但是我没有进入制式化的这个所谓音乐班的训练，我
1: 是
0: 我是没有的。
1: 我觉得你父亲的态度是对的，就是说你的兴趣各方面都可以让你去 touch，
0: 对，
1: 但是接触以后你的接收什么东西，你能够接收的能够发挥的什么东西，让你自己决定。
0: 是是是，这个我很感谢他们了。
1: 我觉得很好，
0: 我从小接触音乐是没有压力的状况下、我真的没有什么压力学习、所以就一路到高中毕业。说起来有一个很好笑的，我算是觉得算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啦。
1: 怎么说、说没关系，我们最喜欢听故事。
0: 对，就是我高中的时候玩社团，我念复兴
1: 社团就跟音乐有关系了。
0: 对啊，我念复兴美工，你知道？
1: 我天哪！
0: 复兴美工的复兴三，那叫复兴三
1: 工，
0: 但是美工是他们最有名的嘛。
1: 是是是，
0: 我念他们的电子科。
1: 嗯，
0: 然后我那三年高中三年很混，所以我功课不好。什么叫很混呢？我喜欢玩社团，玩音乐，
1: 就忽略了学科方面。
0: 对，玩 band， 玩吉他、那种吉他社交流，
1: 那你是很活跃的
0: 喽。对，很喜欢唱歌。
1: 对，女生很喜欢趴你喽。
0: 也没有啦，但那个时候就是对唱歌还是就是喜欢流行歌。那时候星光大道、超级星光大道又红起来，
1: 夯啊，多夯啊！
0: 哇，那时候有一个
1: 任何一个人上去，你有没有上去？
0: 有，不是星光大道，我有去排队、那个要排队去海选。
1: 对呀、对呀，我知道。
0: 我太晚去了，就没排到。他还有规定，就是300个以内，
1: 我知道啊，
0: 的才能去唱，
1: 我知道啊。
0: 太晚去
1: 星光到时候在中视的时候我在中视啊，但是后来不
0: 是，对，后来反正 anyway 我在高中阶段跟音乐就是还是很有交流，
1: 还是有交流，
0: 很喜欢唱歌。
1: 嗯，
0: 结果我高中毕业前夕，因为我念电子科嘛，我们有一个考试，有一个证照的考试必修科目，我直接被当掉，也没有考过，考得乱七八糟的。后来我就被教务
1: 太不认真，
0: 教务主任
1: 叫去
0: 了。那我还记得他，我很感谢他，叫刘聪明刘主任啊，他就说汉威啊，你知道你这个没毕业，四个必修学分没过，你不能毕业，你知道吗？高三了耶，然后我们班就只有五个人没过，我是其中一个。他说：“那看你这样怎么办呢？”他说：“主任说，那我给你一个机会，你答应主任以后不要走这一行，他说，因为我看到你是音乐上面很有天分，很有恩赐，
1: 这方面不是你在行的。
0: 他说你在学校唱歌唱这么好，比赛都第一名。”哦，这算是学校的小小的风云人物，小小就是关于唱歌只要就是有我啦。他说你可以不要走这一行，你干嘛做这一行？他说你主任给你70分过关，就是低空就这样，70分
1: 略过
0: 过关让你毕业，那你不要再走这一行了。然后以后你有出专辑了，记得拿过来给主任
1: 老师看。
0: 然后我就让你过，这样我们达成这个 make a deal
1: 协议
0: 啊。然后我说好，那就过了。
1: 嗯，
0: 后来。复兴三工60周年校庆

0: 庆，他还找我回去唱歌。
1: 唱歌，
0: 他说：“我没想到你今天会成为一位舞台上
1: 声
0: 声
1: 乐
0: 乐的。”
1: 家，
0: 对，所以他那时候找我回去唱，全校那个以前对我这个学生很头痛的老师啊，
1: 都瞎了眼了，
0: 怎么完全跟当年不
1: 一
0: 一
1: 样？
0: 样？我当年在学校功课不好，然后上课又打混摸鱼，就是不太想上那个电子的课，因为
1: 跟你
0: 没兴
1: 不是你
0: 趣，
1: 内不是兴趣内的
0: 没
1: 东
0: 兴
1: 西
0: 趣，
1: 嘛。
0: 对，所以
1: 可是当时没想转呢，不能转，
0: 对呀，
1: 好像高中不能转
0: 没有转，所以我3年还是硬着头皮念完嘛，所以毕业了后才考音乐系，是这样。
1: 是
0: 所以还是感谢那个刘主任啊。
1: 毕业之后你就考音乐系，考的是就是
0: 重考一年，我重考一年，
1: 台艺大的。
0: 没有，我第一年我的主修成绩非常好，但是我其他，因为我毕竟不是科班的嘛，科班的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比如说听写乐理那些哈。我准备3个月就上战场了，
1: 胆
0: 人
1: 大
0: 家是
1: 包
0: 准
1: 天，
0: 备，
1: 你是胆大包天呢、
0: 对，人家是3年的时间准备，我是3个月就上去考了。
1: 啊？可是那个底子够吧？
0: 没有唱的 OK，
1: 对对对，因为
0: 对，
1: 这就是底气的一种啊，因为别人唱的那个不一定这么好啊。
0: 对
1: 那
0: 啊，
1: 你以为说随便唱啊不容易，其实听的人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0: 是
1: 所
0: 啊，
1: 以这个阶段你有一个贵人，那个
0: 对，
1: 老师，
0: 那个老师，我很
1: 他
0: 谢
1: 让
0: 谢
1: 你
0: 他，
1: 低空掠过，
0: 非常谢谢他，
1: 是不
0: 没
1: 是？
0: 错，对啊。
1: 这个有时候真的是有需要一个懂你、认识你的人，不要强硬的压迫你做你不适合的事情。
0: 对啊，我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其实是感动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他那样子，我或许也不一定会走到这一行吧，说不定啊，对不对？对，所以我到现在来
1: 所
0: 讲，
1: 以你这样后来有去看过这个老师吗？
0: 有啊，就是上次校庆当然有
1: 哦，
0: 啊，
1: 对对对，我觉得要，因为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说当自己的贵人老师出现的时候，当时不觉得，可是后来在一步一步的走，会觉得说什么人对你的生活当中或者是概念当中的一个移转，他就是那个其中的啪，那个勾勾，
0: 对，
1: 那勾勾把你一勾过来，你就对了。如果没有勾过来，你就走错的方向。
0: 对啊，就不小心他在哪了。
1: 是真的，
0: 说
1: 这
0: 真
1: 倒
0: 的，
1: 是真的。
0: 是
1: 不过
0: 啊，
1: 人家说有关系吗？有哎，真的是有关系。所以 你从小是第一，父母亲没有强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可是给你的一个学习的底子，跟让你有点底气，我以后要怎么做？突然间悬起来，就像当时那个罗大佑曾经说过，他在小时候被人家强迫压着学钢琴的时候，他是恨死了。他会恨死，为什么一定要强迫他学？可是到后来，他把钢琴当成是一件娱乐的时候，他就发觉带给他的是一种快乐。
0: 是，
1: 他后来不是靠着这个起来吗？
0: 对呀，
1: 写那么曲子，不是有一钢琴的谱子吗？他没有钢琴谱，他有办法吗？
0: 是啊，
1: 没办
0: 有
1: 法。
0: 时候很难出了哈。
1: 哟，所以很难说。所以不要以为说父母亲要你做什么事情是强迫，是有时候就像捍卫的父母亲一样，给他一个学习的机会，可是不强迫他一定要走什么路，因为他以后要走什么路，他兴趣一转变，年纪一大，有时候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
0: 同
1: 样
0: 意，
1: 的，是不是？
0: 是。
1: 所以你毕业之后，怎么会想到要去那个学校？
0: 你是说美
1: 美
0: 国？
1: 国。
0: 就是其实这些讲起来真的是一些很特别的事。其实当初在台湾还在念北艺大的时候，父母一直要我去意大利
1: 对
0: 念，
1: 啊，因为你在意大利生的，
0: 而
1: 应该
0: 且我
1: 是
0: 们传统的北的看头，大家觉得一定要去意大利嘛，
1: 才能学歌剧
0: 对嘛？
1: 没？
0: 对嘛，就是大家都印象都是这样嘛，对不
1: 而且很多歌唱家他们唱的好的声乐都是意大利文。
0: 对？对，然后当初所有台面上的老师，因为我其实在学校成绩是不错的 啦，我在唱上面来讲都是算是竞争者里面，大家我都是算是很名列前茅的。那老师们都很希望我去意大利，很多老师。那可是为什么那时候选择去美国嘞？第一个那时候在当兵，我在当兵，当兵里面我在国防部示范乐队，对，我在国防
1: 了解了解，
0: 示范乐队里面当
1: 在总统府后面，
0: 没有，现在搬到大直，
1: 现在
0: 我
1: 搬
0: 在
1: 到
0: 大直，就是大直那个建南路站旁边而已，
1: 是
0: 美丽华正对面
1: 知道知道
0: 啊，对，所以我在那边当兵。那时候部队里面我比较好准备的是英文，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在进去当兵前遇到了一个老师，叫做 Scott Piper，还有另外一个老师叫做Christine Travis，都是在演出，

0: 里面还有大师班里面认识的老师，这两个都是美国人，
1: 也帮你很多忙。
0: 美国人，他们听到我唱，那时候我在高市郊接了一个演出，听到我唱，
1: 那时候你就开始唱男中音
0: 吗？我其实第一部歌剧，我大三大四那时候就出来唱了。其实我算很早就开始在业界了。
1: 对，很少
0: 哎、
1: 欸，很少在大学时候就出来唱哎、欸
0: 啊啊。是是是，因为我很勇于的去参加一些比赛跟 audition、嗯。那有的学生是觉得说啊，我毕业之后准备好了，我再出来。嗯，所以在还没那之前呢，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但我从以前
1: 就是经验哎、欸。
0: 对啊，可是我有一个观念，我觉得边学边做。嗯哼，你哪怕去 audition 或者是做一个最小的角色，嗯，但是
1: 可以，
0: 但是我在
1: 你上去不一样。
0: 对啊，可是你又可以看到。主要是现场你可以看到哇，好多我国外的歌手，好多台湾前辈的老师，在旁边这样子哇，战战兢兢的看人家怎么演，然后你可能唱上去唱一点小角色打杂的也没关系，这个我都很愿意。我从大三开始就出来唱，
1: 很好哎、欸，
0: 对对对，所以
1: 台上台下是两回事，
0: 两回事，所以我觉得我进步的幅度是很快的，然后出来唱之后遇到刚才我说的两位外国老师
1: 是，
0: 他们都说哎。欸你要不要来美国？我说，他说我们学校可以给你很棒的奖学金、啊，你说不定全额也可以，就是全额奖学金就可以，不用担心学费、嗯嗯。所以我后来
1: 全额啊，
0: 对他们是那时候是这样子跟我说，他说你来考学，我觉得你唱这么好，那时候我才大四，你唱这么好，我觉得你一定是，
1: 你学校里面唱男中音的不多吧？
0: 男中音其实
1: 男生一般大部分都从男中音开始。
0: 对啦，最缺的是男高音啊。
1: 对啊，
0: 男中音也是少，没错。然后又要唱得好的也不多，所以就是不容易。其实真的很不容易，能够撑下来的都是很不容易。
1: 对啊，
0: 所以那个时候是这两个老师鼓励我，然后加上当兵的时期，英文比较好准备，然后所以我才决定去美国这样子、
1: 哦。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不知道是东方人的关系还是怎么样。他胸腔上的一个引动哦，好像对男高音方面，东方人的都写薄，是怎么回事？
0: 我觉得跟语文
1: 有关系吧。
0: 像你现在听我讲话，可能、
1: 就不一样。
0: 我可能跟一般人又不太
1: 对，
0: 可是大部分你回想起来，大部分人讲话的位置或是什么的，都是
1: 发音的位置不一样，
0: 都比较扁。中文嘛、，Mandarin， 我们讲话比较扁。可是你想想看，韩国人，他们康萨哈密达，他们然后就很
1: 就厚了，
0: 他那个底气就不一样。
1: 是
0: 啊，蒙古人，有些中国人，有些大陆人，他们这个调子讲话提起来
1: 一点，是是
0: 是，他们唱歌的位置又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们胸腔不够厚的关系，是本身语言性。
1: 发音性有
0: 对发音的位置就不太好，
1: 这个发觉甚至于哦，国语跟台语都不一样
0: 哦，不一样，差多了。
1: 我想讲说啊，真的，我那时候讲说，哎，你不是国台语双声带吗？就是要国台双声带不容易，我要不是这样，那考不上的，因为用一个等于用两个嘛。
0: 对啊，
1: 你那在当时那个时候，觉得大部分都觉得我去考不容易，又没有背景，就考不容易。可是后来就赚了一点双声带的便宜，哇，真的也是个，所以什么东西，各位听众，什么东西能学就尽量学，没有什么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吧？任何一样东西，只要你学到你的手里，拿到你的耳朵里，脑袋里将装进去，那就是有用的东西，没有没用的东西啊。他们说啊，你第一拜高，你第一拜怎样讲？你当时当唱歌，怎么？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以唱，那是大概什么时候呢？
0: 我吗？从小吧，合唱团。我那时候老师要选 solo， 一个一个叫起来唱，来，你唱一句，你唱一句。那时候唱什么？Pony Angelicus， 那个比较天使之梁嘛，还有唱那个。这个哈，那时候是童声，老师一听，哇，
1: 你还没变声啊？那在几岁啊？
0: 哇，那很小，那个时候小学四年级还三年级，
1: 就维也纳合唱团那个时候。
0: 对，老师哇，你的声音怎么
1: 很好哎，
0: 那么洪亮，然后很敢，重点是也很敢唱，不害羞。没有在怕的，有的小孩什么别扭扭，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没有没在怕的，这个唱的真好。那时候开始才觉得说啊，
1: 胆子大，
0: 对，那是 长大之后有意识的觉得自己唱得不错，那是第一次。
1: 哦，
0: 后来你在说之前，我妈妈跟我说，我从小我四岁五岁就唱弄成了。
1: 不会吧？因为
0: 那个时候，我妈妈说她毕业考唱的那个弄成卡罗诺，
1: 她唱你听到了。
0: 我听到之后，我妈妈说她都没教我，我自己直接唱起来，在家里绕着唱，从头到尾都会唱。
1: 语言也不通，就反正都跟着音唱。
0: 哇！我妈妈说她吓一跳，哇，原来基因这么厉害，遗传啊。而且我妈妈说我那时候四五岁，那个音准真准。
1: 哎，
0: 对呀、啊。
1: 我跟你讲，各位听众朋友，这就是一个有没有天赋的关系。以前人家觉得说做什么都要有天赋，真的天赋是多少占着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努力当然也很重要，可是天赋加努力那更不同了。你比如说我们有点天赋的话，你光是那个就像小朋友的阶段他就没有办法突出来啊，跳不出来啊，
0: 是
1: 因为天赋不够跳不出来，但是我天赋够的话很快就会眼睛一亮，让人家去啊，原来他可以训练。
0: 是，
1: 但可以训练这两个这几个字哦，看起来还这样很简单啊、哦。其实要让人家体会到
0: 不容易，
1: 可辛苦了，
0: 真的不容易，
1: 可辛苦了。
0: 是
1: 是，所以男中音这个声部哦，你是天生发现还是老师帮你定位的？
0: 我的启蒙老师，声乐的启蒙老师是我父母啦。
1: 哦
0: 啊，那
1: 父母就帮你定位说你可以走男中音。
0: 应该怎么讲？变声之后，因为有变声，男生变声，
1: 男生变声大概都十几岁，十几岁，
0: 就是国中、
1: 国中、
0: 国
1: 一、国
0: 二
1: 吧，
0: 国一、国二那时候，变了声之后，我声音变低了。我小时候可以唱很高、欸，那我变声变低了，变低之后也不是低就是中，像我现在这样子，声音比较暖和。那我爸爸就男中音，
1: 比较温润一点，
0: 对，因为我爸爸男中音，
1: 嗯、
0: 我妈妈听你这个声音跟你爸爸值非常像，就说你先唱男中音吧。
1: 嗯，
0: 其实也不急啊。至于男高男中，这个有时候到二十几岁再定论也可以，你知道吗？
1: 是啊。
0: 所以啊、我就一开始是学男中
1: 音。那时候跟训练有关系吗？
0: 有啦，其实这两个男中音跟男高音训练的方式还是有点不同。
1: 哦，有点不同吗？
0: 有一点不同。有点不同，因为
1: 它是发生点不同吗？
0: 不是，因为男高音上到高就比较 top note， 就是比较 high C 比较高的音的时候，他们有一些胸腔的部分要放掉一些，那比较不能像男中音一样唱得很厚。
1: 我不太懂，放掉一些是怎样？
0: 就是我们唱高音可能像是就可以上去，可是你硬要加加点胸声你就上不去了。反正anyway，有一些走向是方向跟诠释的方法。跟男中
1: 音不同，
0: 不同，完全不同。然后，可是基本功来讲，比如说什么运气啦，
1: 是一样的。
0: 一些底是 fundamental 是一样的、，fundamental 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些在后期你要训练到高音的阶段，换声区的阶段，那个都不一样了。
1: 是啊。
0: 对，但是那时候我决定唱男中音，是我父母决定的。
1: 觉得说你可以走这边，
0: 就一直定下来了，这样。
1: 嗯
0: 对对对。然后曾经有转过 tenor， 有想转 tenor 啊。那就是我刚才讲那个美国老师，
1: 欸、他要你唱 tenor，
0: 我觉得你像 tenor 他说你怎么高音
1: 怎麼唱、
0: 你的高音怎么比一般男中音轻松、
1: 嗯？
0: 我觉得你有点像 Domingo 那个、Domingo 嘛，哈，
1: 我知道
0: Domingo 就是25岁还24时候
1: 才转高音 tenor。
0: Tenor， 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后来我试了老半天，还是怎么差这么一些，可能还是没有领悟到 tenor 要怎么唱。所以我还是走，后来我的定位在 high baritone， 所以我的
1: 也还好了。
0: 对，我的角色都是在 high baritone 的角色，是这样。
1: 可是 high baritone 比较容易表现感情、欸、我怎么一直这样？我可能我的这种错误的想法，
0: 没错误，因为它能高能低。
1: 对
0: ，high baritone 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蛮吃香的，
1: 那感情的融入比较快。我
0: 对，
1: 不是感情融入，是我们的领受，听者的领受会比较柔和。
0: 它的色彩转换的部分比较，因为有的人是这样，也很有高音，但他没有低音。
1: 嗯哼，
0: 有的人很有低音，但他没有高音。
1: 嗯嗯嗯，
0: 对，所以我们这个音种，这个声种
1: 最好的，
0: 不是最好，就是我觉得算是蛮吃香的，就是。你上下能屈能伸
1: 都能调，
0: 稍微调一下你。可是你说太低的勉强可以、
1: 嗯，
0: 所以这个音域的话、我们很多角色可以去
1: 接受，而且要发挥也比较容易。
0: 稍微对，
1: 因为男低音也不多吧，男低音
0: 台湾现在最缺的大概是
1: 男低音
0: 低音真的低音真的没有什么人， 对啊，确实是
1: 难听很难，那是不是因为天生的？
0: 身

0: 带。
1: 声带啊，他那个压的存的，我觉得哇，
0: 非常。
1: 我那天去看一个室内乐，
0: 嗯，
1: 那是有几个人，然后其中有两个是韩国人，
0: 哦，
1: 其中两个韩国人，所以。

0: 歌手聊过，
1: 嗯，
0: 他们是竞争力非常竞争
1: 强。
0: 你看那个首尔大学音乐系，他们每一个
1: 都他们最 top 的呀，
0: 每一个都很会唱啊，每一个，
1: 嗯，
0: 所以他们在那么多会唱里面要产生出一个第一名，那个第一名就真的蛮厉害的，
1: 嗯哼，
0: 那随便出来唱我都觉得确实是唱的比我们有些都好，因为他们的训练是真的是。加上他们的民族性，
1: 嗯，
0: 我觉得他们整个就非常的，你知道吗？
1: 我每次讲他们唱那么好，是不是都人生吃太多了？
0: 没有没有，我觉得是关于文化，
1: 嗯，
0: 训练的方式，
1: 嗯，
0: 竞争力，同侪的压力等等的，产生出非常多很优秀的歌手，
1: 嗯，
0: 对对对，
1: 真的是。那你觉得哈，以你小时候的个性啊，跟你现在在舞台上的你的个性，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
0: 嗯，小时候我觉得我没有，我一直都是一个不太怯场的人。
1: 真的，我听他讲有很多小朋友他上台都吓死了，他抖抖抖抖抖抖不上台耶。
0: 没有，老师从小都说，哎，你是上台型的。什么叫上台型？排练反而唱得不好，我一上台嘣，哎，怎么都唱得比平常好，
1: 遇强则强是不是？
0: 所以我小时候就这样，学生时期后来再进入音乐系表演怎么的
1: 不怕，
0: 我通常都是上了台都会比。
1: 我觉得表现会比平常还好，甚至于是不是？
0: 是，就是，反而看到人人来疯，
1: 人来疯，
0: 或者是说自己可能会更投入。
1: 嗯，刚好跟我相反，我是人来就往里躲。
0: 对啊，对啊，所
1: 以我觉得个性会改。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因为我觉得个性会改，所以你的个性倒是一直倒是很平均的往上走啊。
0: 是，
1: 有时候我觉得一般人的个性呢，其实会跟着你的生活环境、你的职业环境，或者你接受职业的一个怎么性，那他的那种斗性，你会跟着转，
0: 对，
1: 跟着转变。像我以前，我不是说我以前是人来就走，不是，你是人来就往前，我是人来就躲的。
0: 嗯，
1: 但是因为我接受了环境，包括我的职业，
0: 嗯，
1: 让我必须要站到前面去的时候，我就没办法，就被逼的嘛，
0: 没得选，
1: 对不对？啊，小时候我是上台唱歌的时候，和讲演讲的时候，我头是抖，腿是抖的，人家都可以看到我那个裙子跟裤子是这样，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可是，不论头脑是不是空的，你还是一定要开口。
0: 当然了，当然，你如果你真的要说到有改变什么的话，我觉得是在。人与人的沟通
1: 哦，
0: 对对对，
1: 人与人的，
0: 以前我也不太敢跟人说话，
1: 嗯，
0: 我看到不认识的人或者人家陌生的跟我说话，我比较不会说话，
1: 是吗？
0: 对，
1: 不会啊，我觉得你说话一直很好啊。
0: 没有，那是后来，
1: 嗯，
0: 进入职场，我觉得我的，
1: 所以我刚说职场的转变，
0: 对，
1: 对一个人个性的一种，他不是改你的个性，而是转移，
0: 对，
1: 转移，因为你现在。必须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你的必须跟着转，
0: right,
1: 不是完全的转，
0: 没错，
1: 哦，不是完全的转，但是跟着转移是对的，
0: 对，
1: 因为它是在契合你现在的一个工作环境跟需求，
0: 没错，没错，
1: 嗯，
0: 是。
1: 所以我那时候我上了一阵子那个性格学以后，我觉得哎很开心，啊，
0: 嗯，
1: 我就我不觉得说哦我没有什么不对，他也没什么不对，嗯，因为他是他，我是我，
0: 嗯，
1: 可是。我在他的情况的时候，我需要他怎么样的时候，我也可以配合。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好的。
0: 嗯，
1: 一个人呢，哦，在某些时候的转变哦，可以跟着你整个世界跟整个环境，
0: 嗯哼，
1: 接触的人事物
0: 是，
1: 包括我跟你讲，甚至于疫情前、疫情后都有转变。
0: 嗯，有，我也觉得有。有时候
1: 你会觉得疫情前后有转变？
0: 有，我觉得有。因为疫情之后，我觉得有的人突然变得很闭锁。
1: 对，
0: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1: 我因为这种闭塞的感觉，我说他本来不是这样的人呢，啊，为什么他现在变成这样，太守成了？
0: 对，小心翼翼的，很
1: 对，
0: 很闭锁。有，你了解这样讲，我觉得有，
1: 是不是？
0: 是是是。
1: 还有这个川普过后，其实很多人，我本来他没有什么关系的，可是因为他的。关税问题弄得很多的机构，很多的企业都变成一直缩起来，
0: 没错，
1: 因为他不缩不行，
0: 是
1: 他没有办法，逼不得已，所以像我们这种公益团体就比较受欺负了，就是就你会排队排到后面去，
0: 是理解，
1: 必要跟

0: 非必要，他的排队一定是不同的。
1: 当然了，
0: 所以我们是也是很辛苦的，各位听众们，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撑过来，我觉得这没什么关系，我就是要这么做就可以了、哦、
1: 是。
0: 那很多生意家的故事都从偶然开始、哦
1: 嗯、
0: 那能坚持下来，可能就有一个关键时刻。你有没有一个关键时刻？什么时候觉得说啊，坚持有点困难的时候？好，我现在决定怎么做，有没有这个时候？
1: 嗯，其实那个时候
0: 确定这是职业的道路的时候，
1: 其实该怎么讲，在念书时期我没有多想念书、
0: no.
1: 但是我就像我刚才聊到，我从在学校的时候就很勇于参加比赛、
0: mm-hmm.
1: 很勇于去到处寻找演出机会。什么叫寻找、mm-hmm. 其实就是当时有很多合唱团或者在学校的老师，看到你唱的不错，就是说，汉威，
0: 你要不要参加我们的？
1: 对，你们可以来当我们所谓枪手，不是、嗯、枪手
0: 啊？还有枪手的？
1: 有啊，就比如说他给你一个费用，说，这场演出麻烦你来帮我们唱，愿不愿意？那很多学生说，干嘛？我平常
0: 可是帮着唱，一定是 solo 部分啊？
1: 哎，没有，
0: 不一定。
1: 我是真的是从小小的合唱团员开始的，
0: 是哦。
1: 这样子帮忙打，什么叫打杂？先就是说帮忙这样子开始的。
0: 嗯哼哼，
1: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有些学生不愿意啊，他下了课他想要跟同学吃喝玩乐、
0: 啊、
1: 或者是在
0: 我干嘛那么辛苦，
1: 关在琴房练琴啊也好、嗯、也或者说回宿舍睡觉啊，反正就是很多同学他可能对这种没兴趣、
0: 嗯、
1: 但我当时很早就踏入职场，然后我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认识了很多老师、
0: 嗯、
1: 很多的甚至是前辈长辈们、
0: 嗯嗯嗯、
1: 然后这样开始的。那你说至于说有什么奠定了我走这条路，
0: 为什么走职业？
1: 其实这样子讲的话，应该是在我念研究所进入到研究所那个时候。
0: 你在研究所是在台湾吗？
1: 就北医大。
0: 北医大嘛。
1: 那时候考上之后，我觉得印象有一件事情让我蛮有印象的，就是我在入学的时候，这、嗯、算一个小小见证吧，我觉得。
0: 算见证。
1: 这可以说吗？
0: 嗯，可以说。
1: 就是进北医大的时候要做体检。
0: 是。
1: 体检，然后。体检到最后一关，你知道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体检到最后一关，会有一个最后做总结的一个医生帮你评估说，说、
0: 嗯嗯嗯、
1: 啊，你前面这表看起来
0: 怎么样、
1: 啊、
0: ？OK 的。
1: 对、嗯，那个医生问了我一个话，说，同学，我很好奇你，他是一个老医生，我还记得，他说学音乐是做什么的？他在问我，你觉得学音乐是做什么的？我想想了一下，他说音乐可以干嘛？我说音乐可以干嘛？我就回答他，我说音乐是一个，我觉得啊。世界共通的语言，
0: 嗯，
1: 因为去哪都可以用音乐交流嘛。我在我脑海中
0: ，OK 呀、
1: 啊，没有啊。这个医生突然脸色一变，
0: 不对，
1: 嗯，医生，他说音乐，医生说音乐，你确定只是用来沟通吗？因为我好像有跟他聊到，就是我的信仰是基督徒，
0: 嗯嗯，
1: 说音乐是拿来赞美上帝的。
0: 哦，他这样讲，
1: 然后我就这样愣了一下，因为我是基督徒，
0: 是
1: 小，这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
0: 他突然就想到说不对，
1: 他说音乐是拿来赞美上帝的。我说、哦、对对对，我说对哈、啊，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应该是这样。他说那你怎么没有第一个讲这个？你应该要拿来赞美上帝啊，怎么
0: 他应该排队排第一？
1: 对，应该是顺序是第一，怎么你是先讲什么？他觉得。他刺激了我一下。其实我是一个比较不是这么啊，该怎么讲？我从小在教会，但我不是像我妈妈这样这么的敬虔。我比较是说，
0: 因为小孩嘛，
1: 对啊，
0: 小孩大部分都跟着妈妈走。
1: 对，
0: 也不一定说我真的信什么，而是我跟妈妈该带你去哪你就去哪，对不对？
1: 叫我读经、祷告什么的，晨更等等的这些都叫我，反正就叫我跟着他走。可是我其实都是。算是背道而驰
0: 啦，增加应付应付啦。
1: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这件事情有一点让我觉得说啊，对我有这么好的恩赐，上帝赐给我的，我能到今天这样，我进入到这个北医大台湾最好的音乐系，我是不是应该要好好把音乐学好，把歌声学好？对对，是这样。那件事其实就是蛮刺激我的，
0: 是哦，
1: 对对对，然后所以就一直到后来，我就一直。决定好好的在这行，就是在声乐这条路呢，继续往前走，然后也没有想，其实没有想，没有说想要放弃过嘞，有辛苦的时候，但是没有想要放弃，觉得说，我总觉得是坚持到最后的人，一件事情，因为一定会很辛苦嘛，如果每个人遇到辛苦都转头就走，那这个不就永远没有一个，对不对？一个定。

0: 一个结论的嘛，
1: 嗯，
0: 对不对？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所以我决定就是待下来，这样继续、嗯、是这样子，
1: 太好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再一个问题啊、哦，
0: 是
1: 你的声乐老师，美国那个声乐老师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有没有改变你其他的唱法，或者是怎样，或者是念头、观念的改变，有没有？
0: 其实有欸，我这个美国老师 Bradley 他鼓励我很多、
1: 嗯、
0: 其实我跟他的认识也很奇妙，就是我刚开始去 New England 考试的时候，考试前很多人都
1: 考试前不会认识他吧，
0: 没有，大家都会写 email 嘛、
1: uh-huh.
0: 问说、欸、我可不可以跟你来一堂 private lesson、
1: 嗯、
0: 就是所谓的声乐课、
1: 嗯、
0: 让老师先认识你嘛，很多人都做这个事，我也做了这个事、
1: 嗯、
0: 我传了 email 给他
1: 就认识他了，
0: 没有，他当场拒绝我、
1: 嗯、
0: 当时我还想说这个白人拽什么拽
1: 你还没听过我的歌，
0: 对，我唱的没有不，我们唱的没不好、欸
1: 嗯、
0: 竟然不连听都不想听、嗯、他回我一个什么，他说他很忙、
1: 嗯
0: oh, sorry 没空，直接考试见、嗯、这样我说哦，这样好，听完就考试当天一进去他就是主考官了
1: 啊
0: 他是主考官，然后考完之后他第一个问我，他说
1: 你还想当我学生吗？
0: 不是，也没有，他只是我记得他问我第一个问题是说你唱歌怎么跟那个卡布曲里很像，
1: 嗯，
0: 就是说 你是不是在学他的唱腔、
1: 啊、
0: 他这样问我，确实我真的也很喜欢那个歌手、
1: 嗯、
0: 我也没，我不是特别，
1: 也不是特别学，可是
0: 就是可能太常听了，所以有一些在一些诠释上面讲有一点像他的口，
1: 嗯嗯，类似
0: 类似、
1: 嗯
0: 哦、那个方向，
1: 嗯，
0: 然后是这样子，好，然后他就决定录取我，录取我之后他传个 email、
1: 嗯、
0: 当天你愿不愿意来跟我上一堂课，啊，听完我唱，就是我 audition 完，
1: 嗯，
0: 他说你这礼拜有空吗？你愿不愿意来我帮你上堂课？
1: 嗯，
0: 我们可以认识一下。
1: 嗯、
0: 他就马上这样子传给我，我当然好啊，我多想给他教啊，因为我听说他是在 Boston 当地
1: 很棒的一个老师，
0: 就是非常教的非常好的老师、
1: 嗯哼哼，
0: 是这样子，
1: 嗯，
0: 认识他的，然后我就去上了课，他给我一点很多启发、
1: 嗯，
0: 最大的启发大概是说。哎、欸，你才27岁，你为什么唱歌跟40岁一样？是谁教你这样唱的？
1: 可是会不会跟重音有关系啊？
0: 嗯，没有，
1: 不是，
0: 我觉得是观念。但是我觉得我也没有说否认说台湾的老师给我的训练怎么样，其实就是是观念的问题。
1: 嗯哼
0: 哼，台湾的歌手训练的路程比较容易唱一些比较大型的。曲目，在你学生阶段的时候，比如说 Verdi 啊、Puccini 啊什么的，
1: 大家熟的，
0: 大家想唱，
1: 嗯，
0: 老师们也可能比较熟那个，
1: 嗯，
0: 所以训练阶段都在唱那些。好，那可是我的老师，那美国老师他说你的曲目都唱太大了，然后有些曲目是 bass 的角色，你怎么会唱 bass 的呢？你应该要唱的是都是你的这个声音的角色，要唱的健康一点，不要说都唱那么大这么老的角色。他说你这样子。以后会更老，他说你现在就唱那么老，那你等到你
1: 年纪大的时候怎么办？
0: 对，他说等到你40岁的时候，你唱的跟80岁一样。对，他说你声音的光泽不对。
1: 哦，声音的光泽不对。
0: 跟我说 color， 他觉得不对，不是在你这个年纪该有的声音。你懂？你懂？比如说，你现在声音应该是假设哈，
1: 嗯。
0: 可是你偏偏要唱，你偏偏要唱的很厚很宽哦，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他
1: 就是像你要造成那种后果，就是造成那种效果，
0: 对嘛？你不要说你懂了吗？就是好像你是小孩，你要做大人做的事，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前面几个月都在改唱法了，对，就是在改我的唱歌方面的观念，
1: 嗯
0: 哦，把曲目 repertoire。拿出来重新，重新练习。
1: 可是这些东西练习，你觉得跟年纪有关系，还是跟角色有关系啊？
0: 我觉得没有，真的是观念。以前没有想那么多，真的在唱的时候，角色当然也有啦。
1: 嗯、
0: 但是所谓的那个基础功，那个基础的那个 technique、
1: 嗯、
0: 发声的方式，
1: 发声的方式。
0: 我们以前是想着音量啦、厚度啦、
1: 嗯、
0: 等等的。
1: 对
0: 呀、
1: 啊，对呀、啊。
0: 没有，他是觉得说。音色一定在你年轻的时候都要走明亮，
1: 嗯，
0: 就是明亮、哦、不要唱得很好像很老，你一定要唱得跟50岁一样，那个声音要很厚，
1: 太成熟。
0: 对，他觉得不，他说那个是时间跟训练慢慢来的
1: 累积起来的。

0: 嘿，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老师给我最大的刺激跟改变大概是这
1: 所以
0: 个
1: 这个老师 Bradley 吗？不是，
0: Bradley
1: 哦，
0: 是
1: 是
0: 他，
1: 啊，哦，
0: 就是他。
1: 所以你说在美国学生会跟在台湾学生会有什么大差异？
0: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大概是，当然同侪会有一点比较多元嘛，来自各国的人嘛，对不对？这个一
1: 对。
0: 定有的，因为各国的文化交流等等的不一样。像我们班，我的同学是 Domingo 声乐大赛第一名，
1: 嗯哼，
0: 对，Domingo 声乐大赛，那是我们声乐界三大
1: 很有
0: 国际
1: 名
0: 赛
1: 的，
0: 事。
1: 对。
0: 那像这样的同学同侪有好几个嘛，那所以你的竞争力也是相对来讲，你整个那个竞争力压力会跟着提起来。
1: 那当然
0: 那说你整个那
1: 喽，
0: 个上
1: 你
0: 课
1: 刚不
0: 啊，
1: 是要遇强则强吗？
0: 哇，那个真的不一样。我觉得我在那边突破得很快，
1: 嗯哼哼哼。
0: 哪怕是虽然改一些唱法的观念，但是其实你那种要你的决心跟你的做事态度都会变。然后你因为受到同侪
1: 影
0: 的
1: 响。
0: 影响，但是美国老师很特别哦，其他的课有的老师他们不像台湾好像还上课点名。
1: 不会。
0: 我有遇过点名的，但是很少，一两个吧，其他都不点。他认为你要不要来
1: 你
0: 学，
1: 想来就
0: 随
1: 来。
0: 便你，反正我照考。如果你没来，你还会啊，我服了你，你就你会，你很棒，或者你回家自己有念，OK。但是你如果
1: 因为点名
0: 对他不会，就不会用这种很制式化的方式，
1: 来看你这个人的表现，
0: 说说啊，会觉得说啊，你这个人就一定不好。也没有这样，有的人真的就可以这样欸，他没有来上课，比如说他一个月只来两堂，其他2堂没来，可是他，考试奇怪，他怎么，他可能在家有念吧，或怎么样，或是怎么弄的，我也不知道，就是有这种人。可是美国老师不太介意，但台湾老师可能会哦，上课都没出现，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印象分数很差，
1: 没错，没
0: 给你一
1: 错，
0: 个，
1: 其他人格分什么分，品性分就给你掐扣掉了。
0: 但是台湾老师很多论调是说，他觉得上课来出席是一个态度嘛。我也没有不同意，我觉得我也同意。
1: 对，他说你认不认真？你
0: 对
1: 认
0: 啦，
1: 真，我的课程你才会来。那你不来，就是你更不认真，不在乎。
0: 对
1: 有
0: 呀，
1: 老师是这样想
0: 所以
1: 的。
0: 但是也不一定。有的人家里说明真的有困难吗？比如说他，我遇过就是有，好像晚上上夜班的，因为你知道美国学费很贵吧？
1: 对啊，
0: 那美国学费很贵的话，有的其实美国人都贷款念的，
1: 我知道啊，
0: 对呀，那贷款念的话，那他要去工作啊。那隔天
1: 还钱，
0: 一早9点的课，他可能起不来啊，也有这种。那他就跟老师说，他真的很不行，但他会补上这样。
1: 你怎么不想去德国？去德国念书不要钱。
0: 有啦，也很多人说叫我去德国，可能就是不晓
1: 我
0: 得。
1: 们也教过几个老师跟指挥都是德国的，
0: 我能理解，一定的，德国也是很多人去。
1: 是德国人，那他们学费不要钱，免学费
0: 对啊。
1: 就差很多啦，
0: 是啊，
1: 没有压力呀，
0: 没有压力。不过我还是很感谢啦，去美国认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人，
1: 比较活泼。美国的会不会
0: 多
1: 比较
0: 元，
1: 活泼？
0: 比较多元化，比较 modern style，就是整个你比较不会有。不过 Boston 也是很有艺术涵养的。你看 MIT、哈
1: 都
0: 佛、
1: 在那
0: 哈
1: 边，
0: 佛，你能想象的一些
1: 都可以。
0: 很有历史的学校都在那。那 Boston Symphony 这个所谓的波士顿交
1: 这
0: 响
1: 么
0: 乐团。
1: 好
0: 这么好，在我学校对面，
1: 啊！是啊，
0: 就对面，所以，也是一个蛮有历史的环境啊。我觉
1: 真
0: 得
1: 的，
0: Boston
1: 真
0: 是不
1: 的，
0: 错的，那只差在人呐、啊，真的环境不有一点不太一样，跟欧洲还是步调，
1: 还是不一样。
0: 美国比较
1: 美国
0: 快
1: 是
0: 很
1: 比较
0: 多，
1: 快很多哈，就是民情的不同，
0: 当然了，
1: 民情的不同，各方面不同。哎，我们知道呢，非常谢谢陈汉威陈老师呢，他谈的在我们谈的很开心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的怎么样？我不喜欢很制式的说一定要陈老师怎么样解释。可是我想这很另外一种很怎么讲很贴近的一种说法，可能我们听众朋友比较能感受到说啊。学习也不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啊，有时候呢，顺着走，他很快的就会走到自己想要的地步。那自己想要，你想要什么东西，那要自己琢磨琢磨了啊，不要随便轻易下决定。但事实上呢，只要你琢磨走了以后，你跟着走的路就能够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不是吗？
0: 是。
1: 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进行到这儿。但是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跟陈汉威谈的，我们还在希望呢，他再拨一个小时时间给我们。所以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呢，谈些什么？既然画龙点睛，我们来听这一句啊，大家常常时时都肯听到的，而且真的每个人都认为说，这么奇怪，指鹿为马，你怎么居然做得到呢？古人做得到，我们现在当然也一样做得到了。那么指鹿为马的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怎么来的，我们就稍微复习一下吧。

明明是路却要说成马，就比喻公然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也有人说是指鹿做马了。他的故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从哪里来了。在西汉的时候，司马迁史记里面秦始皇本纪里有说，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宴，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高因殷中诛颜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这就是说秦二世的时候呢，丞相赵高其实野心勃勃，日日夜夜盘算着要篡夺皇位，可是他不知道朝中到底有多少大臣为提

听他的。于是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准备测试一下自己在朝中的威信是如何的，同时也可以了解到敢于反对他的人到底有多少。有一天上朝的时候，赵高让人牵来一头鹿，对着秦二世说：陛下，我献给您一头好马。秦二世一看大笑起来，对赵高说：哎呀，丞相你搞错了，这是一头鹿啊，你怎么说是马呢？赵高面不改色地说：陛下，这的确是一匹千里马。陛下如果不信我的话，可以问问诸位大臣。大臣们先是一愣，随后就明白了赵高的用意在哪里。有一些胆小的人都低下了头不敢说话，因为傻话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嘛又怕日后被赵高所害。有些正直的人坚持认为是鹿而不是马，还有一些平时与赵高沆瀣一气的奸佞之徒立刻附和了赵高的说法，说对皇上说：皇上，这的确是一匹千里马呀。事后赵高通过各种手段把那些不顺从自己的正直大臣纷纷治罪，甚至满门抄斩。这什么话呀，指鹿为马是这么样来的，也就是说真的公然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而赵高这个做法只是要测试一下到底有多少人会听他的话，真是非常的可恶，是吗？

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指鹿为马，也说到赵高的故事。所以一个人他如果真正要为非作歹的时候，也要看看自己的本事有多少。而赵高这个说法，这个做法，指鹿为马，只是要测试一下这个大臣当中有多少人是他这边的，多少人会听他的话的。可是明摆着他是要作乱呢。所以《史记》里面秦始皇本纪说的，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宴，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哇，想要作乱，唯恐不听于他，于是先做一次试验，拿鹿献给秦二世，说这是马。赵高于是暗中将说是鹿的人加以法办，后来群臣就都十分惧怕他了。所以指鹿为马，其实它是比喻颠倒是非，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近义词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指黑为白，而反义词就是明辨是非，寻明则实，或者实事求是。我们的例句可以说，他这明明是指鹿为马，你们为什么还要附和他呀？这是很多人会这么样说，为以示清白。也可以说，他在法庭上企图为自己脱罪，竟公然指鹿为马，满口胡言。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赵高当时所做的指鹿为马的颠倒是非黑白的故事。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啦，谢谢朋友们收听我们的画龙点睛，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再继续到节目中，我们一块来分享我们的一些成语的故事跟它的由来。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的
0: 好朋友阿石姬。像我们两个就是痛调一样，我们就谈得来，就是我们可能在某一些就是想法是雷同的，就我们是走的方向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谈。
1: 其实我们都是热情开朗的人，
0: 对对，
1: 而且择善固执，
0: 对，
1: 喜欢喜欢，就是一定就是不想一些不好的事情来影响我们。
0: 对，我就很少，我不会让那个很难过的事情过夜。
1: Me too。
0: 我睡觉前就把它忘了。
1: 真的，我有时候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譬如说我刚讲说圣经里面他为什么会讲文士呢，然后后来会讲为什么法利赛人这么爱教训人啊什么，因为他们都活在规条里面。所以有时候我想一想这个我就会睡得着。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喜欢那些真理。
0: 我都没有因为生气而睡不着。就是我经常，我们很少睡不着，但偶尔也会有时候醒来，就突然今天好像没有睡意，你知道吗？但是我没有睡意，不会是因为我很气某件事情，或是很介意某些事情让我气到睡不着，
1: 影响你的睡眠。
0: 对，影响。有些人是这样我昨天晚上气到睡不着，有人这么讲，对不
1: 对？
0: 他说。气怎么可以气到睡不着？
1: 要睡的时候就要睡了。
0: 我都困死了，我都睡。我说我好像也没有这种事
1: 情。你摸到床就要睡了？
0: 不是，我根本也忘记说什么很气啊。那有就过一阵子就忘了，然后我就想说， yeah. 像我老公有时候也会让我生气，但是我的气我也不会很久，我这个人就不会气很久啦，会生气。然后我
1: 这表示你的能量很强。
0: 真的 很
1: 因为他会自动把这个东西挤掉，
0: 对，很快就忘记了，而且没有什么好气
1: 的，
0: 就不记得，对，不记得强强，摸开后欠啊，欠，知道吗？还记得客家话生气吗？懂欠，有的人说
1: 懂
0: 哦，欠性瘾，有没有？气死人！客家人最喜欢讲欠性瘾，就
1: 嗯。
0: 欠性瘾就是很气人啊，
1: 欠性瘾，
0: 对，欠性就是会气死，但是。当通常这种事情我都很快就忘记了，就我也不会像这我会想说啊这件事怎么解决啊，但我通常在睡前我都会想到解决办法，但虽然那个解决

0: 没办法，不一定能解决，但是我就很开心
1: 你
0: 啊，想到了，明天就这样把它解决了，你懂吗？其实第二天他没有一定用这个方法解决得了，
1: 对，
0: 但是我觉得 very good， 我想到一个办法了，
1: 你就
0: 我可以睡了。对,
1: 对，
0: 然后就想啊，明天就怎样就好了。
1: 嗯，
0: 然后掉了东西，我也不会很那个。对，像以前我老
1: 就送人了。
0: 对，我老公很生气，就是说，他弄错订单要赔那个，譬如说台币几万块这样，他就很气，他就说自己就很我主张 kiss，
1: 懊恼，
0: 哎不会对啊
1: ，oh no，
0: 啊都懂谁了，就懂骗啊，
1: 懂骗，
0: 啊赔钱啊，赔
1: 钱呢，
0: 然后我就说。也不就几万块的事，有什么好气的？我就想说，你少了几万块，没少一块肉，你真的很好笑。我说，那你自己就弄错了，你肯定是要赔的。
1: 嗯，
0: 因为你做人的信誉这样。我说，不是说你做生意，你的信用，你为了下一个订单还来。我说，你本来做人做错，你就是要赔。
1: 嗯，
0: 因为是你的错，没错。
1: 对
0: 呀、
1: 啊，
0: 嗯，
1: 要认错、认罪、悔改。
0: 对啊，你错了，你就是要赔嘛。
1: 对啊。
0: 所以我说，我以前我从来不会扣人家工厂的钱，
1: 嗯，
0: 我一块都不扣。
1: 对，
0: 我说我有人工厂很多会尾数哦，
1: 嗯，
0: 譬如一百几十万，就像你买东西杀价杀尾数这样、
1: 嗯，
0: 很多公司是尾数不会给你的，
1: 对，
0: 有的是尾数到三位数、
1: 啊、
0: 四位数这样。
1: 哦，
0: 我说我一块都给，我说为什么、嗯？我说我不想要，我为了扣你11块好不好，或是110块。然后你记说这家公司就是一直扣人家钱、
1: 嗯、
0: 我说我拿你多你那几百块，
1: 对啊，
0: 我是会富有嘛，
1: 除非说他自己说了
0: 对，像人家就会说啊，我给你21天，你一定要21天的票子，以前一开始他们都会说啊，你这票子不行要退回，要因为我都是一个月结，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再给他，可是几次以后他发现我都也不扣钱，也不、
1: 嗯、哼哼
0: 也不 delay， 他再也不会来问我了，我开什么时候票子他就收取了、
1: 嗯、对，
0: 就很自然的，大家
1: 信任，
0: 大家已经觉得你是可以信任的，因为你不会对他扣钱，
1: 对啊，
0: 你也不会故意拖欠，
1: 对，
0: 他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就信任你了，
1: 对啊，所以其实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累积上来的，
0: 对, 对啊，久而久之没有人在问我追货款的事情，
1: 嗯，
0: 那我也不会欠人家这样子，
1: 对啊，对，
0: 有一次我不是讲我还开错50几万，开到500多，
1: 哎呦喂！
0: 结果那天
1: 想洗你，
0: 不是还好那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里面账上的够给他扣，他竟然扣掉。后来我那天对账一对，我想说怎么会有个500多万的？我是有什么时候买了500多万的货，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我去一查，发现我是打的时候，你知道我是用那个支票机打的，
1: 嗯。
0: 去说50123，我打可能多打一个零，然后他就刷出来是500多万。他那个小姐，通常会计小姐一看是会跟你讲的，
1: 对、啊，
0: 那小姐没有就给我嘎票子嘎进去。
1: 哎呦，
0: 还好我就去跟他们讲，结果呢，他们老板就我就跟他们老板讲，我刚开错，你们小姐都把我嘎进去。欸，他们老板人很好啊，刚好那个老板人也很好，他也没有说要扣我，要打我，
1: 占你便宜，
0: 也没有说要侵占我很久，他是叫那个小姐第二天就还我、
1: 哦、
0: 就把钱账转回来、
1: 嗯、
0: 第二天就转回来、啊、我觉得我也很幸运，
1: 所以你以前就说你怎样待人家就怎样待你，
0: 对，我也很幸运，就是我开错的这个老板人也很好，他们也不欠钱，
1: 是、啊、
0: 如果他欠钱的话他就会弄，但是我相信那个小姐也不是故意，她搞不好也没看、
1: 嗯、
0: 有些工作的会计小姐她是不会很认真看她的票，
1: 对，
0: 她收到觉得有收到那个数字，对，她有的根本没对，她就整个拿去嘎了，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说诚信第一啦、哦
0: 嗯、
1: 诚信啦，
0: 就是别人对你的信任，
1: 对，
0: 信任，
1: 或者是对，而且彼此之间的这个诚信不是单一的，一定是双方嘛，
0: 对
1: 对，不可能只有一边诚信一边那个嘛，
0: 对，
1: 所以它累积出来的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坚定的关系，
0: 是，
1: 这个关系可以延续很久，除非你把它 break down、嗯、就是你把它破坏掉
0: 了，破坏它了，对、
1: 嗯、那接下来就是说那个管理跟 哈，我们说其实现在人都讲究管理，
0: 嗯，
1: 那个管理其实是也是维系诚信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0: 嗯，
1: 对
0: 对。

0: 如果这个管理不够 精准，不够那个明确的话，
1: 对，
0: 有时候会就更多的纠纷。
1: 所以我常在讲说，你如果没有做什么害人或做什么事情，其实有也不是讲坏的，就是说你也不会碰到太夸张的事情。
0: 对啊，
1: 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做什么对别人危害别人或什么，不管有意或无意的。
0: 对啊，
1: 如果是无意的我们会补偿人家。
0: 对啊，
1: 当然不可能是有意
0: 的。做错
1: 的
0: 就是，
1: 对，
0: 对啊，
1: 但是我是觉得至少你的人生也没有碰到别人怎么样的恶意对待你。
0: 所以
1: 我觉得都还好。欸，
0: 所以其实这已经就是说，我们说台湾的社会哈，就是或者是说我们的家庭的这个价值标准啊，它已经变成一个普世的价值标准。
1: 嗯，
0: 大家都在这样的价值里面共同生活。
1: 嗯嗯，
0: 而且这个价值呢就会形成我们的特质。
1: 嗯，
0: 人家一看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是可信可能。嗯，你根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建立什么公关啊，建立什么行销啦。
1: 嗯，
0: 对，一句话。所以早期的那种商业信誉啊，
1: 嗯嗯，
0: 像日本以前啊，日本他们的商业信誉都建立在儒商上面。欸，儒家的
1: 儒。
0: 哦，
1: 儒商。
0: 对，他都用儒家的方式来建立商誉。 哦，
1: 嗯嗯，
0: 哦，这个儒家 的商誉就是建立在信任啊。
1: 嗯
0: 哦，然后呢彼此尊重啊等等。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你说再厉害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做基础的话，
1: 嗯，
0: 你还是一样到处跌得鼻青脸肿。
1: 嗯，
0: 这个东西你说如果是一个中华文化的基础或是台湾文化的基础，
1: 嗯，
0: 其实现在讲台湾文化照道理应该就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嘛。
1: 嗯嗯嗯，
0: 哦，那以前大陆可能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啊，他们可能又要重新开始，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也没有这些书，也没有这些传承。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台湾已经传承这么久了，
1: 是，
0: 所以那个文化的根基就是价值就是这样，
1: 是，
0: 所以它就一直累积累积，然后就形成台湾这样一个，至少你是一个诚信的社会。
1: 对，
0: 坏的人一下子就会被暴露出来。
1: 嗯嗯，
0: 那如果一半的人都是这样，你根本很难发现到底是真还假的，那真的痛苦。欸，
1: 嗯，
0: 我很不喜欢，就我们看我们现在去大陆，你看你买东西你很讨厌人家在那边假装啦。
1: 嗯，
0: 然后你说就像丑不腻，我们在讲说，
1: 嗯，
0: 那个假装有很多的话术啦。
1: 对啊，对，
0: 然后为了要卖你东西啦，就你会觉得这总是你买起来不够痛快。
1: 对对对，
0: 不开心。
1: 对，
0: 对不对？
1: 但是有时候是这样，像那个状况我们也知道他是假装的，但是我们如果觉得他东西好的，就是
0: 可靠
1: 可以接受的，
0: 啊，那还可以原谅他，
1: 就是我们还是会买，只是说他们是会跟你讲这是家人。
0: 嗯，
1: 但是我们觉得哎，算大家都知道了，想说，
0: 心照不宣，
1: 啊，这个可以啦。哎，然后价钱杀一杀就买了，觉得能买就能买了。
0: 对，
1: 啊，他不想买的也不用客气。
0: 最讨厌的就是你买到一些烂货哈，然后呢假装包装的很那个，但是里面就是
1: 我是觉得我还没有碰见过，但他现在现场给你喝的都是 OK 的。
0: 对啊，以前他不是讲说大陆人来台湾买茶，
1: 嗯，
0: 然后外面说是阿里山茶，里面他就夹着很多越南茶。
1: 其实很多地方都会，你说日本没有，我也买过受骗的。
0: 真的，
1: 哦，对，其实日本也会，就是他给你的是那个好的，然后，
0: 嗯，
1: 你就说要买这种的，
0: 嗯，
1: 他就在里面拿一包包好，他皮是包那样，
0: 嗯，
1: 等到他你回去以后，你拆开发现里面不是那个，
0: 所以
1: 虽然不是不能吃的，但是它是那种便宜的，
0: 品质就不是那么
1: 不是，它是
0: 可信
1: 用，它是 A 这个你要买这个，他给你拿 B， 他算你 A 的价钱，
0: 啊，
1: 那 B 他是那种很，
0: 对啊，所以这就很讨厌啊。
1: 其实你说日本很幸运，他也是会有这种，
0: 对，
1: 这种，因为那观光客你不会拆啊，因为你可能你要拿回去送人的，有些人你根本连送给别人以后，你别人也不知道你被骗，你也不知道你自己被骗。
0: 对啊，对，很多都是。很多的买卖都是一次性的买卖，
1: 对，因为你包的好好，他日本人都包得很漂亮，
0: 他知道你不会再来，
1: 你而且你不会打开来，除非你自己吃的，
0: 啊，
1: 否则你不会打开来，你一定送人就包好了，干嘛拆开？
0: 对，
1: 就说他这送给你，结果人家拿到的东西，他也不知道你原本买的不是这个，
0: 没错，
1: 所以。

0: 用还是
1: 对，所以每一个地方还是都会有不好的人啊。
0: 对，
1: 但也不是说每一个地方 不是说很爱骗人的地方那里面所有人都是坏人，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
0: 就自己要去经验的。
1: 对， 对啊，没办法了。嗯
0: 嗯，好，时间也多，
1: 今天又感谢大家的收听，
0: 阿子生
1: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每个人都有宴饮宾客的时候，那么你们很多人都觉得说，在请客之余呢，要有什么余兴节目，让大家都能够共同更加的欢乐一点呢？有 K 歌啦，或者是有打牌呀，或其他的都有。那么古时候我们在古装戏看多了，都觉得以前呢，宴客之后呢，总是有个投壶游戏。这投壶又是怎么回事啊？投壶是众人轮流将箭杆投抛到酒壶内的游戏，这是中国自春秋时代到清末流行于汉民族的游戏，而且也流传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早期呢是上层贵族宴会的余兴节目，后来倒是各阶层都有了。那么在《礼记》上面有写说，投壶者，主人与客宴饮，讲论才艺之礼也。那书中呢当然也记载了先秦投壶的规则和方法。投壶游戏的礼节其实蛮繁琐的，听说投壶之前呢，主客之间要请让三次才能进行呢。什么叫请让三次呢？据说是这样子，主人盛情邀请宾客玩投壶，这宾客呢不能马上答应哦，要婉拒两次，然后在主人第三次的邀请之下，客人才能参与投壶，挺麻烦的。那么开赛时候是每个人四支箭，主人站左，客人站右，在离壶两箭半的距离开始投射。第一箭投入十分叫做有出，第二箭五分，第三箭五分，第四箭投入叫二十分，第四箭投入叫有中。所以一个人四支箭，第一箭叫有出，第四箭叫有中，就有始有终了。那么投壶呢，是古代士大夫宴饮时候玩的一种投掷游戏。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就是要请客人射箭。那时候成年男子不会射箭是一种耻辱呢，主人请客人射箭，客人是不能推辞的。后来有的客人确实不会射箭，于是呢就用箭投到酒壶来代替，就叫投壶，就是搁一个壶在那儿，然后把箭呢投进去，输的人喝酒。久而久之，投壶就代替了射箭，成为宴饮时候的一种游戏了。

左传里面曾经记载过，晋昭公大宴诸国君主，举行投壶之戏的事情。投壶在战国时得到很大的发展，当时的文士倾向于内心的修养，投壶这种从容安详、讲究礼节的活动，其实正适合当时他们的需要。此外呢，由于社会的发展，民间以投壶为乐的现象也就越来越普遍了。所以我刚刚说的《礼记·投壶》里面有记载，投壶者，主人与客宴饮，讲论才艺之礼也。那么秦汉以后，他在士大夫阶层中盛行不衰，每逢宴饮必有雅歌投壶的节目助兴。在流传的过程中，游戏的难度当然就渐渐增加了，那不仅产生了许多新的名目，还有人别出心裁，在壶外设置屏风盲投，或者背坐反投，这可不容易了啊！不看你，看你怎么样去估量它的长度，或者是广度、宽度，从高高的地方往背后投射出去。宋朝司马光曾经著有《投壶心得》这本书，很详细的记载了壶具的尺寸、投矢的命目和计分的方法。宋朝以后，投壶游戏就逐渐衰落下去，不再像汉唐时候那么样的盛行了。所以它的历史演变呢，从先秦开始，左传昭公十二年就讲晋侯以其侯宴中行木子相投壶，这是投壶最早的记载啊。然后再来是汉朝，汉朝投壶起先是礼仪活动，这种活动在宴会上得到推广，变成一种体育娱乐活动。那么东汉前，投壶礼的意味比较浓，魏晋南北朝，那么技艺多样化发展就比较增强娱乐性了。再来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投壶的技巧又有所发展了，所以记载是投壶经四卷，一卷两卷三卷四卷投壶下来，流传也反映出南北朝的时候投壶的制作是蛮多的。那像石崇家里有个妓女，可以隔着一架屏风投壶，也是百发百中的，所以就有很多名目了。投壶的花式上就说一耳、贯耳、倒耳、连中、全壶等等，所以在壶口两旁呢增设两个耳朵，就说你要一耳靠着耳还是贯耳都有。到隋朝呢，文献中第一次出现有关投壶乐舞的记载。隋代因为投壶盛行，所以也将它编入舞蹈当中，以舞的内容来表达投壶的情节。那么到唐朝的时候呢，唐朝呢又有另外一个方法了，它是因为很善于投壶，所以呢龙跃准飞，脚无一箭，置壶于背后，却反使以投之，百发百中。哇，真是了不得。再来宋朝，宋朝司马光对投壶已经备于古礼不满，就著述了《投壶心得》，根据古礼之意对投壶做全面的总结，还对投壶的名称和计分规则把一些含有技巧的花样动作删掉，以礼他这个眼光来做修稿。到了明朝呢，投壶规则就进入多样性的发展了。其说在明朝时候呢，有一个投壶奏史，当时记录的投法有140种之多呢。他说今之投壶名最多有春睡、听琴、倒插、卷帘、宴闲炉、翻蝴蝶等等，不下30多种方式呢。哇，真是不得了。到了清朝呢，投壶就日趋衰落了，一直到清朝末年，宫中也还在流传呢。所以北京的中山公园内还有投壶亭哦，保存着六只古代的铜制投壶。民国以后，尊孔之父礼之风真盛，所以呢，曾经呢，在南京。

组织说要提倡投壶，拉拢一些知名的学者参加。但是鲁迅呢，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对章太炎参加投壶表示不满，所以这里的投壶已经便是尊孔复礼的象征了。流传有流传到日本跟朝鲜、越南。哦，真的是，一个投壶可以讲这么多，也是很难得咯。如果说，我们地方够的话，够大的话，我觉得在，真的宴饮过后呢，有个一些娱乐活动，倒是也不错。秒的标不标准呢？或者是什么样的花样都有，这也是蛮好玩的。今天给您介绍的是投壶。

0: 博士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个古早人的智慧俗语话。
1: 对，虽然是古早人的智慧，咱今仔日咱犹原会当去使用古早人的智慧来应对咱今仔日的现代的时阵，嘛是会当使用。
0: 对，因为那个人性是不会变的，
1: 对
0: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1: 对
0: 那个一千年前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一千年后的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对
0: 啊，只是应用在不同的事情上面，体现在不同的行为上面。好，那以前的人爱钱，现在的人也爱钱
1: 、对，哈，这个爱当然是爱哈，嘿，不过咱那是讲需要，同款，
0: 对，
1: 古早人需要用钱，现代的人嘛是需要用钱，
0: 对，那以前的人一天24小时12时辰，现在的人也是一天24小时12时辰，
1: 时间拢变多，
0: 对，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要讲的两句俗语话是什么嘞？
1: 好，第一句安尼讲，钱唔用是党，七唔做是人。
0: 钱唔用是党，
1: 对
0: 哦。七无做唔做唔做是人。还是都一样
1: 这个还是无这个意思有淡薄不一样，我们如果用无是在说一个状态，你如果钱放在那里你没去用，那真的是重嘛，
0: 对，
1: 如果是说钱不用，有在给人口肯，你当然欠钱是好啦，不过如果过头欠，你的钱不去给用，这样你的辛苦变下的钱不是钱是重了点，
0: 这个不同的含义耶，不同的深那个层次，
1: 对，
0: 你钱没有用是铜，你钱不去用也是铜，
1: 对
0: 好，
1: 对，所以这是因为咱过去迄个钱吼，咱有一个叫做当身呐，对，
0: 对，所以钱，
1: 对，所以过去迄钱吼，足侪拢是用当去做的，所以钱是安怎有迄个价值，就是迄个当，
0: 对，贵重金属，
1: 对，不过咱即马拢是用纸票。咱即马拢是纸
0: 哈，钞票也是
1: 对所以钱唔用是嘛是废纸
0: 对，
1: 嘛是无。

0: 路用的纸，
1: 对对对对对，可同理啦，
0: 艺术是同款，
1: 对，那就是你有钱很好，但是用的对不对，或是要不要用，这个又是可以讨论的，
0: 对，
1: 是要被讨论的，
0: 对，
1: 啊，那擦者，是人，
0: 对，
1: 这要怎么说呢？
0: 人就是人嘛，
1: 啊对啊，
0: 擦嘛是人嘛，
1: 对，
0: 好，对，啊是安怎咱讲啊擦。甲人要甲啊，要甲分开来讲啊，因为擦普通那是做擦的人哈，伊得人的美，你唔是人
1: 啊 ，OK，
0: 对，所以伫遮的人就是啊，正正当当的人，
1: 嗯，
0: 哈，啊擦唔是正正当当的人，
1: 嗯嗯嗯，
0: 哈，所以擦无做，就是讲你可能过去是擦，唔过你那是。悔改，改革自新了后，你有缘会当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
1: 对，以现在的社会说法，就是更生人。
0: 对，
1: 如果他曾经犯过错，那他愿意改过自新，愿意回到正途，那社会是会给他，就会包容他，然后让也陪伴他，让他有一条正路可以走的，
0: 是，
1: 就更生人。
0: 嗯，
1: 那。当然，如果他还继续在这个犯罪的当中，不管是贼啊、小偷啦，就都就是一般的人就会觉得啊，伊不是人，虽然他还是人，但是就不把他当人了。
0: 对
1: 啊，这个不做，嘿，不做。
0: 好，所以你那是用不做，就是你有一个决定。好，对，虽然我过去。是无正当的，我过去做贼。
1: 嗯，
0: 唔过我那决定，我下决心，讲我无爱个做歹代志，无爱个做贼。安尼我就是会当做人。
1: 嗯，对，可以改过自新，然后成为真正的人了。
0: 对，
1: 哇，所以。的确啦，那个以前的铜钱嘛，铜钱是就是贵重金属，可是你即便放着，因为你放着啊，你也没有去使用它，它也就不过是金属，那如果就是要让社会经济可以有发展，那这个钱铜钱就是要去使用的，让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你喜欢的东西。
0: 对，好，所以这个钱它的价值是在你可以使用嘛，你如果没用，真的是没路用的东西，你就是放在那里。所以我想这个不是只是在说钱而已，我们有很多专长，也是一样，你有很多不一样的专长，不过你如果把你的专长无去甲发挥，无去甲使用，安尼你迄个专长啊，
1: 也浪费了。
0: 对，年久月深了后，可能你迄个专长就已经消失去了。
1: 对，很有可能。原来学了某个技艺，但是久没用，没有继续钻研，可能就也荒废或甚至就忘掉，就没有了。
0: 对，
1: 那这个
0: 消失去，
1: 对这个专长。原来有学的，原来会的，后来又没使用就没了，就真的有点浪费了。
0: 有呀，有呀，是安尼，对，所以就是讲，意思就是讲，咱啊，不管是咱的啊钱财，还是咱的啊专长，咱拢得爱去甲使用。
1: 对，
0: 而且第二句讲到擦唔就是人，对，就是讲，咱要使用的是得爱正确的使用。
1: 对，
0: 唔通啊，改乌白用。
1: 对你。使用不论人或者是物品，就是要用在正途上，正当的来使用，才可以发挥它真正的价值。所以不论是钱或是人，都要做正确的事。
0: 是，所以这句话实在是真好，就是在苦劝人，你唔通做守财奴。
1: 嗯，
0: 对， 好、哦、嘿，我想咱啊

0: 过去我那有听到真济即款的故事，就讲一个人伊实在是足好个啊，唔过伊就是在生的时阵，伊拢过甲亲像乞丐的迄个生活。等好伊过身了后，人则伫伊的眠床卡，才发现着啊，原来伊是遐尼啊有钱的，唔过拢无用，好对。
1: 这个还好，就是找出来可能后人还可以使用，有的是有的是还被虫蛀掉了，那就更浪费了。所以你要保护要储蓄没有问题，但是重点还是要像水一样啊，要流动啊，搞不好钱滚钱可以滚出更多的钱。
0: 是，
1: 那有人就是会投资储蓄，当然金融行库还是会放利息给你，但是可以有一些活化的使用会更好，就是增进这个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0: 是，
1: 好，那我们还有第二句哦。第二句也是跟人有关系的。
0: 第二句这样说，鱼吃溪水，人吃脆水。
1: 鱼吃溪水我知道啊，就是鱼生长在这个淡水河里面嘛，不是不是台北那个淡水，是溪水河畔，不是海水哦，是
0: 溪水，
1: 溪水
0: 淡水，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一样，反正就是溪水河里啦，
0: 对，
1: 所以它当然就是吃喝这个溪水的水，
0: 对。
1: 啊，人吃脆水，什么水
0: 啊？脆水，哈、哦，嘿，人讲是脆水，啊，这个水其实就是水，啊，脆水，哈、哦，其实就是口水，啊，先着。呵，这个意思不是说哦，我们每天要吞口水，
1: 也要，也需要，而且要喝够水才会有口水。
0: 这对咱的身体来讲，这嘛是真要紧。
1: 没错，
0: 哈、哦、嘿。不过这句俗语话哈，嘿，得跟咱讲的，不是伫咱的生理问题哈，你咪伫咱的身体的需要
1: 哈，
0: 这方面是在伫迄个咱的什么款的环境来的
1: 啊？
0: 是伫溪水来的，所以伊的环境就是迄个溪水，所以。伊需要食迄、那个溪水
1: 啊哈，
0: 人啊，甲人啊，咱活伫即个社会，所以咱一定得爱开嘴，甲人有计较，对，好，所以伫遮即个嘴水，就是得讲。讲话，你人甲人做伙，你袂使拢无讲话，
1: 对，要沟通嘛，
0: 对，所以
1: 才会了解，互相了解想法，
0: 对
1: ，OK
0: 啊，所以讲话，这个学问就足济啊啦，对，你要安怎讲，你要当时讲，你要是什么环境讲什么款的话，这个啊，需要智慧啦。
1: 就是一开始听到这句话可能会直接的联想就是你要入境随俗嘛，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就要跟着这样的人生活，用这样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入境随俗齁。鱼嘛，鱼在溪水里，它当然就是要跟着这个这一条溪流的生态去生长，那人到了这个环境，你就是要你要说入境随俗或是随波逐流
0: 这差就这
1: 样。好，那应该是入境随俗比较接近的。那人吃脆水就是我们在社交生活的时候，
0: 你在这个社会上跟人计较的时候，那个恭维是很要紧，譬如说过去我们如果是去到一个青所的地方，我们要找路啊，很难找，因为我们对那个地方没
1: 认识，不认识，
0: 对，
1: 不熟悉，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用嘴跟人问路，
1: 去问，对，

0: 哦，哎，你需要帮忙，哈、嗯啊，所以你爱问路，哈、嗯啊，对啊，所以你有开嘴，人才知影你的需要，会当给你帮忙，
1: 嗯，
0: 啊，对啊，所以这个哈、啊，咱用在这个啊人际关系的时阵，哈、啊，嘛是同款，咱需要帮忙的时，哎，咱得开嘴，
1: 嗯，
0: 哦、啊，
1: 对，
0: 对，
1: 很重要，
0: 啊对啊，所以这个人际关系。是不是真和谐？
1: 嗯，
0: 啊，甲咱的讲话真要紧哈、啊啊，你的啊讲话的口气，
1: 嗯，
0: 哈、啊，啊是你讲话的时阵，哈、啊，啊你是不是啊讲话有礼貌？
1: 哎、欸，
0: 哈、啊，啊你是不是啊得对的时间讲对的话？
1: 好，所以人家脆脆这句话其实很。很有学问，它关乎到就是人跟人的相处、待人接物，你要在什么场合、用什么语气、态度说这一句话或问一件事情，
0: 对，好，还是在那个时阵，你有爱讲适合的话，好，
1: 这个我们还是当一条鱼好了，好像比较简单。
0: 啊，你在伫咱的基督教的迄个圣经内底吼，我那有一句啊，安尼足下这个时阵的话，伊就讲一句话，你呐讲了合宜，
1: 吼、嗯，
0: 讲了有适合，
1: 嗯嗯嗯，
0: 都亲像一粒金苹果，
1: 嗯，
0: 藏伫迄啊银的网啊的内底，
1: 嗯，对，
0: 对，
1: 就很漂亮，
0: 对，好，你看起来足。
1: 合宜合适
0: 素配
1: 对，这是圣经里面说的话，然后说如果你一句话说得好，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对，是很赏心悦目的，是很舒服的，
0: 是
1: 好，所以人家脆脆最高境界就是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0: 对，
1: 好，这个要学习，
0: 对好、哦，所以咱啊，讲话是一项艺术，
1: 嗯，
0: 嘛是需要有迄、那个啊，迄、那个机制，
1: 嗯，
0: 哎，对，你也要爱看迄个环境，
1: 嗯，
0: 好、哦、啊，有时哎，哎，对的人，哎，人的反应啊，对你可能无介好的时阵，哎，这个时阵你要安怎来用幽默的改化解、嗯哦、
1: 啊，
0: 对，这拢是啊，智慧。
1: 嗯，就四两拨千斤，
0: 也
1: 可以
0: 是。
1: 好，对，这都是就是讲话沟通的艺术啦。
0: 对，
1: 好，所以这个很多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是要去学习的。
0: 对，
1: 好，所以这个不论是钱有用无，还是
0: 要安怎用，
1: 对，对，还是人要。当然没当这菜啦，菜没这人，
0: 对，好、哦、改变，
1: 哎、欸，
0: 没、哦，还悔改啊，变这哈进攻的人，
1: 对，这也是需要，当然是需要学习啦。
0: 是，
1: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今天的小语文：
0: 钱唔用是人，菜唔做是人。
1: 嗯，钱唔。用是党，菜唔做是人，就是钱没有用的话，钱不去用它的话，它就只是一个铜，
0: 嗯，
1: 一个贵重金属。啊，贼如果没有做，没有继续做贼，那就是一个真正当当的人，
0: 对，
1: 嗯，所以他这个党跟狼是要押
0: 韵，对，
1: 好，然后第二句，
0: 呵。鱼吃溪水，人吃脆水。
1: 鱼吃溪水，人吃脆水、啊、意思就是说，这个鱼生长在溪水当中，当然就是喝溪水、吃溪水的水。那人吃脆水是人在这个社会上走跳。生活
0: 对、
1: 就要学会了解这个待人接物、在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这都是需要学习的。
0: 对。

0: 好，这就是今天感觉很简单但其实很有深意的熊一伟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在过去的时候跟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一起来分享在清代时期治理台湾的许多功臣名将的故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是赵佑智。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是愿为大清殉死的胡传。那胡传是谁呢？胡传就是叫做胡铁花啊。胡铁花呢就是我们大文豪胡适，中研院啊院长胡适的尊翁，他的父亲。那以前我们对台湾的历史比较不清楚，记得在我国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正好港剧《楚留香》在台湾盛行，据说收视率啊达到90%以上。好，那楚留香的好朋友就叫做胡铁花啊，所以以前我们国中毕业旅行来到了台东啊，看到了这个所谓铁花村，嘿，然后同学们非常的震惊，就询问我们的导师。我们的导师是一名数学老师，我们就说铁花村难道是纪念楚留香的好朋友胡铁花吗？哦，那因为我们老师是数学老师，哦，他被同学问到这个问题，一时之间啊，哦，也不知所措，就说对对对，哦，他就是楚留香的好朋友胡铁花，哦，为了纪念他所以有这个铁花村，哦，那当然我们后来读大学的时候对台湾的历史有一些了解之后啊，发现原来这个铁花并不是楚留香的好朋友胡铁花，而是大文豪胡适的父亲胡传，他字铁花啊，而且胡传是我们台湾东部的最高首长，也就是台东州啊，台东直隶州的知州，哎，所以呢，他的身份地位啊，也是有一定的啊，一定的身份地位的人，哎，于是乎，我们就想起了啊，在国中一年级的时候啊，啊，这个国立编译馆啊，选了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呢是胡适啊讲述他妈妈的故事啊，那这一篇文章叫做《母亲的教诲》啊，那在这篇文章里面啊，感觉到胡适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

啊，仿佛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然后又看到这个这个孤儿寡母的生活似乎非常的清苦，所以还以为呢，胡适是出生于啊一个艰困啊贫穷的家庭，其实啊并不是这样哈。那我现在来。念一下啊，我们5、6年级生啊，所读的国一的国文课本啊，那这个是在国一的国文课本第一册啊第9课啊，有这个母亲的教诲啊，他说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育英姨妈啊，在我家住，她怕我冷，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啊，她就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哎，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了，好。那这里面的所谓"老子"都不老子，哈，那他指的呢是谁呢？哈，其实就是指啊胡适的爸爸胡传胡铁花，哈，只是我们在读这一课的时候，并不了解胡适的爸爸胡传胡铁花。也是我们台湾历史上的一个名人，好，一个名人。好，那这是对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哈，在国中的时候，哈，其实已经接触到他的哈这个故事了，哈，只是我们并不清楚胡适啊的父亲胡传胡铁花的详细事迹，啊，那到了大学的时候啊，开始听到胡传的故事啊，比较详细的故事哈，在那一个时代，还是台湾社会啊，我是中国人的意识非常强烈的时代啊，那个时候呢，大家因为也非常尊敬胡适。所以在讲述他的尊翁胡传离台的过程，都会强调台湾割让前夕，胡传在东部力筹战守啊，试图要跟这个日军来拼命来对抗啊，但是在情势无法挽回的时候啊，胡传。终于被迫离开台湾，哈，而且他是最后一批离开台湾的官员，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让大家对胡传啊愿意为台湾而战啊，然后感觉到他是非常了不起的哈。那之后。台湾社会啊，所谓本土意识兴起，许多独派的学者在讲述胡传的故事的时候啊，竟然带了几分的这个戏谑啊。他们虽然讲胡传是最后一批离开台湾的官员，但是。这并不是胡传有多爱台湾啊，是因为胡传身处偏远的台东，交通不便，所以他得到朝廷传来的内渡指令啊较慢，所以啊他因为这个缘故，成为最后一批离开台湾的这个官员。啊，并不是胡传多爱台湾啊，而是他收到命令呢，哎，最慢啊，所以比较慢离开这个台湾。那探究胡传的故事。

是他的事迹的真相啊，哎，可以说这两种说法啊是对，但是也不是很正确啊。人事之间的事往往不是那么单纯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胡传的故事，我们要先从啊一宗无头的啊无头的尸骸的案件来这个说起啊。话说1895年光绪20年8月啊，胡传啊过世，他的啊他胡传已经过世，他的尸骸准备要归葬啊这个安徽鸡西县啊。当他的尸骸抵达安徽鸡西县的时候，他的乡亲就听说胡传似乎呢是死于凶害啊，他是一个啊，这个棺木装的是一个没有人头的啊一个尸骸，所以乡亲怀疑胡传啊是凶死，并非善终啊，因此乡亲啊族亲竟然不准胡传啊编入宗谱啊，也不愿意胡传呢入室祠堂啊，那闹得很不愉快啊，然后很多人在阻止啊这个胡传哎这个入室这个宗祠。那正当呢这个胡家的长老啊十分为难之际，这个时候胡传的次子胡少之就勇敢的跳出来了，他跟啊这个乡亲来对赌啊，这个胡少之宣称啊愿意开棺验尸，如果是如果是无头的尸骸啊，大家可以砍我胡少之的头，那如果有头的话就应该要砍对赌之人的头啊。胡少之赌很大，一时之间因为大家都只是传闻并不敢确认，所以没有人敢跟胡少之对赌啊。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胡传才得以下葬，但是不少人心中还是啊认为胡传是凶死，这一具尸骸是一个是一具无头的尸骸啊，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啊，但是也没办法得到这个解答啊。那到了1966年啊，这个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哎，那红卫兵对反共文人胡适痛恨入骨，但是胡适死于台湾，坟墓并不在家乡啊，所以无法挖掘胡适的坟墓来清算，只好挖掘他父亲的祖坟啊来泄愤。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哎，胡传的尸骸究竟是有头还是无头？啊，这样的一个谜题，多年未解的谜题，似乎有望这个解答。当时候啊，这个大家都传言胡传棺内有一颗啊金头，或者铜头哈，用来接上啊这个尸骸啊无头的这个尸骸，但是这个红卫兵啊这个打开棺木最初并无所获啊，那这个红卫兵们哎他们不甘心，所以有一个大胆的红卫兵叫做胡官宣，他就爬进了墓穴。然后在墓穴里面啊翻找，把

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了，但是也找不到金头或者铜头。那之后众人再仔细的查找，也没有找到头骨啊，但是没有亲睹这个开墓现场的人，还是有人传说胡官宣有摸到金头，也有人说有摸到铜头，但是真实的实际状况是只有找到两面护心镜跟一把短刀。哎，那这个多年的啊未解的啊这个谜题是获得了解答。啊，关内的胡传真的是一具无头的尸骸。但是我们翻遍了大多数的资料啊，胡氏一家人并没有提到他们的这个父亲啊胡传是凶死啊，那这个头被砍掉了啊，而是他们众口一词都说胡传是死于这个脚气病。哎，那究竟为什么大家认为胡传啊是凶死，他的头被砍掉了呢？啊，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个事情其实是涉及台湾割让跟台湾民主国啊的一些事迹。那今天我们就来探讨啊这个胡传胡铁花啊为什么最后成为啊一具无头的这个尸骸。好，胡传1841年啊道光21年出生，然后1895年啊这个过世。他呢字铁花，号顿夫，安徽鸡西县人。啊，胡传的父亲他是徽州茶商啊，曾经在上海开店，所以胡传的父亲在上海经商啊。那胡传呢，他是跟着母亲在鸡西县的故居居住啊。不过他住到十多岁的时候就遇上了太平天国之乱，然后过着颠沛流离的这个生活。那1856年咸丰六年以前，胡传受教于家塾书院。那次年他随父亲到上海继续来读书，并且学习经商。那1860年咸丰十年开始，胡传为了谋生所以从军啊，就此展开了六年的军旅生涯。那之后啊，他还是很上进想要读书，所以就寻访名师，授业于扬州著名经师刘熙载的门下啊，来研习经史。那这奠定了胡传啊允文允武文武全才的一个基础。1867年同治六年至1879年光绪五年七月，好，这个胡传一共参加了五次的乡试啊，他一名秀才，然后到省城参加了五次的乡试，但是这五次呢都未中举啊，并没有通过举人的考试啊。那胡传并不因为这个科举事业的这个失败啊而沮丧，他仍然要力争上游。所以在1881年光绪七年，胡传就自愿前往这个东北边荒的宁古塔效力啊。宁古塔是
这个

啊，是这个罪犯啊流放啊的一个可怕的一个地方啊。没想到胡传竟然呢愿意来到宁古塔这个地域。那他来这里啊，这个工作任职前后四年多，获得守边的统帅吴大臣的赏识。好，那吴大臣保荐他为候补知县，哎，终于走上了仕宦之途。那胡传他对地理知识哈，非常的这个兴趣浓厚，所以他很愿意啊钻研这个地理知识，啊，所以他也做过土地测量、户口调查、国界会刊编地开垦啊，这样的啊一些跟地理有关的工作。那之后呢啊，因为呢啊有功劳，就被啊分发啊，为吉林武常厅的府民同知啊，从这个知县已经进展到啊这个厅的这个同知啊，已经升官了。不过啊，稍后呢就因为母末丁忧返回鸡西的这个故里。好，然后1887年光绪13年，胡传受恩人吴大臣之托，前往海南岛啊，从事调查，并且协助当地官员处理黎族互斗的一些案件。次年，他又协助啊他的恩人吴大臣啊，因为他已经是河道总督了啊，吴大臣身为河道总督啊。朝廷命令他去整治郑州一带的堤防啊。那现在胡传啊也协助这个治理黄河啊，来防范黄河的这个决堤。1889年，光绪15年，胡传的治河功绩十分亮丽啊，获得奉旨免补本班，以直隶州、知州哈分省补用的这个资格。那之后呢，他迁封江苏淞沪里卡总巡啊这样的一个官员啊，负责来办理淞沪地区的税务，并且哈还弃师，在弃师这一方面呢，哈甚为得力。好，1892年，光绪18年，胡传奉旨调往台湾。那他到台湾所做的官是全台银务总巡，啊，也就是命令胡传呢要走遍台湾啊各地的军营，来实地的啊了解啊。各军营的哈，啊，这个真实的这个状况，并且考教军士他们的训练是不是踏实。那之后胡传呢就以6个月的时间踏遍台湾南部、东部、中部、北部及澎湖各处的港口要塞、炮台与各营哨的防务。那这样的一个啊经历，也让他对全台的山川形势、地方利弊颇为熟悉。而且胡传对于台湾防务与营务啊，也常常有独到的啊见解跟指陈。胡传担任全台营务这个总巡的时候，他从这个1892年啊，光绪18年4月22号展开步行全岛巡查各营的啊这样的一个行动。

那他巡查先从南路开始，行程包括一南路，在4月22日至5月5日，他从安平走到恒春沿海各地。第二个行程则是前往这个东路，从5月7日到6月5日，他从屏东的这个丰港经过水底寮三条轮，然后由石营盘上中央山脉，沿中央山脉抵达卑南花莲，然后再返回安平。好，第三个是北路，北路它是在6月7日到7月3日啊，从安平到嘉义、云林、埔里、彰化、苗栗、新竹等地来做视察。第四个行动是探查北路，他在7月26日至8月13日，他考察了基隆、护卫、大陇东。第五个行动他是要去考察西路，是从8月21日至8月28日，他巡行了台北、基隆、澎湖、台南，然后再走到台北。好，第六个行程是所谓北路，它是从9月3日到10月9日，从台北走到三角涌，三角涌就是今天的三峡，然后到马武都，再到中壢，然后再从中壢到基隆、瑞芳、宜兰、苏澳，再返回台北。湖船的巡程经历巡行经历，他也看到汉番激烈冲突的一面，让他相当的忧心那这一个激烈冲突他说明杀番这个一般这个汉民杀这个原住民，然后杀了之后呢就卖他的肉把这个原住民杀害掉之后竟然卖这个番人的这个肉那每肉一两这个肉一两呢值20文那竟然呢有非常多的这个买家争先恐后而且买到之后呢请客就把它煎熬起骨然后为膏，然后呢就为之翻高那这个价格呢还蛮高的。那虽然官方示禁，觉得这是一个太过残忍的一个行为，可是这个汉民呢并不理会官方的这个禁令。好，所以可以说那个时候呢汉元冲突相当的激烈那汉人抓到了原住民，不止把他杀害而且贩售他的肉也贩售他的骨来熬制成所谓番糕那人类学家谢继昌他认为这个埔里人因为他在做埔里的调查那也有看到类似的这个记载或者类似的田野调查的说法所以他说这个埔里人之说所以食用番肉番糕一来是极为痛恨生番，二来是为了贺祖生番再来杀害埔里的居民所以这个湖船在巡行的过程他竟然看到这么残忍的这个情景好，那1892年湖船他出任台南盐务总局提调并且兼任安家

总管办理延误，哈，那因为这个胡传单办理延误的关系，所以胡氏就得以居住在这个台湾道的道属之内，哈，那这个道属呢是的遗址是在今天台南的永福国小，哈，那胡传担任。巡阅全台防务、啊、已经得罪了不少的将领、啊、那视察台南延误，他又发现了许多中饱私囊的机弊、啊、那甚至官员是这个老百姓、啊、跟老百姓磕税磕不到、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呢、这个法治废弛已久啊、哦，那胡传呢？重振这个法纪啊、哦，将这一些哈、哦、欠税的啊、哦、欠税的这一些盐商啊，一一绳之以法啊、哦，不稍宽待。好、哦，所以在胡传这样子啊、哦、严厉的作风啊、哦，所以对盐务的经营颇有起色啊、哦，但是。也结下了许多的怨恨，那也许、啊、这一些怨恨都是导致胡传最后、啊、最后丧命、啊、然后头被砍掉、啊、被削首的、啊、这个命运、啊、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关联。那1893年光绪19年7月13日胡传受理台东直隶州的知州，不久后山驻军统领突然心脏病猝逝了，这个东部最高的军事长官这个统领突然心脏病猝逝了，所以台湾巡抚邵友濂这个是第二任台湾巡抚，就委派胡传兼任镇海后军各营屯的这个统领、啊、那胡传监管、啊、这个后山、这个军人的管理事务，他惊讶的发现军中吸食鸦片的情况实在是太严重了啊，十之有九啊都有吸食鸦片啊，这问题太大了。所以他写信给他的老友，也是他的上级长官台湾道顾兆熙，陈述这个严厉的这个很严重的这个情况，并且请求这个指示。好，那严兆熙就支持胡传来扫除军中鸦片吸食鸦片的这个风气、啊、那只可惜这个吸毒的人、啊、你要让他、啊、戒绝掉毒品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这个并不成功了、啊、好，那在这个之外，胡传他在台东直隶州、啊、任内还加强了后山防务啊，并且也完成台东采访修制册啊，台东这个采访册啊的这个编纂。胡传他担任全台营务总巡，他踏遍全台军事要地啊。那个时候呢，正值酷暑哈、啊，那南部天气非常的旱热啊，南部很热，那东部呢啊？因为这个还没有怎么样的开发哈，所以这个饮食啦，这个饮水啦哈，这个很容易受到这个传染病的这个污染哈，所以东部水土油厄哈，那沿海沿山之路烟瘴也甚多哈，所以胡传的三个随扈啊都得病。而且呢在路途中跟着他去巡视，在路

路途中呢就过世了。那胡传虽然身体这个扛得住啊，但是呢也是常常感冒或者是。

剩下孤身孑然回省啊，虽尚无恙，实可心寒。虽然身体没有啊，这个生病，但是这个心里啊，实在是很不好受了哈。好，那1892年，光绪18年年初，胡传在江苏淞沪税务督察的任上啊，调往了台湾啊，所以他的家人啊也会啊被送到台湾居住。那当时候胡适才只有2个月大啊，那次年啊，胡适就随着母亲啊、四叔、二哥、三哥啊，还有书童仆人啊，一同前往台湾居住。啊，那他来到这个台湾居住的时候，他的父亲胡传是担任台南盐务总局的提调啊，所以如前所述了哈，这个胡适就住在这个台南啊，台湾道的这个道署里面哈，住了9个多月哈。那到了1893年的年底啊，胡传这个改调台东直隶州啊，并且署理知州啊，就是暂代知州的这个职位啊，而且他奉命统领海后军各营屯啊。那因为现在呢，调任台东直隶州了哈的知州，所以胡适全家人也由这个府城台南呐、啊、搬家搬往台东。那1894年，光绪20年啊，这个甲午战争爆发啊，胡传在次年啊，1895年的春天。他安排四弟护送他的续贤妻冯顺帝，还有三个，还有这个三子幼子哈，幼子就是胡适，返回安西啊，安徽鸡西的老家，只留下了次子在身边啊。那根据胡适，他所写的事实自述。啊，胡传他的父亲胡传在1895年6月25日才离开后山啊，离开后山前往这个安平。那因为胡传得到朝廷的训令啊，要办完交接之后要这个怎么样，要回到这个大陆去哈。啊，那刘永福那个时候准备啊，已经设立台湾民主国哈，然后要来抗日，刘永福就苦苦的劝他帮忙啊，不肯放行。好，那后来这个胡传的双脚已经不能动了啊，那刘永福看到这样的情况啊，才知道留这个胡传也没有用啊，留一个病人啊，也无益了哈，所以才肯放胡传离开哈。那6月28日，胡传抵达厦门啊，这个时候病情更是加剧，手啊足啊都不能动了哈。原本是双脚不能动，现在双手也不能动。啊，然后在8月22日啊，就病逝于厦门啊。那胡适说，他的父亲成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啊，是台湾民主国的殉难者之一啊。那此处根据胡适的说法，胡适不是死于生病吗？怎么能够啊？自抬身价说他的父亲啊是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啊？怎么病死？怎么能够说是为台湾民主国而殉难呢？啊，
那于是乎呢，这个有一

些矛盾啊，不免呢就起人疑窦。那乙未抗日运动展开后，哈，台湾民主国，就宣布5月16日至27日，哈，这前后12天，哈，听任，在台官吏自由离去，啊，那如果愿意留下来的，就来给他加倍的，哈，这个薪饷，哈，但是过了。5月27这个期限呢、就不能再要求离开、啊、如果要求要离开的话，就要用军法来认处、啊、好，那5月25日、啊、唐景崧被迫就任这个台湾民主国的大总统、啊、那刘永福在南部也。也自称是主军大总统啊。那这个时候呢，胡传还远在台东，电报线也断线了哈、啊，因此延误了内渡的时机啊。但是虽然是延误，可是我们从这个胡传，他进行许多部署，加强防务哈、啊，可以知道。胡传似乎有准备、啊、为大清殉死的、啊、这样的一个迹象、啊、好，那胡传 准备要为大清、啊、坚守这个台东、啊、直隶州、啊、甚至殉死也在所不惜，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5月29日、啊、胡传接到了内渡的、啊、这个命令、啊、内渡的命令、啊、那当时候呢，他是、打算要忠于大清，可是朝廷的命令来了，所以他就、办理了这个交接、啊、准备要、这个内渡了、啊、要回这个大陆去了。于是乎胡传呢向台湾民主国辞任，不愿意接受台湾民主国的这个官员的这个任命。不过他也过了台湾民主国宣布可以自由离台的内渡期限，因为要内渡期限呢是5月27，那他接到清廷的命令已经是5月29了，所以他不愿意接受台湾民主国的这个、官职的任命、啊哎、然后打算要、内渡这个大陆、啊、可是已经过了时间了、啊、于是乎就发生了、啊、之前所讲的刘永福不肯放行的情况、啊、好，那6月20日这个胡传眼见刘永福不肯放行、啊、可是他准备要接受大清国的命令、啊、要内渡、啊、所以呢他感觉到、啊之前经历了、啊、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哎、却能够侥幸活下来、啊、经历了这个战争，经历了瘟疫，经历了饥饿、啊、等等的、啊、这一些磨难、啊、这一些磨难其实很可能都会、这个丧命的，可是他没有、啊、没有、这个死掉、啊、但是他觉得这一次要忠于大清、啊、要、遵照朝廷的命令办完交接、啊、返回这个大陆、啊这样的情况、可能呢、啊、是有凶险的、啊、他可能会遭遇不测，所以他已经看到了、啊、他就预立了遗嘱、啊、然后把这个遗嘱就交给他的次子、啊、那胡传在遗嘱中说、啊、余生不臣就生不逢时了，自落冠以后背立艰险啊，几十者

硕乙哈，就经历过很多的这个哈艰险，那几乎都要死掉好几次了哈。贤同之间啊，越寇啊，越寇就是指太平军了哈。蹂躏吴襄，流离波越达五年之久哈。那这五年呢，刀兵啊，利益饥饿三者交迫啊，屡濒于死啊，危难啊，也是很严重哈。但是濒于危而不死啊，说这经历这些他都没有死去哈。然后在婺源的地方，这个坐船还覆舟了啊，覆舟于鹅掌滩下，结果也没淹死啊。那光绪癸未正月啊，癸未就是1883年啊，在宁古塔这个奉命由这个胡不图河啊，然后经过老松岭要到珲春啊，与这个俄罗斯啊的这个阔弥萨尔啊来会勘边界。那中间遇到大雪啊，然后呢迷路了啊，误入了窝集，然后绝粮三日，也没有死掉啊。好，那乙酉年1885年啊，宿礼五常府明同知，8月23日马贼促来攻城啊，城人逃散啊，那胡传仅以13人啊来预知来抵抗，竟然还赢了，13个人还打赢土匪没有死哈。那丁亥年啊，就是1887年啊，这个胡传在粤东啊奉命渡海到琼州来做这个啊黎同地方的这个调查哈。然后从这个琼啊到了这个海南岛，琼就是海南岛的简称嘛哈，自琼而南直穿离心以达崖州啊，然后感染了脏病困于临水，也没有死掉啊，得到了这个热带的这个传染病，竟然也没有死掉哈。那壬辰年就是1892年啊，春天奉旨调往台湾啊，差委至查全台的全省的营伍啊。那台湾藏历与琼州相等啊，于至三月奉命啊，遍历台南、台北啊，然后前后山啊，并且还到澎湖屈臣于啊颜真藏独之中，凡六个月啊，那随从都死光了啊，而独于不死啊，就是说胡传啊还不死哈。好，那今天朝廷以弃台湾啊，诏命臣民内渡啊，那我守这个后山，地僻而远啊，所以呢闻命渎职啊，接到这个命令呢就特别的慢了哈。那不得这个早自拔啊，不得呢早一点呢哈，就从这个台湾呢哈这个脱身啊。那现在呢台民变啊，那他这个台民变是很关键哈，因为这个台民变就是指台湾民主国哈，他并不称台湾民主国是一个啊这个神圣的啊这个伟大的事情啊，而称他是台湾老百姓的哈一个啊这个啊这个怎么样一个变局或者是一个叛变。那后山的饷源也断了哈，陆耿文啊陆耿哈陆也不通了哈，所以呢文报不通啊。那又陷于绝地啊，那大概是要死了哈。好，那嗟乎，往昔之所立，自以为必死而足得免于死哈，就是心想啊，应该会死，一定会死，可是没想到呢，竟然没有死哈。那今者之所遇啊，就遇到台湾民主国的事情了哈，亦可以无死啊，因为已经接到。

朝廷的公文，朝廷的命令哈，是可以回这个大陆哈，内渡回大陆哈。照道理来讲哈，这个是不会死的，但是或不能免于死哈，就是应该是不会死，可是我心中呢啊有一个这个哈，有一个预感哈，好像不能免于死，可能是会死哦哈。那这一切啊都是命。啊，那我现在把我的这个遗书啊交给你啊，就是他的次子哈、啊。那将来是否能够活下来，这个也都是命啊。那这个乖儿子啊哈、啊，你不必为这些事情而担忧哈、啊。那他在台东镇，这个台东镇海后军的军营中啊，把这个遗嘱交给他的儿子哈。好，那从胡传的这一份遗嘱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提到生病的事哈，也没有说要回籍治病，可见得哈，之前说什么脚气病，这是日后哈捏造的一个借口哈。那其实胡传认为朝廷啊已放弃台湾啊，并且诏令臣民内渡啊，所以胡传他在遗嘱当中认为台湾民主国是台民变啊，那他是一个忠于清国的人啊，所以他想要自拔离开台湾啊，这是身为一个大清臣子的意志所在啊，尊奉啊，朝廷的命令，这才是意志所在哈。好，那所以他有感于台湾民主国也颁布了啊这个法令哈、啊，已经结束了啊这个可以内渡的这个期限，所以他预感这一关恐怕可能会过不去啊，不能免死，所以胡传就预立了遗嘱交给他的次子。好，那胡传抵达台南的时候，正当啊日本的这个军舰进犯安平，好、啊，那刘铭传劝胡传留下来啊共同抗日，可是苦劝不得，所以就啊怕动摇军心，就用军法把胡传枭首了啊。那身为人子的胡适啊，为父亲胡传被杀之事啊，只能加以隐晦，所以就说哈、啊，胡传是台湾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哈、啊，讲得很隐晦了哈、啊。那在台湾割让的时代变局中啊，生死交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抉择，有的人选择忠于旧主大清，甚至愿意为他殉死啊，这个就是像胡传。但是也有的人，打算自救啊，他们成立台湾民主国，拒绝啊与抗拒日人的接收啊，这就像刘永福他们哈、啊。那还有人迫于无奈，一般的老百姓嘛，这个就是一般老百姓，他们只能静静的接受日本的统治。那还有很少数的人。哦、他们准备要迎接新主日本、哦、期待日本人、来了之后可以稳定失序的局面、哦、那胡传选择了忠于旧主、哦、而得罪了 刘永福、哦、这一些创建台湾民主国的人、哦、所以以胡传的角度来看，台湾民主国是台民叛变，义不能从。而刘永福为筹抗日计啊，你稳定人心啊，所以必须要杀这个胡传啊，来示众，才能够凝结人心啊。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导致应该能够躲过兵祸啊，瘟疫。饥饿不死的胡传竟然啊不能免死于刘永福的这个军令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胡传其实也是非常勇敢啊，他做了多方的部署啊，准备要啊为我准备要来抗日，为大清国啊殉死啊，但是他接到

0: 清国的这个命令之后啊，哈，他决定要服从朝廷的命令，哈，要离开，哈，离开这个台湾，而却遇到了啊有另外一种选择的人，哈，这个就是刘永福，他们筹建台湾民主国，准备要来抗日啊，那胡传很。遗憾的是已经超过了哈这个可以内渡的期限哈，那所以刘永福为了要啊凝聚人心，哎，竟然就啊砍了啊胡传的头啊，那这个在胡适啊要隐晦这一段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所以他只能含蓄的说哈，他的父亲啊成了台湾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哈，所以我们在看啊遭逢巨变的时候啊，人有很多的选择哈。那胡传他的选择是忠于他原本的哈效忠的这个大清啊，那大清哎叫他战他就要战啊，叫他退他也要做好哈他该做的本分啊，这个该交接的这本分，然后奉朝廷的命令啊，回到这个大陆啊，因为在外交上已经决定割让台湾，所以他要遵照朝廷的命令哈，这也不能算错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啊看到这个胡传的故事，哎，有的人是要愿意为中华民国而战的哈。但是他不愿意为这个台独而战啊，那有的人是他要为台独而战啊，但是他可能不愿意为这个啊这个中华民国而战啊，所以这个在大时代变局啊哈有很多的选择啦哈，那我们就借着这个胡传的故事啊哈了解啊这个在大时代变局当中啊哈人可能有不同的选择啊，那胡传很可惜的啊，经历过很多事情啊，很多危难他都没有死啊，没想到却在这个台湾民主国的啊这个阻挡底下啊，刘永福的阻止底下啊，不让他内渡底下啊，可能啊这个枉死了这个性命啊。好，我是赵佑智。
1: 再次感谢赵佑智老师非常精彩的故事哈。那同时之间，赵佑智老师也把这个相关的一些精彩的图文放在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上面，所以朋友们，如果您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了解，看到一些真实的史料，欢迎您可以到我们脸书的粉丝团，找到今天6月4号首播的这一集的预告文当中呢，当中就有详细的资料可以跟您一起分享。当然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您把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今天又在这个空中跟大家相会。上一周各位还记得吗？苏克群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诉说他自己在一个缺

0: 关爱的原生家庭里面长大，其实他从小就真的是在一个高风险家庭，因为爸爸也没管他，妈妈又跑掉，所以又被一个保姆，算是有一点霸凌虐待，所以在他的童年里面真的就自己很孤单。然后呢因为爸爸是警察嘛，就告诉他说，如果你在外面打输了，你就不要给我回来，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因为爸爸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让他开始就流连在电玩的玩具厂、撞球间跟弹子房，也因为这样而结识了一群跟他一样的单亲隔代教养叛逆的孩子。所以在14岁那一年，在一次的飙车犯下了把人家打死的案件，就被送进感化院。16岁就开始吸毒，也因为这样，他将自己的人生17年的青春岁月陪进了牢狱当中。就在他监狱里头当中，爸爸去看望他，告诉他说，爸爸已经信主了，爸爸爱你，也希望这位上帝能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救主。因为爸爸讲完这些话，其实爸爸后来也就真的回到天上去了。接下来克勤要怎么接触这样一个信仰呢？我想爸爸在监狱探监最后的那一句话，是不是成为他真的生命当中的一线希望，那一根救命的神呢？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再次邀请到克勤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再来继续谈谈他这个后面这个毒海人生怎么样去脱困的啊。克勤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跟我们全球听众问候一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
1: 我是克勤。
0: 好，这个素克勤这个素字，我想你从小对自己的自我形象应该也不是很好，对不对？
1: 对。
0: 那后来在爸爸最后探监跟你讲下那一句话，你自己真的有改变了吗？
1: 没有。
0: 哦。
1: 爸爸探监，然后在探监那一句话之前，他有写，那是我已经在成人监狱了吗？
0: 那时候几岁啊？
1: 22还是21吧？
0: 22了。
1: 21还是22？
0: 哇，你的这一生当中，真的最精华的人生都在监狱里面度过。哇！
1: 我全台湾的监所关过6个，待过6个，那也待了晨曦会4次。4次，所以那时候爸爸来看望我，那没多久，大概1年多吧，1年初，爸爸也就回了天家。那爸爸，那时候来看望我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那他再来看望我完了以后，他也有跟我通信。有跟我通信。那对我来讲，爸爸回天家的时候，因为我们毕竟是没有任何的家里，只有我跟爸爸嘛。那所以呢，爸爸那时候走的时候，我人在监所，
0: 所以也不能出去。哇，这也真的是很，
1: 我没办法出去，
0: 人生的一个，
1: 所以我没办法出去。那时候，因为爸爸是在我在监狱的时候，有一个，那时候现在是台南市，那时候是叫做逢甲医院，现在叫做奇美医院。
0: 那算是很有名的。
1: 对，那时候是逢甲医院，那它有一个路桥嘛，那现在是奇美嘛，它在永康那边，那奇。现在我想那个教会应该还在。那时候爸爸是那个教会的一个叫做淑玲姐，她那时候是逢甲医院的护士。
0: 你知道爸爸为什么会去信主吗？
1: 对，这

0: 这个我知道，
1: 你知道
0: 后面我知道
1: 哦，
0: 后面我因为我出来的时候，那个我有碰过戴爸爸信主的牧师，他也成为我的贵人。
1: 嗯，
0: 那还有带我爸爸信耶稣的那个姐姐，因为我爸爸那时候有去到那个丰甲，就是现在的奇美嘛，那里面有个护士叫做黄淑玲，那他就在对面的安和长老教会，现在我不知道叫安台还是安和了，那就在对面，那他就跟一个弟兄，他们教会的弟兄就陪伴我爸爸信了耶稣。那我爸爸那时候回天家的时候，因为我没办法出来，马上出来看他，所以那时候就那里的牧师有那个牧师有一个牧师叫做徐敏正，就是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那个教会的牧师。
1: 嗯，
0: 然后他也是带爸爸带我爸爸洗礼，然后带我爸爸信耶稣。那更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的教会那时候，因为我没办法出来，他们帮我设法，就是教导我出来。那甚至他们帮我爸爸买了墓地。
1: 哇！
0: 他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你知道那个在台南的有一个，台南市立殡仪馆对面，他有一个叫做基督教墓园。那时候他们的弟兄姐妹帮我爸爸买了墓地。
1: 哇！
0: 那然后呢，我那时候出来，我能够，我本来想说我会三跪九叩去看我爸爸，可是我这也是我人生第一个，第一个，进入教会，但是不是聚会，是一个追思礼拜嘛。
1: 嗯，
0: 那我那天就看了我爸爸，然后我又进去关。那徐敏正牧师那时候就留下他的住址，跟我说：“柯琴，这个是我的联络方法。”那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说：“谢谢牧师，谢谢你们这样对待我的父亲。”那我就那时候我去服完刑了嘛。那我在服刑当中，我自己对自己说：“我不再碰毒品了。”可是我出来的第二天我就碰毒了。那我第二天碰毒，然后我就想到这个牧师，我就打了电话给这个牧师。那这个牧师呢，那时候就跟我说：“柯琴，你要戒毒，你不能够在台南，你不能在台南。我把你介绍到花莲的玉里。”
1: 所以他是要让你隔离，毒品的那些朋友就对了。
0: 因为我不能在台南，那然后呢？因为我台南有朋友，我们都在碰毒
1: 嘛，对嘛，
0: 那他要把我隔离，那正好他有认识的牧者在花莲。
1: 我先请教你，就是说，你刚刚讲到，你最后还是有帮爸爸送终嘛，对不对？等于是爸爸的追思礼拜，你还是有参加，
0: 有，
1: 哦，对啊，所以这个过程，你看着一个非亲非故的一个教会的牧者，为你爸爸做了，还有那些弟兄姐妹为你爸爸做了你该做的事。
0: 那时候我很感动，而且我进到那样的追思礼拜，我觉得这跟我以前我也参加过一些我的朋友的追思嘛，甚至你知道我们八家将也有一个叫做白就是白将，或者我们有一般的民间信仰都是空空锵锵空空啊，时间到可能他还是要叫要请法师啊，然后呢礼俗很多，嘿，就是一些注意的小节很多，可是在那里你几乎感觉不到有任何的禁忌，而且非常的平安，然后 对我来讲

0: 我会觉得，哎，你知道，我有的人是我们会去探望那种往生的人，
1: 嗯，
0: 好，一定是我们认识的嘛。可是呢，追思礼拜我爸爸的那个在那边
1: 遗体，
0: 那些他们那些弟兄姐妹，他们瞻仰他最后的遗容，哎，那些人不认识他，
1: 你觉得不可思议哦？
0: 是，我
1: 觉得为因为一般见遗容都会是害怕的事，而且是不好不好的东西。
0: 可是他们
1: 对，
0: 而且他们跟他可能不熟吧。
1: 所以你这样的体验对你个人而言有产生什么样的一种？
0: 我觉得事实上，我刚开始我开始去想到我爸爸跟我说的，孩子，我信了耶稣。那你知道我的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说，可能就是在他的我在我十九岁那年，他往他肚子那一下把主杀，要给我就是要挽回我这个孩子，他讲过爱我。只是他没办法帮我，可是在我在前女21岁、22岁那一年，他来看我的那一次，他说：“孩子，我信了耶稣，我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够信耶稣。然后呢，我爱你。”
1: 那又不一样哈，
0: 不但不一样，因为我爸爸，因为你知道酗酒嘛。再加上他的面子，什么都可以死，就是那张嘴巴。
1: 你觉得那时候爸爸跟你讲这些话的那个爸爸
0: 很温柔
1: 是哦，
0: 非常的温柔。
1: 你应该吓到吧？
0: 我真的有吓到，我爸爸怎么可这眼前这个是我爸爸？
1: 你还怀疑、哦？
0: 所以对我来讲，我去到那个追思会的会场，我会觉得说，我第一个想到这个信仰，这位耶稣。是怎样的神？他真的有那样的那份的爱吗？当我进去的时候，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拥抱我嘛。那时候不是我第一次感动的啦，不是我第一次感动的。那我第一次感动是在花莲，是在花莲。那所以我当下我会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群人，那我的爸爸为什么他的人生他能够从一个非常的好像就是暴力或者是酗酒的环境下，我对爸爸的想法是严肃，还有就是非常威严掌控，可是忽然之间温柔而且充满了爱，那种爱是可能我有史以来没办法体会啊！我又不能不承认他是我爸爸真的不一样，所以我去到那时候我才会想说，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会去想这个信仰。那时候我出来徐敏真牧师，
1: 所以你回到监狱嘛，还要继续服刑，
0: 对
1: 不对？
0: 但是没多久，那时候没多久了。
1: 你在监狱就开始在思考这个信仰的问题。
0: 对，有在思考。
1: 可是你还是边吸毒。
0: 对，没有出来的时候，第二天，然后我就
1: 好，我现在请教你哦，就说这个毒瘾真的是那么的会让人真的那么的，常常会让你就是离不了，就好像如影随形，
0: 是
1: 搭着你这样。
0: 他让我上天堂。他也让我下地狱，
1: 所以你真是又爱又恨，就像你讲的。可是你还是克制不了，一出来
0: 我爱他是因为我不能没有他，我恨他是因为他使我失去了亲情、友情、爱情、金钱以及做人的尊严。亲情战胜不了毒品，但是为什么我现在19年来，
1: 当你再度吸毒的时候？你明明想着就是不要嘛，对不对？
0: 是，
1: 可是控制不了，你就继续。
0: 因为我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
1: 哇，
0: 我根本就
1: 完全
0: 没有一个，
1: 就是像啊什么不要脸、不要命什么，通通就不用了，
0: 那个、没有去想那些呢。就是看到了就是啊，简单的时候好像就是

0: 所以你现在可以体会，可以感同身受那些吸毒者为什么戒不掉。你后来这个经历，你就可以明白哈，戒不掉。
1: 所以我刚刚说我在监狱，我陪伴那些孩子，他们也会看。那你知道有爱才有权柄对这个人说话。当孩子体会到那份爱的时候，其实你告诉他什么他都听你的，
0: 因为那个信任关系。
1: 对，因为你陪伴，革命情感无价，革命情感不是用金钱可以来形容。
0: 所以你在陪的时候，你是用一种什么方式跟，因为你懂他们，所以你比较知道怎么陪他们嘛，甚至比家人更懂，对不对？
1: 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那一段苦。
0: 你可以举个你自己比较有深刻印象哈，就是有过这种经验陪伴，然后那个孩子就是真的懂了，你是来玩真的，不是来
1: 好。我在少官，我陪了两个孩子，我拿这两个孩子的故事来谈。那是过去就，一个孩子呢，他呢本身也是单亲出来的。那他那时候跟我讲了一句话，因为对我来讲，我如果今天没有被耶稣的爱来充满，我没有先被耶稣的爱来爱到，我没办法去爱，
0: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爱人。
1: 对，因为我从小就是在一个
0: 从小就没被爱过，
1: 没被爱过，但是我被耶稣爱爱到了，所以我知道尝过主恩的滋味。
0: 是，
1: 我被，而且我得到那一份的饶恕，以及我去经历到了。所以当我去陪伴孩子的时候，我有他们的经验，我有那一种人生的经历，可是呢他们也看到我里面那个爱是不太一样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我是如何的先被耶稣的爱摸到。
0: Okay.

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苏克勤，我是 Judy。 刚克勤有提到一个人从来没有被爱过，他也不懂得如何要如何去

0: 别人，因为自己生命里面没有的东西，他不知道怎么倾倒给别人。可是他接受了耶稣的爱，到底是怎么接收到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的爱呢？我们请克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去 touch 到这个爱。
1: 那刚刚主持人有先提到孩子，那我先讲我是如何的爱孩子，大概我再来跟你们分享我是如何的爱到被这个爱来爱到。我记得在我在里面陪伴过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他是犯了掳人勒索，拿枪，他有开人，所以他是从16岁一直到21岁是在感化教育，因为他开对方没死嘛，那也很大的感恩。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他还有后面有案子，可是我进去陪伴他，那他可以感受到我是同路人，我跟他有一样的故事生命，可是很奇怪，只要他跟我讲话，他跟我说叔爸叔爸，这个是他事后跟我讲的啦，他跟我说叔爸，你跟别的老师不一样。
0: 哪里不一样？
1: 他说就是那种你有一颗赤子之心，然后呢我也在观察你跟我们玩真的。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在 少年的地方，如果连里面的 主任他都愿意把你的联络资料写在上面，让孩子
0: 可以联
1: 络
0: 你，
1: 这是一个信任的。
0: OK，
1: 因为他们看到那份爱。
0: 你做了什么事可以被少官？
1: 我就是陪孩子祷告，然后鼓励他们。大概一年半以后，他们都叫我叔爸。
0: 真是用生
1: 命，
0: 生命影响。
1: 那这个孩子呢？我陪他，那他告诉我说。那你知道我以前我不可能告诉他祷告了，我怎么可能会跟他说祷告？我会可能跟他聊一聊。那我以前我也不会跟他说，你交托给神吧，你就交托吧。那他后面还有一些案子，因为他在接替，那他很清楚的跟我说，叔爸不是我做的。那我说我也不是，我也没办法帮你。可是如果不是，这位神是一位深渊的神。你去跟他祷告，去经历他，结果你知道吗？他后面的案子没了，他去经历到祷告，神为他伸冤。然后他出来不到一个月，他就在教会洗礼了。他就在教会洗礼了，你知道，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体会到什么叫做平安，一样，你知道我们，像我本身是毒品案子嘛，我又是从小家里没有那份温暖那份爱，所以，我每一次的案子，我不可能乖乖去派出所主秀啊，所以我可能都是通缉吧。我都是通缉啊，那在通缉的过程当中，你可能睡得好吗？
0: 当然睡不好，
1: 因为你毒品的时候，你也要毒，你一起床就是找毒，就是找毒品啊。通缉的过程当中，也不可能有一个，你随时可能你就是第一个担心黑吃黑，第二个你可能就是也怕警察找你。对嘛，在通缉，所以根本就没办法有一个叫做真实的平安。你知道每一次去到通缉被抓到进到看守所，那时候还没有陪伴执行嘛，大部分都是先送看守所。那时候才知道睡好睡。那因为我是毒品，所以你可能刚开始你会有一个叫做体额啊，里面在里面你可能就是。

0: 连就是你要自己去摔那个过戒毒期、啊哦、所以这个孩子他那时候讲，他说他从来没有感受到平安，这是他第一生感受到的，而且他在那个将近半年祷告，他跟神，他说他只是就像树爸说的，我把我心里不是我做的，我跟神来祷告，因为上帝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那不是我的，伸冤在神，他一定会为我伸冤，那 我也想经历看看，所以呢他去经历到神。那我的部分呢，我刚有跟各位讲说，我那时候徐敏正牧师安排我来花莲，那我在花莲，那这个孩子，那是我还要补充一个，就是说因为在那一段过程当中，我每一次因为他可能要去开庭嘛，那他借题过来，我就会鼓励他祷告，然后我去拥抱他，然后我会跟他说耶稣爱你，叔爸我也爱你，加油，放弃只是一句话，坚持却是一辈子要走下去，所以我会拥抱他。那拥抱对我来讲是一个医治跟一个代下老树。我是在花莲那时候，徐敏正牧师安排我去那边。那时候是民国八十年。那我那时候去接待我的牧师是，刚开始接待我的牧师是一个叫做黄连新牧师，就是现在的加密山牧师，加密山长老教会，那也是加密山的师母，他把我带去晨曦会，把我带到晨曦会。那我在加密山，我那时候还没有进晨曦会之前，我是加密山教会，是现那时候是观音教会，观音山教会，他们安排我，然后有一个加密山的，那时候是黄连新牧师接待我住在他们家，那来接我的是徐敏正牧师，联络的是一个叫做陈满牧师，陈满牧师，他是一个小儿麻痹的牧师，那因为他是姐妹，所以他把我安排到就是加密山。那时候我刚去的那一年，我是去他们把我介绍到，那时候我刚出来嘛，出狱，那他们把我介绍到那个他们的会友，就是一个长老，我那时候去做那个拔金针，因为在玉林，那拔了没多久呢，我把他那个地方，把那个长老的地方，那个姐妹我都叫她阿牛啊，嘿，那我把她搞得天花乱坠，那我下来我就离开了，那我离开没多久，因为那时候在狱里有三个牧师，他们是连结的，第一个是陈满牧师，第二个是大黄牧师，第三个是小黄牧师。那我下来，我那时候因为大黄牧师他是非常有爱，可是他就有点像我说的日本教育，他很爱你，可是他就是很严肃啦，非常严肃，所以我不太喜欢。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我就他非常严肃，所以我就没有要在他的那边。我下来
1: 跟你爸爸一样，
0: 对。那所以我下来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个叫做小黄牧师，就是我进出他的家庭十来次。进出这个玉里长老教会十来次，那这个小黄牧师呢，他是一个书生，然后呢，小黄牧师的师母呢非常会敬拜，很会唱歌。那每一次呢，我只要

0: 心情他就会唱歌给我听。所以那时候我下来的时候，我就去到玉里教会，我就去到玉里教会。那我也是在玉里教会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家。我跟他生活三个多月，好像也有更久，三四个月吧。那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跟他们家人一起吃饭嘛，那他的两个女儿那时候才幼稚园大班小班，然后呢在那三个多月当中，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家。因为在他们家庭嘛，那也是一个基督化家庭，所以我感受到一个家的一个那种接纳。因为我是陌生人嘛， 我那时候对他们来讲是陌生，可是跟他们家里面的那个融入还有那个融合，我感觉我不是陌生的，我是属这个家的一份子。
1: 好奇妙哦。
0: 对，就那么，因为我算是一个没有一个家的安全感，
1: 没有觉得格格不入，就
0: 对。因为他们因为孩子也是幼稚园大班小班，孩子有的时候就跟我说情歌抱抱抱抱抱，或者就会跟我玩。啊，师母呢，也就牧师都把我当家人。
1: 所以你那个时候毒瘾已经戒掉了吗？
0: 没有，
1: 还在吸
0: 毒。我跟他们在那三四个月，因为我那时候是拿出监证明书，我没有身份证，我是拿出狱证明书去找他们，所以我那时候有什么枪炮，还有一条烟毒，我就过去找他。那出狱证明书就是我的大头贴嘛，然后我的案子，他们就接纳了我。
1: 所以你的身份证是被扣的？
0: 不是，我那时候因为我爸爸过世，然后我的家，我不知道身份证跑去哪里了。
1: 那你没有在办哦？
0: 我那时候一出来的第二天，我就找徐敏珍牧师，他就把我安排过来了。我身上的证件就是只有那张出狱证明书。
1: 所以你没有身份证的，也没去补。
0: 出狱证明书上面都有我的
1: 资料，
0: 那也有我的案子。
1: 那他们都知道你背后还有这些案子在身，还是接纳？
0: 已经结束了。
1: OK，
0: 但是他们就接纳我。
1: OK，
0: 那接纳我的时候呢？你知道，在那几个月来，我烟酒槟榔，我有抽烟，有吃槟榔酒，因为我有在碰毒。因为你碰毒的人，碰毒的人如果再碰酒会强碰，会比较就是要那个，会比较不会想要去碰。所以呢，我在当那时候也有去动，所谓就是我也有在碰药。那小王牧师呢，他们把我当家人。那在那三个在那几个月当中，他就带我去，有的时候晚吃饱饭嘛，去散步嘛，然后散步他都会带我，在玉里镇不大，然后他就带我走。那他有的时候他会去领钱，然后呢你知道他的习惯就是他的提款卡跟身份证放在身份证都有一个
1: 夹子，
0: 塑胶盒的那个嘛，他们放在一起，然后他都会放在 set 组，因为小黄牧师他都穿 set 组啊，要不然就是穿 polo 衫 ，polo 衫都会
1: 有
0: 个口袋。所以他去领钱的时候呢，好几次，因为我里面有飘飘嘛，就是我的生命不完全。那他去领钱，我站在旁边，我就很自然的就去看他的提款密码，然后就把他背下来了。那因为我还在碰药嘛，然后呢，几个月过去，我那一天我毒瘾来啊，因为小黄牧师也没有，他也不是这样的过来人。然后呢，他那天就跟我说：“柯浅，你等一下载我去，你知道玉里要去台东长老，台东的那个根生长老教会是有一段路的。嗯”他说：“柯浅，你带我去根生长老教会好不好？我等一下要去分享去刚德。”那我说：“好啊。”可是我在他的过程当中那一个多小时，我满脑子都是说在想

等一下他我要怎么拿他的身份证，因为我知道拿到他的身份证就是拿到铁罐卡，因为我毒瘾来了，所以我载他到根生台，台东根生长老教会的时候，

好像要登记什么，我牧师不疑有他，就跟我说客勤在哪，然后他就去讲，那我知道身份证跟提款卡在一起的，所以我就冲出去，我出去以后我就把东西 交给那些招待的，我现在知道那是招待，可是以前我不知道， 我会说那外面的那些接待人员嘛，那我就把东西，我把什么给他，我把我牧师的钥匙，车钥匙给他，我把我牧师的身份证给他，然后呢我说我等一下我牧师会来拿，会出来拿提款卡，我拿了我就跑，我拿了我出去，我跑出去到外面的时候，我去看哪边有邮局，你知道当我看到邮局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是民国八十年八十一年、喔、我去按了提款卡，它里面有72000块，我领了70000块，那时候70000块是非常的大一笔的钱啊，非常的大，非常的大。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苏克勤。克勤刚刚提到，哇，一位对他待他如家人的牧师，他竟然在毒瘾发作的时候完全丧失了理性，居然拿着钱就跑了。我想这个牧师，天哪，
1: 去盗领他
0: 怎么样来？对，怎么样来对待这样子的一个弟兄？我们现在请克勤来谈谈他，哇，盗领人家的钱，后面他是怎么样来过日子的？好，克勤你来谈谈。
1: 好，那我呢？那时候我盗领了他里面72000块，我领了70000块，我就跑了。那提款卡呢，也就给他丢在路边。

0: 边呢。
1: 啊！你把提款卡丢在路边？
0: 我没有，我不可能再回去。这个是很实在的。那我就当下坐了计程车，我叫了一台计程车，我就跟他说我要回台南。那时候我也忘了多少钱，可是我就计程车叫了，我就回去。我回去的第一件事情，我就去找药头。我找药头，然后我一样去打，去买海洛因就打了。当我打下去的时候，我很难过。我到底我的人生在做什么？我甚至我想自杀，可是我人生我有一个叫做我不甘愿。第一个是我没有那个勇气。
1: 所以你在打的时候，你还会羞愧哦？
0: 没有羞，就打完的时候，然后会有想的时候。我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子？
1: 为什么把自己的人生搞成这样？
0: 那第一个要我想自杀，但是我没有那个勇气。第二个也是最大的动力，就是我不甘愿。我不甘愿人生就这样子。那我在那一段过程当中，我大概半年甚至七八个月，因为我刚刚有跟各位听众说，那个家，那个牧师的那个家庭，我进到那，我本身以前是一个没有得到家的一个温暖，可是却让我这种陌生人去到他家生活了才三个多月，我能够好像就是我二十多年没有得到家的二十多年，在那三个多月真的很满足，我知道什么叫做家人。
1: 可是你还是为了毒品还是？
0: 对，然后当下我当下我知道这个牧师很爱我。那我那时候我打了一通电话，大概半年或是七八个月吧，我打了这一通电话，我打到教会给牧师，牧师两句话让我的眼泪掉下来。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他口中说的那份耶稣。可是我只掉了大概十秒，因为我打电话给他，我说牧师对不起，我做兄弟，那我偷你的钱，我盗你的钱，对不起，因为我引上来了，所以我去做那样的事情。你知道一般的人哦，怕我们这种人都会怕的要死。而且我又是从监狱才刚出来，然后我是拿着出狱证明书去找他，我上面有我的刑案，我放什么放什么，我放枪炮，我放一个烟毒，所以一般的人不可能像圣经里面说的拿炭火放在舌头上，尽量不可能啊。而且你又要接待进入家庭，牧师还有两个女儿那么小，然后呢，你知道会让我这个人，牧师只跟我讲两句话会让我掉泪，不容易啊。那他第一句话我跟他说，牧师对不起，我这样做对你，我跟你说声对不起。那你知道哦，有爱的、有恩高的牧师可能很多，但是有爱的牧师要遇到才知道，要遇到生命，要遇到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生命。那时候我说牧师对不起，那牧师两句话，第一句话，我相信各位，如果你的心胸有到那里，可能你会讲，但是第二句话很难。你知道他第一句话跟我说，克勤，你过得好吗？
1: 哇，
0: 你现在好吗？
1: 他在关心你过得好不好。对，
0: 第一句话哦，然后第二句话他跟我说，克勤，我想问你，是不是我家人，是不是我们家人的问题，是不是我家人的问题，我们这个家的问题，是不是我家人，我的家的问题，让你这样对待我们？

0: 如果是我们的问题，我代表我的家人跟你说声对不起。世上既然有这样的人被我苏克勤碰到，而且他从那时候八十年到现在，他爱我到现在33年、34年。他，我结婚，他成为我的义父，成为我的义母。那我那时候听他这句话，他说是不是他家人的问题？我那时候眼泪掉下来，大概10秒，然后我马上骂他，因为我从小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爱，我骂他，我说你在跟我演哪一出啊？你想把我骗回去吗？然后你想把我骗回去，然后叫警察抓我吗？
1: 你还这样回他？
0: 对，因为我从我不知道，我知道那个地方有爱，可是我不知道牧师啊。因为我跟他生活3个多月，我没有去聚会，
1: 太不可能，人类怎么有可能这种爱？
0: 对，
1: 而且你还偷窃。
0: 然后我就说，你在跟我演哪一出啊？你是28/6还是我是28/6？是我疯了还是你疯了？然后呢，我那时候掉一泪10秒，我大概就这样回他。可是你知道这个牧师后面讲的，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我不认识耶稣，可是我心里面那时候我想要去认识这位耶稣。因为他那时候跟我讲，我骂完他的时候，他跟我讲的，他说：克勤，你知道我的职业是什么吗？我说：你的职业是牧师啊。他说：我职业是牧师，但是我不是因为薪水来当牧师，我是因为耶稣的那份爱。那也因为这样子，我现在传承，我这19年来我没有领任何教会的一个薪水，我帮助很多的更生人、天使树的孩子，我甚至成为监狱的志工。我没有领，我是城西人，我没有领任何的一个教会的薪水，谢礼。可是上帝养活了我，为什么？因为就是牧师当初的那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我是牧师，可是我不是因为薪水来做牧师，我是因为耶稣的爱。后面那一句话他讲了，他为我这个人负责任34年，从80年到现在2025年，80年，现在114嘛，30多年了，34年，
1: 不简单。
0: 你知道他那时候跟我讲什么吗？他说：克勤，我是牧师，但是我不是因为薪水来当牧师，因为我牧师是东海大学建筑系毕业。他如果要赚钱，他可以走
1: 很厉害
0: 很多的路哎。可是他既然做一个牧者，而且他做牧者，那时候他也是传道，就碰到我这样的人，
1: 所以你被他这句话折服了。
0: 然后他跟我说，我被他这句话也成为我现在不知心的一个宣教士。我知道耶稣是我最大的老板。虽然我从归零开始，我也随时准备归零，因为我知道我所有的一切都来自这位神，他是我的老板。那牧师那时候跟我说，后面他为了这句话负责任34年。他说：克勤，好不好？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我欢迎你给我们家人一个机会，给我家人机会，我们一起认识这位耶稣。哇，可请耶稣可以帮你。那我那时候我又问他，我说：牧师，可是我杀过人，我杀过人呢，而且我吸毒，你有2个女儿，你不怕我吗？你还要接纳我进去你的家？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说：柯勤，其实你这样做的第二天，我就跟耶稣说我爱你，这个人爱不下去，因为我没有你的背景，我也有孩子，我会怕，我不是不怕，但是呢，我跟耶稣在好像坦不认。然后呢，我为你这个人哭了2年。

0: 天。哇！耶稣把那份爱，我为你这个人哭了两天。我在那两天当中，我跟神，我跟耶稣说，我爱你，爱不下去。可是呢，就是那两天就是不停的哭。结果我回应了这份耶稣，把你的，就是把你客情放在我里面。我跟这个耶稣说，好，我这一辈子我爱苏客情，我没哭了。所以呢，客情，我为什么告诉你，给我机会，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家人？那我刚刚有跟你说，爱是一个很大的拥抱。那我回去，我真的，我那时候我想法，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我也不知道牧师是什么，那我更不知道他后面有没有地方人士。对我来讲，因为我去到别人的那个地球嘛，对不对？如果他有地方人士，我回去的时候，到底第一个有没有警察等我？第二个有没有地方人士等我？那如果是
1: 他把你骗回去了，
0: 对，我不怕警察哦，可是我怕地方人士哦，因为我不熟那里的地方人士。如果你是在南部 ，OK 的，可是在那边亲戚怕他要来的认给啊，我真的不知道。可是我好奇，这是什么样的人？他口中的耶稣，我这样的人，既然有人要我回去跟他面对这个家庭，而且他欢迎我成为他的家人，我真的很大的好奇。我回去，那因为玉里教会很大，我就在那边绕了两三圈。我为什么在那边绕圈？因为我在想有没有警察，或者有没有地方
1: 勘察地形一下，
0: 对，
1: 有没有埋伏。
0: 所以呢，当我觉得 OK 的时候，我就按了电铃。然后那时候是 Apple 师母接的，Apple 师母，我就跟他说：“师母，我是客勤。”然后师母就让我上去，那我就从楼下上到二楼，牧师馆不大，然后我上去的时候，牧师在厨，那个师母在厨房。OK， 师母在厨房。那师母在厨房的时候呢，师母就跟我说：“客勤到客厅去坐。”你知道吗？就像家人回来，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呢。他直接，我还不好意思站在他的后面。啊，厨房很小，他跟我说：“是客勤啊，去客厅坐啦，去客厅坐。”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但你知道那两个孩子才幼稚园大班小班，他就跑过来说：“情哥抱抱抱抱！”我那时候把他们从我人就一手一人一手把他们抱起来，然后这时候牧师从隔壁冲了过来，他是书房冲了过来，然后冲了过来呢，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客勤惊。”惊，你知道他这一句走，我惊的，他要把我带去哪里？结果那两个孩子，我人站着嘛，把孩子整个，我两只手惊的，我把孩子往下抛
1: 啊，
0: 一个大班一个小班，
1: 老天爷，那孩子被吓到，
0: 因为我觉得惊，
1: 哦，你吓，
0: 我真的被吓到了，然后呢，这时候师母冲过来，跟我说：“客勤，你在做什么？”然后这时候牧师跟我说：“客勤，我不怕你。”我看他眼光都红了。他说：“我不怕你，我刚刚在隔壁，我知道你回来，我订了这个镇上最大间的牛排馆，我们这一家人去吃牛排。”
1: 要接待你。
0: 我不怕你呀，我真正不怕你。然后呢，他跟我说：“客勤，我们只是我接了那个牛排馆，我们一家人去吃牛排。”然后在吃牛排的过程当中，他跟我说：“客勤，我跟我的家人要欢迎你回来。那你对我们家人所做的，我们从此不再谈。事后都是我做见证嘛，因为我要跟你们分享是什么样的原因使我这个人的生命。”

0: 可以现从过去的独海人生十七年，甚至没有一个家庭的爱，
1: 嗯，
0: 我能够成为现在许多的边缘孩子，嗯，甚至跟我一样的现在在独海的人生，或者是一些孩子，我能够成为他的祝福，
1: 嗯，
0: 都是我在讲。那时候，你知道我吃牛排的时候，牧师抱了我，师母也抱了我，他说：“客勤，欢迎回家。”
1: 哇！
0: 所以我刚刚跟你们说，拥抱、带下医治，甚至带下饶恕。我不认识的人，我这样子伤了他，他接纳我成为他的家人，而且他主动拥抱我，
1: 嗯，
0: 那时候那个拥抱是一个医治，是一个饶恕，让我感受到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所以我刚刚跟你们说拥抱，我第一次被感动的就是这个拥抱。
1: 哇，太感谢客勤。讲到现在 回想过去那三十几年，现在还是很激动，哦，
0: 对，
1: 怅然泪下。我觉得我们都听了好感动，时间的关系没办法让你再好好的畅谈，以后有机会我们再邀请客勤回来。我相信他后面很多为了独海的孩子有更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祝福大家真的听完客勤的见证，千万不要再去碰毒品，真的一时毒品终身没办法。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呢，我们又开始谈一个可能现代人比较有兴趣的话题，那也就是魏老师，我们说的商业、哎、商业，现在的人喜欢谈 business。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很不容易的能够在很多朝代里头找到了一个可以谈商业的朝代。谈商业的这个一个特别的他们发展的故事跟轨迹，那我们今天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头，我们来谈谈这个 比较特殊的年代，比较特殊的发展，那这就是明朝。那个明朝呢，在我们在明朝中之后，
1: 中期以后，
0: 中期之后，有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年代。那我们如果在这个谈论里头呢，可能也会引起在今天的人的一个联想，就是说，究竟是怎么样发展出来的？

0: 一个商业其实有很多的条件哈，而且甚至我们今天把我们这一个专辑的定那个名字呢，是定在说是商业贸易出来以后的白银帝国。那我们竟然一下子就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白银帝国啊，这是非常特别的。那可能大家看连续剧也看过，有些什么白银帝国啊，什么什么的一些古装秀，那谈的是白银。那我们今天就来解一下，破一下题哈，为什么这个我们今天的谈论这个中国明代的这样一个时期，中国竟然变成了白银帝国？那在当时您能够想象吗？在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的白银在那个时代流进了中国？
1: 根据这个学者，特别是经济史学家他们的研究啊，就得到结论说，明代的中期以后啊，一直到末期，这个中国的这个对外贸易，就是跟外国的贸易哈，不管跟哪一国，都是顺差，就是中国一定是顺差啊，那个，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利的。啊，那么外国人呢，他们就要从中国要买这个当时最重要的产品，就是丝绸啊、瓷器啊，这些，尤其这两项在这个当时全世界都是非常看重嘛啊，所以他们就又要用白银来购买，所以中国的白银就越积越多，越积越多，所以以至于大概有全世界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入中国。那不是一个白银帝国是什么呢？
0: 是，所以呢，在那个年代，我们讲到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那个当时的背景就是说，有西班牙跟葡萄牙呢，他们征服了美洲，
1: 中南美洲。
0: 那在中南美洲，
1: 对对，
0: 那当时呢，在这个征服的过程里头，他们拿到了很多黄金跟白银的矿产物。那在这些贵族拿到这些呢，他其实怎么办呢？他觉得当然在世界各地去寻找谁对这个矿产物有兴趣。那同时呢，他们贵族私底下他们也大肆的收刮很多的世界上的奢侈品。当然嘛，就是今天有钱人都要买一部跑车，买一部什么可以炫富的那些产品。那么这些贵族们也是当时为了这些丝绸、瓷器、茶叶，他们就把他们手上的这个白银矿产物出托给中国。那中国拿到这个白银以后呢，他们就主要的一个做法就是铸造货币。所以当时这个白银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因为本来呢，他们在明朝初年，他们有他们的一个货币，但是呢，这个货币呢，经过了几个朝代，就几个皇帝之后呢，它产生通货膨胀，所以呢，人民呢就觉得这个不踏实，拿到当时发行的货币不踏实，他们宁可要银元，那这个银元的铸造呢，当时也有一个背景，就是说，很多人是觉得拿银去铸造的话是非常。就做成货币的这个生意是很好的，因为他们很多就是拿这个货币去制造，然后又加入一些刺激的那种金属，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赚到很多钱。其实货币本身的货币的价值，就是铸造银元的价值跟它的面值是有差异的，他们就赚中间的差异，所以就变得白银变成了中国的主要货币。那你想，中国其实是不产银矿的，
1: 不多，
0: 很少，他们都是拿白铅去提炼一些白银出来，那个量是非常少，所以主要是靠来自于世界的，比如中南美的来自于，而且很多的白银是到日本去铸币，或者是去提炼，就是说你拿比较差的刺激的，像白铅比较成分大的，都到日本去提炼，比较这个品调比较高一点的，所以呢到后面就变得都是进口货币。所以这样对中国的整个的这个货币的一个供应呢，其实是有危机的，当时不显现，但是到后面白银

0: 御国慢慢到了满清，就后面就撑不住了。这次到满清又有其他的问题，我们过去在前面很 好几个礼拜之前我们谈过满清到后面他们的国家的财政的问题。好，那但是就是说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头跟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个清帝国的情况。那是不是也请魏老师讲一下当时就在我们这个白银帝国之外的社会这个世界上的那个国际贸易的情况呢？
1: 好的，我们都知道地理大发现以后啊，就是开始了世界的这个来往还有贸易。到16世纪、17世纪这个时候呢，当时中国可以说是不是主动的要从事国际贸易，有一点是被卷入了这个当时的国际贸易里面，因为很多当时做国际贸易的国家都来到中国啊，也在亚洲开拓它的这个商业啊。那这里面最有名的应该就是三个国家。第一个就是葡萄牙啊，葡萄牙很，他们这个地理大发现以后啊，他们很早就航行到亚洲啊，在印度他们占领了一个港口叫果阿，在印度的西部啊，然后呢在澳门啊，葡萄牙人也占了澳门，然后在最后葡萄牙人也到了日本啊，跟日本也有这个签约，可以在日本贸易，所以我们就看到葡萄牙它就这个展开了从果阿、澳门到日本长崎这样的一条贸易的通道啊。那么当然还包括这个中途啊，还有一些中间相关的地方啊，所以这是一个葡萄牙的国际贸易啊。那第二个重要国家呢就是荷兰。
0: 嗯
1: 啊，当然在宗教上这是不一样，葡萄牙是天主教啊，是我们所谓的旧教，那么荷兰是新教，宗教改革以后新教，但是无论是哪一个宗教，他们当时这对这个经济，对于这个贸易的需求都是一样的，所以荷兰人他们就在17世纪初年吧，1602年啊，就由政府也是出面啊，就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荷兰东印度公司啊，他们有自己的舰队，有自己的甚至这他们可以订条约，可以宣战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这个权力的一个大公司啊，跨国的大公司。那么他们呢就在亚洲这些地方，那这个荷兰的贸易呢就跟我们台湾就直接就有关系，因为台湾就曾经在17世纪被荷兰人统治过啊，南部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个国家就是西班牙呢，他们是来到了这个菲律宾啊，我们知道他占领了菲律宾马尼拉啊，以马尼拉作为总部啊。那么西班牙呢就是刚刚伊尼也提到，因为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占领了在这个中南美洲的这个殖民地，所以特别是西班牙来到这个墨西哥，它是产银量很大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就从这个马尼拉到墨西哥之间渡过太平洋这一条，当时这一个渡过太平洋呢也是好像也是一条丝路，太平洋的丝路，海上的丝路啊，
0: 就是白银的路了，
1: 就把大量的白银从墨西哥就运到了亚洲，然后又都进入了到中国，所以当时的国际贸易这三个国家大概是平分这个天下了啊，平分这个大的这个大概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子。那这三个国家呢又不约而同也都以中国的丝绸瓷器作为他们贸易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了。
0: 是，所以那个在当时这个海上贸易那么兴旺，这个就是船队一直过来，这些商船带着中国要的东西，等于是撬开了中国贸易的门。虽然中国很长的时间都是做好像朝贡贸易，就是说它其实朝贡是它的主要目的，这个货物交换。

案好像还不是那么大的一个重要的目的，但是后来呢就变得，就是因为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做贸易，他敲开了中国的门以后，那个中国后来那个海禁也取消，就是等于可以开商贸易了以后呢，哎，就这个机会就来了，这个交换就越来越蓬勃，而且好像到后来蓬勃到就是海外的商品都不仅只是在口岸上在卖，而且都进入到内陆去，所以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贸易的门在一个不情愿的情况下，不是他们传统的那种朝贡思维的情况下被打开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外来的因素造成了中国在这个领土上的一个商业的开端，而且有很多的新的事物新的商品进入以后，也让中国人的消费欲望慢慢的跟着这个时代这与时俱进了，所以这样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背景。其实中国在当时是愿意关闭锁国的，但是呢在世界的潮流下面它也打开了它的这个商业之门。那明朝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代，他从元人的手中拿取了中原，有了天下之后，他也开了一个非常新的局面。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谈一下我们这个明朝那个所谓这个商业发展的种种。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在世界的格局里头，中国也参与了国际贸易。那在国内呢，中国呢也慢慢的这个社会也在改变哈。
1: 是。
0: 那对于这个我们一直有的士大夫观念，记得吗？我们常常说以前是
1: 士
0: 农
1: 工
0: 商，工
1: 商
0: 所以呢这个商是最末位的。好，所以呢在明朝初年的时候，就是明太祖统一天下以后，他们其实有一个要重本抑，就是压抑的抑，抑末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做商业是不被赞许的，就是可能你还是不应该做商人啊，这个是完全士农工商这个顺序。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因为有了慢慢的有开始有商业行为以后呢，这个观念也在慢慢的改变。那原来呢这个重本抑末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后来因为到了明成祖的时代，他是一个 big spender， 就是拼命花钱的一个皇帝，他把京城搬到了北京，他又建造陵墓，大兴土木，而且呢后面也开始了建一些运河，南北的运河，还有出去征讨，出去收复他们北边，征漠北啊，又到南边去，就是征战很多，所以他的需要用度是非常大的。那当时呢他也有一个能干的丞相，姓夏的一个丞相，就能够帮他到处的去，就是把财源能够巩固，把提供皇帝可以这样大开大合的花钱。那当时这个怎么样能够为国家的财政就是加码呢？那大家想，可想而知，一定是从赋税里头能够得到这个新的财源。那在这个明朝呢，其实我觉得明朝的丞相，就是他们帮皇帝身边的去做丞相的人，都是有商业头脑的，而且蛮厉害的，就是他能够从不同的来源去找钱哈。那当时呢，就是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呢，其实明朝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他的那个对于税赋的这样的一个律法是非常的与时俱进的，他常常就是会要增加他的税赋，或者他用不同的名目来增加税赋。那我举一个例来讲，当时呢他们慢慢形成了一个叫大明律，大明律法的大明律哈。他这里头中间有一个叫工律，专门管工士农工商的工，就是这样子，就等于是手作坊了啊。他们行业的分布非常细密，他把行业分了很多，然后把那个所谓能够从事这个工这种生产的这种行业生产的这种就是人呢，都会造册，就是说这些工人是什么，在哪里，他生产什么东西，生产量多少，都严格的记载。然后呢，当然你有这么好的一个机制的话，当然对于这个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定是有相当好的一个追踪的体系。然后呢这个都是要收那个商赋，就是说你这商税了，就同样的，他对盐第一次的专卖制度，就是盐对于国家人民吃的盐，他都会来做一个这样子的就是管制。还有一个叫盐引，引是引发的引哈，就是引起什么东西引，盐引这个东西等于是一个专卖凭证，等于像一个专卖凭证，你没有盐引，自己是私盐的话是要砍头的，你自己到海边去把海水引进圈起来，然后晒成盐，然后你就卖给人家，那是要砍头的，这私盐是不允许的。然后同样的田赋也是一样，所以那个他是把每全国的可耕土地都造册，就叫鱼鳞册，鱼鳞就是
1: 对
0: 对对，像鱼一样，它的鱼鳞册，这个册里头就严格的知道每个人都知道说谁在耕种什么土地，他是非常重视，就是农人要耕田，在太

0: 看明太祖的时候，他甚至鼓励人家到去开垦，他给你田，就像耕者有其田一样，他给你田，但这些耕田的人就是免不得要交田赋。那这个田赋呢，也是一定是造册编册，全国的土地都清清楚楚，每一笔都会记载，这个户口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要交两季，什么夏秋都要交，所以这个在这个整个的大明的与时俱进的这个赋税徭役跟赋税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下面呢，人民都是要交税的，所以这个国家的财政就非常的稳定，有税入很丰盈。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配套措施。你先有了大明律法，然后就大家都少不得要交税。那在而农我们在想说工发展起来的时候，农会被荒废掉？不是的，他当时呢，对于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耕种的话，就是原来你是给了你土地，你不耕种的话，那就是等于专门要去做别的事情的话，就是游民，游民是有罪的，他会被逮捕。所以我就觉得说，到了张居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万历不上朝的皇帝万历，在早期张居正在万历十年之前，他其实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在赋税方面，还有他的对他成立了一条鞭法，因为他觉得前面的赋税太复杂了，就是各类各项大量的这个政府的成本都是在去要征税，他就有一条鞭法。这一条鞭法就是把原来都是用实物，他们比如说种田的要拿他的税入的这个产品去换，等于就是去换就是就交了税，完税以后剩下是他的。但是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以后，他是用货币来交税，
1: 统一货币。
0: 哎，这个同时也就推行了用白银的货币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本位的经济。所以呢，由这样的一个这么特别的一个配套税赋的配套措施，所以就更加推动了这个明朝经济商业的发展。那而且呢，我们在讲到说，当你货币用来交税用来交换的时候，那大家可以想象有一个东西出现了，那就是银行。当时的银行叫钱庄。所以呢，钱庄在那个时代也慢慢的出现了。中国人很聪明啊，那个钱庄的概念其实没人教他们，他们在货币通行以后，他们就开始了钱庄的生意。那这个货币变成了一个商品了，就在商品经济就有货币来主控。然后呢，钱庄的生意是在当时南京跟北京这两个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因为他们用什么南北大运河贯穿了，他们贯通了以后，他们能够有钱庄，所以这个贷款啊抵押呀这些生意都出来了。那连到西北，你想想看，西安我们常常说晋商，那在西北呢，它西安也是一个大的商业城市。所以民间你不要说我们是小乡小镇，它的经济活动就是在集市，他们有他们的集市。然后每听说，就是我看到他们的历史记载说，他们在大的城市每天都有集市，到了乡镇呢，每个月是起码2到3次，就是说这样子一个蓬勃发展。所以那个经济的，当时城镇的经济，大都市的经济都是非常的繁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要请这个魏老师介绍一下这些当时特别有名的一些经济。
1: 您刚才提到这个货币啊，这个流通货币大量使用以后，就兴起了银行、钱庄。其实啊，还兴起了一个行业啊，这也蛮有趣的。
0: 哦，是吗？
1: 就是镖局。
0: 哦，镖局，对，
1: 这个
0: 是保险的，
1: 这个就现在的保全吧。
0: 对，
1: 因为这个银子嘛，哈，要到处运送啊，
0: 对，
1: 这个就有镖局，所以我们到一些地方去参观的时候，它有钱庄，也有

0: 镖局哈、啊，
1: 是
0: 这个、这个、我们这个武侠小说里面很多就是这个镖局的司机啦。
1: 对对、
0: 啊。那另外一个我补充的就是说，我刚才您提到这个对国内的这样子的啊，经济有大明律啊这些来啊做这么详细的来规范，但是当时蛮遗憾，就是虽然我们说当时国际贸易已经兴起了啊，但是就是说政府好像对国际贸易、对外贸易这一块啊，还没有说有国家带头啊，像我们刚才说荷兰东印度公司几乎
1: 是
0: 政府的股东，就是也在里面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呢，所以就变成怎么样？变成了我们中在明朝时候，明朝末年就有一种势力兴起了，你说它是海盗也可以啊，东南沿海。啊、
1: 哦，是的，
0: 海盗、
1: 嗯。
0: 那另外也你，
1: 走私了。
0: 好一点就是、是海商啊，他是走这个海这个海上的商业。
1: 是是。
0: 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形成大的势力的也很多，但是他们在政府的眼中毕竟是不法的嘛。
1: 是。
0: 啊、那最有名的人物，我们在台湾都知道郑成功的爸爸。
1: 哦，
0: 郑芝龙，
1: 对对对、
0: 啊，他就是这样一个海商海盗的一个这个地位嘛啊，
1: 是是，
0: 他的可以说他的师父，叫李旦，李旦呢、
1: 嗯、
0: 也是一个海商海盗，那么李旦就是走日本路线的，
1: 嗯、
0: 他的公司啊，我们说是公司吧啊，也设在日本，
1: 经典饺子公司，
0: 设在长崎呀、啊，然后台湾啦、啊，然后这个。中国沿海啊，
1: 是
0: 可能澳门也有，就是整个东亚这个都是李旦的这个他贸易的这个范围。
1: 那个旦是怎么写？
0: 旦就是元旦的旦
1: 啊、哦，李旦、
0: 元旦的旦、
1: 嗯、
0: 啊，李旦啊。那么后来李旦非常欣赏郑芝龙啊，因为郑芝龙跟着他，最后李旦死了以后啊，他等于郑芝龙就接收了李旦的所有的这个势力。所以郑芝龙一下变成一个大的这个海商了嘛，
1: 嗯，
0: 那他几乎当时可以收这个等于收过路费的，
1: 是是，
0: 你这个要运输哪里啊，他可以跟你收税的，跟你要钱的啊，所以为什么郑成功能够后来有这个力量来抗清，
1: 是
0: 跟他父亲这一个留给他的当然是有关系，不过因为父子两个人以后对这个这个意识形态吧，
1: 是
0: 理想不同嘛，哈、啊，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郑芝龙是接受满清的
1: 招安嘛，
0: 对，那所以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
1: 是，
0: 但是我们就看到像李旦啦、郑芝龙啊，这些都是在沿海形成的这种大的民间的独立的这种海上势力，
1: 对、
0: 这个是因为政府。没有带头，没有规范造成的，
1: 这真的是很有趣啊！我才第一次知道郑成功原来是个富二代，他爸爸
0: 是
1: 做生意的。
0: 是是
1: 是，
0: 所以郑成功的妈妈就是日本人嘛。
1: 哦，是日本人。
0: 对对，因为这个他们的李旦还有这个郑成功，他们都跑日本的路线，
1: 对对，
0: 他们跟
1: 日本
0: 这个非关系很深的。
1: 哦，那您今天真的爆了很多料
0: 啊！没有没有，
1: 我都不知道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
0: 这个其实在史学上这已经讲了很多
1: 了。
0: 啊，
1: 对，
0: 是是是，
1: 这很有趣啊，因为读历史真的让我们发现了很多以前不为人知的、比较不太清楚的事情啊。
0: 是是是，
1: 那好，那这个时代开展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音乐，然后我们再回来再谈一谈当时的这个商业逐渐发展、社会日渐繁荣的一个情况。
0: 好的。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明朝越来越发达的商业经济啊，那在民间呢，我觉得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他政府有足够的经济赋税这样的一个配套措施以外，那在民间这个士大夫朝中的他们的对于商业的观念也是在慢慢的越来越倾向肯定商业的价值。那譬如说张居正呢，他是其实是读书人，他是皇上的太傅，对不对？但是呢他也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农业商业啊，农商荣枯相因。就是说这两个事情他们的荣枯他们的发展应该是彼此互为因果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整个统治阶层对于商业经济的一个改观啊。那明朝的中后期呢，这个商人地位也就真的越来越高了，也对于人有钱人或者因商业赚钱的这些商人也对他们比较肯定。而且当时呢，我们上次谈了很多明的小说，但是也中间也谈到了他们也有一些名著是讲到百科全书一样的这个尝试性的书籍。那当时呢出版业发达的情况之下，他们也开始有了一些商业书籍。这个是很有趣的。他这个商业书籍呢，他会介绍这个贸易的路径，还有呢各沿途交通的状况。

还有各地呢有特色的商品，那就等于像一个指南一样，你如果有一天你想要去学从商的话，你呢有点资本，你就可以去买这些书籍，得到一些知识，然后去开展你自己的这个商业。

0: 变局哈，好像什么都变了。那有学者研究明代说，其实明末也是一个大变局，这往往被忽略了。
1: 是，
0: 其实明末我们来看了、啊，各方面都很大的转变嘛，像我们今天谈的这个算是经济方面，对不对？
1: 是
0: 啊，那么另外我们还要接下来要谈宗教方面、学术方面，所谓西方的宗教啊、西方的学术进入到中国去。啊，进入到中国，这也是一个大的变局。还有呢，
1: 是
0: 本身他的这个思想啊，从理学啊、然后慢慢经过这个王阳明啊，这个心学，从理学转到心学，自由、活泼、开放啊，这个思想解放，然后到我们讲的这个这些小说发达啦，等等了哈，还有。这个整个看来明末是个大解放的一个年代哈，
1: 对，
0: 这从某一方面来看，
1: 对，
0: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说这个在国内呢就造成一个直接的一个现象，就是在江南地区，因为这个丝绸嘛，
1: 对，
0: 丝绸的发达，所以江南地区呢产丝啊，这个丝织业发达，就产生很多市镇啊兴起了，这个城市我们这个市镇，我们现在想这个市比较大，镇比较小。那么在这个以前的用法的话，镇是比市还大的，
1: 是
0: 镇是比市还大的，市人口比较少。
1: 对，
0: 不过那我们沿用这个过去的说法，就江南市镇的兴起哈。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跟丝绸这个贸易当然是有关系。我们后来有一句话常听到，就是说，什么地方粮食这个丰收了，全国都不会挨饿了啊。有一句话，湖广熟啊，天下足啊。湖广，其实这句话呢，应该在宋朝还不是这样说，宋朝的时候讲的是苏湖熟。天下足。那么这里面就有不同了，苏湖跟湖广这两个湖其实不一样的，
1: 是
0: 苏湖是苏州，湖州是这个江南，
1: 是、
0: 啊、到湖广那个湖呢是
1: 湖
0: 北
1: 湖
0: 南，这个两个湖大家不要问我一谈了、那也就是说这个粮食的这个主要产地已经从江南转移到两广两湖
1: 华中地区了、
0: 啊、那个因为江南这边呢它大部分都拿来种丝来
1: 养蚕烧丝，对，
0: 作为这个丝织业了啊，还丝绸这样子，所以这个民间的这句话的转移啊，地理的转移也可以看到江南的市镇啊兴起不一样了，
1: 是。
0: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太湖流域是最重要的，
1: 是
0: 湖的，
1: 对，养丝的、养蚕烧丝的地方，对。
0: 当时有一句话说“湖丝遍天下”，
1: 对、
0: 这个湖当然是就是太湖啊，
1: 是
0: 太湖沿岸。那么像这个正则的一个镇、南浔镇，
1: 对
0: 啊，乌镇、清镇，然后合起来叫乌清镇。
1: 是，
0: 这些都是超级的繁荣的这个这个兴盛的这个镇啊，
1: 是，
0: 他们都是以丝绸业
1: 对
0: 发达。
1: 在今天的话，这几个镇呢、很特别，他们都很特别，就是、在上海
0: 都在海
1: 这个辐射出去以后、大概在一个多钟头的车程
0: 的
1: 地方，这些镇呢，其实外貌它除了就是有相似性，很多是水乡。他们这是在后，就是他们的那个美学的基础是差不多的，他盖的房子也是很类似。大家常常去江南游，江南游你就看到乌镇啊，你看到那个这个南浔啊，这些所谓的老镇，其实他们的面貌都是很类似，也体现到当时这么多年，这个四五百年，他们的一个非常富足繁荣的一个经济，因为他们的房子能够支持了很久，然后那个房子也非常美，然后风景也非常美，就是说在从那个时代下来，就这个商业也造就了很多人是更加的富裕，所以他能够把他们居住的地方就是做得那么美。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水乡还有这个江南的风光，其实是起来有自了，就是很多年前当你这个经济发展起来，而且它特色化， 那个地方全部都是产。

0: 斯的地方，那样的一个基础下来，到今天我们都还看得到那样的历史的痕迹。
1: 是，所以我是不太清楚哈，我是在想象那个我们最有名的苏州那些园林啊，
0: 对，是是，
1: 那些园林会不会都是在明朝中后期兴起的？
0: 对，我相信他们的建筑物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成型了。
1: 是的，是的，慢慢延续到今天。
0: 对，他们那个园林的发展，就是这个富而好礼，富而后之，这个他们的就是越来越富裕的时候，他们就会去追寻那个美的。
1: 那我们讲到这个江南市镇，因为这个丝绸棉布啊，当时棉布也很重要。啊，这些这个大量的生产啊，
0: 是，
1: 哎，这个很有趣的，就是说跟我们现在有个很类似的这个情况，就是讲品牌，
0: 对，他们那时候是，
1: 啊，讲品牌，这个还有名牌，
0: 是，
1: 啊，
0: 是，
1: 这个就像我们今天谈名牌，一定要谈到什么过去这些，
0: 对，
1: 啊，当时谈名牌也是就是中国这些丝绸的名牌，
0: 是是，
1: 比方有一个。叫丁娘子布，丁娘子，
0: 丁娘子布，
1: 姓丁的啊，丁娘子是一个姓丁的娘子，她这个棉花弹得特别好，
0: 是，
1: 所以她用她的棉花弹出来的，这个做出来的布啊
0: 是，
1: 就是质量特好，所以丁娘子布就是一个名牌了啊，
0: 对对对，
1: 名牌，然后还类似这样子，这个品牌名牌这个观念以及这种这个事情呢，啊，就是很普遍。那跟我还看到一个资料，当时也是跟现在说这个仿冒品啊，
0: 对，
1: 仿冒品，所以呢，连那个像松江府，这是当时是很重要一个府，松江府呢，这个知府啊，还特地出示了一个这个告示，在这个衙门前面啊，里面就是讲不要仿冒，仿冒要遭什么处罚，
0: 对对对，
1: 哎，这个已经是引起了官府的注意，而且严格加以禁止，所以这看起来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商业其实蛮多很像的
0: 地方，是，我觉得很有趣，这种假冒伪劣竟然从这个商业发达的第一天开始就跟上了，就跟上了时代的脚步，这个假冒伪劣是人性的一种我觉得黑暗面啊，就当时他们就会，我们看到品牌的出来，加上假冒伪劣就开始出来了，所以历史真是一直就是重复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到的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人性的不变，那历史的一直在重复都没有，就是让人感觉说它总是过去的历史，今天的新闻，今天的新闻又是未来的历史，就是总是有不变的地方。好，我们休息一下。
1: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一下子，可能很多观众很多听众朋友的那个眼睛就亮起来了，因为您刚才谈到了在那么久远的年代里头我们就有了名牌，
1: 是
0: 从一开始这经济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有了名牌。那 我其实呢现在已经到了节目的最快末了了，我就想谈一下，就是说其实那个时候的经济兴起，商业兴起，整个经济的这个市面好像很活络，那其实是因为明朝他们当时消费已经起来了，就他们的经济里头大家已经比较逐渐的在更多的消费，那而且到后面大家对明朝末期他们讲的就是整个的国家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崇尚奢靡，不管是朝廷或者是士大夫阶级或者一般的民众，慢慢的就有了一个奢侈的风尚。那当然这个因为江南出那么多的奢侈品，对不对？很好的丝绸产品、棉布，很好的茶叶，很好的瓷器，景德镇那个时候已经发展出来非常美好的瓷器，那开始呢就很多人就开始收集奢侈品，那这个也是跟奢侈品跟这个消费经济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它刺激人性的对于这个物质的欲望，是吧？所以呢您要不要谈一下，就是说究竟这个当时兴起了喜好名牌喜好奢侈品，对这个整个国家这个从不同的层面来看一下，您觉得是怎么样一个影响？
1: 好的，这个关于明末这种奢侈的风尚哈，正史上可能不是记得很多，但是要了解这种现象有两个资料，一个就是说我们传统里面很丰富的叫地方志啊，就是比方说苏州有苏州的这个志，松江有松江的志，这种县啊府啊留下来这个非常多，那这种地方上的记录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啊。另外还有就是文人写的一些笔记，一些这个回忆录啊，这些等等啊，都可以看到江南这个时候啊，的确是这种风气很盛的。
0: 是的。
1: 那么当然从传统儒家这种从道德层面来看是不赞成所谓由俭入奢易嘛，是吧？
0: 对，
1: 由奢入俭难，就觉得好像是这个奢是一个很可怕的，
0: 这等于是一种负面的，就是不好的。
1: 所以官府呢也会希望能够至少有一个节制啊，不要这个放任下去。所以从道德的层面来，大部分学者也好，政府也好，都是加以否定的啊。
0: 是。
1: 但是呢，我们如果从经济刺激消费这个层面来看啊，
0: 是，
1: 那他就很多，当时也有学者跳脱了这个传统的看法，也有一些学者文人在他的里面呢，他是站在肯定的，认为奢侈带来的就

0: 更多的经济的怀这个就是生计啊，更多人因为你的这个消费嘛，就更多人有了收入嘛，有一个就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你今天也是希望刺激消费啊，就有更多的那个就业啊等等一样的道理
1: 的
0: 啊。那当时讲到那种奢侈的很多笔记里面也很有趣，我举一个来说啊，就有人说当时啊，就是在江南啊，就跟我们今天一样，也是这个所谓叫时尚啊，
1: 时尚啊，
0: 那他当时戴帽子啊，有的时候是帽子要戴得高，有的时候呢帽子讲究边要做得宽啊，一下子讲究的帽高，一下子是边宽啊，这样就是一个时尚。另外鞋子呢也是有的时候呢讲究的是这个鞋面上面啊这个图案啊这个刺绣要精美，有的时候又不看重了，而是看重这个鞋底啊这个质量要好穿好走啊，很有趣了。我觉得这个变来变去了，
1: 是
0: 时尚是很难捉摸的啊，
1: 是
0: 这个都反映出的确在这个明朝末年的时候，因为这些贸易经济商业啊带动了这个整个奢侈的风尚。
1: 是、
0: 啊、
1: 所以呢在当时为政者他其实并没有对这一点做一个指导性的这个原则给他的人民。其实很多皇帝本身就是很奢侈成性的、
0: 啊、
1: 所以呢在当时我们看不出对后世的影响，但是奢侈的地方、奢侈的帝国、奢侈的年代，到后面好像最后的结果可能一时会刺激经济，但是当人性改变的时候，当大家都崇尚物质重于精神的这样的层面的时候，最后的影响都是不太好的。我觉得历史多次的提醒我们，就是说你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刺激消费、刺激经济的发展的手段，但是呢要适度的使用，因为它是一剑两刃，当一个人心变化的时候，那对于整个国家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在今天呢谈到明朝，谈到我们曾经有的白银帝国，我们很感谢听众朋友在这个时间里头跟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个节目。我想在这个帝国的历史里头，我们也可以从中间引发一些思考，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是要继续的追求高消费呢，还是说我们可以适可而止，那大家可以能够再回到淳朴的生活，至少是淳朴的心灵，让大家能够在生活里头从自身从一个精神的层面得到更多的快乐，而不是一直追求更高的消费、更贵的商品，或者是更浮夸的这些奢侈。那我们感谢您跟我们一起在空中相会，我们下个礼拜再见。谢谢您，我是王一妮，
0: 我是魏外阳，
1: 好，在这里跟您说再见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我是朱锦荣，
0: 我是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1: 大家好。
0: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在节目中呢，跟朋友您呢一直不断的分享我们京剧中的唱腔的形式。其实每一个艺术它的表演其实都是有一个程式啊，有一个规矩。我们之前呢为您不断的在分析或者跟您分享这个二六的这个板别，有西皮，有二黄，后来呢也有这个回龙的唱腔，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板别。今天呢想为您跟您分享的是，我们是用一种很比较复杂的情感，然后呢比较长的一种唱腔的方式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慢板。
1: 是的，慢板呢是西皮也有。

0: 是
1: 二黄也有，
0: 是
1: 反二黄也
0: 有，对，
1: 反西皮更有。
0: 哇，朱老师讲的这个反二黄、反西皮、二黄、西皮这四种不同的腔调，其实怎么分辨啊，朱老师？
1: 他这个东西就是这个，
0: 我们已经开始
1: 细说从头，娓娓道来，
0: 是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以前呢，我们讲啊，看一出戏啊，要有味儿，
0: 是
1: 第一个就是武功四法要好，
0: 嗯，
1: 这个慢板，
0: 嗯，
1: 是演员呐，
0: 很
1: 重要的一个基本功，
0: 是，
1: 但是发展到现在，这个变成怎么？大家感觉节奏太拖沓了所以尽量原来是八句慢板，
0: 是都改成四句啊，
1: 四句最好两句就转了
0: 是
1: 你像韩玉良这种新戏生死恨是不是索尼囊就是两句喝侯马店
0: 四句八句
1: 两句
0: 也是两句
1: 就转了，就转了。
0: 你是说现在吗？
1: 就转，不是啊，不是现在，就是就转了原版了。有贺后在金殿，一声高骂，
0: 是
1: 骂一声，什么什么什么乱怎么中华，对不对？老王爷，
0: 苏山起解不是也有四句？
1: 苏的，我跟你讲，这不是也有四句啊？
0: 是是，
1: 他原来是八句都有
0: 啊，就是、是
1: 啊
0: 是啊。
1: 有句起解玉堂春，
0: 对，
1: 起解也有是起解。你想反二黄，
0: 是
1: 天哪天，呼的隆隆隆隆隆，当个咚个反二黄，
0: 对，宠老婆，
1: 对不对？慢慢地走啊。玉堂春，
0: 小刀板，
1: 对不对？开始了，
0: 开始唱慢板，
1: 前四句都是慢板，
0: 对，
1: 后边才转原版。
0: 是，其实这个慢板呢，就是要表现，就是其实是演员在表现一种那种情感、忧伤的情绪啊，还有这个抒发于比较较强的一种感情。
1: 忧伤快乐，较强烈的，就是很深刻的给他表现出来，
0: 是是，
1: 记他，
0: 对，
1: 那个

0: 从开始当初游湖借伞怎么样见到面，
1: 是是，对，好长一大段
0: 一直唱的，
1: 对对，
0: 把为娘压在这雷锋，
1: 对对对对，
0: 一板三眼，
1: 是，可是是慢的，
0: 对，
1: 嗯，
0: 一板三眼，
1: 嗯，
0: 这一段《访儿黄》有13版、
1: 嗯、啊，哇，是
0: 要40-50多眼了，
1: 嗯，对，
0: 嗯，他这一板揉一下一眼，揉一
1: 下
0: 一眼，揉一下三眼，
1: 嗯，
0: 再
1: 一
0: 板，
1: 再来
0: 一
1: 板，嗯，
0: 就跟昆曲慢的，
1: 嗯，
0: 炸剁，这不不，
1: 嗯，
0: 炸剁，
1: 嗯，
0: 三人舍剁罗汉啊。

0: 天地根儿那个地根儿那个地根儿咚，就是炸肚直播锅、
1: 嗯、
0: 但是你用一板三眼、
1: 嗯、
0: 看过一板一眼二眼三眼也是一样的，
1: 嗯，是
0: 昆曲炸多吃饽饽、
1: 嗯
0: 三烟板就是一板
1: 三
0: 眼，三
1: 眼，对，
0: 要一拍碾一下，
1: 对，
0: 碾
1: 一
0: 下，
1: 碾
0: 一下，
1: 嗯，
0: 哎，搓一下，搓一下，
1: 是，
0: 它这里面像，嗯。

0: 就一个字。
1: 嗯，对。
0: 一个昂字，一个安字，
1: 是
0: 一个生字，
1: 是就可以拖很长。
0: 我这个列举，
1: 是
0: 我这是列举，
1: 是 是，对，
0: 是不是啊？
1: 嗯，确实。
0: 哎、那这个呢？以前的换句话，这个师傅，
1: 嗯，
0: 就这个昂昂昂中间就包括了七情六欲哦。
1: 啊、嗯，哇！
0: 哎，更有生离死别哦。
1: 是，哎呀，真的，真的。
0: 所以刚刚你讲，哎呦，这个慢板，哎，慢板就是让你更深刻，
1: 嗯，
0: 但是很显然，
1: 嗯，
0: 以现在这种速食年代，
1: 是
0: 什么都讲究速食，
1: 嗯，
0: 大家听这个就，哎呦，太拖沓了，
1: 啊，
0: 为什么拖沓了，跳出这个情境了，
1: 嗯，啊。

0: 你可不可以想当年了、
1: 嗯、
0: 想到那个时候情境、
1: 嗯、
0: 在彩楼配干嘛、
1: 嗯嗯、
0: 在这个红中在这个别窑的时候干嘛、
1: 嗯嗯嗯、
0: 是不
1: 是,
0: 是在迎宫山干嘛干嘛、
1: 嗯嗯、
0: 一直想过去
1: 是是对朱老师说的没错 这几个字就有很多的
0: 情境我们感觉就是太 review 太
1: 其实
0: repeat 太重复了
1: 重复、嗯、
0: 哎，重复了太拖沓了
1: 嗯，
0: 哎，所以现在的唱反倒没有但是一个京剧演员
1: 嗯，
0: 你不管生旦净丑你没有这个慢板的功
1: 嗯，
0: 不行
1: 是
0: 就跟我们踢腿一样踢一百腿、
1: 嗯嗯、
0: 踢二三十腿
1: 嗯，都要一个样
0: 但是你也要搬纸朝天灯来
1: 是、
0: 嗯、几分钟
1: 嗯，
0: 三起三落
1: 三起三落
0: 实际上的腿
1: 嗯、
0: 我们小时候搬腿被罚过半个小时、
1: 哎、
0: 一个小时都搬被罚过
1: 是啊
0: 拿顶一样、
1: 嗯、
0: 号顶
1: 嗯
0: 号
1: 对
0: 号是什么东西
1: 嗯
0: 就是磨练
1: 哦是
0: 你要有那口气
1: 嗯
0: 唱一句腔里面不缓气儿的
1: 嗯是要偷气
0: 不偷气是可以缓气也可以
1: 是
0: 但是他有这个腔风啊
1: 嗯

0: 这中间气不断的，
1: 对对对，
0: 气断，音断气不断，气断字不断，或者字断气不断，
1: 对，真的，对，
0: 对不对？有人讲他这个父子门，他去上洗手间了，回来那儿还是呢，
1: 还在那
0: 在空哟啊，
1: 那个院还没唱完呢，
0: 还没唱完吧？
1: 对，其实朱老师说冗长。我现在想一想，其实我觉得还蛮有味儿的，就像那个歌曲一样，
0: 什么叫什么叫蛮有味儿啊？
1: 啊，是很有味儿。
0: 我们内行啊，
1: 嗯，
0: 专业的来讲，
1: 嗯，
0: 就是品的就是这个慢板，
1: 是真的是很有味。
0: 然后你现在已然都后来的后学者都干嘛了？
1: 嗯，
0: 你一唱慢板，哎呦。你这功夫还是不够啊！你别看你唱的这么好，花里胡哨，
1: 嗯嗯嗯，
0: 哎，唱的这么溜，
1: 是
0: 流利，对不对？唱唱快，怎么唱起慢板来你坐不住啊？
1: 哦，
0: 你蹲不住啊？
1: 嗯，是，
0: 你不知道那个慢板的那个劲头，

0: 情，真的是，
1: 对不对？
0: 唱慢板还要更有味儿了。嗯，
1: 王昭君，
0: 嗯，要更有感情，
1: 那个有没有？
0: 对，
1: 他那个噔噔噔噔，
0: 他那个情感都要，对，都那情感都要跟着那个音韵在走的。嗯，确实，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怎么讲？
0: 嗯，
1: 这个歌曲也是这个交道，
0: 嗯，
1: 是不是一个导板？它的中间里面有无限的嘛？
0: 对对，嗯。
1: 是不是都是从戏曲里头去的？
0: 是的，
1: 哎，
0: 嗯，
1: 他一句慢板的腔，
0: 嗯，
1: 唱你四句到八句的原版，
0: 是，
1: 甚至于16句的流水版跟26了。
0: 嗯、对对对，没错，这个反而是慢板更显出演员的功力。
1: 不外乎呢，
0: 嗯，
1: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0: 是。
1: 对不对？都提是这个西拉嗦发咪哆，
0: 对，
1: 就这么来回，
0: 嗯，
1: 或者从中间从咪瑞哆，再跳到西什么什么什么，哎，就来回的用是一样的，
0: 对，
1: 分出上下句来。
0: 嗯，是是，哎，朱老师提了上下句，其实确实很讲究，就像那个诗音韵是一样的，
1: 就一样的，平平。
0: 平
1: 平
0: 仄
1: 仄
0: 平
1: 仄
0: 仄
1: 平
0: 平
1: 仄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你不懂诗词，
0: 嗯，
1: 你唱的上没有上下句，
0: 是
1: 同一个是上句的一句跟三句的还不一样，
0: 是是
1: 一三五的五也不一样，
0: 嗯啊是
1: 这一段里面有26句，
0: 嗯。
1: 我们有很多唱的，
0: 是
1: 包括曲艺啊什么的，
0: 是
1: 少戏各地方戏曲都一样、啊，
0: 是
1: 都是七言绝句。
0: 是
1: 今天等于你唱《长恨歌》，
0: 嗯，
1: 跟唱的《琵琶行》，
0: 嗯嗯嗯，
1: 那都是几百句的。
0: 是
1: 你这的人们叠铺，
0: 嗯，
1: 怎么样叠？
0: 是
1: 你给他叠的都一样啊，
0: 那就没有那个味道了，嗯，也没有那个起承转合也没有，
1: 起承转换都不一样。
0: 对，
1: 你给它叠得刚刚好，
0: 嗯，就听起来就特别有、
1: 哎。那这个讲不是说要深入唐奥了，
0: 嗯，
1: 哎，有的时候你哎，少爷你不错了，
0: 嗯，
1: 但是你还没迈进门口呢，就是你不了解，
0: 是没错，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以前我们的张大爷
0: 啊，是包头的吗，
1: 号称这个，
0: 嗯。
1: 老白毛
0: 是、
1: 哎、他的年龄大概也就是梅兰芳他们那个年龄啊，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哎，你看你们唱的什么？
0: 嗯，
1: 他都会唱啊。
0: 对，
1: 他一
0: 杯，
1: 他的三杯酒下去了，还在那一句腔绕，我给你唱唱。
0: 对对，
1: 他们唱的什么？
0: 您别说张大爷唱戏，他养了3只狗还2只狗也会唱，还会喊嗓子，
1: 会哼哼，
0: 嗯，对，会喊嗓子，嗯、
1: 对呀、啊。
0: 他教的狗也会唱戏，这是很厉害。
1: 又会喝酒，
0: 对，
1: 又会吃卤菜。有人说：“哎呦，你看谁给他吃什么了？”
0: 嗯，
1: 咸的吃多了容易掉毛。嗯、
0: 是是，
1: 你看、嗯、每一个行业都有他有意思的一面。
0: 真的。
1: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慢板，
0: 嗯、
1: 西皮二黄、
0: 嗯、
1: 反西皮
0: 反
1: 二
0: 黄、
1: 高坡子、
0: 嗯、
1: 这些，通通都有慢板。
0: 是是。这个慢板呢，虽然听起来它有点拖泥带水，可是呢，
1: 它不是拖泥带水哦，
0: 感就是。
1: 其实我跟你讲，
0: 我就说比较长，一句一个唱腔呢，它会唱很，就像朱老师说的，会唱好几拍。
1: 我跟你讲，别公济江啊、
0: 嗯，
1: 就把这三国故事刘这个刘备跟他这个重头，
0: 嗯，
1: 刘皇叔当初从桃园三结义开始，一直到跟他龙凤呈祥，
0: 嗯嗯嗯。都说了一遍，是吧？
1: 是不是？
0: 嗯，
1: 我们讲啊，祖宗八代都跟你论述了一遍了、啊。
0: 是是，
1: 哎，那懂的人，
0: 嗯，
1: 就这一段唱，
0: 嗯，
1: 就是历史。
0: 对，对，
1: 说的才
0: 嗯
1: 细致呢。嗯、
0: 对对，
1: 这个麒麟童
0: 嗯
1: 的未央宫
0: 嗯。哦、
1: 相国是吗、
0: 嗯、
1: 就拿伍子胥来比喻他、
0: 嗯、
1: 我是不是要学伍子胥可能有一

0: 百单八具。
1: 哇哦。
0: 中间里面的枪，
1: 嗯，
0: 反过来调过去，
1: 嗯，
0: 不停那种轮唱，
1: 是
0: 让你听了不重复，
1: 是，
0: 但是呢，把这故事
1: 说的，
0: 哎，
1: 嗯，
0: 金鼎教、银鼎教，
1: 嗯，
0: 那么传了，把这个楚宫的，会史，全说遍了，
1: 嗯，
0: 最后比喻到他，我当初九里山。怎么样把霸王项楚项羽灭掉？
1: 嗯，
0: 到现在我进了这个未央宫，
1: 嗯，
0: 难道我也要学那伍子胥？
1: 嗯，
0: 落得个什么什么？
1: 嗯，
0: 惨妻，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戏曲讲的，它越这个样的，才有味儿嘛。
1: 真的，真的
0: 才有味儿嘛。
1: 嗯，
0: 但是我讲，这就是。内行看
1: 门道，
0: 这外行呢
1: 看热闹，
0: 看热闹了，哎呀，你就快点就过去了。
1: 是，
0: 哎呦，你就这么就这个东西，就这一个那么祭塔，
1: 嗯，
0: 你这四十分钟就坐
1: 着，
0: 就
1: 抱在那儿唱，
0: 抱着肚子在唱，
1: 唱，
0: 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你就是抱着肚子唱四十分钟，观众。看的，观众听的看的这么入迷，
1: 是
0: 你要能做观众没有抽场的，
1: 嗯，那就
0: 对不对？像我们这不够水准的，我张嘴还没唱半句呢，他上厕所去了，
1: 对，
0: 是不是？
1: 确实
0: 说的这种感觉，
1: 嗯，
0: 但是这就是我们这个传统戏曲的功力跟魅力。
1: 对，也就真的就是这很独到的魅力，这也是迷人之处啊。对，真的是要稍许了解一下，懂一点。
0: 但是我们戏曲里面呢，这个慢板，快一点呢，叫什么？正板。
1: 哦，
0: 二黄正板
1: 、
0: 二黄慢板，二黄正板，再来，快三眼。
1: 啊，快三眼
0: 是一样的。
1: 嗯，快三眼，
0: 哎，像洪阳洞，就是有二黄慢板，有二黄快三眼，快慢都有，
1: 快慢都有。
0: 噔里个隆个隆，噔里噔，滋啊哪里，噔隆个里个隆，一板三眼，一板三眼。
1: 那快三眼比原版还要快啊？
0: 快，
1: 对，
0: 快。中啊进啊十分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他就一直那么快，就抢快的，跟这个大宝国里面陈不奏前三皇，他就有唱所谓的慢板的
1: 慢板，
0: 陈不走前三皇个当个咚个咚当一当个咚个咚当就这样，陈不走得咚当里个咚前三皇，他就快三眼
1: 啊，就比较快，
0: 同样
1: 节奏
0: 我不讲嘛，十戏九不同，他都有，
1: 确实。
0: 他都有，哎，但是这一个板式，分慢板，分正板，就是中快的，
1: 中
0: 慢的，
1: 中慢，
0: 最后快三眼，慢三眼，哎，等于是慢三眼，中三眼，快中慢，快慢中快。
1: 听起来感觉很复杂，其实真的要听了这个演员唱的时候，
0: 其实是一样的腔，胡琴的节奏
1: 啊，对，
0: 哎，他慢的那个弓子怎么黏抹揉一个字里面，但是快呢，九个字就在里头，就这一弓子，
1: 对，
0: 那个钟，
1: 对。
0: 中啊进啊啊当里个能能当能当能当能是当个能个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它就快，哎，慢板，又叫三眼板，

0: 其实都是叫三眼，
1: 都是
0: 三眼。
1: 对，还有一百亿眼呢。
0: 哎，一百亿眼，你用二六啊？
1: 嗯，
0: 一百亿眼，
1: 嗯，可以。
0: 但是你用
1: 也可以，
0: 一样啊。
1: 对，对。
0: 是啊，耶，咚个儿，里个咚，是不是？
1: 嗯，
0: 哆啦，
1: 是
0: 哆啦，隆个儿，是啊，耶，咚个儿，里个咚，是啊。眼太长，他说是眼根儿弄根儿里根儿弄眼，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真正快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0: 就变舵上班了。
1: 嗯，是。
0: 当里一当，当里个当，当当当里，当个里个当个里个当个啷个当当当里个当当当当，他在
1: 拖板。对。哎，那钟老师，
0: 这叫
1: 您说的舵板，它跟快板有什么差别？跟流水
0: 快板是一个板式，
1: 嗯，
0: 舵板就是你这个舵板有，其实就算回笼，
1: 嗯，对，
0: 就回笼这七个字，
1: 啊，
0: 你二十二个字、十六个字也在里面，当地一当，当地一个当，当地一当，里个当个里个当，当当当个当个里个当，当当个当当当里个当个里个当个里个啷个咚，当当啷个里个啷个啷个当当当。噔噔噔里个咚，
1: 嗯，
0: 看到没有？它叫舵起来。
1: 嗯，
0: 奉圣命，征北海。
1: 嗯，
0: 得胜回朝。
1: 嗯，
0: 奉圣命，征北海，得胜还朝，十言。
1: 嗯，十个字，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的奉圣命，征渤海，征渤海，奉圣命，征渤海。什么朝臣带楼我金汉，铁甲将军夜渡关口，我的神红丸，
1: 嗯，
0: 奉圣命折征北海，
1: 嗯，
0: 得胜还朝，
1: 嗯，
0: 结果有的老师就我们学的呢，就是奉圣命征北海，铁甲将军夜渡关口，
1: 嗯，
0: 什么朝臣带楼五金汉，
1: 嗯，
0: 铁甲将军夜，
1: 嗯，
0: 二三个十个字，
1: 嗯，
0: 剁起来，
1: 嗯，
0: 我的神欢，我经过什么南征北战什么什么，都
1: 叙述了一遍，
0: 都剁在里面了。
1: 嗯，对，
0: 本来就是奉圣命征北海，我得胜回朝嘛。
1: 嗯嗯嗯。
0: 但是他把那个讲起来了，我们半夜我就起床了，
1: 嗯，哈哈，
0: 对不对？又这么什么铁甲将军夜渡关口，
1: 嗯，
0: 我半夜我就行军了。哎，杀的什么以一挡十，以十挡百，什么什么什么的，
1: 嗯嗯嗯，
0: 他把这个枝微细节，
1: 嗯，
0: 字都叠起来了，
1: 嗯嗯嗯，
0: 叠罗汉式的，
1: 是
0: 有没有？
1: 嗯，
0: 都放在里头了，
1: 嗯，
0: 就跟我们打到快枪一样，嗯，最后要扎老虎枪，
1: 嗯，对，
0: 那不就是都是上下左右，上下左右，
1: 对对对对对，
0: 上下左右？
1: 哎，可是都上下左右，你少一个。节奏的话就会出错，
0: 不是出错，
1: 就很危险。
0: 他老虎枪的时候，就让给你集中起来。哎呦，怎么那么好看呢，啊？
1: 嗯，
0: 他吸引你了，嘟，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要不然一杆腰蹦上下
1: 上下下了，
0: 连亮相都不要亮了。
1: 嗯，
0: 大得正，
1: 嗯，
0: 正蹬蹦正正再启动这样。他也是一个精彩嘛，
1: 嗯，
0: 哎，
1: 嗯，
0: 你加上老虎枪，
1: 嗯，
0: 又啪打打仓，又再单耍，
1: 嗯，是是，
0: 是吧？就跟我们唱腔一样，
1: 嗯，
0: 你给它摘开了，它就剁上了，
1: 是，哇，
0: 就跟我们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流水板，
1: 嗯。
0: 后面有舵上啊，
1: 嗯，
0: 怎奈我问他一阵一阵的一阵的人儿酒香，是不是啊？当地也当当地也当地个地当当个地个当个当当当当当个当个地个当个地个当当地个当个当当个地个啷个咚当地当当当个咚个啷个咚当地当地当啊当当当。当个龙根龙龙龙才来，
1: 嗯，
0: 他给他加上十六个二十六个字，
1: 嗯，
0: 他给剁上了，
1: 嗯，对，真的也在音乐里头也千变万化，
0: 哎，
1: 真的好听。

0: 家殷实，我老我要我妻，有年的钱，东当个西杀，那那这那不战，昼夜里杀看那马，不停个蹄，埋动了我的一王爷，西那坏，我还那怕啊住我，谁来爱？哎，他不是剁上了吗？那老师、嗯、老身呢？
1: 嗯，
0: 改三什么？改三十？改三年？
1: 嗯，
0: 改三月？
1: 嗯，
0: 改三月？改三十？
1: 嗯、
0: 改三十？改三分？
1: 三
0: 年三月三十三
1: 分？
0: 永不离朝，当个里个当个东。
1: 嗯，
0: 亲那忠心。跟那跟，随定了卦。

0: 你看他那一段慢板里头，他把东都给融进去了。
1: 对，哇，听周老师这么讲，真的觉得很过瘾，又回味起这个发掘这个国剧啊，真的是太美妙了。
0: 国剧文化确实，这个、这个唱腔，包括武戏，加上
1: 是
0: 同样快腔里面又有五妖风，
1: 对对，
0: 又有什么什么金刚，
1: 对
0: 对, 对不对？
1: 对，
0: 都一套把子里面。
1: 参查了，可以参查很多，对，变千变万化，
0: 千变万化，
1: 嗯，连唱腔也是一样，
0: 是不是？
1: 对，
0: 这刚刚你讲哇，这个京剧文化，
1: 嗯，
0: 哎，就是文化艺术，
1: 嗯，
0: 叫真的叫
1: 真的是耐人寻味，
0: 不要不耐人寻味都不够了，
1: 哦，
0: 我在用的八个字，
1: 嗯，
0: 包罗万象，
1: 是
0: 精彩
1: 绝
0: 伦，
1: 真的是，哎呀，哇。听朱老师每一次听朱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我们都会觉得很过瘾，也希望呢朋友呢能慢慢的来接触我们国剧文化的艺术，真的是让您呢会回味无穷啊，也让也是朱老师讲的精彩绝伦。
0: 对，我们及我们从事这个职业啊，
1: 嗯，
0: 了解知道的，
1: 嗯，
0: 哎，我们一种这个恩典的经历啊，
1: 是
0: 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1: 是是，感谢主，也因为这个节目让我更觉得这个艺术啊，真的是嗯，非常非常的可贵啊，嗯，
0: 是的，
1: 不愧是我们的国宝啊，
0: 我们钻研一辈子，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对对，
0: 浸淫在这个艺术里头、啊，
1: 是是，
0: 真的是晶莹剔透，
1: 是感谢主啊，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再
1: 见。接着呢，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好听的《潇湘夜雨》，尤其呢，这出戏呢是由郝渊章、郝柏、廖婉芬、廖姐、杨传英杨老师，还有孙丽红孙姐所为您演唱的。我们就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慢慢欣赏这一出《潇湘夜雨》。

犯罪，叫红军进回来，我们退乱，铁拳

是李富良富夫人，是不是会讲话？因父也会讲话，人若不讲理，就是禽兽也犯。这女子不认不一定来，他说来管你的闲事，我是不管。

0: 将老儿推门员求见大人。
1: 好了，

0: 该哪里在忠臣失陪他，如今若是将归主斩首，难道你够叫厉害？
1: 大人赞同，明白
2: 了，明白了。
1: 大儿啊，虽从犯罪提当斩首，本来我儿终身之地，若是将他治罪，难道我儿官司见他饶吃了吧？
3: 弟弟不必苦苦相劝，女儿情愿施法为你，万万不敢与他不好意。
1: 我堂又尽饶恕他，只是崔兰儿怒气难消，这样吧，叫崔鹏自己前去哀告吧。
4: 多谢大人，
1: 两崔鹏金下端牌。奴才，大人虽然饶恕你，怎奈小弟怒气未消，你自己上去哀告，小弟息了。你们就活了，小姐熬了嘛，你们就死了。

0: 为官，只兼上此职就免职了吧。
1: 小弟弟弟一部分
0: 好好带我们来当丫鬟愿意不愿意
1: 当丫头还要不死啊？
0: 当丫鬟就不死了
1: 不死了，只要是活着干什么都成啊。
0: 让他答应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呢，谈些什么？既然画龙点睛，我们来听这一句啊，大家常常时时都肯听到的，而且真的每个人都认为说，这么奇怪，指鹿为马，你怎么居然做得到呢？古人做得到，我们现在当然也一样做得到了。那么指鹿为马的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怎么来的，我们就稍微复习一下吧。

明明是鹿却要说成马，就比喻公然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也有人说是指鹿做马了。他的故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从哪里来了。在西汉的时候，司马迁《史记》里面《秦始皇本纪》里有说，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宴，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高因殷中诛颜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这就是说，秦二世的时候呢，丞相赵高其实野心勃勃，日日夜夜盘算着要篡夺皇位。可是他不知道朝中到底有多少大臣会听他的。

于是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准备测试一下自己在朝中的威信是如何的，同时也可以了解到敢于反对他的人到底有多少。有一天上朝的时候，赵高让人牵来一头鹿，对着秦二世说：陛下，我献给您一头好马。秦二世一看，大笑起来，对赵高说：哎呀，丞相你搞错了，这是一头鹿啊，你怎么说是马呢？赵高面不改色地说：陛下，这的确是一匹千里马。陛下如果不信我的话，可以问问诸位大臣。大臣们先是一愣，随后就明白了赵高的用意在哪里。有一些胆小的人都低下了头不敢说话，因为说假话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嘛，又怕日后被赵高所害。有些正直的人坚持认为是鹿而不是马，还有一些平时与赵高沆瀣一气的奸佞之徒立刻附和了赵高的说法，说对皇上说：皇上，这的确是一匹千里马呀。事后赵高通过各种手段把那些不顺从自己的正直大臣纷纷治罪，甚至满门抄斩。这什么话呀，指鹿为马是这么样来的，也就是说真的公然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而赵高这个做法只是要测试一下到底有多少人会听他的话，真是非常的可恶，是吗？

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指鹿为马，也说到赵高的故事。所以一个人他如果真正要为非作歹的时候，也要看看自己的本事有多少。而赵高这个说法，这个做法，指鹿为马，只是要测试一下这个大臣当中有多少人是他这边的，多少人会听他的话的。可是明摆着他是要作乱呢。所以《史记》里面秦始皇本纪说的，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宴，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哇，想要作乱，唯恐不听于他，于是先做一次试验，拿鹿献给秦二世，说这是马。赵高于是暗中将说是鹿的人加以法办，后来群臣就都十分惧怕他了。所以指鹿为马，其实它是比喻颠倒是非，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近义词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指黑为白，而反义词就是明辨是非，寻明则实，或者实事求是。我们的例句可以说，他这明明是指鹿为马，你们为什么还要附和他呀？这是很多人会这么样说，为以示清白。也可以说，他在法庭上企图为自己脱罪，竟公然指鹿为马，满口胡言。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赵高当时所做的指鹿为马的颠倒是非黑白的故事。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啦，谢谢朋友们收听我们的画龙点睛，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再继续到节目中，我们一块来分享我们的一些成语的故事跟它的由来。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的
0: 好朋友阿石姬。像我们两个就是痛调一样，我们就谈得来，就是我们可能在某一些就是想法是雷同的，就我们是走的方向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谈。
1: 其实我们都是热情开朗的人，
0: 对对，
1: 而且择善固执，
0: 对，
1: 喜欢喜欢，就是一定就是不想一些不好的事情来影响我们。
0: 对，我就很少，我不会让那个很难过的事情过夜。
1: Me too。
0: 我睡觉前就把它忘
1: 了。真的，我有时候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譬如说我刚讲说圣经里面他为什么会讲文士呢，然后后来会讲为什么法利赛人这么爱教训人啊什么，因为他们都活在规条里面。
0: 是，
1: 所以有时候我想一想这个我就会睡得着。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喜欢那些真理。
0: 我都没有因为生气而睡不着，
1: 哦，
0: 就是我经常，我们很少睡不着，但偶尔也会有时候醒来，
1: 啊，
0: 就突然今天好像没有睡意，你知道吗？
1: 哦，
0: 但是我没有睡意不会是因为我很气某件事情，或是很介意某些事情让我气到睡不着，
1: 影响你的睡眠。
0: 对，影响。有些人是这样，我昨天晚上气到睡不着，有人这么讲，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气怎么可以气到睡不着？
1: 要睡的时候就要睡了。
0: 我都困死了，我都睡了。我说我好像也没有这种事情。
1: 你摸到床就要睡了？
0: 不是，我都我根本也忘记说什么很气啊。那有就过一阵子就忘了，然后我就想说，像我老公有时候也会让我生气，但是我的气我也不会很久，我这个人就不会气很久啦，会生气。然后我
1: 这表示你的能量很强。
0: 真的 很
1: 因为他会自动把这个东西挤掉，
0: 对，很快就忘记了，而且没有什么好气
1: 的，
0: 就讲讲，对，不记得讲讲，摸开后欠啊，欠，知道吗？还记得客家话生气吗？懂欠，有的人说，哦，欠性瘾，有没有？
1: 哦，
0: 气死人！客家人最喜欢讲欠性瘾，就
1: 欠欠
0: 欠性瘾，就是很气人啊，
1: 欠性，
0: 对，欠气就是会气死，但是。当通常这种事情我都很快就忘记了，就我也不会像这我会想说啊这件事怎么解决啊，但我通常在睡前我都会想到解决办法，但虽然那个解决办法不

0: 一定能解决，但是我就很开心，
1: 你已经有
0: 啊，想到了明天就这样把它解决了，你懂吗？其实第二天他没有一定用这个方法解决得了，
1: 对，
0: 但是我觉得 very good， 我想到一个办法了，
1: 你就
0: 我可以睡了。对，
1: 对，
0: 然后就想啊，明天就怎样就好了。
1: 嗯，
0: 然后掉了东西，我也不会很那个。对，像以前我老
1: 送人了，
0: 对我老公很生气，就是说，他弄错订单要赔那个，譬如说台币几万块这样，他就很气，他就说自己就很无助，这样气息。
1: 哦 no！
0: 哎不会对啊。
1: 哦 no！
0: 啊都懂谁了？就懂骗啊，
1: 懂骗
0: 啊，赔钱啊，赔
1: 钱呢。
0: 然后我就说。也不就几万块的事，有什么好气的？我就想说，你少了几万块，也没少一块肉，你真的很好笑。我说，那你自己就弄错了，你肯定是要赔的。
1: 嗯，
0: 因为你做人的信誉这样，我说不是说你做生意，你的信用，你为了下一个订单还来，我说你本来做人做错，你就是要赔。
1: 嗯，
0: 因为是你的错，没错。
1: 对啊，
0: 嗯，
1: 要认错、认罪、悔改。
0: 对啊，你错了，你就是要赔嘛。
1: 对啊。
0: 所以我说我以前我从来不会扣人家工厂的钱，
1: 嗯，
0: 我一块都不扣。
1: 对，
0: 我说我有人工厂很多会尾数，哦，
1: 嗯，
0: 譬如一百几十万，就像你买东西杀价杀尾数这样，嗯，很多公司是尾数不会给你的。
1: 对，
0: 有的是尾数到三位数，啊，四位数这样，
1: 哦，
0: 我说我一块都给，我说为什么，嗯，我说我不想要，我为了扣你十一块好不好，或是一百一十块，然后你记说这家公司就是一直扣人家钱，
1: 嗯，
0: 我说我拿你多你那几百块，
1: 对啊，
0: 我是会富有嘛，
1: 除非说他自己说了，
0: 嗯，对，像人家就会说啊，我给你二十一天，你一定要二十一天的票子，以前一开始他们都会说，哎，啊，你这个票子不行，要退回了，因为我都是一个月结，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再给他。可是几次以后，他发现我都也不扣钱，也不 delay， 他再也不会来问我了。
1: 嗯，
0: 我开什么时候票子，他就收取了。
1: 对，
0: 就很自然的，大家
1: 信任，
0: 大家已经觉得你是可以信任的，因为你不会对他扣钱，
1: 对啊，
0: 你也不会故意拖欠，
1: 对，
0: 他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就信任你了。
1: 对啊，所以其实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累积上来的。
0: 对，久而久之没有人再问我追货款的事情，
1: 嗯，
0: 那我也不会欠人家这样子。
1: 对啊，对，
0: 有一次我不是讲我还开错五十几万开到五百多万，
1: 哎呦喂，
0: 结果那天
1: 想死你，
0: 不是还好那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里面账上的够给他扣，他竟然扣掉。后来我那天对账一对，我想说怎么会有个五百多万的，我是有什么时候买了五百多万的货，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我去一查，发现我是打的时候，你知道我是用那个支票机打的，
1: 嗯，
0: 去的时候50123，我打可能多打一个零，然后他就刷出来是五百多万。他那个小姐，通常会计小姐一看是会跟你讲的，
1: 对啊，
0: 那小姐没有就给我嘎票子嘎进去，
1: 哎呦，
0: 还好我就去跟他们讲，结果呢？他们老板就，我就跟他们老板讲，我刚开错，你们小姐都把我嘎进去。哎，他们老板人很好啊，刚好那个老板人也很好，他也没有说要扣我，要搭
1: 占你便宜，
0: 也没有说要侵占我很久，他是叫那个小姐第二天就还我，
1: 哦，
0: 就把钱账转回来，
1: 嗯，
0: 第二天就转回来，我觉得我也很幸运。
1: 所以你以前就说你怎样带人家就怎样带你，
0: 对，我也很幸运，就是我开错的这个老板人也很好，他们也不欠钱，
1: 是，啊，
0: 如果他欠钱的话他就会弄，但是我相信那个小姐也不是故意，她搞不好也没看，
1: 嗯，
0: 有些工作的会计小姐她是不会很认真看她的票，
1: 对，
0: 她收到觉得有收到那个数字，对，她有的根本没对，她就整个拿去嘎了。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说诚信第一啦，哦，
0: 嗯，
1: 诚信啦，
0: 就是别人对你的信任，
1: 对，
0: 信任，
1: 或者是对，而且彼此之间的，啊，这个诚信不是单一的，一定是双方嘛，
0: 对
1: 对，不可能只有一边诚信一边那个嘛，
0: 对，
1: 所以它累积出来的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坚定的关系，
0: 是，
1: 这个关系可以延续很久，除非你把它 break down，嗯，就是你把它破坏掉，
0: 破坏它了，
1: 对，嗯，那接下来就是说那个管理跟，哦，我们说其实现在人都讲究管理，
0: 嗯嗯，
1: 那个管理其实是也是维系诚信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0: 嗯嗯，
1: 对，
0: 对，
1: 如果这个

0: 管理不够 精准，不够那个明确的话，
1: 对，
0: 有时候会就更多的纠纷。
1: 所以我常在讲说，你如果没有做什么害人或做什么事情，其实有也不是讲坏的，就是说你也不会碰到太夸张的事情。
0: 对啊，
1: 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做什么对别人危害别人或什么，不管有意或无意的。
0: 对啊、
1: 如果是无意的，我们会补偿人家。
0: 对啊，
1: 当然不可能是有意
0: 的。就是、
1: 对、啊，但是我是觉得，至少你的人生也没有碰到别人怎么样的恶意对待你，
0: 所以
1: 我觉得都还好哎、欸。
0: 所以其实这已经就是说，我们说台湾的社会哈，就是或者是说我们的家庭的这个价值标准啊。它已经变成一个普世的价值标准，大家都在这样的价值里面共同生活，而且这个价值呢就会形成我们的特质，人家一看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是可信可你根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建立什么公关啦、建立什么行销啦，就一句话。所以早期的那种商业信誉啊，像日本以前啊，日本他们的商业信誉都建立在儒商上面、欸、儒家的儒
1: 儒商，
0: 对，他都用儒家的方式来建立商誉哦。这个儒家的商誉就是建立在信任啊、然后呢彼此尊重啊等等。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你说再厉害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做基础的话，你还是一样到处跌得鼻青脸肿。这个东西你说如果是一个中华文化的基础或是台湾文化的基础，其实现在讲台湾文化照道理应该就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嘛。那以前大陆可能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啊，他们可能又要重新开始，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也没有这些书，也没有这些传承。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台湾已经传承这么久了，所以那个文化的根基就是价值就是这样，
1: 是，
0: 所以它就一直累积，然后就形成台湾这样的一个，至少你是一个诚信的社会，
1: 对，
0: 坏的人一下子就会被暴露出来。那如果一半的人都是这样，你根本很难发现到底是真还假的，那真的痛苦欸。我很不喜欢，就我们看我们现在去大陆，你看你买东西，你很讨厌人家在那边假装啦，然后你说就像丑不腻，我们在讲说那个假装有很多的话术啦，然后为了要卖你东西啦，就你会觉得这总是你买起来不够痛快，
1: 对，
0: 不开心，
1: 对
0: 不对？
1: 但是有时候是这样，像那个状况我们也知道他是假装的，但是我们如果觉得他东西好的，就是
0: 可靠
1: 可以接受的，
0: 那还可以原谅他，
1: 就是我们还是会买，只是说他们是会跟你讲这是家人，但是我们觉得哎，算大家都知道了，想说
0: 心照不宣
1: 啦，然后价钱杀一杀就买了，觉得能买就能买了，
0: 对，
1: 他不想买的也不用客气。
0: 最讨厌的就是你买到一些烂货然后呢假装包装的很那个，但是里面就是
1: 我是觉得我还没有碰见过，但他现在现场给你喝的都是 OK 的。
0: 对啊，以前他不是讲说大陆人来台湾买茶，然后外面说是阿里山茶，里面他就夹着很多越南茶。
1: 其实很多地方都会，你说日本没有，我也买过受骗的，
0: 真的、
1: 对，其实日本也会，就是他给你的是那个好的，然后你就说要买这种的，他就在里面拿一包包好，他皮是包那样，等到他你回去以后，你拆开来发现里面不是那个，
0: 所以
1: 虽然不是不能吃的，但是它是那种便宜的，
0: 品质就不是那么
1: 不是，它是譬如说它是 A 这个你要买这个，他给你拿 B， 他算你 A 的价钱，那 B 他是那种很，
0: 对啊，所以这就很讨厌啊。
1: 其实你说日本很幸运，他也是会有这种，
0: 对，
1: 这种，因为那观光客你不会拆啊，因为你可能你要拿回去送人的，有些人你根本连送给别人以后，你别人也不知道你被骗，你也不知道你被骗，
0: 对，很多都是。很多的买卖都是一次性的买卖，
1: 对，因为你包的好好，他日本人
0: 他知道你不会再来，
1: 你而且你不会打开来，除非你自己吃的，
0: 啊、
1: 否则你不会打开来，
0: 啊、
1: 你一定送人就包好，干嘛拆开？
0: 对，
1: 你说他这送给你，结果人家拿到的东西，他也不知道你原本买的不是这个，
0: 没错，
1: 所以
0: 信用还是。

0: 是，
1: 对，所以每一个地方还是都会有不好的人啊。
0: 对，
1: 但也不是说每一个地方 不是说很爱骗人的地方那里面所有人都是坏人，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
0: 就自己要去经验的。
1: 对， 对啊，没办法了。
0: 啊，时间很多，
1: 今天又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每个人都有宴饮宾客的时候，那么你们很多人都觉得说，在请客之余呢，要有什么娱乐节目让大家都能够共同更加的欢乐一点呢？有 K 歌啦，或者是有打牌呀，或其他的都有。那么古时候我们在古装戏看多了，都觉得以前呢，宴客之后呢，总是有个投壶游戏。这投壶又是怎么回事啊？投壶是众人轮流将箭杆投抛到酒壶内的游戏，这是中国自春秋时代到清末流行于汉民族的游戏，而且也流传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早期呢是上层贵族宴会的娱乐节目，后来倒是各阶层都有了。那么在《礼记》上面有写说，投壶者，主人与客宴饮，讲论才艺之礼也。那书中呢，当然也记载了先秦投壶的规则和方法，投壶游戏的礼节其实蛮繁琐的。听说投壶之前呢，主客之间要请让三次才能进行呢。什么叫请让三次呢？据说是这样的，主人盛情邀请宾客玩投壶，这宾客呢不能马上答应哦，要婉拒两次，然后在主人第三次的邀请之下，客人才能参与投壶，挺麻烦的。那么开赛时候是每个人四支箭，主人站左，客人站右，在离壶两箭半的距离开始投射。第一箭投入十分叫做有出，第二箭五分，第三箭五分，第四箭投入叫二十分，第四箭投入叫有中。所以一个人四支箭，第一箭叫有出，第四箭叫有中，就有始有终了。那么投壶呢，是古代士大夫宴饮时候玩的一种投掷游戏。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就是要请客人射箭。那时候成年男子不会射箭是一种耻辱呢，主人请客人射箭，客人是不能推辞的。后来有的客人确实不会射箭，于是呢就用箭投到酒壶来代替，就叫投壶，就是搁一个壶在那儿，然后把箭呢投进去，输的人喝酒。久而久之，投壶就代替了射箭，成为宴饮时候的一种游戏了。《左传》里面曾经记载过，晋昭公大宴诸国君主，举行投壶之戏的事情。投壶在战国

时得到很大的发展。当时的文士倾向于内心的修养，投壶这种从容安详、讲究礼节的活动，其实正适合当时他们的需要。此外呢，由于社会的发展，民间以投壶为乐的现象也就越来越普遍了。所以我刚刚说的《礼记·投壶》里面有记载，投壶者，主人与客宴饮，讲论才艺之礼也。那么秦汉以后，他在士大夫阶层中盛行不衰，每逢宴饮必有雅歌投壶的节目助兴。在流传的过程中，游戏的难度当然就会渐渐增加了，那不仅产生了许多新的名目，还有人别出心裁，在壶外设置屏风盲投，或者背坐反投，这可不容易了啊！不看你，看你怎么样去估量它的长度，或者是广度、宽度，从高高的地方往背后投射出去。宋朝司马光曾经著有《投壶心得》这本书，很详细的记载了壶具的尺寸、投矢的命目和计分的方法。宋朝以后，投壶游戏就逐渐衰落下去，不再像汉唐时候那么样的盛行了。所以它的历史演变呢，从先秦开始，《左传》昭公十二年就讲晋侯以其侯宴，中行木子相投壶，这是投壶最早的记载啊。然后再来是汉朝，汉朝投壶起先是礼仪活动，这种活动在宴会上得到推广，变成一种体育娱乐活动。那么东汉前，投壶礼的意味比较浓，魏晋南北朝，那么技艺多样化发展就比较增强娱乐性了。再来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投壶的技巧又有所发展了，所以记载是投壶经四卷，一卷两卷三卷四卷投壶下来，流传也反映出南北朝的时候投壶的制作是蛮多的。那像石崇家里有个妓女，可以隔着一架屏风投壶，也是百发百中的，所以就有很多名目了。投壶的花式上就说一耳、贯耳、倒耳、连中、全壶等等，所以在壶口两旁呢增设两个耳朵，就说你要一耳靠着耳还是贯耳都有。到隋朝呢，文献中第一次出现有关投壶乐舞的记载。隋代因为投壶盛行，所以也将它编入舞蹈当中，以舞的内容来表达投壶的情节。那么到唐朝的时候呢，唐朝呢又有另外一个方法了，它是因为很善于投壶，所以呢龙跃准飞，脚无一箭，置壶于背后，却反矢以投之，百发百中。哇，真是了不得。再来宋朝，宋朝司马光对投壶已经备于古礼不满，就著述了《投壶心得》，根据古礼之意对投壶做全面的总结，还对投壶的名称和计分规则把一些含有技巧的花样动作删掉，以礼他这个眼光来做修稿。到了明朝呢，投壶规则就进入多样性的发展了。其说在明朝时候呢，有一个投壶奏史，当时记录的投法有140种之多呢。他说今之投壶名最多有春睡、听琴、倒插、卷帘、宴闲炉、翻蝴蝶等等，不下30多种方式呢。哇，真是不得了。到了清朝呢，投壶就日趋衰落了，一直到清朝末年，宫中也还在流传呢。所以北京的中山公园内还有投壶亭哦，保存着六只古代的铜制投壶。民国以后，尊孔之父礼之风真盛，所以呢，曾经呢在南京组织说要提倡投壶，拉拢一些知名的学者参加。但是鲁迅呢，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对张太

言参加投壶表示不满，所以这里的投壶已经便是尊孔复礼的象征了。流传有流传到日本跟朝鲜越南哦，真的是一个投壶可以讲这么多也是很难得咯。如果说我们地方够的话，够大的话，我觉得在真的宴饮过后呢，有个一些娱乐活动倒是也不错。瞄的标不标准呢，或者是什么样的花样都有，这也是蛮好玩的。今天给您介绍的是投壶。

0: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个古早人的智慧俗语话。
1: 对，虽然是古早人的智慧，咱今仔日咱犹原会当去使用古早人的智慧来应对咱今仔日的现代的时阵，嘛是会当使用。
0: 对，因为这个人性是不会变的，
1: 对、
0: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1: 对、
0: 那个一千年前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一千年后的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对、
0: 啊，只是应用在不同的事情上面，体现在不同的行为上面。好，那以前的人爱钱，现在的人也爱钱。
1: 啊、对，哈，这个爱当然是爱哈。嘿，不过咱那是讲需要，同款。
0: 对，
1: 古早人需要用钱，现代的人嘛是需要用钱。
0: 对，那以前的人一天24小时12时辰，现在的人也是一天24小时12时辰，
1: 时间拢变多。
0: 对，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要讲的两句俗语话是什么嘞？
1: 好，第一句安尼讲，钱唔用是党，擦唔做是人。
0: 嗯，钱唔用是党，
1: 对
0: 哦，擦无做唔做唔做是人。还是都一样。
1: 这个也是无，这个意思有淡薄无同款。
0: 哦，
1: 咱若用无是在讲一个状态，你若钱放伫遐，你无去甲用，迄真正是重嘛。
0: 哦，
1: 对。若是讲钱唔用，有咧甲人苛刻，你当然欠钱是好啦，唔过若过头欠，你的钱唔去甲用，安尼你的身躯边遐钱，唔是钱是重啊定。
0: 哦，这个不同的含义耶，不同的深那个层次。
1: 对，
0: 你钱没有用，是铜。你钱不去用，也是同
1: 对，
0: 好
1: 对，所以这是因为咱过去迄个钱吼，咱有一个叫做当身呐
0: 啊，
1: 好对啊，
0: 对，所以钱
1: 对，所以过去迄钱吼，足侪拢是用当去做的。所以钱钱呢有迄个价值，就是迄个当，
0: 对，
1: 贵
0: 重金属。
1: 对，不过咱即马拢是用纸票，咱即马拢是纸
0: 哈，钞票也是
1: 对所以钱用是嘛是废纸，
0: 对，
1: 嘛是无路用的纸，
0: 对对对对对，可同理啦，
1: 对，艺术是同款，
0: 对，那就是你有钱很好，但是用的对不对？

0: 或是要不要用，这个又、是可以讨论的，
1: 对，
0: 是要被讨论的，
1: 对。
0: 啊，那擦嗯者，是人，
1: 对，
0: 这要怎么说呢？
1: 嗯，人就是人嘛，
0: 啊对啊，
1: 擦嘛是人嘛，
0: 对，
1: 好，对。啊，是安怎咱讲啊，擦甲人要甲啊要甲分开来讲啊、因为擦。普通那是做擦的人哈，伊得人的美，你唔是人
0: 啊、okay.
1: 对，所以这些人就是啊，静静动动的人，
0: 嗯，
1: 哈，啊擦，唔是静静动动的人，
0: 嗯嗯嗯，
1: 哈，所以擦无做，就是讲你可能过去是擦，
0: 哦，
1: 唔过你那是悔改，改革自新了后。好，你有缘会当做一个静静动动的人。
0: 对，以现在的社会说法，就是更生人、
1: 对。
0: 如果他曾经犯过错，
1: 嗯，
0: 那他愿意改过自新，愿意回到正途，
1: 嗯，
0: 那社会是会给他，就会包容他，然后让也陪伴他，让他有一条正路可以走的，
1: 是、
0: 就更生人。
1: 嗯，
0: 好，那当然，如果他还继续。在这个、犯罪的当中、不管是贼啊小偷啦、就都就是一般的人就会觉得啊阿姨不是人、虽然他还是人但是就不把他当人了
1: 对
0: 啊、这个嗯这
1: 嗯这
0: 嗯这
1: 好所以你那是用嗯这就是你有一个决定
0: 嗯
1: 好对虽然我过去是无正当的，我过去做贼。
0: 嗯，
1: 唔过我那决定，
0: 哦，
1: 我下决心，哦，讲我无爱个做歹代志，无爱个做贼。安尼我就是会当做人。
0: 嗯，对，可以改过自新，然后成为真正的人了。
1: 对，
0: 哇，所以，的确啦，那个以前的铜钱嘛，铜钱是就是贵重金属，可是你即便放着，因为你放着啊，你也没有去使用它，它也就不过是金属，那如果就是要让社会经济可以有发展，那这个钱铜钱就是要去使用的，让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你喜欢的东西。
1: 对，好，所以这个钱也给它是在地你会当使用嘛？你那无用，真正是无路用的物件，你就是坑底下。所以我想这个哈，不是干那是得讲钱那点，咱有真济专长
0: 啊，
1: 嘛是同款，你有。真侪无同款的专长，
0: 嗯，
1: 不过你若甲你的专长无去甲发挥，无去甲使用，
0: 对，
1: 安尼你迄个专长啊，
0: 也浪费了，
1: 对，好、年久月深了后，可能你迄个专长就已经消失去了，
0: 对，很有可能，原来学了某个技艺，
1: 对，
0: 但是久没用，没有继续钻研，可能就。也荒废或甚至就忘掉就没有了
1: 对
0: 那这个
1: 消失
0: 对这个专长原来有学的原来会的后来又没使用就没了
1: 对
0: 就真的有点浪费了
1: 有呀有呀是这样、对所以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咱不管是咱的钱财还是咱的专长咱都得要去使用
0: 对、
1: 而且第二句说到擦不做是人、对就是说咱要使用的时候就要正确的使用
0: 对
1: 不能把它乌白用
0: 对你使用不论人或者是物品就是要用在正途上、正当的来使用才可以发挥它真正的价值
1: 对、
0: 所以不论是钱或是人、都要做正确的事
1: 是所以这句话实在是真好、就是在苦劝人、你不能做守财奴、对好、我想咱啊过去有哪有听到真济这款的故事，就讲一个人伊实在是足好个啊，不过伊就是在生的时阵，伊拢过甲亲像

0: 去吃的那个生活。嗯，等候他过身了后，人家在他的眠床下，才发现到，啊，原来他是这么年啊有钱的，不过拢无用。
1: 嗯，
0: 好，对。
1: 这个还好，就是找出来可能后人还可以使用。
0: 对，
1: 有的是，有的是还被虫蛀掉了，
0: 嗯，
1: 哦，那就更浪费了。
0: 哎呀，
1: 所以，你要保护要储蓄没有问题，但是重点还是要像水一样啊，要流动啊。
0: 对，
1: 搞不好钱滚钱可以滚出更多的钱。
0: 是，
1: 那有人就是会投资储蓄，当然金融行库还是会放利息给你，
0: 嗯，
1: 但是可以有一些活化的使用，
0: 嗯，
1: 会更好，就是增进这个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0: 是，
1: 好，那我们还有第二句哦。嗯，第二句也是跟人有关系的。
0: 嘿，好，第二句这样说，鱼吃溪水，人吃翠水。
1: 鱼吃溪水我知道啊，就是鱼生长在这个淡水河里面嘛，不是，不是台北那个淡水，是溪水河畔，不是海水哦，是
0: 溪水，
1: 溪水，
0: 淡水，
1: 对对对对
0: 对。
1: 一样，反正就是溪水河里啦。
0: 对，
1: 所以他当然就是吃喝这个溪水的水。
0: 对，
1: 啊，人吃翠水，什么水
0: 啊？翠水，哈，嘿，人讲是翠水，啊，这个水其实就是水，
1: 哈，
0: 啊，翠水，哈，其实就是口水，啊，先着。呵，这个意思不是说，哦，我们每天要吞口水，
1: 也要也需要，
0: 嗯，
1: 而且要喝够水才会有口水。
0: 这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这也是很要紧，嗯，
1: 没错，
0: 哦，嘿，不过这句俗语话，哦，嘿，在跟我们说的不是在我们的生理问题，
1: 哦，
0: 你们在我们的身体的需要，这方面是在地，那个，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鱼在，溪水里面，所以它的环境就是那个溪水，所以伊需要食迄，那个啊溪水，
1: 啊哈，
0: 哈，人啊，甲人啊，咱活伫即个社会，好，所以咱一定得爱开嘴，甲人有计较，对，好，所以伫遮即个嘴水，就是得讲。讲话，好，你人甲人做伙，你袂使拢无讲话，
1: 对，要沟通嘛，
0: 对，所以
1: 才会了解，互相了解想法，
0: 对，哦，
1: OK，
0: 啊，所以讲话，这个学问就很多了啦，对，你要安怎讲，你要当时讲，你要是什么环境讲什么款的话，这个啊，需要智慧啦。
1: 就是一开始听到这句话，可能会直接的联想就是你要入境随俗嘛，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就要跟着这样的人生活，用这样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入境随俗哈。鱼嘛，鱼在溪水里，它当然就是要跟着这个这一条溪流的生态去生长。那人到了这个环境，你就是要。你要说入境随俗或是随波逐流，
0: 这差就这样。
1: 好，那应该是入境随俗比较接近了。那人吃翠水就是我们在社交生活的时候，
0: 你在这个社会上跟人计较的时候，那个讲话是很要紧，譬如说过去，咱若是去到，一个青所的所在，咱要找路啊，足歹找，因为咱对迄个所在无熟，对，
1: 不熟悉。
0: 所以这个时阵，你得爱用嘴，甲人问路，
1: 问，
0: 对，好，你需要帮忙，所以你爱问路，对，所以你有开嘴，人才知影你的需要，会当甲你帮忙。

0: 对啊，所以这个哈，咱用在这个啊人际关系的时阵哈，嘛是同款，咱需要帮忙的时，咱得开嘴，
1: 对，很重要，
0: 对啊，所以这个人际关系。是不是真和谐？啊，跟咱的讲话真要紧哈、啊啊，你的啊讲话的口气，啊是你讲话的时阵，哈啊，你是不是啊讲话有礼貌？啊，你是不是啊得到的时间讲到的话？
1: 好，所以“人家脆脆這”这句话其实很有学问，它关乎到就是人跟人的相处、待人接物，你要在什么场合、用什么语气、态度说这一句话或问一件事情。
0: 对，好，还是在那个时阵，你有爱讲适合的话。
1: 这个我们还是当一条鱼好了，好像比较简单。
0: 啊，你在伫咱的基督教的迄个圣经内底吼，我那有一句啊，安尼足下这个时阵的话，伊就讲一句话，你呐讲了合宜，讲了有适合，都亲像一粒金苹果，放伫迄啊银的网啊的内底，对，
1: 就很漂亮，
0: 对，好，你看起来足。
1: 合宜合适
0: 素配
1: 对，这是圣经里面说的话，然后说如果你一句话说得好，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对，是很赏心悦目的，是很舒服的，
0: 是
1: 好，所以人家脆脆最高境界就是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0: 对，
1: 好，这个要学习，
0: 对哦，所以咱啊，讲话是一项艺术，嘛是需要有迄、那个啊，迄、那个机制，对，你也要爱看迄个环境，啊，有时哎，对的人，人的反应啊，对你可能无介好的时阵，这个时阵，你要安怎来用幽默的甲伊化解、对，这拢是啊，智慧。
1: 就四两拨千斤也可以，好，对，这都是就是讲话沟通的艺术啦，好，所以这个很多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是要去学习的，
0: 对，
1: 好，所以这个不论是钱有用无，还是
0: 要安怎用，
1: 对
0: 对，
1: 还是人要当然不能做菜啦，菜要做人，
0: 对，改变，要悔改，变做进步的人，
1: 对，这也是需要，当然是需要学习啦，
0: 是，
1: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今天的俗语喂，
0: 钱不用是人，菜不做是人，
1: 钱不用是党，菜不做是人，就是钱没有用的话，钱不去用它的话，它就只是一个铜，一个贵重金属啊，贼如果没有做，没有继续做贼，那就是一个真正当当的人，
0: 对，
1: 所以他的党跟狼是要押
0: 韵，对，
1: 好，然后第二句，
0: 好，鱼吃溪水，人吃脆水。
1: 鱼吃溪水，人吃脆水。意思就是说，这个鱼生长在溪水当中，当然就是喝溪水、吃溪水的水。那人吃脆水是人在这个社会上走跳。生活，
0: 对，
1: 就要学会了解这个待人接物，在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这都是需要学习的，
0: 对，
1: 好，这就是今天感觉很简单但其实很有深意的俗语喂，跟听众朋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体现。

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在过去的时候跟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一起来分享在清代时期治理台湾的许多功臣名将的故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是赵佑智。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是愿为大清殉死的胡传。那胡传是谁呢？胡传就是叫做胡铁花啊。胡铁花呢，就是我们大文豪胡适，中研院啊院长胡适的尊翁，他的父亲。那以前我们对台湾的历史比较不清楚，记得在我国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正好港剧《楚留香》在台湾盛行，据说收视率啊达到90%以上。好，那楚留香的好朋友就叫做胡铁花啊，所以以前我们国中毕业旅行来到了台东啊，看到了这个所谓铁花村，嘿，然后同学们非常的震惊，就询问我们的导师，我们的导师是一名数学老师，我们就说，哎，铁花村难道是纪念楚留香的好朋友胡铁花吗？哦，那因为我们老师是数学老师，哦，他被同学问到这个问题，一时之间呢，哦，也不知所措，就说对对对，哦，他就是楚留香的好朋友胡铁花，哦，为了纪念他，所以有这个铁花村，哦，那当然我们后来读大学的时候对台湾的历史有一些了解之后啊，发现原来这个铁花并不是楚留香的好朋友胡铁花，而是大文豪胡适的父亲胡传，他字铁花啊，而且胡传是我们台湾东部的最高首长，也就是台东州啊，台东直隶州的知州，哎，所以呢，他的身份地位啊，也是有一定的啊，一定的身份地位的人，哎，于是乎，我们就想起了啊，在国中一年级的时候啊，啊，这个国立编译馆，啊，选了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呢是胡适啊讲述他妈妈的故事啊，那这一篇文章叫做《母亲的教诲》啊，那在这篇文章里面啊，感觉到胡适的父亲，哎，很早就过世了啊，

仿佛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然后又看到这个孤儿寡母的生活似乎非常的清苦，所以以为呢，胡适是出生于啊一个艰困啊贫穷的家庭，其实啊并不是这样啊。那我现在来念一下啊，我们五六年级生啊，所读的国一的国文课本啊，那这个是在国一的国文课本第一册啊第九课啊，有这个母亲的教诲啊，他说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妈啊在我家住，她怕我冷，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啊，她就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哎，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了。好，那这里面的所谓老子都不老子，那他指的呢是谁呢？其实就是指胡适的爸爸胡传胡铁花。只是我们在读这一课的时候并不了解胡适的爸爸胡传胡铁花也是我们台湾历史上的一个名人，一个名人。好，那这是对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在国中的时候，其实已经接触到他的这个故事了，只是我们并不清楚胡适的父亲胡传胡铁花的详细事迹。那到了大学的时候开始听到胡传的故事比较详细的故事在那一个时代还是台湾社会我是中国人的意识非常强烈的时代那个时候呢，大家因为也非常尊敬胡适，所以在讲述他的尊翁胡传离台的过程，都会强调台湾割让前夕，胡传在东部力筹战守试图要跟这个日军来拼命来对抗但是在情势无法挽回的时候胡传终于被迫离开台湾而且他是最后一批离开台湾的官员所以这样的一个故事让大家对胡传愿意为台湾而战然后感觉到他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之后台湾社会所谓本土意识兴起，许多独派的学者在讲述胡传的故事的时候竟然带了几分的这个戏谑他们虽然讲胡传是最后一批离开台湾的官员，但是这并不是胡传有多爱台湾是因为胡传身处偏远的台东，交通不便，所以他得到朝廷传来的内渡指令较慢，所以他因为这个缘故成为最后一批离开台湾的这个官员并不是胡传多爱台湾而是他收到命令呢最慢所以比较慢离开这个台湾。那探究胡传的故事

他的事迹的真相啊，可以说这两种说法啊是对，但是也不是很正确啊。人事之间的事往往不是那么单纯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胡传的故事，我们要先从啊一宗无头的尸骸的案件来这个说起啊。话说1895年光绪20年8月啊，胡传啊过世，胡传已经过世，他的尸骸准备要归葬啊这个安徽鸡西县啊。当他的尸骸抵达安徽鸡西县的时候，他的乡亲就听说胡传似乎呢是死于凶害啊，他是一个啊，这个棺木装的是一个没有人头的啊一个尸骸，所以乡亲怀疑胡传啊是凶死，并非善终啊，因此乡亲啊族亲竟然不准胡传啊编入宗谱啊，也不愿意胡传呢入室祠堂啊，那闹得很不愉快啊，然后很多人在阻止啊这个胡传这个入室这个宗祠。那正当呢这个胡家的长老啊十分为难之际，这个时候胡传的次子胡少之就勇敢的跳出来了，他跟啊这个乡亲来对赌啊，这个胡少之宣称啊愿意开棺验尸，如果是无头的尸骸啊，大家可以砍我胡少之的头，那如果有头的话，就应该要砍对赌之人的头啊。胡少之赌很大，一时之间因为大家都只是传闻并不敢确认，所以没有人敢跟胡少之对赌啊。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胡传才得以下葬，但是不少人心中还是啊认为胡传是凶死，这一具尸骸是一具无头的尸骸啊，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啊，但是也没办法得到这个解答啊。那到了1966年啊，这个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那红卫兵对反共文人胡适痛恨入骨，但是胡适死于台湾，坟墓并不在家乡啊，所以无法挖掘胡适的坟墓来清算，只好挖掘他父亲的祖坟啊来泄愤。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胡传的尸骸究竟是有头还是无头啊，这样的一个谜题，多年未解的谜题似乎有望这个解答。当时候啊，这个大家都传言胡传棺内有一颗啊金头或者铜头啊，用来接上啊这个尸骸啊无头的这个尸骸，但是这个红卫兵啊这个打开棺木最初并无所获啊，那这个红卫兵们他们不甘心，所以有一个大胆的红卫兵叫做胡官宣，他就爬进了墓穴，然后在墓穴里面翻找，把所有的

的东西都翻出来了，但是也找不到金头或者铜头。那之后众人再仔细的查找，也没有找到头骨啊，但是没有亲睹这个开墓现场的人，还是有人传说胡官宣有摸到金头，也有人说有摸到铜头，但是真实的实际状况是只有找到两面护心镜跟一把短刀。哎，那这个多年的啊未解的啊这个谜题是获得了解答。啊，关内的胡传真的是一具无头的尸骸。但是我们翻遍了大多数的资料啊，胡氏一家人并没有提到他们的这个父亲啊胡传是凶死啊，那这个头被砍掉了啊，而是他们众口一词都说胡传是死于这个脚气病。哎，那究竟为什么大家认为胡传啊是凶死，他的头被砍掉了呢？啊，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个事情其实是涉及台湾割让跟台湾民主国啊的一些事迹。那今天我们就来探讨哈，这个胡传胡铁花哈，为什么最后成为哈一具无头的这个尸骸。好，胡传1841年啊道光21年出生，然后1895年啊这个过世。他呢字铁花，号顿夫，安徽鸡西县人。好，胡传的父亲他是徽州茶商啊，曾经在上海开店，所以胡传的父亲在上海经商啊。那胡传呢，他是跟着母亲在鸡西县的故居居住啊。不过他住到十多岁的时候就遇上了太平天国之乱，然后过着颠沛流离的这个生活。那1856年咸丰六年以前，胡传受教于家塾书院。那次年他随父亲到上海继续来读书，并且学习经商。那1860年咸丰十年开始，胡传为了谋生所以从军啊，就此展开了六年的军旅生涯。那之后啊，他还是很上进想要读书，所以就寻访名师，授业于扬州著名经师刘熙载的门下啊，来研习经史。那这奠定了胡传啊允文允武文武全才的一个基础。1867年同治六年至1879年光绪五年七月，好，这个胡传一共参加了五次的乡试，好，他一名秀才，然后到省城参加了五次的乡试，但是这五次呢都未中举啊，并没有通过举人的考试啊。那胡传并不因为这个科举事业的这个失败啊而沮丧，他仍然要力争上游。所以在1881年光绪七年，胡传就自愿前往这个东北边荒啊边荒的宁古塔效力啊。宁古塔是这个啊是。

这个罪犯啊流放啊的一个可怕的一个地方啊，没想到胡传竟然呢愿意来到宁古塔这个地域。那他来这里啊，这个工作任职前后四年多，获得守边的统帅吴大臣的赏识。好，那吴大臣保荐他为候补知县，哎，终于走上了仕宦之途。那胡传他对地理知识哈，非常的这个兴趣浓厚，所以他很愿意啊钻研这个地理知识，啊，所以他也做过土地测量、户口调查、国界会刊编地开垦啊，这样的哈，啊，一些跟地理有关的工作。那之后呢啊，因为呢啊有功劳，就被啊分发啊，为吉林武常厅的府民同知啊，从这个知县已经进展到啊这个厅的这个同知啊，已经升官了。不过啊稍后呢就因为母末丁忧返回鸡西的这个故里。好，然后1887年光绪13年，胡传受恩人吴大臣之托，前往海南岛啊，从事调查，并且协助当地官员处理黎族互斗的一些案件。次年他又协助啊他的恩人吴大臣啊，因为他已经是河道总督了啊，吴大臣身为河道总督啊，朝廷命令他去整治郑州一带的堤防啊。那现在胡传啊也协助这个治理黄河啊，来防范黄河的这个决堤。1889年光绪15年，胡传的治河功绩十分亮丽啊，获得奉旨免补本班，以直隶州知州啊分省补用的这个资格。那之后呢他迁封江苏淞沪里卡总巡啊，这样的一个官员啊，负责来办理淞沪地区的税务，并且啊还弃师，在弃师这一方面呢啊甚为得力。好，1892年光绪18年，胡传奉旨调往台湾。那他到台湾所做的官是全台营务总巡啊，也就是命令胡传呢要走遍台湾啊各地的军营，来实地的啊了解啊各军营的啊这个真实的这个状况，并且考教军士他们的训练是不是踏实。那之后胡传呢就以6个月的时间踏遍台湾南部、东部、中部、北部及澎湖各处的港口要塞、炮台与各营哨的防务。那这样的一个经历也让他对全台的山川形势、地方利弊颇为熟悉。而且胡传对于台湾防务与营务啊，也常常有独到的啊见解跟指陈。胡传担任全台营务这个总巡的时候，他从这个1892年啊光绪18年4月22号展开步行全岛巡查各营的啊这样的一个行动。

那他巡查先从南路开始，行程包括一南路，在4月22日至5月5日，他从安平走到恒春沿海各地。第二个行程则是前往这个东路，从5月7日到6月5日，他从屏东的这个丰港经过水底寮三条轮，然后由石营盘上中央山脉，沿中央山脉抵达卑南花莲，然后再返回安平。好，第三个是北路，北路它是在6月7日到7月3日啊，从安平到嘉义、云林、埔里、彰化、苗栗、新竹等地来做视察。第四个第四个行动是探查北路，他在7月26日至8月13日，他考察了基隆、护卫、大陇东。第五个行动他是要去考察西路，是从8月21日至8月28日，他巡行了台北、基隆、澎湖、台南，然后再走到台北。好，第六个行程是所谓北路，他是从9月3日到10月9日，从台北走到三角涌，三角涌就是今天的三峡，然后到马武都，再到中壢，然后再从中壢到基隆、瑞芳、宜兰、苏澳，再返回台北。湖船的巡程经历巡行经历，他也看到汉番激烈冲突的一面，让他相当的忧心那这一个激烈冲突他说明杀番这个一般这个汉民杀这个原住民，然后杀了之后呢就卖他的肉把这个原住民杀害掉之后竟然卖这个番人的这个肉那每肉一两这个肉一两呢值20文那竟然呢有非常多的这个买家争先恐后而且买到之后呢请客就把它煎熬起骨然后为膏，然后呢就为之翻膏那这个价格呢还蛮高的。那虽然官方示禁，觉得这是一个太过残忍的一个行为，可是这个汉民呢并不理会官方的这个禁令。好，所以可以说那个时候呢汉元冲突相当的激烈那汉人抓到了原住民，不止把他杀害而且贩售他的肉也贩售他的骨来熬制成所谓番膏那人类学家谢济昌他认为这个埔里人因为他在做埔里的调查那也有看到类似的这个记载或者类似的田野调查的说法所以他说这个埔里人之说所以食用番肉番膏一来是极为痛恨生番，二来是为了贺祖生番再来杀害埔里的居民所以这个湖船在巡行的过程他竟然看到这么残忍的这个情景好，那1892年胡传他出任台南盐务总局提调并且兼任安家总。

管办理延误，哈，那因为这个胡传单办理延误的关系，所以胡适就得以居住在这个台湾道的道署之内，哈。那这个道署呢是的遗址是在今天台南的永福国小，哈。那胡传担任巡阅全台防务，啊，已经得罪了不少的将领，啊，那视察台南延误，他又发现了许多中饱私囊的积弊，啊，那甚至官员是这个老百姓，啊，跟老百姓磕税磕不到，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呢，这个法治废弛已久。啊，那胡传呢？重振这个法纪啊，将这一些啊，欠税的啊，欠税的这一些盐商啊，一一绳之以法啊，不稍宽待。好，所以在胡传这样子啊，严厉的作风啊，所以对盐务的经营颇有起色啊，但是也结下了许多的怨恨，那也许啊，这一些怨恨都是导致胡传最后啊，最后丧命啊，然后头被砍掉啊，被削首的哈，啊，这个命运哈，啊，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关联。那1893年光绪19年7月13日，胡传受理台东直隶州的知州，不久后山驻军统领突然心脏病猝逝了，这个东部最高的军事长官这个统领突然心脏病猝逝了，所以台湾巡抚邵友濂这个是第二任台湾巡抚，就委派胡传兼任镇海后军各营屯的这个统领，啊，那胡传监管啊这个后山这个军人的管理事务，他惊讶的发现军中吸食鸦片的情况实在是太严重了啊，十之有九啊都有吸食鸦片啊，这问题太大了。所以他写信给他的老友，也是他的上级长官台湾道顾兆熙，陈述这个严厉的这个很严重的这个情况，并且请求这个指示。好，那严兆熙就支持胡传来扫除军中鸦片吸食鸦片的这个风气，那只可惜这个吸毒的人你要让他戒绝掉毒品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这个并不成功了。好，那在这个之外，胡传他在台东直隶州任内还加强了后山防务并且也完成台东采访修制册台东这个采访册的这个编纂。胡传他担任全台营务总巡，他踏遍全台军事要地那个时候呢正值酷暑那南部天气非常的旱热南部很热那东部呢因为这个还没有怎么样的开发所以这个饮食啦这个饮水啦这个很容易受到这个传染病的这个污染所以东部水土油厄那沿海沿山之路烟瘴也甚多所以胡传的三个随扈都得病而且呢，在路途中跟着他去
巡视在路途中。

中呢就过世了。那胡传虽然身体这个扛得住啊，但是呢也是常常感冒或者是头痛腹泻啊，甚至是骨节啊疼痛啊，那忽冷忽热啊，不过都让这个胡传呐这个撑了下去啊，撑了下去。好，那最后呢，胡传的三名随护都病死了，所以他就很感慨的说他只剩下孤身孑然回省啊，虽丧无恙，实可心寒。虽然身体没有这个生病，但是这个心里啊实在是很不好受了哈。好，那1892年，光绪18年年初，胡传在江苏淞沪税务督察的任上调往了台湾啊，所以他的家人也会被送到台湾居住。那当时候胡适才只有2个月大啊，那次年啊，胡适就随着母亲啊、四叔、二哥、三哥啊，还有书童仆人啊，一同前往台湾居住啊。那他来到这个台湾居住的时候，他的父亲胡传是担任台南盐务总局的提调啊，所以如前所述了哈，这个胡适就住在这个台南啊台湾道的这个道署里面啊，住了9个多月哈。那到了1893年的年底啊，胡传这个改调台东直隶州啊，并且署理知州啊，就是暂代知州的这个职位啊，而且他奉命统领海后军各营屯啊。那因为现在呢，调任台东直隶州了哈的知州，所以胡适全家人也由这个府城台南呐、搬家搬往台东。那1894年，光绪20年啊，这个甲午战争爆发啊，胡传在次年啊，1895年的春天，他安排四弟护送他的续贤妻冯顺帝，还有三个还有这个三子幼子哈，幼子就是胡适，返回安徽鸡西的老家，只留下了次子在身边啊。那根据胡适他所写的事实自述啊，胡传他的父亲胡传在1895年6月25日才离开后山啊，离开后山前往这个安平。那因为胡传得到朝廷的训令啊，要办完交接之后要这个怎么样，要回到这个大陆去哈。那刘永福那个时候准备啊，已经设立台湾民主国哈，然后要来抗日，刘永福就苦苦的劝他帮忙啊，不肯放行啊。那后来这个胡传的双脚已经不能动了啊，那刘永福看到这样的情况啊，才知道留这个胡传也没有用啊，留一个病人也无益了哈，所以才肯放胡传离开哈。那6月28日，胡传抵达厦门啊，这个时候病情更是加剧，手啊足啊都不能动了啊，原本是双脚不能动，现在双手也不能动啊，然后在8月22日啊就病逝于厦门啊。那胡适说他的父亲成为东亚
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哈，是台湾民主国的殉难者之一，哈。那此处根据胡适的说法，胡适不是

盾啊，不免呢就起人疑窦。那乙未抗日运动展开后，哈，台湾民主国，就宣布5月16日至27日，哈，这前后12天，哈，听任，在台官吏自由离去，啊，那如果愿意留下来的，就来给他加倍的，哈，这个薪饷，哈，但是过了5月27这个期限啊，就不能再要求离开，啊，如果要求要离开的话，就要用军法来认处，啊，好，那5月25日，啊，唐景崧被迫就任这个台湾民主国的大总统，啊，那刘永福在南部也也自称是主军大总统啊。那这个时候呢，胡传还远在台东，电报线也断线了哈，因此延误了内渡的时机啊。但是虽然是延误，可是我们从这个胡传，他进行许多部署，加强防务哈，可以知道。胡传似乎有准备，啊，为大清殉死的，啊，这样的一个迹象，啊，好，那胡传 准备要为大清，啊，坚守这个台东，啊，直隶州，啊，甚至殉死也在所不惜。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5月29日，啊，胡传接到了内渡的哈，这个命令啊，内渡的命令哈，那当时候呢，他是打算要忠于大清，可是朝廷的命令来了，所以他就办理了这个交接哈，准备要这个内渡了哈，要回这个大陆去了。于是乎，胡传呢向台湾民主国哈辞任啊，不愿意接受台湾民主国的这个官员的这个任命啊。不过他也过了啊，台湾民主国宣布可以自由离台的哈内渡期限哈，因为要内渡期限呢是5月27啊，那他接到清廷的命令已经是5月29了，所以他不愿意接受台湾民主国的这个官职的任命啊，然后打算要内渡这个大陆哈，可是已经过了时间了哈，于是乎就发生了啊之前所讲的刘永福不肯放行的情况啊。好，那6月20日这个胡传眼见刘永福不肯放行啊，可是他准备要接受大清国的命令啊，要内渡啊，所以呢他感觉到啊之前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却能够侥幸活下来啊，经历了这个战争，经历了瘟疫，经历了饥饿，啊，等等的，啊，这一些磨难，啊，这一些磨难其实很可能都会这个丧命的，可是他没有，啊，没有这个死掉，啊，但是他觉得这一次要忠于大清，啊，要遵照朝廷的命令办完交接啊，返回这个大陆啊，这样的情况，可能呢啊是有凶险的哈，他可能会遭遇不测，所以他已经看到了哈，他就预立了遗嘱啊，然后把这个遗嘱就交给他的次子哈。那胡传在遗嘱中说啊，余生不臣哈，就生不逢时了哈。自落冠以后，背立艰险啊，几使者

硕乙哈，就经历过很多的这个哈艰险，那几乎都要死掉好几次了哈。贤同之间啊，越寇啊，越寇就是指太平军了哈。蹂躏吴襄，流离波越达五年之久哈。那这五年呢，刀兵啊，利益饥饿三者交迫啊，屡濒于死啊，危难啊，也是很严重哈、啊。但是濒于危而不死啊，说这经历这些他都没有死去哈、啊。然后在婺源的地方，这个坐船还覆舟了啊，覆舟于鹅掌滩下，结果也没淹死啊。那光绪癸未正月啊，癸未就是1883年啊，在宁古塔这个奉命由这个胡不图河啊，然后经过老松岭要到珲春啊，与这个俄罗斯啊的这个阔弥萨尔哈、啊、来会勘边界。那中间遇到大雪哈，然后呢迷路了，误入了窝集，然后绝粮三日，也没有死掉哈。好，那乙酉年1885年啊，宿礼五常府民同知，8月23日马贼猝来攻城啊，城人逃散啊，那胡传仅以13人啊来预知来抵抗，竟然还赢了，13个人还打赢土匪，没有死哈。那丁亥年啊，就是1887年啊，这个胡传在粤东啊奉命渡海到琼州来做这个啊黎同地方的这个调查哈。然后从这个琼啊到了这个海南岛，琼就是海南岛的简称嘛哈，自琼而南，直穿离心以达崖州啊，然后感染了脏病，困于临水，也没有死掉啊，得到了这个热带的这个传染病，竟然也没有死掉哈、啊。那壬辰年就是1892年啊，春天，奉旨调往台湾啊，差委，至查全台的全省的营伍哈、啊，那台湾藏历与琼州相等啊，于至三月奉命啊，遍历台南、台北啊，然后前后山啊，并且还到澎湖屈臣于啊颜真藏独之中，凡六个月哈、啊，那随从都死光了啊，而独于不死啊，就是说胡传啊还不死哈、啊。好，那今天朝廷以弃台湾啊，诏命臣民内渡啊，那我守这个后山，地僻而远哈、啊，所以呢闻命渎职啊，接到这个命令呢就特别的慢了哈、啊，那不得这个早自拔。啊、不得呢 早一点呢、啊、就从这个台湾、啊、这个脱身、啊、那现在呢台民变、啊、那他这个台民变是很关键、啊、因为这个台民变就是指台湾民主国、啊、他并不称台湾民主国是一个、啊、这个神圣的、啊、这个伟大的事情、啊、而称他是台湾老百姓的、啊、一个、啊、这个这个怎么样一个变局或者是一个叛变。那后山的饷源也断了哈，路梗文啊，路梗哈、啊、路也不通了哈、啊、所以呢文报不通啊，那又陷于绝地啊，那大概是要死了哈、啊。好，那皆乎往昔之所立，自以为必死而足得免于死哈、啊、就是心想啊，应该会死，一定会死，可是没想到呢竟然没有死哈。那今者之所遇哈，就遇到台湾民主国的事情了哈。亦可以无死
啊，因为我已经接到朝廷的公文，朝廷的命令啊，是可以回这个大陆啊，内渡回大陆啊。照道理来讲啊，这个是不会死的，但是或不能免于死啊，就是应该是不会死，可是我心中呢啊有一个这个哈、啊、有一个预感哈、啊，好像不能免于死，可能是会死哦哈、啊。那这一切啊都是命啊。那我现在把我的这个遗书啊交给你啊，就是他的次子哈、啊。那将来是否能够活下来，这个也都是命啊。那这个乖儿子啊哈，你不必为这些事情而担忧哈。那他在台东镇，这个台东镇海后军的军营中啊，把这个遗嘱交给他的儿子哈。好，那从胡传的这一份遗嘱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提到生病的事哈，也没有说要回籍治病。可见得啊，之前说什么脚气病，这是日后啊捏造的一个借口啊。那其实胡传认为朝廷啊已放弃台湾啊，并且诏令臣民内渡啊，所以胡传他在遗嘱当中认为台湾民主国是台民变啊。那他是一个忠于清国的人啊，所以他想要自拔离开台湾啊，这是身为一个大清臣子的意志所在啊，尊奉啊朝廷的命令，这才是意志所在啊。好，那所以他有感于台湾民主国也颁布了啊这个法令啊，已经结束了啊这个可以内渡的这个期限，所以他预感这一关恐怕可能会过不去啊，不能免死，所以胡传就预立了遗嘱交给他的次子。好，那胡传抵达台南的时候，正当啊日本的这个军舰进犯安平，好、啊、那刘铭传劝胡传留下来啊共同抗日，可是苦劝不得，所以就啊怕动摇军心，就用军法把胡传枭首了啊。那身为人子的胡适啊，为父亲胡传被杀之事啊只能加以隐晦，所以就说啊胡传是台湾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哈，讲的很隐晦了哈。那在台湾割让的时代变局中啊，生死交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抉择，有的人选择忠于旧主大清，甚至愿意为他殉死啊，这个就是像胡传。但是也有的人打算自救啊，他们成立台湾民主国，拒绝啊与抗拒日人的接收啊，这就像刘永福他们哈、啊。那还有人迫于无奈，一般的老百姓嘛，这个就是一般老百姓，他们只能静静的接受日本的统治。那还有很少数的人啊，他们准备要迎接新主日本，啊，期待日本人来了之后可以稳定失序的局面啊。那胡传选择了忠于旧主哈，而得罪了刘永福啊，这一些创建台湾民主国的人啊，所以以胡传的角度来看，台湾民主国是台民叛变，义不能从，而刘永福为筹抗日计啊，你稳定人心啊，所以必须要杀这个胡传啊，来示众，才能够凝结人心啊。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导致应该能够躲过兵祸啊、瘟疫、饥饿不死的胡传，竟然啊不能免死于刘永福的这个军令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胡传其实也是非常勇敢啊，他做了多方的部署啊，准备要啊为我准备要来抗日，为大清国啊殉死
但是他接到大清。

0: 国的这个命令之后啊，哈，他决定要服从朝廷的命令，哈，要离开，哈，离开这个台湾，而却遇到了啊。有另外一种选择的人，哦，这个就是刘永福，他们筹建台湾民主国，准备要来抗日啊，哦。那胡传很遗憾的是，已经超过了哈，哦，这个可以内渡的期限啊，哦。那所以刘永福为了要啊，哦，凝聚人心，哎，竟然就啊砍了啊，哦，胡传的头啊。哦，那这个在胡适啊，要隐晦这一段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所以他只能含蓄的说，哈，啊，他的父亲呐，啊，成了台湾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哈，啊。所以我们在看啊，遭逢巨变的时候啊，啊，人有很多的选择，哈，啊。那胡传他的选择是忠于他原本的哈，啊，效忠的这个大清。啊，那大清，欸，叫他战他就要战，啊，叫他退他也要做好，啊，他该做的本分，啊，这个该交接的这本分，然后奉朝廷的命令，啊，回到这个大陆，啊，因为在外交上已经决定割让台湾，所以他要遵照朝廷的命令，啊，这也不能算错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啊看到这个胡传的故事，哎，有的人是要愿意为中华民国而战的哈，哎，但是他不愿意为这个台独而战啊，那有的人是他要为台独而战哈，但是哎，他可能不愿意为这个哈，啊，这个中华民国而战哈，啊，所以这个在大时代变局啊哈，啊，有很多的选择了哈，啊，那我们就借着这个胡传的故事啊哈，啊，了解哈，啊，这个在大时代变局当中啊，哈，啊，人可有不同的选择啊，那胡传很可惜的哈，啊，经历过很多事情哈，啊，很多危难他都没有死哈。啊，没想到却在这个台湾民主国的啊这个阻挡底下哈，啊，刘永福的阻止底下哈，啊，不让他内渡底下哈，啊可能啊这个枉死了这个性命哈，啊。好，我是赵佑智。
1: 再次感谢赵佑智老师非常精彩的故事哈。那同时之间，赵佑智老师也把这个相关的一些精彩的图文放在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上面。所以朋友们，如果您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了解，看到一些真实的史料，欢迎您可以到我们脸书的粉丝团，找到今天6月4号首播的这一集的预告文当中呢，当中就有详细的资料可以跟您一起分享。当然，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您把。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今天又在这个空中跟大家相会。上一周各位还记得吗？苏克群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诉说他自己在一个缺乏关爱的原因。

0: 生家庭里面长大，其实他从小就真的是在一个高风险家庭，因为爸爸也没管他，妈妈又跑掉，所以又被一个保姆，算是有一点霸凌虐待，所以在他的童年里面真的就自己很孤单。然后呢因为爸爸是警察嘛，就告诉他说，如果你在外面打输了，你就不要给我回来，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啊。因为爸爸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让他开始就流连在电玩的玩具厂、撞球间跟弹子房，也因为这样而结识了一群跟他一样的单亲隔代教养叛逆的孩子。所以在14岁那一年，在一次的飙车犯下了把人家打死的案件，就被送进感化院。16岁就开始吸毒，也因为这样，他将自己的人生17年的青春岁月陪进了牢狱当中。就在他监狱里头当中，爸爸去看望他，告诉他说，爸爸已经信主了，爸爸爱你，也希望这位上帝能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救主。因为爸爸讲完这些话，其实爸爸后来也就真的回到天上去了。接下来克勤要怎么接触这样一个信仰呢？我想爸爸在监狱探监最后的那一句话，是不是成为他真的生命当中的一线希望，那一根救命的绳呢？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再次邀请到克勤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再来继续谈谈他这个后面这个毒海人生怎么样去脱困的啊。克勤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跟我们全球听众问候一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
1: 我是克勤。
0: 好，这个素克勤这个素字，我想你从小对自己的自我形象应该也不是很好，对不对？
1: 对。
0: 那后来在爸爸最后探监跟你讲下那一句话，你自己真的有改变了吗？
1: 没有。
0: 哦。
1: 爸爸探监，然后在探监那一句话之前，他有写，那是我已经在成人监狱了吗？
0: 那时候几岁啊？
1: 22还是21吧？
0: 22了。
1: 21还是22？
0: 哇，你的这一生当中，真的最精华的人生都在监狱里面度过。哇！
1: 我全台湾的监所关过6个，待过6个，那也待了晨曦会4次。4次，所以那时候爸爸来看望我，那没多久，大概1年多吧，1年初，爸爸也就回了天家。那爸爸，那时候来看望我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那他再来看望我完了以后，他也有跟我通信。有跟我通信。那对我来讲，爸爸回天家的时候，因为我们毕竟是没有任何的家里，只有我跟爸爸嘛。那所以呢，爸爸那时候走的时候，我人在监所，
0: 所以也不能出去。哇，这也真的是很，
1: 我没办法出去，
0: 人生的一个，
1: 所以我没办法出去。那时候因为爸爸是在我在监狱的时候，有一个，那时候现在台南市，那时候是叫做逢甲医院，现在叫做奇美医院。
0: 那算是很有名的。
1: 对，那时候逢甲医，那时候是逢甲医院，那他有一个路桥嘛，那现在是奇美嘛，他在永康那边。那奇现在我想那个教会应该还在。那时候爸爸是那个教会的一个叫做淑玲姐，她那时候是逢甲医院的护士。
0: 你知道爸爸为什么会去信主吗？
1: 对，这个我知道。

0: 你
1: 后面后面我知道
0: 哦，
1: 后面我因为我出来的时候，那个我有碰过戴爸爸信主的牧师，他也成为我的贵人。
0: 嗯，
1: 那还有带我爸爸信耶稣的那个姐姐，因为我爸爸那时候有去到那个丰甲，就是现在的奇美嘛，那里面有个护士叫做黄淑玲，那他就在对面的安和长老教会，现在我不知道叫安台还是安和了，那就在对面，那他就跟一个弟兄，他们教会的弟兄就陪伴我爸爸信了耶稣。那我爸爸那时候回天家的时候，因为我没办法出来马上出来看他，所以那时候就那里的牧师有那个牧师有一个牧师叫做徐敏正，就是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那个教会的牧师。
0: 嗯，
1: 然后他也是带爸爸带我爸爸洗礼，然后带我爸爸信耶稣。那更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的教会那时候，因为我没办法出来，他们帮我设法就是教导我出来，那甚至他们帮我爸爸买了墓地。
0: 哇，
1: 他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你知道那个在台南的有一个台南市立殡仪馆对面，他有一个叫做基督教墓园，那时候他们的弟兄姐妹帮我爸爸买了墓地。
0: 哇，
1: 那然后呢，我那时候出来，我能够，我本来想说我会三跪九叩去看我爸爸，可是我这也是我人生第一个第一个进入教会，但是不是聚会，是一个追思礼拜嘛。
0: 嗯，
1: 那我那天就看了我爸爸，然后我又进去关，那徐敏正牧师那时候就留下他的住址跟我说，柯琴，这个是我的联络方法。那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说，谢谢牧师，谢谢你们这样对待我的父亲。
0: 嗯，
1: 那我就那时候我去服完刑了嘛。
0: 嗯，
1: 那我在服刑当中，我自己对自己说，我不再碰毒品了。可是我出来的第二天我就碰毒了。那我第二天碰毒，然后我就想到这个牧师，我就打了电话给这个牧师。那这个牧师呢，那时候就跟我说，柯琴，你要戒毒，你不能够在台南，你不能在台南，我把你介绍到花莲的玉里。
0: 所以他是要让你隔离毒品的那些朋友就对了。
1: 因为我不能在台南，那然后呢，因为我台南有朋友，我们都在碰毒
0: 嘛，
1: 那他要把我隔离，那正好他有认识的牧者在花莲。
0: 我先请教你，就是说你刚刚讲到你最后还是有帮爸爸送终嘛，对不对？等于是爸爸的追思礼拜你还是有参加。
1: 有，
0: 哦，对啊，所以这个过程你看着一个非亲非故的一个教会的牧者为你爸爸做了，还有那些弟兄姐妹为你爸爸做了你该做的事，
1: 那时候我很感动，而且我进到那样的追思礼拜，我觉得这跟我以前我也参加过一些我的朋友的追思嘛，甚至你知道我们八家将也有一个叫做白就是白将，或者我们有一般的民间信仰都是空空锵锵空空啊，时间到可能他还是要叫要请法师啊，然后呢礼俗很多，嘿，就是一些注意的小节很多，可是在那里你几乎感觉不到有任何的禁忌，而且非常的平安。然后对我来讲

0: 我会觉得，哎，你知道，我有的人是我们会去看望那种往生的人，好、哦，一定是我们认识的嘛。可是呢，追思礼拜我爸爸的那个在那边，那些他们那些弟兄姐妹，他们瞻仰他最后的遗容，哎，那些人不认识他，
1: 你觉得不可思议哦？
0: 是，我
1: 觉得为因为一般见遗容都会是害怕的事，而且是不好不好的东西。
0: 可是他们
1: 对，
0: 而且他们跟他可能不熟吧。
1: 所以你这样的体验对你个人而言有产生什么样的一种？
0: 我觉得事实上，我刚开始我开始去想到我爸爸跟我说的，孩子，我信了耶稣。那你知道我的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说，可能就是在他的我在我十九岁那年，他往他肚子那一刹，把主杀要给我，就是要挽回我这个孩子，他讲过爱我。只是他没办法帮我，可是在我在前女21岁、22岁那一年，他来看我的那一次，他说：“孩子，我信了耶稣，我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够信耶稣。然后呢，我爱你。”
1: 那又不一样哈，
0: 不但不一样，因为我爸爸，因为你知道酗酒嘛。再加上他的面子，什么都可以死，就是那张嘴巴。
1: 你觉得那时候爸爸跟你讲这些话的那个爸爸
0: 很温柔
1: 是哦，
0: 非常的温柔。
1: 你应该吓到吧？
0: 我真的有吓到，我爸爸怎么可这眼前这个是我爸爸？
1: 你还怀疑？
0: 所以对我来讲，我去到那个追思会的会场，我会觉得说，我第一个想到这个信仰，这位耶稣。是怎样的神？他真的有那样的那份的爱吗？当我进去的时候，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拥抱我嘛。那时候不是我第一次感动的啦，不是我第一次感动的。那我第一次感动是在花莲，是在花莲。那所以我当下我会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群人，那我的爸爸为什么他的人生他能够从一个非常的好像就是暴力或者是酗酒的环境下，我对爸爸的想法是严肃，还有就是非常威严掌控，可是忽然之间温柔而且充满了爱，那种爱是可能我有史以来没办法体会啊！我又不能不承认他是我爸爸真的不一样，所以我去到那时候我才会想说，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会去想这个信仰。那时候我出来，徐敏珍牧师，
1: 所以你回到监狱嘛，还要继续服刑，
0: 对
1: 不对？
0: 但是没多久，
1: 那
0: 时候没多久了。
1: 你在监狱就开始在思考这个信仰的问题。
0: 对，有在思考。
1: 可是你还是边吸毒。
0: 对，没有出来的时候，第二天，然后我就想
1: 到好，我现在请教你哦，就说这个毒瘾真的是那么的会让人真的那么的常常会让你就是离不了，就好像如影随形，
0: 是
1: 扒着你这样。
0: 他让我上天堂。他也让我下地狱，
1: 所以你真是又爱又恨，就像你讲的。可是你还是克制不了，一出来
0: 我爱他是因为我不能没有他，我恨他是因为他使我失去了亲情、友情、爱情、金钱以及做人的尊严。亲情战胜不了毒品，但是为什么我现在19年来，
1: 当你再度吸毒的时候？你明明想着就是不要嘛，对不对？
0: 是，
1: 可是控制不了，你就继续。
0: 因为我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哇，我根本就
1: 完全
0: 没有一个，
1: 就是像啊什么不要脸、不要命什么，通通就不用了，
0: 那个、没有去想那些呢。就是看到了，就是啊，简单的说，好像就是，
1: 所以你现在可以体会，可以感同身受那些吸毒者为什么戒不掉。你后来这个经历，你就可以明白哈，
0: 戒不掉。所以我刚刚说我在监狱，我陪伴那些孩子，他们也会看。那你知道有爱才有权柄对这个人说话。当孩子体会到那份爱的时候，其实你告诉他什么他都听你的，
1: 因为那个信任关系。
0: 对，因为你陪伴，革命情感无价，革命情感不是用金钱可以来形容。
1: 所以你在陪的时候，你是用一种什么方式跟，因为你懂他们，所以你比较知道怎么陪他们嘛，甚至比家人更懂，对不对？
0: 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那一段苦。
1: 你可以举个你自己比较有深刻印象哈，就是有过这种经验陪伴，然后那个孩子就是真的懂了，你是来玩真的，不是来。
0: 好，我在少关，我陪了两个孩子，我拿这两个孩子的故事来谈。那是过去就，一个孩子呢，他呢本身也是单亲出来的。那他那时候跟我讲了一句话，因为对我来讲，我如果今天没有被耶稣的爱来充满，我没有先被耶稣的爱来爱到，我没办法去爱，
1: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爱人。
0: 对，因为我从小就是在一个，
1: 从小就没被爱过，
0: 没被爱过，但是我被耶稣爱爱到了，所以我知道尝过主恩的滋味。
1: 是，
0: 我被，而且我得到那一份的饶恕，以及我去经历到了。所以当我去陪伴孩子的时候，我有他们的经验，我有那一种人生的力，可是呢，他们也看到我里面那个爱是不太一样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我是如何的先被耶稣的爱摸到。
1: Okay.

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苏克勤，我是 Judy。 刚克勤有提到一个人从来没有被爱过，他也不懂得如何要如何去爱别人，

0: 因为自己生命里面没有的东西，他不知道怎么倾倒给别人。可是他接受了耶稣的爱，到底是怎么接收到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的爱呢？我们请克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去 touch 到这个爱。
1: 那刚刚主持人有先提到孩子，那我先讲我是如何的爱孩子，大概我再来跟你们分享我是如何的爱到，被这个爱来爱到。我记得在我在里面陪伴过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他是犯了掳人勒索，嘿，他拿枪，他有开人，所以他是从16岁一直到21岁是在感化教育，因为他开对方没死嘛，那也很大的感恩。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他还有后面有案子，可是我进去陪伴他，那他可以感受到我是同路人，我跟他有一样的故事生命，可是很奇怪，只要他跟我讲话，他跟我说叔爸叔爸，这个是他事后跟我讲的啦，他跟我说叔爸你跟别的老师不一样。
0: 哪里不一样？
1: 他说就是那种你有一颗赤子之心，然后呢我也在观察你跟我们玩真的。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在 少年的地方，如果连里面的 主任他都愿意把你的联络资料写在上面，让孩子
0: 可以联
1: 络
0: 你，
1: 这是一个信任的。
0: OK，
1: 因为他们看到那份爱。
0: 你做了什么事可以被少官？
1: 我就是陪孩子祷告，然后鼓励他们。大概一年半以后，他们都叫我叔爸。
0: 啊，真是用生
1: 命，
0: 生命影响。
1: 那这个孩子呢？我陪他。那他告诉我说，那你知道我以前我不可能告诉他祷告了，我怎么可能会跟他说祷告？我可能跟他聊一聊，那我以前我也不会跟他说你交托给神吧，你就交托吧。那他后面还有一些案子，因为他在接替，那他很清楚的跟我说叔爸不是我做的，那我说我也不是，我也没办法帮你，可是如果不是这位神是一位深渊的神，你去跟他祷告，去经历他。结果你知道吗？他后面的案子没了，他去经历到祷告，神为他伸冤。然后他出来不到一个月，他就在教会洗礼了。他就在教会洗礼了。你知道，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体会到什么叫做平安。一样，你知道我们，像我本身是毒品案子嘛，我又是从小家里没有那份温暖那份爱，所以我每一次的案子我不可能乖乖去派出所主秀啊，所以我可能都是通缉吧，我都是通缉啊。那在通缉的过程当中，你可能睡得好吗？
0: 当然睡不好，
1: 因为你毒品的时候你也要毒，你一起床就是找毒，就是找毒品啊。通缉的过程当中也不可能有一个，你随时可能你就是第一个担心黑吃黑，第二个你可能就是也怕警察找你，对吗？在通缉，所以根本就没办法有一个叫做真实的平安。你知道每一次去到通缉被抓到，进到看守所，那时候还没有陪伴执行嘛，大部分都是先送看守所。那时候才知道睡好睡。那因为我是毒品，所以你可能刚开始你会有一个叫做体额啊，里面在里面你可能就是连

0: 就是你要自己去摔那个过戒毒期、啊、所以这个孩子他那时候讲，他说他从来没有感受到平安，这是他第一生感受到的，而且他在那个将近半年祷告，他跟神，他说他只是就像树爸说的，我把我心里不是我做的，我跟神来祷告，因为上帝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那不是我的，伸冤在神，他一定会为我伸冤，那 我也想经历看看，所以呢他去经历到神。那我的部分呢，我刚有跟各位讲说，我那时候徐敏正牧师安排我来花莲，那我在花莲，那这个孩子，那是我还要补充一个，就是说因为在那段过程当中，我每一次因为他可能要去开庭嘛，那他借题过来，我就会鼓励他祷告，然后我去拥抱他，然后我会跟他说耶稣爱你，主爸我也爱你，加油，放弃只是一句话，坚持却是一辈子要走下去，所以我会拥抱他。那拥抱对我来讲是一个医治跟一个带下老鼠。我是在花莲那时候，徐敏正牧师安排我去那边，那时候是民国八十年，那我那时候去接待我的牧师，是刚开始接待我的牧师是一个叫做黄连新牧师，就是现在的加密山牧师，加密山长老教会，那也是加密山的师母，他把我带去晨曦会，把我带到晨曦会。那我在加密山，我那时候还没有进晨曦会之前，我是加密山教会，是现那时候是观音教会，观音山教会，他们安排我，然后有一个加密山的，那时候是黄连新牧师接待我住在他们家，那来接我的是徐敏正牧师，联络的是一个叫做陈满牧师，陈满牧师，他是一个小儿麻痹的牧师，那因为他是姐妹，所以他把我安排到就是加密山。那时候我刚去的那一年，我是去他们把我介绍到，那时候我刚出来嘛，出狱，那他们把我介绍到那个他们的会友，就是一个长老，我那时候去做那个拔金针，因为在玉林，那拔了没多久呢，我把他那个地方，把那个长老的地方，那个姐妹我都叫她阿牛啊，嘿，那我把她搞得天花乱坠，我把她搞得天花乱坠，那我下来我就离开了，那我离开没多久，因为那时候在狱里有三个牧师，他们是连结的，第一个是陈满牧师，第二个是大黄牧师，第三个是小黄牧师。那我下来，我那时候因为大黄牧师他是非常有爱，可是他就有点像我说的日本教育，他很爱你，可是他就是很严肃啦，非常严肃，所以我不太喜欢。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我就他非常严肃，所以我就没有要在他的那边。我下来
1: 跟你爸爸一样，
0: 对。那所以我下来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个叫做小黄牧师，就是我进出他的家庭十来次。进出这个玉里长老教会十来次，那这个小黄牧师呢，他是一个书生，然后呢，小黄牧师的师母呢非常会敬拜，很会唱歌。那每一次呢，我只要先前

0: 他就会唱歌给我听。所以那时候我下来的时候，我就去到玉里教会，我就去到玉里教会。那我也是在玉里教会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家。我跟他生活三个多月，好像也有更久，三四个月吧。那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跟他们家人一起吃饭嘛，那他的两个女儿那时候才幼稚园大班小班，然后呢，在那三个多月当中，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家，因为在他们家庭嘛，那也是一个基督化家庭，所以我感受到一个家的一个那种接纳，因为我是陌生人嘛，我那时候对他们来讲是陌生，可是跟他们家里面的那个融入还有那个融合，我感觉我不是陌生的，我是属这个家的一份子，
1: 好奇妙哦。
0: 对，就那么，因为我算是一个没有一个家的安全感，
1: 没有觉得格格不入，就
0: 对，因为他们因为孩子也是幼稚园大班小班，孩子有的时候就跟我说情歌抱抱抱抱抱，或者就会跟我玩。啊，师母呢，也就牧师都把我当家人。
1: 所以你那个时候毒瘾已经戒掉了吗？
0: 没有，
1: 还在吸毒。
0: 我跟他们在那三四个月，因为我那时候是拿出监证明书，我没有身份证，我是拿出狱证明书去找他们，所以我那时候有什么枪炮，还有一条烟毒，我就过去找他。那出狱证明书就是我的大头贴嘛，然后我的案子，他们就接纳了我。
1: 所以你的身份证是被扣的？
0: 不是，我那时候因为我爸爸过世，然后我的家我不知道身份证跑去哪里了。
1: 那你没有在办哦？
0: 我那时候一出来的第二天，我就找徐敏珍牧师，他就把我安排过来了。我身上的证件就是只有那张出狱证明书，
1: 所以你没有身份证的。也没去补。
0: 出狱证明书上面都有我的
1: 资料，
0: 那也有我的案子。
1: 那他们都知道你背后还有这些案子在生，还是接纳？
0: 已经结束了。
1: OK。
0: 但是他们就接纳我。
1: OK。
0: 那接纳我的时候呢？你知道，在那几个月来，我烟酒槟榔，我有抽烟，有吃槟榔酒，因为我有在碰毒，因为你碰毒的人。碰毒的人如果再碰酒会强碰，会比较就是要那个，会比较不会想要去碰。所以呢，我在当那时候也有去动，所谓就是我也有在碰药。那小王牧师呢，他们把我当家人，那在那三个那几个月当中，他就带我去，有的时候晚吃饱饭嘛，去散步嘛，然后散步散步，他都会带我在玉里镇不大，然后他就带我走。那他有的时候他会去领钱，然后呢，你知道他的习惯就是他的提款卡跟身份证放在身份证都有一个
1: 夹子、
0: 塑胶盒的那个嘛，他们放在一起，然后他都会放在塞住，因为小黄牧师他都穿塞住了。要不然就是穿 polo 衫， polo 衫都会有个口袋，所以他去领钱的时候呢，好几次，因为我里面有飘飘嘛，就是我的生命不完全，那他去领钱，我站在旁边，我就很自然的就去看他的提款密码，然后我就把他背下来了。那因为我还在碰药嘛，然后呢，几个月过去，我那一天我毒瘾来啊，因为小黄牧师也没有，他也不是这样的过来人，然后呢，他那天就跟我说，柯浅，你等一下载我去，你知道玉里要去台东长老，台东的那个根生长老教会是有一段路的，他说柯浅，你带我去根生长老教会好不好，我等一下要去分享去刚德。那我说好啊，可是我在他的过程当中那一个多小时，我满脑子都是说在想，等一下他

我要怎么拿他的身份证？因为我知道拿到他的身份证就是拿到铁观卡，因为我毒瘾来了，所以我载他到根生台，台东根生长老教会的时候，我就他在上面讲道，然后外面都有那个招待嘛，啊，就是一些阿姨嘛或者大姐，然后我就我牧师在上面讲了大概五分钟十分钟，我就跟他举手，我说牧师，外面的那些大姐要你的身份证，他们好像要登记什么，我牧师不疑有他，就跟我说客气奶奶，然后他就去讲，那我知道身份证跟提款卡在一起的，所以我就冲出去，我出去以后我就把东西交给那些招待的，我现在知道那是招待，可是以前我不知道，我会说那外面的那些接待人员嘛，那我就把东西，我把什么给他，我把我牧师的钥匙，车钥匙给他，我把我牧师的身份证给他，然后呢我说我等一下我牧师会来拿，会出来拿提款卡，我拿了我就跑，我拿了我出去，我跑出去到外面的时候，我去看哪边有邮局。嗯，你知道当我看到邮局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是民国80年、81年哦。我去按了提款卡，它里面有72000块，我领了70000块。那时候70000块是非常的，哇塞，大一笔的钱呐、啊。非常的大，非常的大。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苏克勤。克勤刚刚提到，哇，一位对他待他如家人的牧师，他竟然在毒瘾发作的时候完全丧失了理性，

0: 居然拿着钱就跑了。我想这个牧师，天哪，
1: 去盗领他
0: 怎么样来？对，怎么样来对待这样子的一个弟兄？我们现在请客，请来谈谈。

0: 领了它里面72000块，我领了70000块，我就跑了。那提款卡呢，也就给它丢在路边了。
1: 啊，你把提款卡丢在路边？
0: 我没有，我不可能再回去。这个是很实在的。那我就当下坐了计程车，我叫了一台计程车，我就跟他说我要回台南。那时候我也忘了多少钱，可是我就计程车叫了，我就回去。我回去的第一件事情，我就去找药头，我找药头，然后我一样去打，去买海洛因就打了。当我打下去的时候，我很难过，我到底我的人生在做什么？我甚至我想自杀，可是我人生我有一个叫做我不甘愿。第一个是我没有那个勇气。
1: 所以你在打的时候，你还会羞愧哦？
0: 没有羞，就打完的时候，然后会有想的时候，我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子？
1: 为什么把自己的人生搞成这样？
0: 那第一个要我想自杀，但是我没有那个勇气。第二个也是最大的动力，就是我不甘愿。
1: 嗯。
0: 我不甘愿我的人生就这样子。那我在那一段过程当中，我大概半年甚至7-8个月，因为我刚刚有跟各位听众说，那个家，那个牧师的那个家庭，我进到那，我本身以前是一个没有得到家的一个温暖，可是却让我这种陌生人去到他家生活了才3个多月，我能够好像就是我20多年没有得到家的20多年，在那3个多月真的很满足，我知道什么叫做家人。
1: 可是你还是为了毒品还是？
0: 对，然后当下我当下我知道这个牧师很爱我，那我那时候我打了一通电话，大概半年或是7-8个月吧，我打了这一通电话，我打到教会给牧师，牧师两句话让我的眼泪掉下来。
1: 嗯，
0: 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他口中说的那份耶稣。可是我只掉了大概10秒，因为我打电话给他，我说牧师对不起，我做兄弟，那我偷你的钱，我盗你的钱，对不起，因为我瘾上来了，所以我去做那样的事情。你知道一般的人哦，怕我们这种人都会怕得要死，而且我又是从监狱才刚出来，然后我是拿着出狱证明书去找他，我上面有我的刑案，我放什么放什么，我放枪炮，我放一个烟毒，所以一般的人不可能像圣经里面说的拿炭火放在舌头上，尽量不可能啊。而且你又要接待进入家庭，牧师还有2个女儿那么小，然后呢，你知道会让我这个人，牧师只跟我讲2句话，会让我掉泪，不容易啊。那他第一句话，我跟他说：“牧师，对不起，我这样做，对你，我跟你说声对不起。”那你知道哦，有爱的、有恩高的牧师可能很多。但是有爱的牧师要遇到才知道，要遇到，生命要遇到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生命。那时候我说牧师对不起，那牧师2句话，第一句话，我相信各位如果你的心胸有到那里，可能你会讲，但是第二句话很难。你知道他第一句话跟我说：“客卿，你过得好吗？
1: 哇！
0: 你现在好吗？”
1: 他在关心你过得好不好。
0: 对，第一句话哦。然后第二句话，他跟我说：“客卿，我想问你， 是不是我家人，是不是我们家人的问题。

0: 问题，是不是我家人的问题、啊、我们这个家的问题，是不是我家人我的家的问题让你这样对待我们。
1: 哇，
0: 如果是我们的问题，我代表我的家人跟你说声对不起。世上既然有这样的人被我苏克勤碰到，而且他从那时候八十年到现在，他爱我到现在三十四年。他，我结婚，他成为我的义父，成为我的义母。那我那时候听他这句话，他说是不是他家人的问题？我那时候眼泪掉下来，大概十秒，然后我马上骂他，因为我从小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爱。我骂他，我说你在跟我演哪一出啊？你想把我骗回去吗？然后你想把我骗回去，然后叫警察抓我吗？
1: 你还这样回他？
0: 对，因为我不知道，我知道那个地方有爱，可是我不知道牧师啊。因为我跟他生活三个多月，我没有去聚会。
1: 觉得太不可能，人类怎么有可能这种爱？
0: 对，
1: 而且你还偷窃。
0: 然后我就说，你在跟我演哪一出啊？你是286还是我是286？是我疯了还是你疯了？然后呢，我那时候掉泪十秒，我大概就这样回他。可是你知道这个牧师后面讲的，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我不认识耶稣，可是我心里面那时候我想要去认识这位耶稣。因为他那时候跟我讲，我骂完他的时候，他跟我讲的，他说：克勤，你知道我的职业是什么吗？我说你的职业是牧师啊。他说我职业是牧师，但是我不是因为薪水来当牧师，我是因为耶稣的那份爱。那也因为这样子，我现在传承，我这十九年来我没有领任何教会的一个薪水，我帮助很多的更生人、天使书的孩子，我甚至成为监狱的志工。我没有领，我是城西人，我没有领任何的一个教会的薪水，谢礼。可是上帝养活了我，为什么？因为就是牧师当初的那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我是牧师，可是我不是因为薪水来做牧师，我是因为耶稣的爱。”后面那一句话，他讲了，他为我这个人负责任34年，从80年到现在，2025年80年，现在114嘛，30多年了，34年。
1: 不简单。
0: 你知道他那时候跟我讲什么吗？他说：克勤，我是牧师，但是我不是因为薪水来当牧师，因为我牧师是东海大学建筑系毕业。他如果要赚钱，他可以走很
1: 厉害
0: 很多的路。可是他既然做一个牧者，而且他做牧者那时候他也是传道，就碰到我这样的人，
1: 所以你被他这句话折服了。
0: 然后他跟我说，我被他这句话也成为我现在不知心的一个宣教师。我知道耶稣是我最大的老板。虽然我从归零开始，我也随时准备归零，因为我知道我所有的一切都来自这位神，他是我的老板。那牧师那时候跟我说，后面他为了这句话负责任34年。他说：克勤，好不好？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我欢迎你给我们家人一个机会，给我家人机会，我们一起认识这位耶稣。
1: 哇，
0: 恳请耶稣可以帮你。那我那时候我又问他，我说：牧师，可是我杀过人，我杀过人呢，而且我吸毒，你有两个女儿，你不怕我吗？你还要接纳我进去你的家？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说：克勤，其实你这样做的第二天，我就跟耶稣说我爱你，这个人爱不下去，因为我没有你的背景，我也有孩子，我会怕，我不是不怕。

0: 但是呢，我跟耶稣在好像坦不认，然后呢，我为你这个人哭了两天。哇！耶稣把那份爱，我为你这个人哭了两天。我在那两天当中，我跟神，我跟耶稣说，我爱你，爱不下去。可是呢，就是那两天就是不停的哭。结果我回应了这份耶稣，把你的，就是把你客情放在我里面。我跟这个耶稣说，好，我这一辈子我爱苏客情，我没哭了。所以呢，客情，我为什么告诉你，给我机会，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家人？那我刚刚有跟你说，爱是一个很大的拥抱。那我回去，我真的，我那时候我想法，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我也不知道牧师是什么，那我更不知道他后面有没有地方人士。对我来讲，因为我去到别人的那个地球嘛，对不对？如果他有地方人士，我回去的时候，到底第一个有没有警察等我？第二个有没有地方人士等我？那如果是
1: 你以为他把你骗回去了，
0: 对，我不怕警察哦，可是我怕地方人士哦，因为我不熟那里的地方人士。如果你是在南部 ，OK 的。可是，在那边，亲戚怕他要来的邻居啊，我真的不知道。可是我好奇，这是什么样的人？他口中的耶稣，我这样的人，既然有人要我回去跟他面对这个家庭，而且他欢迎我成为他的家人，我真的很大的好奇。我回去，那因为玉里教会很大。我就在那边绕了两三圈。我为什么在那边绕圈？因为我在想有没有警察，或者有没有地方
1: 勘察地形一下，
0: 对，
1: 有没有埋伏？
0: 所以呢，当我觉得 OK 的时候，我就按了电铃。然后那时候是 Apple 师母接的 ，Apple 师母，我就跟他说：“师母，我是客勤。”然后师母就让我上去，那我就从楼下上到二楼，牧师馆不大。然后我上去的时候，牧师在厨，那个师母在厨房。OK， 师母在厨房。那师母在厨房的时候呢，师母就跟我说：“客勤到客厅去坐。”你知道吗？就像家人回来，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呢、欸。他直接，我还不好意思站在他的后面。啊，厨房很小，他跟我说：“是客勤啊。”可以听贼啦，可以听贼，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但你知道那两个孩子才幼稚园大班小班，他就跑过来说：“秦哥抱抱抱抱！”我那时候把他们从我人就一手一人一手把他们抱起来。然后这时候牧师从隔壁冲了过来，他是书房冲了过来，然后冲了过来呢。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客勤，走，走。”你知道他这一句走，我惊的，他要把我带去哪里？结果那两个孩子，我人站着嘛，把孩子整个，我两只手惊的，我把孩子往下抛
1: 啊，
0: 一个大班，一个小班。
1: 老天爷，那孩子被吓到。
0: 因为我觉得惊，
1: 哦，你吓，
0: 我真的被吓到了。然后呢？这时候师母冲过来跟我说：“客勤，你在做什么？”然后这时候牧师跟我说：“客勤，我不怕你，我看他眼眶都红了。”他说：“我不怕你，我刚刚在隔壁，我知道你回来，我订了这个镇上最大间的牛排馆，我们这一家人去吃牛排。”
1: 他接待你，
0: 我不怕你呀，我真的不怕你。然后呢，他跟我说：“客勤。”我们只是我接了那个牛排馆，我们一家人去吃牛排。然后在吃牛排的过程当中，他跟我说：“客勤，我跟我的家人要欢迎你回来。那你对我们家人所做的，我们从此不再

0: 事后都是我做见证嘛，因为我要跟你们分享是什么样的原因使我这个人的生命可以现从过去的独海人生十七年，甚至没有一个家庭的爱，我能够成为现在许多的边缘孩子，甚至跟我一样的现在在独海的人生，或者是一些孩子，我能够成为他的祝福，都是我在讲。那时候你知道我吃牛排的时候，牧师抱了我，师母也抱了我，他说客请欢迎回家。所以我刚刚跟你们说拥抱带下医治，甚至带下饶恕，我不认识的人我这样子伤了他，他接纳我成为他的家人，而且他主动拥抱我，那时候那个拥抱是一个医治，是一个饶恕，让我感受到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所以我刚刚跟你们说拥抱，我第一次被感动的就是这个拥抱。
1: 哇，太感谢克勤讲到现在 回想过去那三十几年，现在还是很激动哈，
0: 对，
1: 怅然泪下。我觉得我们都听了好感动，时间的关系没办法让你再好好的畅谈，以后有机会我们再邀请克勤回来。我相信他后面很多为了独海的孩子有更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祝福大家真的听完克勤的见证千万不要再去碰毒品，真的一时毒品终身没办法。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明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呢，我们又开始谈一个可能现代人比较有兴趣的话题，那也就是魏老师，我们说的商业、哎、商业，现代的人喜欢谈 business。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很不容易的能够在很多朝代里头找到了一个可以谈商业的朝代，谈商业的这个一个特别的他们发展的故事跟轨迹。那我们今天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头，我们来谈谈这个比较特殊的年代，比较特殊的发展，那这就是明朝。那个明朝呢，在我们在明朝中之后，
1: 中期以后，
0: 中期之后，有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年代。那我们如果在这个

0: 谈论里头呢，可能也会引起在今天的人的一个联想，就说哎，究竟是怎么样发展出来的？一个商业其实有很多的条件哈、啊，而且甚至我们今天把我们这一个专辑的定那个名字呢，是定在说是商业贸易出来以后的白银帝国。那我们竟然一下子就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白银帝国啊！这是非常特别的。那可能大家看连续剧也看过有些什么白银帝国啊什么什么的一些古装秀，那谈的是白银。那我们今天就来解一下，破一下题哈，为什么这个我们今天的谈论这个中国明代的这样一个时期，中国竟然变成了白银帝国。那在当时您能够想象吗？在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的白银在那个时代流进了中国？
1: 根据这个学者，特别是经济史学家他们的研究啊，就得到结论说，明代的中期以后啊，一直到末期，这个中国的这个对外贸易，就是跟外国的贸易哈、啊，不管跟哪一国，都是顺差，就是中国一定是顺差啊，那个，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利的啊。那么外国人呢，他们就要从中国要买这个当时最重要的产品，就是丝绸啊、瓷器啊这些，尤其这两项在这个当时全世界都是非常看重嘛啊，所以他们就又要用白银来购买。所以中国的白银就越积越多，越积越多，所以以至于大概有全世界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入中国。那不是一个白银帝国是什么呢？
0: 是，所以呢，在那个年代，我们讲到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那个当时的背景就是说，有西班牙跟葡萄牙呢，他们征服了美洲，
1: 中南美洲。
0: 那在中南美洲，
1: 对对，
0: 那当时呢，在这个征服的过程里头，他们拿到了很多黄金跟白银的矿产物。那在这些贵族拿到这些呢，他其实怎么办呢？他觉得当然在世界各地去寻找谁对这个矿产物有兴趣。那同时呢，他们贵族私底下他们也大肆的收刮很多的世界上的奢侈品。当然嘛，就是今天有钱人都要买一部跑车，买一部什么可以炫富的那些产品。那么这些贵族们也是当时为了这些丝绸、瓷器、茶叶，他们就把他们手上的这个白银矿产物出托给中国。那中国拿到这个白银以后呢，他们就主要的一个做法就是铸造货币。所以当时这个白银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因为本来呢，他们在明朝初年，他们有他们的一个货币，但是呢，这个货币呢，经过了几个朝代，就几个皇帝之后呢，它产生通货膨胀。所以呢，人民呢就觉得这个不踏实，拿到当时发行的货币不踏实，他们宁可要银元。那这个银元的铸造呢，当时也有一个背景，就是说很多人是觉得拿银去铸造的话是非常本，就做成货币的这个生意是很好的。因为他们很多就是拿这个货币去制造，然后又加入一些刺激的那种金属，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赚到很多钱。其实货币本身的货币的价值，就是铸造银元的价值跟它的面值是有差异的，他们就赚中间的差异。所以就变得说，就变得白银变成了中国的主要货币。那你想，中国其实是不产银矿的，
1: 不多，
0: 很少，他们都是拿白铅去提炼一些白银出来，那个量是非常少，所以主要是靠来自于世界的，比如中南美的来自于，而且很多的白银是到日本去铸币，或者是去提炼，就是说你拿比较差的、刺激的，像白铅比较成分大的，都到日本去提炼，比较这个品调比较高一点的，所以呢，到后面就变得都是进口货，进口货币。

0: 所以这样对中国的整个的这个货币的一个供应呢，其实是有危机的。当时不显现，但是到后面白银帝国慢慢到了满清，就后面就撑不住了啊。这是当然满清也有其他的问题，我们过去在前面很好好好礼拜之前我们谈过满清到后面他们的国家的财政的问题。好，那但是就是说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头跟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个白银帝国的情况。那是不是也请魏老师讲一下当时就在我们这个白银帝国之外的社会这个世界上的那个国际贸易的情况呢？
1: 好的，我们都知道地理大发现以后啊，就是开始了世界的这个来往啊，贸易。到16世纪、17世纪这个时候呢，当时中国可以说是不是主动的要从事国际贸易，有一点是被卷入了这个当时的国际贸易里面，因为很多当时做国际贸易的国家都来到中国啊，也在亚洲开拓它的这个商业啊。那这里面最有名的应该就是三个国家。第一个就是葡萄牙啊，葡萄牙很，他们这个地理大发现以后啊，他们很早就航行到亚洲啊，在印度他们占领了一个港口叫果阿，在印度的西部啊，然后呢在澳门啊，葡萄牙人也占了澳门，然后在最后葡萄牙人也到了日本啊，跟日本也有这个签约，可以在日本贸易，所以我们就看到葡萄牙它就这个展开了从果阿澳门到日本长崎这样的一条贸易的通道啊。那么当然还包括这个中途啊，还有一些中间相关的地方啊，所以这是一个葡萄牙的国际贸易啊。那第二个重要国家呢，就是荷兰。
0: 嗯
1: 啊，当然在宗教上这是不一样，葡萄牙是天主教啊，是我们所谓的旧教，那么荷兰是新教，宗教改革以后新教。但是无论是哪一个宗教，他们当时对这个经济，对于这个贸易的需求都是一样的。所以荷兰人他们就在17世纪初年吧，1602年啊，就由政府也是出面啊，就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荷兰东印度公司啊，他们有自己的舰队，有自己的甚至这个他们可以订条约，可以宣战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这个权力的一个大公司啊，跨国的大公司。那么他们呢就在亚洲这些地方，那这个荷兰的贸易呢，就跟我们台湾就直接就有关系，因为台湾就曾经
0: 来过台湾，
1: 曾经在17世纪被荷兰人统治过啊，南部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个国家就是西班牙，西班牙呢他们是来到了这个菲律宾啊，我们知道他占领了菲律宾马尼拉啊，以马尼拉作为总部啊。那么西班牙呢，就是刚刚伊尼也提到，因为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占领了在这个中南美洲的这个殖民地，所以特别是西班牙来到这个墨西哥，它是产银量很大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就从这个马尼拉到墨西哥之间渡过太平洋这一条，当时这一个渡过太平洋呢，也是好像也是一条丝路，太平洋的丝路，海上的丝路啊，
0: 就是白银的路了，
1: 就把大量的白银从墨西哥就运到了亚洲，然后又都进入了到中国，所以当时的国际贸易这三个国家大概是平分这个天下了啊，平分这个这个大概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子。那这三个国家呢，又不约而同也都以中国的丝绸瓷器作为他们贸易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了。
0: 是，所以那个在当时这个海上贸易那么兴旺，这个就是船队一直过来，这些商船带着中国要的东西，等于是撬开了中国贸易的门。虽然

中国很长的时间都是做好像朝贡贸易，就是说他其实朝贡是他的主要目的，这个货物交换好像还不是那么大的一个重要的目的。但是后来呢，就变得就是因为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做贸易，他敲开了中国的门以后，那个中国后来那个海禁也取消，就是等于可以开商贸易了以后呢，哎，就这个机会就来了，这个交换就越来越蓬勃，而且好像到后来蓬勃到就是海外的商品都不仅只是在口岸上在卖，而且都进入到内陆去。所以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贸易的门在一个不情愿的情况下，不是他们传统的那种朝贡思维的情况下被打开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外来的因素造成了中国在这个领土上的一个商业的开端，而且有很多的新的事物新的商品进入以后，也让中国人的消费欲望慢慢的跟着这个时代这个与时俱进了。所以这样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背景。其实中国在当时是愿意关闭锁国的，但是呢在世界的潮流下面它也打开了它的这个商业之门。那明朝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代，它从元人的手中拿取了中原，有了天下之后，它也开了一个非常新的局面。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谈一下我们这个明朝那个所谓这个商业发展的种种。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在世界的格局里头，中国也参与了国际贸易。那在国内呢，中国呢也慢慢的这个社会也在改变哈。那对于这个我们一直有的士大夫观念，记得吗？我们常常说以前是
1: 士
0: 农
1: 工
0: 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商是最末位的。好，所以呢在明朝初年的时候，就是明太祖统一天下以后，他们其实有一个要重本抑，就是压抑的抑，抑末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做商业是不被赞许的，就是可能你还是不应该做商人啊，这个是完全士农工商这个顺序。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因为有了慢慢的有开始有商业行为以后呢，这个观念也在慢慢的改变。那原来呢这个重本抑末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后来因为到了明成祖的时代，他是一个 big spender， 就是拼命花钱的一个皇帝，他把京城搬到了北京，他又建造陵墓，大兴土木，而且呢后面也开始了建一些运河，南北的运河，还有出去征讨，出去收复他们北边征漠北啊，又到南边去，就是征战很多，所以他的需要用度是非常大的。那当时呢他也有一个能干的丞相，姓夏的一个丞相，就能够帮他到处的去，就是把财源能够巩固，把提供皇帝可以这样大开大合的花钱。那当时这个怎么样能够为国家的财政就是加码呢？那大家想可想而知，一定是从赋税里头能够得到这个新的财源。那在这个明朝呢，其实我觉得明朝的丞相，就是他们帮皇帝身边的去做丞相的人，都是有商业头脑的，而且蛮厉害的，就是他能够从不同的来源去找钱哈。那当时呢，就是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呢，其实明朝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他的那个对于税赋的这样的一个律法是非常的与时俱进的，他常常就是会要增加他的税赋，或者他用不同的名目来增加税赋。那我举个例来讲，当时呢他们慢慢形成了一个叫大明律，大明律法的大明律哈，他这里头中间有一个叫公律，专门管工士农工商的工，就是这样子，是就等于是手作坊了啊。他们行业的分布非常细密，他把行业分了很多，然后把那个所谓能够从事这个工这种生产的这种行业生产的这种就是人呢，都会造册，就是说这些工人是什么，在哪里，他生产什么东西，生产量多少，都严格的记载。然后呢，当然你有这么好的一个机制的话，当然对于这个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定是有相当好的一个追踪的体系。然后呢这个都是要收那个商赋，就是说你这商税了，就同样的，他对盐第一次的专卖制度，就是盐对于国家人民吃的盐，他都会来做一个这样子的就是管制。还有一个叫盐引，引是引发的引哈，就是引起什么东西引，盐引这个东西等于是一个专卖凭证，
1: 专卖凭证
0: 等于像一个专卖凭证，你没有盐引，自己是私盐的话是要砍头的，你自己到海边去把海水引进圈起来，然后晒成盐，然后你就卖给人家，那是要砍头的，这个私盐是不允许的。然后同样的田赋也是一样，所以那个他是把每全国的可耕土地都造册，就叫鱼鳞册，鱼鳞就是
1: 一页一页
0: 就对对对，像鱼一样，它的鱼鳞册，这个册里头就严

0: 格的知道，每个人都知道说谁在耕种什么土地，他是非常重视，就是农人要耕田。在明太祖的时候，他甚至鼓励人家到去开垦，他给你田，就像耕者有其田一样，他给你田。但这些耕田的人就是免不得要交田赋，那这个田赋呢也是一定是造册编册，全国的土地都清清楚楚，每一笔都会记载，这个户口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要交两季，什么夏秋都要交。所以这个在这个整个的大明的与时俱进的这个赋税徭役跟赋税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下面呢，人民都是要交税的，所以这个国家的财政就非常的稳定，有税入很丰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配套措施。你先有了大明律法，然后就大家都少不得要交税。那在而农我们在想说工发展起来的时候，农会被荒废掉？不是的，他当时呢，对于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耕种的话，就是原来你是给了你土地，你不耕种的话，那就是等于专门要去做别的事情的话，就是游民，游民是有罪的，他会被逮捕。所以我就觉得说，到了张居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万历不上朝的皇帝万历，在早期张居正在万历十年之前，他其实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在赋税方面，还有他的对他成立了一条鞭法，因为他觉得前面的赋税太复杂了，就是各类各项大量的这个政府的成本都是在去要征税，他就有一条鞭法。这一条鞭法就是把原来都是用实物，他们譬如说种田的要拿他的税入的这个产品去换，等于就是去换就是就交了税，完税以后剩下是他的。但是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以后，他是用货币来交税，
1: 统一货币。
0: 这个同时也就推行了用白银的货币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本位的经济。所以呢，由这样的一个这么特别的一个配套税赋的配套措施，所以就更加推动了这个明朝经济商业的发展。那而且呢，我们在讲到说，当你货币用来交税、用来交换的时候，那大家可以想象有一个东西出现了，那就是银行。当时的银行叫钱庄。所以呢，钱庄在那个时代也慢慢的出现了。中国人很聪明啊，那个钱庄的概念其实没人教他们，他们在货币通行以后，他们就开始了钱庄的生意。那这个货币变成了一个商品了，哈，就在商品经济就有货币来主控。然后呢，钱庄的生意是在当时南京跟北京这两个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因为他们用什么南北大运河贯穿了，他们贯通了以后，他们能够有钱庄，所以这个贷款啊、抵押呀这些生意都出来了。那连到西北，你想想看，西安我们常常说晋商，那在西北呢，它西安也是一个大的商业城市。所以民间你不要说我们是小乡小镇，它的经济活动就是在集市，他们有他们的集市。然后每听说，就是我看到他们的历史记载说，他们在大的城市每天都有集市，到了乡镇呢，每个月是起码2到3次，就是说这样子一个蓬勃发展。所以那个经济的，当时城镇的经济，大都市的经济都是非常的繁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要请这个魏老师介绍一下这些当时特别有名的一些经济。
1: 您刚才提到这个货币啊，这个流通货币大量使用以后，就兴起了银行、钱庄。其实啊，还兴起了一个行业啊，这也蛮有趣的。
0: 哦，是吗？
1: 就是镖局。
0: 啊，镖局，对对对对对，
1: 这个
0: 那个是保险的，
1: 这个就现在的保全吧，
0: 对对对，
1: 啊，因为这个这个银子嘛哈，要到处运

0: 种啊，
1: 对对
0: 啊，这个就有镖局，所以我们到一些地方去参观的时候，它有钱庄，也有镖局哈。
1: 是
0: 这个我们这个武侠小说里面有很多就是这个镖局的事迹啦。
1: 对对、
0: 啊。那另外一个我补充的，就是说我刚才您提到这个对国内的这样子的啊，经济有大明律啊这些来啊，做这么详细的来规范。但是当时蛮遗憾，就是虽然我们说当时国际贸易已经兴起了啊，但是就是说政府好像对国际贸易、对外贸易这一块啊，还没有说有国家带头啊。像我们刚才说荷兰东印度公司几乎
1: 是
0: 政府的股东，就是也在里面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呢，所以就变成怎么样？变成了我们中在明朝时候，明朝末年就有一种势力兴起了。你说它是海盗也可以啊，东南沿海啊，
1: 哦，是的，
0: 海盗。那另外也
1: 走私了，
0: 好一点意思是海商啊，它是走这个海上的商业。
1: 是
0: 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形成大的势力的也很多，但是他们在政府的眼中毕竟是不法的嘛。
1: 是
0: 啊，那最有名的人物，我们在台湾都知道郑成功的爸爸，
1: 哦，
0: 郑芝龙，
1: 对对对，
0: 啊，他就是这样一个海商海盗的一个地位嘛，啊，
1: 是是，
0: 他的可以说他的师父，叫李旦呢，也是一个海商海盗。那么李旦就是走日本路线的，
1: 哦，
0: 他的公司啊，我们说是公司吧，啊，也设在
1: 日本，
0: 设在长崎啊，然后台湾啦，然后这个中国沿海啊，甚至可能澳门也有，就是整个东亚这个都是李旦的这个他贸易的这个范围。
1: 那个旦是怎么写？
0: 旦就是元旦的旦
1: 啊，
0: 李旦，元旦的旦，
1: 嗯，
0: 啊，李旦啊。那么后来李旦非常欣赏郑芝龙啊，因为郑芝龙跟着他，最后李旦死了以后啊，他等于郑芝龙就接收了李旦的所有的这个势力，所以郑芝龙一下变成一个大的这个海商了嘛。
1: 嗯，
0: 那他几乎当时可以收这个等于收过路费的，
1: 是是，
0: 你要运输哪里啊，他可以跟你收税的，跟你要钱的啊。所以为什么郑成功能够后来有这个力量来抗清，
1: 是
0: 跟他父亲这一个留给他的当然是有关系。不过因为父子两个人以后对这个这个意识形态吧，
1: 是
0: 理想不同嘛，哈，啊，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郑芝龙是接受满清的
1: 招
0: 安
1: 的，
0: 招
1: 安
0: 嘛，
1: 对，
0: 那所以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
1: 是，
0: 但是我们就看到像李旦啦，郑芝龙啊，这些都是在沿海形成的这种大的民间的独立的这种海上势力。
1: 对，
0: 这个是因为政府没有带头，没有规范造成的。
1: 这真的是很有趣啊，我才第一次知道郑成功原来是个富二代，他爸爸
0: 是
1: 做生意的。
0: 是是
1: 是，
0: 所以郑成功的妈妈就是日本人嘛。
1: 哦，是日本人。
0: 对对，因为这个他们的李旦还有这个郑芝龙，他们都跑日本的路线，
1: 对对对，
0: 他们跟
1: 日本
0: 这个非关系很深的。
1: 哦，那您今天真的爆了很多料
0: 啊！
1: 哦，
0: 没有没有，
1: 我都不知道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
0: 啊。这个其实在史学上这已经讲了很多
1: 了，讲
0: 了，
1: 哦，对，
0: 啊，是是是，
1: 这很有趣啊，因为读历史真的让我们发现了很多以前不为人知的，比较不太清楚的事情啊。
0: 是是是，
1: 那好，那这个时代开展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音乐，然后我们再回来再谈一谈当时的这个商业逐渐发展，社会日渐繁荣的一个情况。
0: 好的。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明朝越来越发达的商业经济啊，那在民间呢，我觉得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他政府有足够的经济赋税这样的一个配套措施以外，那在民间这个士大夫朝中的他们的对于商业的观念也是在慢慢的越来越倾向肯定商业的价值。那譬如说张居正呢，他是其实是读书人，他是皇上的太傅，对不对？但是呢他也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农商农业商业啊，农商荣枯相因，就是说这两个事情他们的荣枯他们的发展应该是彼此互为因果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整个统治阶层对于商业经济的一个改观呐、那明朝的中后期呢，这个商人地位也就真的越来越高了，也对于人有钱人或者因商业赚钱的这些商人也对他们比较肯定。而且当时呢，我们上次谈了很多明的小说，
1: 是，
0: 但是也中间也谈到了他们也有一些名著是讲到百科全书一样的这个尝试性的书籍。那当时呢出版业发达的情况之下，他们也开始有了一些商业书籍，这个是很

0: 很有趣的。他这个商业书籍呢，他会介绍这个贸易的路径，还有呢各沿途交通的状况，
1: 是的，
0: 还有各地呢有特色的商品，
1: 哦，
0: 那就等于像一个指南一样。你如果有一天你想要去学从商的话，你呢有点资本，你就可以去买这些书籍，得到一些知识，然后去开展你自己的这个商业。所以中小企业慢慢的就开始了。所以你看，明朝不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非常特别的时代。
1: 是，所以学者说，我们一般就是说清末我们叫一个大的变局哈，好像什么都变了。那有学者研究明代说，其实明末也是一个大变局，这往往被忽略了。
0: 是，
1: 其实明末我们来看了，各方面都很大的转变嘛，像我们今天谈的这个算是经济方面，对不对？
0: 是
1: 啊。那么另外我们还要接下来要谈宗教方面、学术方面，所谓西方的宗教啊，西方的学术进入到中国去。啊，进入到中国，这也是一个大的变局。还有呢，
0: 是
1: 本身他的这个思想啊，从理学啊，然后慢慢经过这个王阳明啊，这个心学，从理学转到心学，自由、活泼、开放啊，这个思想解放，然后到我们讲的这个这些小说发达了，等等了哈，还有。这个整个看来，明末是个大解放的一个年代哈。
0: 对，
1: 从某一方面来看，
0: 对，
1: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说这个在国内呢，就造成一个直接的一个现象，就是在江南地区，因为这个丝绸嘛，
0: 对，
1: 丝绸的发达，所以江南地区呢产丝啊，这个丝织业发达，就产生很多市镇啊兴起了，这个城市我们这个市镇，我们现在想这个市比较大，镇比较小。那么在这个以前的用法的话，镇是比市还大的，
0: 是
1: 镇是比市还大的，市人口比较少。
0: 对，
1: 不过那我们沿用这个过去的说法，就江南市镇的兴起哈。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跟丝绸这个贸易当然是有关系。我们后来有一句话常听到，就是说，什么地方粮食这个丰收了，全国都不会挨饿了啊。有一句话，湖广熟啊，天下足啊。湖广，其实这句话呢，应该在宋朝还不是这样说，宋朝的时候讲的是苏湖熟。苏湖熟啊，天下足。那么这里面就有不同了。苏湖跟湖广这两个湖其实不一样的。
0: 是，
1: 苏湖是苏州，湖州是这个江南。
0: 是是是。
1: 那，湖广那个湖呢，是
0: 湖北湖南
1: 。这个两湖大家不要混为一谈了。那也就是说，这个粮食的这个主要产地已经从江南转移到两湖
0: 地区了。
1: 啊，那个因为江南这边呢，它大部分都拿来种丝，来养蚕
0: 烧丝，对，
1: 作为这个丝织业了啊，还丝绸这样子。所以这个民间的这句话的转移啊，地理的转移，也可以看到江南的市镇啊，这兴起不一样了。
0: 是，
1: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太湖流域是最重要的，
0: 是是
1: 湖的，
0: 对，养丝的，养蚕烧丝的地方，对。
1: 当时有一句话说湖诗遍天下，
0: 对，
1: 这个湖当然是就是太湖啊，
0: 是
1: 太湖沿岸。那么像这个郑泽在这个镇，南浔镇，
0: 对
1: 啊，乌镇、清镇，然后合起来叫乌清镇，
0: 是，
1: 这些都是超级的繁荣的这个这个兴盛的这个镇啊，
0: 是，
1: 他们都是以丝绸业
0: 对
1: 发达。
0: 在今天的话，这几个
1: 镇
0: 呢，
1: 啊，
0: 很特别，他们都很特别，就是在上海，
1: 都在
0: 这个辐射出去以后，大概在一个多钟头的车程
1: 的
0: 地方，这些镇呢，其实外貌它除了就是有相似性，很多是水乡，他们这是在后，就是他们的那个美学的基础是差不多的，他盖的房子也是很类似。大家常常去江南游，江南游你就看到乌镇啊，你看到那个这个南浔啊，这些所谓的老镇，其实他们的面貌都是很类似，也体现到当时这么多年，这个四五六

400-500年、500-600年，他们的一个非常富足繁荣的一个经济，因为他们的房子能够支持了很久，然后那个房子也非常美，然后风景也非常美，就是说在从那个时代

0: 那样的一个基础下来，到今天我们都还看得到那样的历史的痕迹。
1: 是，所以我是不太清楚哈，我是在想象那个我们最有名的苏州那些园林啊，
0: 对，是是，
1: 那些园林会不会都是在明朝中后期兴起的？
0: 对，我相信他们的建筑物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成型了。
1: 是的，是的，慢慢延续到今天。
0: 对，他们那个园林的发展，就是这个富而好礼，富而后之，这个他们的就是越来越富裕的时候，他们就会去追寻那个美的。
1: 那我们讲到这个江南市政，因为这个丝绸棉布啊，当时棉布也很重要。啊，这些这个大量的生产啊，
0: 是，
1: 哎，这个很有趣的，就是说跟我们现在有个很类似的这个情况，就是讲品牌，
0: 对，他们那时候是，
1: 啊，讲品牌，这个还有名牌，
0: 是，
1: 啊，
0: 是，
1: 这个就像我们今天谈名牌，一定要谈到什么过去这些，
0: 对，
1: 啊，当时谈名牌也是就是中国这些丝绸的名牌，
0: 是是，
1: 比方有一个。叫丁娘子布，丁娘子，
0: 丁娘子布，
1: 这个是姓丁的啊，丁娘子是一个姓丁的娘子，她这个棉花弹得特别好，
0: 是，
1: 所以她用她的棉花弹出来的，这个做出来的布啊，
0: 是，
1: 就是质量特好，所以丁娘子布就是一个名牌了啊，
0: 对对对，
1: 名牌，然后还类似这样子，这个品牌名牌这个观念以及这种这个事情呢，啊，就是很普遍。那跟我还看到一个资料，当时也是跟现在说这个仿冒品啊，
0: 对，
1: 仿冒品，所以呢，连那个像松江府，这是当时是很重要一个府，松江府呢，这个知府啊，还特地出示了一个这个告示。在这个衙门前面啊，里面就是讲不要仿冒，仿冒要遭什么处罚，
0: 对对对，
1: 哎，这个已经是引起了官府的注意，而且严格加以禁止，所以这看起来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商业其实蛮多很像的
0: 地方，
1: 啊，是，
0: 我觉得很有趣，这种假冒伪劣竟然从这个商业发达的第一天开始就跟上了，就跟上了时代的脚步，这个假冒伪劣是人性的一种我觉得黑暗面啊，就当时他们就会我们看到品牌的出来，加上假冒伪劣就开始出来了，所以历史真是一直就是重复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到的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人性的不变，那历史的一直在重复都没有就是让人感觉说它总是过去的历史，今天的新闻，今天的新闻又是未来的历史，就是总是有不变的地方。好，我们休息一下。
1: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一下子，可能很多观众很多听众朋友的那个眼睛就亮起来了，因为您刚才谈到了在那么久远的年代里头我们就有了名牌，
1: 是
0: 从一开始这经济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有了名牌。那 我其实呢现在已经到了节目的最快末了了，我就想谈一下，就是说其实那个时候的经济兴起，商业兴起，整个经济的这个市面好像很活络，那其实是因为明朝他们当时消费已经起来了，就他们的经济里头大家已经比较逐渐的在更多的消费，那而且到后面大家对明朝末期他们讲的就是整个的国家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崇尚奢靡。不管是朝廷或者是士大夫阶级或者一般的民众，慢慢的就有了一个奢侈的风尚。那当然这个因为江南出那么多的奢侈品，对不对？很好的丝绸产品、棉布，很好的茶叶，很好的瓷器，景德镇那个时候已经发展出来非常美好的瓷器。那开始呢就很多人就开始收集奢侈品。那这个也是跟奢侈品跟这个消费经济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它刺激人性的对于这个物质的欲望，是吧？所以呢您要不要谈一下，就是说究竟这个当时兴起了喜好名牌，喜好奢侈品，对这个整个国家这个从不同的层面来看一下，您觉得是怎么样一个影响？
1: 好的，这个关于明末这种奢侈的风尚哈，正史上可能不是记得很多，但是要了解这种现象有两个资料，一个就是说我们传统里面很丰富的叫地方志啊，就是比方说苏州有苏州的这个志，松江有松江的志，这种县啊府啊留下来这个非常多，那这种地方上的记录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啊。另外还有就是文人写的一些笔记，一些这个回忆录啊，这些等等呢、啊，都可以看到江南这个时候啊，的确是这种风气很盛的、啊。
0: 是的。
1: 那么，当然从传统儒家这种从道德层面来看，是不赞成所谓由俭入奢易嘛，是吧？
0: 对。
1: 由奢入俭难，就觉得好像是这个奢是一个很可怕的。
0: 这等于是一种负面的，
1: 对对，
0: 就是不好的。
1: 所以官府呢也会希望能够至少有一个节制啊，不要这个放任下去。所以从道德的层面来，大部分学者也好，政府也好，都是加以否定的啊。
0: 是。
1: 但是呢，我们如果从经济刺激消费这个层面来看啊，
0: 是，
1: 那他就很多当时也有学者跳脱了这个传统的看法，也有一些学者文人在他的里面呢，他是站在肯定的，认为奢侈带来的就是更多的

0: 经济的怀这个就是生计啊，更多人因为你的这个消费嘛，就更多人有了收入嘛，有一个就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你今天也是希望刺激消费啊，就有更多的那个就业啊等等一样的道理的啊。
1: 对对，
0: 那当时讲到那种奢侈的很多笔记里面也很有趣，我举一个来说啊，就有人说当时啊，就是在江南啊，就跟我们今天一样，也是这个所谓叫时尚啊，
1: 时尚
0: 啊。那他当时戴帽子啊，有的时候是帽子要戴得高，有的时候呢帽子讲究边要做得宽啊，一下子讲究的帽高，一下子是边宽啊，这样就是一个时尚。另外鞋子呢，也是有的时候呢讲究的是这个鞋面上面啊这个图案啊，这个刺绣要精美，有的时候又不看重了，而是看重这个鞋底啊，这个质量要好穿好走，很有趣了。我觉得这个变来变去了，
1: 是
0: 时尚是很难捉摸的啊。
1: 是，
0: 这个都反映出的确在这个明朝末年的时候，因为这些贸易、经济、商业啊，带动了这个整个奢侈的风尚。
1: 是，
0: 啊、
1: 所以呢，在当时。为政者他其实并没有对这一点做一个指导性的这个原则给他的人民，其实很多皇帝本身就是很奢侈成性的，所以呢在当时我们看不出对后世的影响，但是奢侈的地方、奢侈的帝国、奢侈的年代到后面好像最后的结果可能一时会刺激经济，但是当人性改变的时候，当大家都崇尚物质重于精神的这样的层面的时候，最后的影响都是不太好的。我觉得历史多次的提醒我们，就是说你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刺激消费、刺激经济的发展的手段，但是呢要适度的使用，因为它是一剑两刃，当一个人心变化的时候，那对于整个国家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在今天呢谈到明朝，谈到我们曾经有的白银帝国，我们很感谢听众朋友在这个时间里头跟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个节目。我想在这个帝国的历史里头，我们也可以从中间引发一些思考，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是要继续的追求高消费呢，还是说我们可以适可而止，那大家可以能够再回到淳朴的生活，至少是淳朴的心灵，让大家能够在生活里头从自身从一个精神的层面得到更多的快乐，而不是一直追求更高的消费、更贵的商品或者是更浮夸的这些奢侈。那我们感谢您跟我们一起在空中相会，我们下个礼拜再见，谢谢您。我是王一宁，
0: 我是魏怀阳，
1: 好，在这里跟您说再见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我是朱锦荣，
0: 我是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1: 大家好。
0: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在节目中呢，跟朋友您呢一直不断的分享我们京剧中的唱腔的形式。其实每一个艺术它的表演其实都是有一个程式啊，有一个规矩。我们之前呢为您不断的在分析或者跟您分享这个二六的这个板别，有西皮有二黄，后来呢也有这个回龙的唱腔，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板别。今天呢想为您跟您分享的是，我们是用一种很比较复杂的情感，然后呢比较长的一种唱腔的方式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慢板。
1: 是的，慢板呢是西皮也有，
0: 是

0: 二黄
1: 也有，
0: 是
1: 反二黄也
0: 有，
1: 反西皮更有。
0: 哇，朱老师讲的这个反二黄、反西皮、二黄、西皮这四种不同的腔调，其实怎么分辨啊，朱老师？
1: 他这个东西就是这个，
0: 我们已经开始
1: 细说从头，娓娓道来，
0: 是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以前呢，我们讲啊，看一出戏啊，要有味儿，
0: 是。
1: 第一个就是武功四法要好，
0: 嗯，
1: 这个慢板，
0: 嗯，
1: 是演员呐，
0: 嗯，
1: 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功，
0: 嗯，是。
1: 哎，但是发展到现在，
0: 嗯，
1: 这个变成怎么？
0: 嗯。
1: 大家感觉节奏太拖沓了
0: 啊，
1: 所以尽量，
0: 嗯，
1: 原来是八句慢板，
0: 是都改成四句啊，
1: 四句最好两句就转了。
0: 哦，是。
1: 你像韩玉良，
0: 嗯，
1: 这种新戏，
0: 嗯，
1: 生死恨，
0: 嗯，
1: 是不是锁麟囊，
0: 嗯，
1: 就是两句。
0: 哦，嗯，
1: 和侯马甸，
0: 嗯，四句八句，
1: 两句。
0: 也是两句
1: 就转了，就转了。
0: 你是说现在吗？
1: 就转，不是啊，
0: 嗯，
1: 不是现在，就是就转了，原版了。
0: 嗯，哦，
1: 有贺后在金殿，
0: 嗯，
1: 一声高骂，
0: 嗯，是
1: 骂一声，什么什么什么乱怎么中华，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老王爷，
0: 苏山起解不是也有四句？
1: 苏山，我跟你讲，这不是也有四句啊？
0: 哦，是是，
1: 他原来是八句都有，
0: 就是，是啊是啊，
1: 尤其起解玉堂春，
0: 对，
1: 起解也有是。起解，你想反而黄，天哪天，呼的隆隆隆隆隆，当个咚个反而黄，
0: 对，宠老婆，
1: 对不对？慢慢地走啊。玉堂春，嗯，
0: 小刀板，
1: 对不对？开始了，
0: 嗯，开始唱慢板，
1: 前四句都是慢板，
0: 对，
1: 后台才转原版。
0: 是，哈哈，其实这个慢板呢，就是要表现，就是其实是演员在表现一种那种情感、忧伤的情绪啊，还有这个抒发欲比较较强的一种感情。
1: 忧伤快乐，
0: 嗯，
1: 较强烈的，
0: 嗯，
1: 就是很深刻的给他表现出来，
0: 是是，
1: 记他，
0: 嗯，哦，对，
1: 那个儿啊，咚咚咚咚咚，咚个儿，咚个儿咚，咚个儿咚咚咚，里个儿咚个儿咚个儿咚。从开始当初游湖借伞怎么样，
0: 嗯，
1: 见到面，
0: 是是，对，好长一大段
1: 一直唱的，
0: 对对，
1: 把为娘压在这雷峰塔，
0: 对对对对，
1: 啊，一板三眼，
0: 是，可是是慢的，
1: 对，
0: 嗯，
1: 一板三眼，
0: 嗯，
1: 这一段反而黄有十三板，
0: 嗯，啊，哇，
1: 要四五十多眼了，
0: 嗯，对，
1: 嗯，他这一板揉一下一眼，揉一
0: 下
1: 一眼，揉一下三眼，
0: 嗯，
1: 再一
0: 板，再来一
1: 板，
0: 嗯，
1: 就跟昆曲慢的，
0: 嗯，
1: 炸剁这波波，
0: 嗯，
1: 炸剁。
0: 嗯，
1: 三人舍，多罗，
0: 嗯，

0: 天，里根儿那个里根儿那个里根儿咚，就是炸豆吃萝卜。
1: 嗯、
0: 但是你用一板三盐，
1: 嗯，
0: 看过一板一盐，二盐三盐，也是一样的。
1: 嗯。是
0: 昆曲炸多吃饽饽、
1: 嗯
0: 三烟板就是一板
1: 三
0: 烟，三
1: 烟对，
0: 要一拍碾一下，
1: 对，
0: 碾
1: 一
0: 下，
1: 碾
0: 一下，
1: 嗯，
0: 哎，搓一下，搓一下，
1: 是，
0: 它这里面像，嗯。

0: 就一个字。
1: 嗯，对。
0: 一个昂字、
1: 嗯、
0: 一个安字，
1: 是
0: 一个生字，
1: 是就可以拖很长。
0: 我这个列举，
1: 是
0: 我这是列举，
1: 是 是对，
0: 是不是、啊、
1: 嗯，确实、
0: 哎、那这个呢，以前的换句话，这个师傅
1: 嗯，
0: 就这个昂昂昂中间就包括了七情六欲哦、
1: 嗯、哇，
0: 哎，更有生离死别哦，
1: 是，哎呀，真的真的。
0: 所以刚刚你讲，
1: 嗯，
0: 哎呦，这个慢板，
1: 嗯，
0: 哎，慢板就是让你更深刻，
1: 嗯，
0: 但是很显然，
1: 嗯，
0: 以现在这种速食年代，
1: 是
0: 什么都讲究速食，
1: 嗯，
0: 大家听这个就，哎呦，太拖沓了，
1: 哦、
0: 为什么、
1: 嗯、
0: 拖沓了，跳出这个情境了，
1: 嗯，啊、哦。

0: 你可不可以想当年了、
1: 嗯、
0: 想到那个时候情境、
1: 嗯、
0: 在彩楼配干嘛、
1: 嗯嗯、
0: 在这个红中在这个别窑的时候干嘛、
1: 嗯嗯嗯、
0: 是不
1: 是,
0: 是在迎宫山干嘛干嘛、
1: 嗯嗯、
0: 一直想过去
1: 是是对朱老师说的没错 这几个字就有很多的
0: 情境我们感觉就是太 review 太就是 repeat 太重复了
1: 重复、
0: 嗯、哎，重复了太拖沓了
1: 嗯，
0: 哎，所以现在的唱反倒没有但是一个京剧演员
1: 嗯，
0: 你不管生旦净丑你没有这个慢板的功
1: 嗯，
0: 不行
1: 是
0: 就跟我们踢腿一样踢一百腿、
1: 嗯、
0: 踢二三十腿
1: 嗯，都要一个
0: 但是你也要搬纸朝天灯来
1: 是、
0: 嗯、几分钟
1: 嗯，
0: 三起三落
1: 三起三落
0: 实际上的腿
1: 嗯、
0: 我们小时候搬腿被罚过半个小时、
1: 哎、
0: 一个小时都搬被罚过
1: 是啊
0: 拿顶一样、
1: 嗯、
0: 号顶
1: 嗯
0: 号
1: 对
0: 号是什么东西
1: 嗯
0: 就是磨练
1: 哦是
0: 你要有那口气
1: 嗯
0: 唱一句腔里面不缓气儿的
1: 嗯是要偷气
0: 不偷气是可以缓气也可以
1: 是
0: 但是他有这个腔风啊

0: 这中间气不断的，
1: 对对对，
0: 气断音断气不断，气断字不断，或者字断气不断，
1: 对，真的，对，
0: 对不对？有人讲他这个父子门，他去上洗手间了，回来那儿还是呢，
1: 还在
0: 在空又啊，
1: 那个院还没唱完呢，
0: 还没唱完吧？
1: 对，其实朱老师说冗长。我现在想一想，其实我觉得还蛮有味儿的，就像那个歌曲一样，
0: 什么叫什么叫蛮有味儿啊？
1: 啊，是很有味儿。
0: 我们内行啊，
1: 嗯，
0: 专业的来讲，
1: 嗯，
0: 就是品的就是这个慢板，
1: 是真的是很有味。
0: 然后你现在已然都后来的后学者都干嘛了？
1: 嗯，
0: 你一唱慢板，哎呦。你这功夫还是不够哦，你别看你唱的这么好，花里胡哨，
1: 嗯嗯嗯，
0: 哎，唱的这么溜，
1: 是
0: 流利，对不对？唱唱快，怎么唱起慢板来你坐不住啊？
1: 哦，
0: 你蹲不住啊？
1: 嗯，是，
0: 你不知道那个慢板的那个劲头，
1: 嗯，

0: 哎，真的是，
1: 对不对？
0: 唱慢板还要更有味儿了。嗯，
1: 王昭君，
0: 嗯，要更有感情，
1: 有没有？
0: 对，
1: 他那个噔噔噔噔，
0: 他那个情感都要，对，都那情感都要跟着那个音韵在走的。嗯，确实，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怎么讲？
0: 嗯，
1: 这个歌曲也是这个交道，
0: 嗯，
1: 是不是一个导板？它的中间里面有无限的嘛？
0: 对对，嗯。
1: 是不是都是从戏曲里头去的？
0: 是的，
1: 哎，
0: 嗯，
1: 他一句慢板的腔，
0: 嗯，
1: 唱你4句到8句的原版，
0: 是，
1: 甚至于16句的流水版跟二六了。
0: 嗯、对对对，没错，这个反而是慢板更显出演员的功力。
1: 不外乎呢，
0: 嗯，
1: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0: 是。
1: 对不对？到底是这个西拉嗦发咪哆，
0: 对，
1: 就这么来回，
0: 嗯，
1: 或者从中间从咪瑞哆，再跳到西什么什么什么，哎，就来回的用是一样的，
0: 对，
1: 分出上下句来。
0: 嗯，是是，哎，朱老师提了上下句，其实确实很讲究，就像那个诗音韵是一样的，
1: 就一样的，平平。平
0: 平
1: 仄
0: 仄
1: 平
0: 仄
1: 仄平
0: 平
1: 仄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0: 嗯，
1: 你不懂诗词，
0: 嗯，
1: 你唱的上没有上下句，
0: 是
1: 同一个是上句的一句跟三句的还不一样，
0: 是是
1: 一三五的五也不一样。
0: 嗯，啊，是
1: 这一段里面有26句。
0: 嗯。
1: 我们有很多唱的，
0: 是
1: 包括曲艺啊什么的，
0: 是
1: 少戏各地方戏曲都一样、啊，
0: 是
1: 都是七言绝句。
0: 是
1: 今天等于你唱《长恨歌》，
0: 嗯，
1: 跟唱的《琵琶行》，
0: 嗯嗯嗯，
1: 那都是几百句的。
0: 是，
1: 你这人们叠铺，
0: 嗯，
1: 怎么样叠？
0: 是，
1: 你给他叠的都一样啊，
0: 那就没有那个味道了，嗯，也没有那个起承转合，也没有
1: 起承转换都不一样。
0: 对，
1: 你给它叠得刚刚好，
0: 嗯，就听起来就特别有意义、
1: 哎。那这个讲不是说要深入唐奥了，
0: 嗯，
1: 哎，有的时候你哎，少爷你不错了，
0: 嗯，
1: 但是你还没迈进门口呢，就是你不了解，
0: 是没错，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以前我们的张大爷
0: 啊、哦，是包头的吗，
1: 号称这个，
0: 嗯。
1: 老白毛
0: 是
1: 哎，他的年龄大概也就是梅兰芳他们那个年龄啊，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哎，你看你们唱的什么？
0: 嗯，
1: 他都会唱啊。
0: 对，
1: 他一
0: 杯
1: 他的三杯酒下去了，还在那一句腔绕，我给你唱唱。
0: 对对，
1: 他们唱的什么？
0: 您别说张大爷唱戏，他养了3只狗还2只狗也会唱，还会喊嗓子，
1: 会哼哼，
0: 嗯，对，会喊嗓子，
1: 对呀、啊。
0: 他教的狗也会唱戏，这是很厉害，
1: 又会喝酒，
0: 对，
1: 又会吃卤菜。有人说，哎呦，你看谁给他吃什么了、
0: 哦、
1: 咸的吃多了容易掉毛、
0: 是是，
1: 你看、每一个行业都有他有意思的一面、
0: 嗯、真的。
1: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慢板、
0: 嗯、
1: 西皮二黄、
0: 嗯、
1: 反西皮
0: 反
1: 二
0: 黄
1: 高坡子、
0: 嗯、
1: 这些通通都有慢板。
0: 是是，这个慢板呢，虽然听起来它有点拖泥带水，可是呢，
1: 它不是拖泥带水哦，
0: 感觉就是。
1: 其实我跟你讲，
0: 对，我就说比较长，一句一个唱腔呢，它会唱很，就像朱老师说的，会唱好几拍。
1: 我跟你讲，别公济江啊、
0: 嗯，
1: 就把这三国故事刘这个刘备跟他这个重头，
0: 嗯，
1: 刘皇叔当初从桃园三结义开始，一直到跟他龙凤呈祥，
0: 嗯嗯嗯。都说了一遍，是吧？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们讲啊，祖宗八代都跟你论述了一遍了。
0: 是是，
1: 哎，那懂的人，
0: 嗯，
1: 就这一段唱，
0: 嗯，
1: 就是历史。
0: 对，对，
1: 说的才细致呢。
0: 嗯、对对，
1: 这个麒麟童，
0: 嗯，
1: 的未央宫，
0: 嗯。嗯哦，
1: 相国是吗？
0: 嗯，
1: 就拿伍子胥来比喻他。
0: 嗯，
1: 我是不是要学伍子胥？可能有108单八。

0: 剧，
1: 哇哦，
0: 中间里面的腔反过来调过去，不停那种轮唱，让你听了不重复。
1: 是，
0: 但是
1: 厉
0: 呢，
1: 害，
0: 把这故事，
1: 说的，
0: 金鼎教、银鼎教，因为传了，把这个楚宫的会史全说遍了，最后比喻到他，我当初九里山怎么样把霸王项楚项羽灭掉，到现在我进了这未央宫，难道我也要学那伍子胥落得个什么什么惨妻，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戏曲讲的，它越这个样的才有味儿嘛，
1: 真的，真
0: 才有
1: 的，
0: 味儿嘛。但是我讲，这就是内行看门
1: 门
0: 道，
1: 道，
0: 这外行呢
1: 看热闹，
0: 看热闹了。哎呀，你就快点就过去了。哎
1: 是，
0: 呦，你就这么这个东西，就这一个这么祭塔，你这40分钟就
1: 就
0: 坐
1: 一
0: 着
1: 直
0: 呢，
1: 抱在
0: 站
1: 那
0: 在那儿
1: 唱，
0: 抱着那儿的抱着肚子在唱。
1: 唱，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
0: 但是你就是抱着肚子唱40分钟，
1: 听，
0: 观众听的看的这么入迷，
1: 是
0: 你要能做
1: 抓
0: 观
1: 住，
0: 众去没有抽场的，
1: 那
0: 对
1: 就
0: 不
1: 厉
0: 对？
1: 害了，
0: 像我们这儿不够水准的，我张嘴还没唱半句呢，
1: 就走了，
0: 他上厕所去了，
1: 对，
0: 是不是？
1: 确实，
0: 说的这种感觉，但是这就是我们这个传统戏曲的功力跟魅力，
1: 对，也就真的就是这很独到的魅力，这也是迷人之处啊。对，真的是要稍许了解一下，懂一点，你
0: 但
1: 慢
0: 是
1: 慢
0: 我
1: 的，
0: 们戏曲里面呢，这个慢板快一点呢，叫什么？正板，二黄正
1: 正
0: 板，
1: 版，
0: 二黄慢板，二黄正板。在快三演
1: 快三演，
0: 是一样的，
1: 快三
0: 哎，
1: 演，
0: 像《洪崖洞》就是有二黄慢板，有二黄快三演，快
1: 是，
0: 慢都有。
1: 快慢都有，
0: 噔
1: 对，
0: 里个隆个隆，噔里噔，自哪里噔隆个里个隆，一板三演，一板三演，一板三演，
1: 那快三演比原版还要快
0: 快。
1: 啊，对。
0: 快，中啊进啊十分，噔啷个啷，噔个啷噔啷，噔里个啷个啷，噔啷咚，个啷个啷咚，噔里个，噔里个，他就一直那么快，就抢快的，跟这个《大宝国》里面沉不奏前三黄，他就有唱所谓的慢板
1: 慢
0: 的。
1: 板，
0: 晨不走，前三花个当个咚个隆当一当，个隆当，就这了。晨不走，得隆当里个隆前三花，它就快三言。
1: 就比较快一
0: 同
1: 点
0: 样，
1: 节
0: 我
1: 奏，
0: 不讲嘛，十戏九不同，它都有。
1: 都有，确实，
0: 他都有，哎，但是这一个版式分慢板、分正板，就是中快的、中慢的，
1: 中慢，
0: 最后快三演、慢三演，哎，等于是慢三演、中三演、
1: 快
0: 快中
1: 三，
0: 慢、快慢中快。
1: 听起来感觉很复杂，其实真的要听了这个演员唱的时
0: 其
1: 候，
0: 实
1: 其实
0: 是
1: 很
0: 一
1: 慢。
0: 样的腔，胡琴的节奏，
1: 对，
0: 哎，他慢的那个弓子怎么碾抹揉一个
1: 是
0: 字里
1: 哇，
0: 面，但是快呢，9个字就在里头，
1: 噔噔
0: 就
1: 噔噔，
0: 哎，就这一弓子，但那个中，
1: 对，
0: 中啊进啊，噔里个能。噔噔噔噔噔噔，是噔个噔个噔噔噔噔噔噔噔，你个噔噔，它就快。哎，慢板又叫三言板，其实

0: 是叫三眼，
1: 都是三眼
0: ，
1: 对，还有一板一眼呢、啊。
0: 哎，一板一眼，你用二六啊，
1: 嗯，
0: 一板一眼，
1: 嗯，可以。
0: 但是你用
1: 也可以，
0: 一样啊，
1: 对，对。
0: 是啊，耶，咚个儿里个咚，是不是？
1: 嗯，
0: 哆啦，
1: 是
0: 哆啦，隆个儿，是啊，耶。个儿里个中实话言太长，他说实言个儿中个儿里个中言，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真正快到什么时候呢？
1: 嗯，
0: 就变剁上班了。
1: 嗯，是
0: 当地一当当里个当当当当地当个里个当个里个当个里个当当当里个当当当当，他在
1: 拖板
0: 拖板，
1: 对。哎，那周老师，
0: 这叫
1: 您说的舵板，它跟快板有什么差别？
0: 嗯、
1: 跟流水
0: 快板是一个板式，
1: 嗯，
0: 舵板就是你这个舵板有，其实就算回笼，
1: 嗯，对，
0: 就回笼这七个字，
1: 嗯，
0: 你二十二个字、十六个字也在里面，当地一当，当地个当，当地一当，里个当个里个当，当当当个当个里个当，当当个当当当里个当个里个当个里个啷个咚。当当当个里个当个当个当当当当当当个里个咚，
1: 嗯，
0: 看到没有？它叫剁起来。
1: 嗯，
0: 奉圣命，征北海。
1: 嗯，
0: 得胜回朝。
1: 嗯，
0: 奉圣命，征北海，得胜还朝，十言。
1: 嗯，十个字，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的风声命真渤海，真渤海，风声命真渤海，什么朝臣带楼无尽汉，铁甲将军夜渡关口啊，得胜还，
1: 嗯，
0: 风声命真北海，
1: 嗯，
0: 得胜还朝，
1: 嗯，
0: 结果有的老师就我们学的呢，就是奉圣命征北海，铁甲将军夜渡关口，
1: 嗯，
0: 什么朝臣带漏五经函，
1: 嗯，
0: 铁甲将军夜，
1: 嗯，
0: 二三个十个字，
1: 嗯，
0: 剁起来，
1: 嗯，
0: 我得胜还，我经过什么南征北战什么什么，都
1: 叙述了一遍，
0: 都剁在里面了，
1: 嗯，对。
0: 本来就是奉圣命征北海，我得胜回朝嘛。
1: 嗯嗯嗯。
0: 但是他把那个讲起来了，我们半夜我就起床了，
1: 嗯，
0: 对不对？又这么什么铁甲将军夜渡关口，
1: 嗯，
0: 我半夜我就行军了，杀的什么以一挡十，以十挡百，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的，
1: 嗯嗯，
0: 他把这个枝微细节，
1: 嗯，
0: 字都叠起来了。
1: 嗯嗯嗯。
0: 叠罗汉式的。
1: 是。
0: 有没有？
1: 嗯，
0: 都放在里头了。
1: 嗯，
0: 就跟我们大刀快枪一样，最后要扎老虎枪。
1: 嗯，对。
0: 那不就是都是上下左右，上下左右，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上下左右？
1: 哎，可是都上下左右，你少一个节奏的话，就会出错。
0: 不是出错，
1: 就很危险。
0: 他老虎枪的时候，就让给你集中起来。哎呦，怎么那么好看呢，啊？
1: 嗯，
0: 他吸引你了。
1: 对。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要不然一盖腰蹦上下
1: 上下下了，
0: 连亮相都不要亮了。
1: 嗯，
0: 大得正，
1: 嗯，
0: 正正棒将将才启动，这样它也是一个精彩嘛。
1: 嗯，
0: 哎，
1: 嗯，
0: 你加上老虎枪，
1: 嗯，
0: 又啪打打仓，又再单耍，
1: 嗯，是是。
0: 是不是就跟我们唱腔一样？
1: 嗯，
0: 你给它摘开了，它就剁上了。
1: 是，哇！
0: 就跟我们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流水板，
1: 嗯，
0: 后面有剁上啊。
1: 嗯，
0: 怎奈我问他一阵一阵的音乐阵的人儿酒香，是不是？当地也当，当地也当，滴个滴当。当个叮个当个当当当当当个当个叮个当个叮个当当叮个当个当当个里个啷个咚当滴当当当个咚个啷个咚当滴当滴当啊当当当当个啷个隆隆隆才来，
1: 嗯，
0: 他给他加上十六个二十六个字，他给剁上了，
1: 嗯，对。真的也在音乐里头也千变万化，
0: 哎，
1: 真的好听，哎。

0: 是我老我要我亲，有年的钱东当个西沙，那那这那不沾昼夜里沙看那马不停啊踢，卖动了我的一望夜西那坏我还那怕啊住我睡来哎哎他不是剁上了吗？那老师、嗯、老身呢？
1: 嗯，
0: 改三什么？改三十，改三年。
1: 嗯，
0: 改三月。
1: 嗯，
0: 改三月，改三十，
1: 嗯、
0: 改三十，改三分。
1: 三
0: 年三月三十三分，永不离巢。当个里个当个东。
1: 嗯，
0: 去那中啊心。跟那跟，随定了卦。

0: 你看他那一段慢板里头，他把东都给揉进去了。
1: 对，哇，听周老师这么讲，真的觉得很过瘾，又回味起这个发掘这个国剧啊，真的是太美妙了。
0: 国剧文化确实，这个、这个唱腔，包括武戏，加上
1: 是
0: 同样快腔里面又有五妖风，
1: 对对，
0: 又有什么什么金刚，
1: 对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都一套把子里面。
1: 参查了，可以参查很多，有有对，变千变万化，
0: 千变万化，
1: 嗯，连唱腔也是一样，
0: 是不是？
1: 对，
0: 这刚刚你讲哇，这个京剧文化，
1: 嗯，
0: 哎，就是文化艺术，
1: 嗯，
0: 叫真的叫
1: 真的是耐人寻味，
0: 不要不耐人寻味都不够了，
1: 哦，
0: 我在用的八个字，
1: 嗯，
0: 包罗万象，
1: 是
0: 精彩
1: 绝
0: 伦，
1: 真的是，哎呀，哇。听朱老师每一次听朱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我们都会觉得很过瘾，也希望呢朋友呢能慢慢的来接触我们国剧文化的艺术，真的是让您呢会回味无穷啊，也让也是朱老师讲的精彩绝伦。
0: 对，我们及我们从事这个职业啊，
1: 嗯，
0: 了解知道的，
1: 嗯，
0: 哎，我们一种这个恩典的经历啊，
1: 是
0: 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1: 是是，感谢主，也因为这个节目让我更觉得这个艺术啊真的是嗯非常非常的可贵啊，嗯，
0: 是的，
1: 不愧是我们的国宝啊，
0: 我们钻研一辈子，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对对，
0: 浸淫在这个艺术里头啊，
1: 是是，
0: 真的是晶莹剔透。
1: 是，感谢主啊，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再
1: 见。接着呢，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好听的《潇湘夜雨》。尤其呢，这出戏呢是由郝元璋、郝柏、廖婉芬、廖姐、杨传英、杨老师，还有孙丽红孙姐所为您演唱的。我们就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慢慢欣赏这一出《潇湘夜雨》。

来自不穷不尽，你怎办不对？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将老儿推门院，求见大人。
1: 好了，回禀老爷，外头有一老。

0: 我好，不该把你在忠臣失陪的他，如今我是将贵重战胜难道你手叫你来、大人赞同您
1: 他的命令。
0: 大人啊，推崇万岁一当战斗，准乃我儿终身之地，若是这样他治罪，难道我们官司现场饶吃了吧？
2: 你弟不必护住相算，女儿祈愿师父为你万万赞于他不好意。
0: 我堂又尽饶恕他，只是崔兰儿怒气难消，这样吧，叫崔凤自己前去哀告吧。
3: 多谢大人，
0: 将崔凤接下安排。奴才，大人虽然饶恕你，可待小姐怒气未消，你自己上去哀告，了解细了。你们就活了，小姐马

0: 与他父同朝为官，是肩上此子就免去了吧。
1: 小弟弟弟一父万父。
0: 好好带我们来。当丫鬟愿意不愿意？
1: 当丫头还要不不死啊？
0: 当丫鬟就不死了。
1: 不死了，只要是活着干什么都成啊。
0: 让他答应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呢，谈些什么？既然画龙点睛，我们来听这一句啊，大家常常时时都肯听到的，而且真的每个人都认为说，这么奇怪，指鹿为马，你怎么居然做得到呢？古人做得到，我们现在当然也一样做得到了。那么指鹿为马的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怎么来的，我们就稍微复习一下吧。

明明是路却要说成马，就比喻公然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也有人说是指鹿做马了。他的故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从哪里来了。在西汉的时候，司马迁《史记》里面《秦始皇本纪》里有说，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宴，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高因殷中诛颜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这就是说，秦二世的时候呢，丞相赵高其实野心勃勃，日日夜